0: 體檢，所有檢查結果都十分理想，但未透露具體細節。特朗普在2025年1月開啟第二個任期，成為宣誓就職時年齡最大的美國總統。過去一年，外界持續關注特朗普一些看落似輕微的健康問題，包括頸部皮疹、腳部腫脹和手部淤青。白宮醫生巴爾巴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在使用常見藥膏治療頸部皮疹，腿部腫脹就屬於常見的靜脈疾病，手部淤青就因為是頻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還曾經接受過磁力共振掃描，白宮說結果顯示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極佳。在本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日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同當地保安口角期間講粗口。校董黃俊石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校董會聽取隨團教師同校長本人對事件陳述之後，認為校長的表現未能夠符合公眾期望，決定暫停他的職務，由副校長暫代。校方會盡快提交報告給教育局，並向公眾及持份者交代。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的水平，將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都意味住超过20,000个网约车司机将失去灵活收入机会。不过公司将会持续以具建设性的立场同政府合作，支持司机同整个行业的顺利过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87。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返去香港仔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富荣花园，窝打路到沙田就排到创资中学。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0: 如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嗰个时间嚟到8:09啊，咁啊喺路面上咧，即系有好多意外咧，有啲就真系可免则免啦，有啲就真系可能系因为为咗生计啦，大家都好疲劳地揸车，尤其是系搵食车咁。咁啊前嗰排即系其实前嗰几日嘅啫，咁啊葵青公路咧就出现咗呢、這个九巴就哇，即系猛冚呢个工程车，即系嗰啲箭嘴车类似停埋一边，唔知搞啲乜嘢维修啊，嗰啲嘢就造成呢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就有超过20个即系乘客啊、车长啊都受伤，咁幸好就大家都冇性命危险。而呢39岁呢一位九巴嘅车长咧，咁佢就涉嫌危险驾驶咧就被捕。咁好坦白咁讲咧，就即系揸车咧喺困住喺一个驾驶嗰个位置里边咧，唔系我哋平时揸一程就去一个目的地，咁即系可能期间都系顶笼咪一个钟或者半个钟或者9个字咁，但系咧当由朝到晚开工日以继夜年年月月咧，其实有时疏忽失神或者系精神唔够，或者当日自己嘅状态唔好，身体有啲毛病咧，都会系出事嘅。咁所以咧，有时意外咧就可能系啲车长或者驾驶者咧就太过攰啦，疲劳过度啦，又或者精神状态欠佳啦，唔集中啦咁。咁讲真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其实巴士公司咧过去咁多年嚟，因为都发生过唔少意外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叫做即系防范措施啦。咁其实就大概。我记得都冇10年，都有9年前咧。其实巴士公司即系专营巴士公司咧，已经系将嗰个车长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嘅嘢咧，都好严格规管嘅。咁其中有一个指引啦，即系运输署有个指引啦，就系呢个公共巴士服务规例嘅。咁期间即系驾驶期间，即系开工期间唔准做咩咧？咁啊，好正常啦。嗱，譬如话为咗安全行车安全咧，第一就唔准讲手提电话啦，唔准食烟，咁唔准食烟好正常啦，因为而家食烟去边度都唔得啦，咁何况喺个车嘅车笼入边啊，唔准食烟，咁又唔准食嘢，唔准饮食啦，即系唔准怼住个饭盒或者怼住个柠檬茶咁样啦。咁咧一定要咧，即系双手即系控制踏盘啦，呢啲好基本。即系如果你系揸车嘅人，你揸住成车都系另一几廿条生命，你自己都要打醒12分精神。但系有时咧太过攰，或者系嗰个行车嗰啲更数咧，即系比较上密咧，就都会有影响。或者当日有少少感冒啊、咳啊，咁你都可能食咗成药又好，睇咗医生又好咧，都未必系好嘅状态。咁而家即系巴士公司咧，都安排嗰啲更数咧，即系每日咧都唔超过10个小时啊，又或者即系驾驶时间即系要几耐咧就要停一停，譬如6个钟，咁你又要唞40分钟，咁呢个系好合理嘅，亦都系人嚟噶嘛，即系就算喺无人驾驶嘅呢样嘢有朝一日出现都好啦，咁而家即系喺路面上行走嘅巴士，其实巴士好鬼多嘅，有时咧真系私家车都唔够巴士多，成串咁喺度等埋站。所以巴士呢样嘢，一来佢自己系大只，咁啊肩负住一个即系载人嘅即系出行嘅一个功用。第二嘅咁安全咧，系讲紧即系唔系话你车笼入边嘅人安唔安全，你车亲人即系路面嘅人都受你影响嘅。即系如果你失神嘅话，咁啊铲咗落，唔知铲咗路边啊，铲咗入去入人哋铺头啊，都即系耐唔耐都听到。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样嘢或者系咪疲劳而引致？咁誒等查出嚟啦，咁有啲渣渣下瞓咗嘅，咁都唔出奇嘅。咁啊無獨有偶咧，就喺呢個內地啦，而家講緊內地，內地咧都原來啱咧，就會有啲新規則咧，就喺下个月1号咧就實施嘅。咁佢哋都幾好喎，嗱講真，亦都係借助科技啦。嗱，內地嘅公安部咧最近就發表咗一個機動車駕駛人士疲勞駕駛嘅認定規則，即係。有若干咧就好明显咧嘅规定嘅，就系话咧，喺6月1号开始咧， 就全範圍咁樣去實施啦。咁啊，呢個規則最大以前都有噶啦。咁啊，而家有啲變化啦，就係疲勞駕駛咧認定咧係由以往即係以往界定咧，只係睇駕駛時間長短呢一個標準咧就升級啦。咁啊，升級到咧就係個駕駛行為啦、生理狀態啦同埋生活軌跡呢三方面咧去睇究竟個司機或者駕駛者咧係合唔合乎、適唔適宜。咁咧，尤其是係嗰啲客運車輛咧，個監管咧就更加嚴咁，咁呢個規定其實幾好嘅，唔知道香港可唔可以都參考一下啦？咁啊，內地有好多時就好長程嘅，即係穿州過省，由呢個市去嗰個市，有時都長嘅。咁中間咧就要點樣停啊？又或者有時半夜深夜行車，第二朝到啊，咁嗰啲咧其實最危險。
2: 其實佢哋個規定都寫得幾明確。
1: 係啊，咁嗱，機動車嗰個駕駛者咧，連續駕駛超過四個鐘而未停車休息。或者是停車休息時間不夠20分鐘的都被認定為疲勞駕駛。這個定義呢，他先呢就看回以前的做法，就是用這個駕駛時間呢來規定啦這樣。但呢即是針對駕駛者呢，如果在晚上的10點到翌日的凌晨6點期間呢連續駕駛超過兩個鐘而未停車，中間即是沒有個 break 呢都不是很可以的。又或者24個鐘裡面累計駕駛的時間超過8個鐘呢都是屬於認定為疲勞駕駛，咁即係話呢個咧就要睇下你路面。咁如果你話喂我嗰啲荒山野嶺，我中間揾個地方去廁所都冇喎，真係係咁行係咁行嘅時候，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多咗一啲生理上嘅評估，生理上嘅評估就係、是、你掀埋隻眼。你掀埋隻眼，你雙眼簾完全閉合持續兩秒，咁其實兩秒好短啫，
3: 兩秒都可以撞車，
2: 係啊，好緊要嘅。
1: 但係咧，你有時黑埋眼兩秒，咁咧就視之為疲勞啦。另外咧就係你個腦電波啊，即係嗱，你靠科技嘅特徵嘅數值低於30，嗱呢個我唔曉啦，低於30係即係等於乜嘢啦？而又未及時採取有效嘅避險措施咧，咁又認定咧係即係定義為咧就疲勞駕駛啦。咁我唔知呢啲咁样咧，凡此种种用个脑啊，用对眼啊，有冇帮助嘅真系？
3: 其实科技已经帮到手噶啦，而家人工智能咧已经可以有系统咧，就系监测住个司机嗰个卫生状态嘅，包括佢啲体温啊，佢即系个身体状况啊，咁你即时就会有警号咧，就话到啊，你系即系进入咗有可能系疲劳驾驶嘅状况咁样。咁始终咧就啊，即系呢个即系无人驾驶嘅技术都仲系测试紧啦。虽然喺内地都好多城市咧都好广泛，而家可以用嚟做呢个点到点交通嘅接驳噶啦。咁啊，但系你长远咧都系暂时都要有个人啦吓。咁人会攰啊嘛。点解话无人驾驶最终可以取代即系司机嘅行业咧？就因为真系佢机器又唔会攰，不过会坏啫，即系
1: 或者会
3: 失灵啫，系啦，失灵啫。咁你系惊呢样嘢？咁但系你话会佢又唔会攰啊？咁但系人啊真系会攰。但系你话画条死线啊，廿分钟要唞一唞，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啊真系踩得好精神嘅吓，即系日踩夜踩。咁但系亦都有睇咩时间系嘛？你揸通宵更同你瞓足觉，跟住起身啊开工又唔同，所以你好难画一人肉，你好难画一个死嘅线嘅标准咯。如果你画得太死又立埋法啊咁样，咁有可能
1: 违规啊，违规会罚噶。
3: 咁你会令到即系嗰个营业者个弹性啊少咗。
2: 咁或者咧有好多外在因素影响嘅，譬如而家咁早已经佢嘅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咁其实有啲业界话咧，近日油价高企可能咧都会有影响，因为咧即系咧有啲公司咧其实都推出咗啲节能措施啦，冷气唔好开咁大啊，规定可能譬如车厢冷气嗰个温度咧限定喺25度咧，去节省翻啲燃油嗰个成本啦。咁啊，由于咧即系巴士个冷气设计，大家知道由咧车尾咧吹向车头啦，若果后座乘客咧开启嗰个冷气嘅风口咧，吹到去车头司机嗰度咧，风力都比较弱啲嘅。咁啊，而家近日咧，其实如果你真系正午嘅时间咧，31、32度，甚至可能咧高过呢个度数咧，咁加上咧就系玻璃方面晒落去都滚嘅时候咧，嗰个司机个位嘅温度可能都好高嘅。咁喺呢个长途嘅车程之下咧，其实有啲人可能喺 一个局促嘅环境之后，都好容易咧昏昏欲睡噶嘛。
1: 咁好老实讲，你刚才讲紧个系香港啦，咁香港啲巴士咧，即系长极有限，同埋佢系成日要停站噶嘛。佢 always 需要歇一歇，除咗你上条东朗啊，即系华之里行十分八分钟好美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刚才成套嘢六月一号生效嗰个系讲紧内地。嗱，讲翻过去三年啊，内地咧其实发生嗰啲意外咧，一系冇事，一系就好禁。咁咧就系、是、因为长途啊，即系穿州过省啦，咁疲劳驾驶所导致嘅喺高速公路嗰啲，无论系货车啊、客车啊嗰啲事故咧，啊先讲下旧年啦，旧年八月十八号，咁喺江苏盐城204国道嗰度咧，就有个货车司机因为太攰啦，疲劳驾驶，咁就喺路口咧连续咧系撞咗五架车，咁啊导致四死两伤。咁另外又系旧年啦，就再早少少，七月廿六号，咁咧就喺嗰个涌管公路呢、這个高速汕尾段咧，就有个货车司机咧三日内休息咗唔够十个钟。三日就即系几多钟咧？即系三日咧就即系72小时啦。佢瞓咗唔够十个钟，即系如果你话普通做个文职啊，喺个写字楼度戆下戆下都冇乜所谓啦。但系咧，佢就真系聚精会神要揸车，而佢七十几个钟头里面咧，就只系瞓得咁少咧，就真系好危险。咁于是咧，佢喺驾驶期间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即系唔知瞌着咗啊，定系集中唔到啦。咁就最尾咧就撞到私家车，咁就导致咧成件事咧又系几个死，又几个伤咁样啦。咁呢个系好可惜。咁我唔知内地系咪因为生计嘅问题啊，又或者系你即系冇办法啦，中间冇得停啊！你嗰啲乜乜高速乜乜好长嘅话，咁你冇两个钟头都落唔到一个点啊！咁嗰啲啦，但系你话你嘅自己嘅休息时间喺三日里边唔够十个钟咧，我唔知呢个系边个决定啦，或者系佢自己搏命。咁你咁拼命三郎嘅话咧，咁即系出事嘅时候就唔单止系你自己条命，咁你家人就失去你啦。然后咧，你坐车嘅人坐喺俾你撞车嗰个最唔抵啊！俾佢撞嗰个私家车最唔抵。
3: 即系中国呢个生产大国啊嘛，同埋啊，即系好少有国家咧，就系啊，即系自己自给自足到一个咁嘅地步嘅。咁所以你五湖四海咧吓，嗰啲货品咧就要周游列国咁啊，穿州过省咁样穿过去。
1: 即系物流啊，
3: 系啦，物流啊，即系个需求好大啊。因为你欧洲啊，虽然同夹埋先中国咁大啫嘛，但系佢分咗咁多国家，话就欧盟啫。歐盟你都係通關報税嘅，簡得簡便啲，但係你始終啊啲跨境你嘅運輸都係好多阻滯嘅，咁唔同你啊。
1: 但歐洲人知音好多嘅喎，
2: 慢好多，
1: 嗰啲即係作息時間，佢哋工會執到緊喎。
3: 係啦，即係比利時嗰啲朱古力咁，你拎到去捷克咁，可能即係穿唔知幾多次先去到嘅。咁啊，但係中國唔係啊嘛，你長春啲人心咁啊，拎落去啊湖南、河北、河南嚇、廣東、廣西，你周圍去都得嘅。咁你所以嗰個物流咧就變咗就有遠程嘅設計端就比較多咯。咁其實大嗰啲物流公司已經限咗好多限制噶啦，即係中間有好多啲古代叫驿站啊，俾啲馬休息嘅嚇，換馬嘅地方啊。現代咧就唔係驿站，
1: 仲有間農民客棧俾你，即係借宿一宵。係
3: 有啲馬幫啊，咁喺度聚集嘅。咁現代就唔係，其實物流公司都已經好多點咧，就俾嗰啲車換貨啊嚇，即係啲貨又再分散去唔同嘅點，又再組合啊。咁其實司機休息嘅頻率應該高咗嘅。咁但係咧，即係你個別啦嚇，即係咁樣嚇去揸咁多個鐘咧，確實啊，即
1: 係可能想揾多啲錢。
3: 咁都挑戰咗自己嘅體能啦嚇，自己病仔啦。咁所以去到國家要出手啦，即係你畫條線出嚟。咁大家要跟規矩咧，就唔可以咁行

0: 其实香港咧，虽然长途嘅唔多，即系你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顶笼，我谂两个钟差唔多啦。咁佢就唔会话真系日以继夜嘅长途咁样揸。但系咧，我见到即系运输署又好，政府都好努力咧，就避免一啲嘢发生，譬如话唔准的士司机前面有几多个电话，好似唔准超过三四个啊咁样，等你就唔好分散注意力啦，又挂住接单啦，又挂住同行家喺度吹水倾偈啦，就又遮住视线啦，咁你一排咁样六七个电话喺度，咁你自己都即系集中唔到精神，突然间有个人喺啲车罅度闪出嚟嘅时候，你真系一嘢睇唔切，或者就系嗰两秒噶啦，你刚才讲啱啦，你合埋眼嗰两秒咧就出事啊咁样，咁你途人即系你揸住嗰个系一个武器嚟噶嘛，一只老虎嚟噶嘛，系铁噶嘛，咁你撞到人嘅时候，嗰个系最容易即系最唔抵噶啦，最冇反抗力噶啦咁。
1: 我都有次亲身经历嘅，我喺大老山隧道咧，好长啊嘛，你知香港最长嗰条啊，咁啊又直系嘛，咁行完就出观塘绕道啦。咁我系冇饮酒嘅，肯定系百分百啊。咁啊，但系好攰嗰日啊，真系攰啊。咁啊，真系有，我觉得系有一两秒咧系
2: 瞌嘅，
1: 系真系喺观塘绕道咧，系觉得哇咁样唔掂，即系个态系。即系松，即系歪一歪咗，咁样冲落海嘅，咁当然就冇发生事，吓车都冇花到，咁但系嗰个松一松个太嗰个感觉咧，就哇，即系原来攰一秒两秒咧，都系可以好大件事，
0: 可以致命
1: 嘅。系啊，咁如果揸住架大货车咁样系嘛，嗰两秒就真系唔知撞到隔啊，
2: 你仲会影响隔篱车有啲车
1: 啊，咁好大件事啊。咁但系与其你话立条法去规管，不如你就用科技啦，系嘛，而家科技。你只要鼓勵個業界多啲去喺防範呢、這個呢、這個疲勞駕駛方面下啲科研嘅研究，或者鼓勵啲發明家去諗多啲計仔，其實已經係可以推動到好多啲產品咧，可以推出嚟嚇、啊，即係安裝喺個駕駛者個位嘅係嘛？
2: 其實而家揸車都有嘅、啊，如果你稍微偏離咗你嗰條線咧，其實而家啲車都會有響鬧咧，話俾你知，喂，你偏離咗啦。
1: 咁而家自動電動車咧，
0: 嗰啲就好耐。即系你隔篱有个好近嘅人行过去都会嘟你噶，咁
2: 即系
0: 咁呢个系 sensor 嘅问题啫。但系问题就系你 sensor 完，你嘟完啊，嘟咗两下啦。咁你如果真系已经瞓着或者已经系即系个人已经唔集中嘅时候，佢救唔到你噶嘛？佢只系一个 alert 嚟嘅啫。
1: 而家就未完全连结，即系譬如有啲智能手表，咁已经可以知道晒你嗰啲心跳啊，知道晒你啲好多啲指数噶嘛，系嘛？即系你行紧路，佢都问你话你系咪做紧运动啊？咁样帮你计时啦，咁样咁你即系其实如果你驾驶者带住个智能手表，再结合翻落你架车，已经系一个好嘅连结啦。吓，譬如你嘅心跳率啊，平时都咁跳发嘅，突然之间系咪有咩事发生啊？咁样咁你会有啲警号警示，
0: 即系提醒咯，有啲提醒咯，
1: 响两秒或者啊，即系将你个音乐校大啲咁样。吓、
0: 嗯，
1: 咁、你即系有好多方法嘅时，林杰话热得滞会晕，其实我揸车。其实咧，好多时你唔够瞓咧，你反而系要校低个窗嘅，吹下
0: 有先风入嚟，
1: 系热热地出下汗，个人咧就即系仲反而系醒嘅。你好难喺个桑拿房度瞌着觉噶嘛，即系所以咧啊，啲话好难讲话悭油就会出事，反而咧就系个驾驶者嘅自觉，
0: 唔系反而你而家有咗呢啲凡此种种，你刚才提及嗰啲咧，嘟你又好，逼你又好，提醒你又好咧，其实都只系。僅止於此，因為架車係唔會突然間停低啊 ，lock 住個胎啊，或者係即係幫你去剎停。喂，前面有隻狗咁，佢係咪咚一聲幫你剎停咧？如果佢自己決定剎停嘅話，咁後邊嗰個崩埋你個尾，咁又點咧？咁可能係串燒嘅喎。咁即係而家咧就係內地嗰套法，即係6月1日嗰套法咧，係一個認定，即係認定咧疲勞啦。你如果再係咁樣揸咧，你就會違規啦。咁但係咧，即係科技啊，驗到你咩黑埋兩秒啊，你個腦嘅點點點都好啦，都只係話叫你唔好再揸啦。咁、你有啲你喺自己路面嘅狀態，譬如話有啲真係無可幫嘅，就係、是、突然間心臟病有事，或者佢突然間休克，或者糖尿病令到佢點點點嗰啲，就真係冇辦法。你成日都偶然見到有啲
1: 心臟病發最明顯啦，
0: 年老嘅司機又鏟咗去，鏟咗上去人哋鋪頭啊，鏟咗人哋去。即系嗰啲民居啊，咁样咁呢个就真系意外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一个驾驶者而自己保持清醒咧，我觉得有好多方法。
1: 因为我觉得自觉系最重要，多过你立法咧，就系、是、你立咗法要去限揸几个钟冇意义噶。佢唔自觉，佢唔揸车嗰刻走去唱 K 啊，走去。

0: 酒吧啊，咁样通宵啊，咁跟住第二日又再开工，咁啊一样系会出事，咁所以你冇自觉，其实你限佢个工时啊，真系实际效果啊，真系唉，系唔知点搞。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9.9% 每股盈利0.04元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5亿700万人民币，按年倒退 19.98%， 预期每股盈利0.4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0.7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9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6.52%， 折算港币0.01元。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元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介乎 4.73 倍至到 7.65 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7.18 倍至 11.17 倍，股息率3.77至 5.86。 2024年市盈率 6.67 倍至 11.4 倍，股息率4.32至 7.38。 去年2025年市盈率 6.51 倍至 8.97 倍，股息率5.2至 6.96。 目标是去年高位4.8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3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以买入价跌 10%， 3.5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早晨8:30，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8: 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上昼8点嘅时候，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会逐渐增强。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有成33度噶，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睇埋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雷暴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8度，相对湿度78%，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仍然生。高温天气今日继续，记住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
3: 沉迷热恋会没得救，为什么要救？
5: 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2: 曾偷偷手手指一天，
1: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2: 但有苦茶先喝完。
0: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三零三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十至十一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三零三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4: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是不是又想上 A1 啊，麦卓华？
3: 我以为你咋 shut up 都不能乱讲，你知不知道？
2: 我上过啦。
3: 啊，是你 A1 加 C1 添，你犀利啲。
2: 疫情的时候中招嘛，新城电台台长咁啊，大大只字啦。
3: 系。
2: 喂，但系咧呢单新闻咧，头先讲笑啫，即系讲系话系咪可以上 A1？ 当然不希望有呢啲事情发生啦。
3: 呢件事有啲丑啊。
2: 呢个咧就系、是、先唔好咁快讲咩丑唔丑先。
3: 系。
2: 讲紧中学嘅校长喺新加坡嘅游学团咧爆粗，咁呢轮大家都喺度讲紧啊，就系话佢喺即系酒店附近啦，因为啲旅游巴士泊车嘅问题咧，就闹过应该系个女嘅保安，咁啊事件一路升温，咁啊听咗好多啲即系传媒讲啦，就讲到最重要啊，我觉得个核心大家喺度讨论紧嘅咧，就因为嗰个讲粗口嘅人系一个校长，校长咧系一个叫做道德嘅一个典范吓，应该系有一个有修养、有教养嘅人喺公众嘅场合用粗口闹人咧，呢个绝对不能接受，因为
3: 佢好多学生嘅模范嚟噶嘛，
2: 系啦，一个学生嘅典范啦吓，即系等于我哋喺屋企可能小朋友就睇家长啦。但我自己听到呢单新闻或者呢件事，我唔系话学校方面要重啊定轻判，我反而觉得我自己褪翻后少少咧。其实呢个唔系净系校长嘅问题，呢个系整体社会嘅风气嘅问题。大家最中意睇啲系咩片咧？周不时喺线上咧，喺啲港铁啊，或者啲公共嘅地方咧，无论系有人打交啊，或者系有人互相之间开始因为某啲嘢唔啱，用粗口闹嘅时候，大家好中意睇嘅。跟住呢啲片咧就 viral 啊，即系我哋咁样去欣赏。我哋去猛咁睇呢啲片，其实都系鼓励咗呢样嘢，好受欢迎啊！跟住啲人觉得哇，即系好有吸睛嗰个效果。又或者头先我喺即系咁啱喺茶餐厅撞到阿小麦，我倾偈都想即系听下小麦，佢觉得呢一单新闻点？即系我听住啲唔同嘅节目主持去讲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几样嘢。第一，我哋如果去一个地方咧，入乡咧随俗。我哋要了解人哋嗰个地方啲规矩或者系文化。曾几何时，大家去新加坡咧，系话唔好食香口胶噶嘛，系要坐监噶嘛，罚钱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嘅心目中啊，我有个感觉，我唔知道今时今日经过咁多年呢啲嘢有冇改变啦。我自己觉得咧，新加坡咧相对香港嚟讲咧，喺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喺公共地方嘅行为咧。是更加严厉嘅，家长式嘅一种管教更加严厉嘅，就唔可以立乱即系讲嘢啦。咁第二样嘢咧，有时我见到我身边嘅同事又好，朋友好咧，佢都会话嘅，我对住你就唔讲粗口，或者甚至乎我再大胆啲讲，我哋即系啲同事可能有啲主持节目嘅，佢都话我入到 studio 咧就唔讲噶啦。咁但系即系话咧，喺背后咧，喺佢嘅私生活入边咧。是有讲的。咁呢一种系乜嘢嘅表达方式呢？即系我觉得人呢系一个整全嚟嘅。当有啲人真系好叻嘅，你能够入到嚟，你懂得分开，即刻成个人变咗另外一个模，唔讲粗口。
3: 咁点解要唔讲呢？入到嚟，即系我呢、這个
2: 佢知道个港管条例，
3: 佢只系因为个条例
2: 系啦，
3: 佢唔系因为个场合，佢亦都唔系因为啲乜嘢，佢只系因为有条例。
2: 咁、那个场合同嗰即系条例都有关，因为呢个场合如果讲就会犯咗条例嘛，系相关嘅、又或者譬如佢对住我，佢觉得应该要尊重嘅，或者对住、有啲人都会话我对住
3: 俾一条条例佢，所以唔得咁。
2: 冇错，
3: 系
2: 系我唔会讲 shut up，
3: 唔好再讲 shut up 啦。
2: 唔该，你唔好嘈住先啦，而家系边系？系点样啊？黄俾俾。冇規矩，唔係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對住女性咧係一種尊重。嗱，咁即係話咧，佢唔係唔知道呢樣嘢係一種唔尊重。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你同佢傾咧，其實佢好知道粗口是什麼的一回事，但係點樣要講咧？
3: 係，
2: 即係無論喺咩嘅場合當中，點解要講咧？即係发泄，即系好多人都话，哎呀，好嬲嘅时候就发泄。我好嬲嘅时候，我都唔会讲粗口。
3: 好嬲咪好嬲，
2: 即系
3: 大声啲咯，闹人
2: 用另外啲，系啦，大声啲咯。
3: 掟门，即系最多我真系讲真，掟门闹人。
2: 有啲人会掟嘢嘅，咁我都唔知系啱
3: 定。可能我都试过掟。
2: 有啲人会有，系啊，你都有。
3: 而家电话咁贵，
2: 你就唔系掟，可能你
3: 掟人哋啲电
2: 话笔啊，咁喺张台
3: 有嘅，一定有，
2: 都有少少。
3: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情绪，但系头先程主播问我呢个问题嘅时候，我都谂咗唔系好耐，我即刻都。 有一句说话就是说这个表示了你个人素养的问题。
2: 不是我未讲完。
3: 是你讲完你讲完先。
2: 我想讲呢是这个不是只是我哋个人嘅关系，我觉得系成个社会营造气氛。嗱，譬如你去睇栋笃笑，嗰啲好出名嘅栋笃笑嘅主持咧，佢一讲粗口，大家就笑。点解会咁嘅？即系点解我哋因为个粗口而笑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奇怪嘅。香港仲有，
3: 其实有啲可悲，
2: 喺啲舞台剧上面咧，即系譬如舞台剧，我哋觉得系一种。好 decent， 我会形容好 decent，但现在很多舞台剧他们讲很街头的文化或者很贴地，他会觉得在里面加插的粗口那就很贴地了。原来贴地我们所有的贴地的人就会讲粗口的，这件事呢 很歪曲的，我会觉得。但是呢又见到呢，当你去即看到人看这些舞台剧或者话剧，突然间那个主角或者一些很出名的明星，你平时见佢做，佢唔会讲粗口噶嘛？或者有啲港产片入边，突然间一讲粗口咧，大家就好有反应啦。
3: 系
2: 点解会咁嘅咧？
3: 即系其实咧，你见到近年啊，尤其是网络文化嘅盛行咧，我有样嘢觉得好可悲。点解头先咁用呢个字眼咧？就系将嗰个粗口变咗做一种通俗嘅文化去包装。而家好多人觉得广东话入边咧，粗口系一种文化，系我哋香港嘅特色文化。呢样嘢非常之危险。第一，我相信你问任何真系一个好正统嘅语言学家嘅话，呢样绝对不能咁样讲。第二，点解会系香港嘅通俗文化呢？头先我哋一开咪嘅时候都讲，唔同地方都有系呢一类型嘅语言。其实我唔觉得可以混为一谈，只系曾经有人包装到佢呢件事好型，跟住喺网络上面你见到突然之间呢几年，可能系 podcast， 甚至乎一啲 YouTube 嘅节目，甚至乎头先程主播咁讲啦，离咗线噶啦，舞台剧动。

0: 屋笑都要靠呢一个嚟做卖点，咁搞下搞下，大家觉得系啦，生活入边我哋只系喺某一啲场合不适宜咁讲，其他场合可以加插，咁就危险啦。
1: 但我要补充一句，我觉得呢个唔系就系香港嘅文化，我要平反你头先所讲，呢个唔系我哋香港嘅特色，呢个系一个世界嘅潮流。譬如我哋收到啲歐西流行歌曲入面有粗口咧，我哋電台唔可以播嘅。咁、但係你見到喺網絡上高或者你 YouTube 上高睇到呢啲歌咧，有時佢會寫住 clean version， 有啲唔 clean 嗰啲咧，我哋都有時會嚇唔覺意咧、可能有啲同事聽漏咗，真係播出街。
0: 點解佢唔係 put dirty version 咁樣？
1: 佢會有啲字眼咧，就嗰啲 F 嗰啲字眼咧，係唔應該可以出街嘅，都會出咗街。即係呢個唔係淨係話我哋香港嘅問題，我覺得係整體。大家呢、這个可以讨论嘅，大家点样睇即系呢啲 F 嘅字啊？
0: 我冇讨论嘅余地嘅，呢、這个即系好坦，真系好坦白讲啊吓。呢、這个我会比较严格，即系我觉得唔可以用通俗同粗俗呢两样嘢去沟埋咯。
1: 所以即系我哋做电台咧，有啲字咧系唔系粗口啊？
0: 系，
1: 但系比较粗鄙，即系譬如嗰啲。P 咩啦，系咯，可唔可以再讲？
0: 系，
1: 唔系有时我想讲咧，就有啲同事咧都会问我嘅，或者佢哋都会有个问号，因为有啲嘢咧唔系咁非黑即白嘅，有啲中间嘅路线灰色地带。佢喂呢、這个即系头先我讲嗰啲两个字嗰啲，佢唔系粗口嚟嘅，佢比较粗鄙啲。
0: 系，
1: 即系咁，我又见到隔篱台都有主持都系咁讲啦，点解我哋唔可以讲啊？咁跟住我就会话啦。尤其是我哋开咗咪嘅时候咧，你想人哋睇你系一个乜嘢嘅形象咧？就咁简单嘅啫嘛。即系嗱，大家如果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听众，可能听到我同阿小麦，或者你又转下其他台，你又听下其他节目主持，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讲嘢嘅一啲风格嘅，或者佢用嘅措辞啊，佢讲嘢嘅时候嗰种表达嘅方式，咁大家都会识得分辨。咦？咁粗鄙嘅佢讲嘢，咁佢平时系点啊？即系佢个人系点咧？呢个系形诸外，就系、是、你入边有啲乜嘢？即系一个人嘅，头先我哋最初咁讲，一个人嘅修养同埋修为，即系等于我最开始讲嘅时候，我哋啲见到喺网上好受欢迎嘅片，就系、是、啲人，即系我明嘅，大家中意睇，我都中意睇，即系睇人嗌交啊咁样。咁但系嗌交都有好多方法嘅，
0: 系。
1: 大家系咪一定要用到呢啲好侮辱性嘅？即系我觉得嗰啲粗口，其实大家有冇考究嘅？即系人讲你又讲，你知唔知佢讲啲乜嘢？
0: 根本都唔系助语词，即
1: 系
0: 太过包装，我觉得即系令到大家觉得合理咗呢一件事咧。尤其是即系我可以拉开少少，就系、是、你见到有人喺条街度，有啲学生着住校服。以前我哋最忌嘅就系佢担住支烟，而家咧少咗呢样嘢，但系调翻转咧。哇！原来系用个口去，突然之间明明，一班小朋友几可爱啊！可能大家佢哋即系一班青年嘅人啊，可能佢哋去睇下戏啊，好乖啊，或做紧一啲活动。哇！突然之间你见佢讲完一段嘢，呢段可能我哋都系连谂都冇谂过系咁样讲嘅、一段粗鄙嘅说话，即刻你对佢本人同对佢间学校孭住嗰个校费都系完全改观。
1: 另外我自己有个观察咧，就呢个我唔知系咪关乎性别啦，我冇话要歧视。不过我觉得女士讲粗口咧，就是、再核突啲嘅对我嚟讲。但系咧，你又见到。即系咪型啊咁样？
0: 我从来
1: 系咪型嘅一个，即系佢哋觉得咁。
0: 所以我话新一代嘅朋友，如果有第二种睇法嘅，即系其实有阵时我都中意同佢哋交流，但去到呢个位，我系一条线嚟嘅。即系我会劝嘅，即系我会觉得唔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唔会随住世代而改变。
1: 死啦！我哋两个讲下讲，我哋两个咪比较 picky 啦。
0: 系张天荣，佢就对我哋有个 comment 叫 picky， 听听佢最新嘅派台作品。

0: Picky Picky。99.7新城资讯台，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在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0: 湾区声势力。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继续有黄仙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2: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7: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识噶咩？
2: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7: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2: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7: 跟住又冇做啦。
2: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7: 咁如果
2: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首英文歌咧？
7: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2: 系啊，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早晨啦，早上时间咧嚟到8:52啊，先提提大家啦。如果咧今日啊，你咧会出发咧去香港国际机场咧搭飞机离开香港嘅话咧，记得留意望望下自己间航空公司咧系喺一号客运大楼定系二号客运大楼咧做 check in 嘅，因为由今日开始咧二号客运大楼嘅离港层咧就会运作噶啦，但系就唔系咧之前宣布嗰批航空公司一次过进驻啊吓，咁啊大家留意翻咧。每日都会有啲航空公司咧，就会加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咧，就系去做呢一个嘅登记噶。咁啊，所以大家咧。

0: 记得就先睇咗，同埋咧，如果你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咧，机铁方面咧，如果你去到机场站咧，就会两边开门；而如果系搭巴士嘅朋友咧，大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系会先停一号客运大楼，跟住咧先至会停翻二号客运大楼。落错咗车嘅朋友唔紧要，其实两座大楼咧喺最底嗰层咧系会有一个咧系连接位嘅，咁就可以去翻咧对面嘅客运大楼，就唔需要咧经过露天嘅地方。咁啊，除咗讲紧咧航空公司嘅交通之外咧，其实寻日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紧网约车嘅牌照咧，准备下就会交俾咧立法会咧去通过噶啦。预计啊，最早咧就会喺11月底咧陆续批出网约车嘅服务牌照。咁啊，消息就话咧，应该咧开始嘅时候咧就会批10,000个噶。咁啊，第三季咧就会邀请咧啲平台咧就去帮啲司机咧就去申请翻。咁啊，10,000个究竟咧呢个数目字咧系多定少咧？之前咧就都同大家咧讲过啦。唔同嘅持份者咧对于嗰个数字本身咧都有一个唔同嘅睇法。的士嘅朋友咧，当然咧就希望越少越好啦。所以佢哋琴日咧都表示啊，10,000个。睇嚟咧好似就过多，但系咧对于网约车嘅持份者嚟讲咧，佢哋就话10,000个表示欢迎，不过咧喺呢一个起步嘅阶段咧，可能啊佢哋统计应该有30,000个嘅活跃司机咧，就变咗咧有20,000个暂时未能够喺个第一个阶段入边咧，就系喺呢一个网约车平台入边咧提供服务啦。咁啊，究竟到时啊嗰个整体嘅安排系点，同埋细节啊点样申请咧？政府咧就建议咧就会喺出年8月22日开始实施余下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就会去经营网约车的平台，就必须领有牌照，就是去开始整体那个的规管的。
1: 是很多时候现在的香港人在假期就会周围玩北上，但我今天看到这个接下来的活动都挺吸引的，在6月3日去到7日就是在维园，有一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叫第四届家乡市集嘉年华的活动呢就会举行。咁呢个活动呢有好多家乡美食㗎喎。即係有我同你嘅嗰啲，即係潮州啊，我係新会啦，可能有番禺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家乡嘅。咁今次呢就汇聚咗5湖4海，有成370多个摊位。咁最重要呢就係介绍一啲中华美食，即係唔同嘅乡下有啲咩特色嘅食物呢。咁现场呢仲会有一啲熟食摊位一齐亮相嘅啦，讲啲好食嘅嘢吸引大家先。有新疆嘅烤串，有内蒙古嘅羊肉，仲有福建嘅炸醋肉啦，有安徽嘅牛肉汤啦，有陕西嘅肉夹饼啦，有吉林嘅冷面啦，亦都有青岛嘅啤酒，好多呢啲即系唔同家乡嘅特色咧，到时都会见到嘅吓。咁啊，记住啦，喺6月头咧就会有噶啦。咁当然啦，喺欣赏呢啲美食之余啦，哇，仲可以欣赏埋呢首咁靓嘅歌，唔知佢会唔会出现啦？但我知道有啲歌手朋友会出现嘅，
0: 系王乐
1: 贤 Janice 嘅《枪与玫瑰》。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成为会议的重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进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被记者问到中国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睇法和建议时，说中国一直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和主要当事方、重要的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沟通协调。王毅表示，中国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行动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王毅强调，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亦都支持美伊各自作出的努力。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些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哪些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

0: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是美国可以展开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当局发声明话，在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不会对外公布死者的身份。至于十名伤者，就包括一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狼唯游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主要是生产包装和纸箱用的木浆以及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那座容量百万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白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锁定被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色列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礼拜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朝早八点钟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约5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去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立即休息又或者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的室外气温是 29.9 度，相对湿度 77%。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香港电影资料馆。睇你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华润。睇你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南昌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到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府地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海之恋，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1: 九点接近十一分，小麦早晨，
2: 早晨啊，小豆，
1: 系啊，开始今日运动魔法啦。
2: 嗯，
1: 其实咧今日咧个主题咧，我觉得同我哋咧。即系翻工嘅人咧，都息息相关。
2: 系，因为咧，即系翻工都有两类人啦。有啲人咧就好勤力嘅，所以咧就成日坐咗喺咧呢个办公台上边唔喐嘅。今日主要讲呢啲唔勤力嗰啲咧，好似我咁周围行嚟行去嗰啲咧，基本上都有基本嘅运动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咧你自认啊喺办公室入边行嚟行去嘅朋友咧。你可以唔参考，不过我都建议你要参考，因为咧行下咧就唔代表真系做咗运动嘅。咁喺办公室呢啲咁绷紧嘅地方，点样可以都善用空间之余，善用即系当中嘅机会去做下运动，令到大家咧唔好坐喺度，成日都好惊，话听到坐喺度多咗嚿肚腩啊，跟住只脚又肿啲啊，跟住边个位又肥啲啊，最怕听到呢啲啊。所以今日咧要揾专家上嚟，佢就自己做起，因为佢就好有美态啦。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学到佢咁有美态呢？小豆介绍个嘉宾先啦，好嘛？
1: 系啊，今日咧有体适能教练阿毛喺度。
2: 你好啊，毛。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毛教练。
2: 我要教教你一样嘢，先唔使咁绷紧嘅。系你放松少少，你而家已经紧张到咧，系完全咧系好似咧系紧咗咁样啊，嗰个背脊。但系唔紧要。问咗你先，其实喺办公室入面呢，真係好多朋友而家都想尽办法，有时伸个懒腰啊，甚至乎近年咪好兴嗰啲即係高高低低嗰啲台。其实今日你想同我哋去讲嘅关于一啲办公室嘅运动係啲咩类型嘅运动，同埋其实我哋平时去 gym 咪得囉，点解要喺办公室都要保持喐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係。
3: 咁呢咁就根據世衛嘅建議啦，其實我哋成年人咧係應該咧每一個星期咧有150分鐘嘅一個中低強度嘅運動嘅有氧嘅。咁咧，如果你自問咧可以抽到呢個時間出嚟去做 gym 咧，咁啊梗係好啦。
2: 好，
3: 但如果
2: 你去到呢度先，150分鐘，即係講緊咧就係2.5個鐘嘅時間。咁咧呢150分鐘係要有氧運動嘅，點樣先計算落去？係咪要去？去到有氧的标准才开始计时，定是由我开始做运动那一刻就计时呢？
3: 其实呢，我们呢

0: 以做一啲少少有帶有心跳加速啦、微微出汗咁嘅運動啦，咁做嘅時候其實都可以講到嘢嘅，咁其實都可以
1: 足夠噶啦。即係總之150分鐘，我唔理到當時係點樣，總之係做緊運動嘅。
0: 係
1: 咁，所以其實除翻開，如果有兩日休息，就每日半個鐘啦。係咁，頭先你提到啦，呢150分鐘。連續好啲啊！即係譬如話，我一個禮拜我好懶嘅，我去一次 gym， 我一次過就去踩咗呢150分鐘，定係真係分開？可能真係分開7日，每日20多分鐘咁樣好啲咧？
0: 其實咧，都係按你嘅工作嘅作息、時間表去做嘅。
1: 係好，咁有啲人可以繼續講啦。呢150分鐘我清楚咗啦。係
0: 係啦，有啲朋友仔佢係有時間嘅，佢每一次都可能做到2小時，
1: 係
0: 啦，每次可能一個星期就做2-3次咁啦。但係有啲真係工作所需啦，佢哋去唔到 gym room 啊，所以今日咧呢個話題咧就會係教大家去分享下啦，點樣喺自己嘅工作環境裏邊去做一啲有限嘅体能运动，
1: 系有限嘅体能运动，但系都系有效嘅体能运动啦。好啦，不如我哋讲下佢边类型嘅算系可以计落去呢150分钟，又可以喺办公室去做嘅咧吓。
0: 系咁咧，简单少少啦。如果我哋分上身同埋下身啦，咁咧首先可能我哋可以做一啲少少跳动嘅动作啦。咁上身来讲呢，可能我们会做一些定点的一些胸背的训练，一些伸展、然后下身就做臀腿，一些比较大的肌肉。
1: 是我想问一下，其实就是刚才你有提过整天坐得耐，就是可能本身是真的对于整体的身体健康没那么好。有没有说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最好坐几耐就停一停啊，即是眼睛我哋知道啦，但其实身体有时做下做下你唔觉噶嘛，会唔会话坐几耐可能起身喐下，跟住做少少运动会好过你一路做落去，跟住之后夜晚先去做 gym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腰酸背痛噶嘛，尤其是越做得耐，你做紧嗰阵时系唔觉嘅，但你一做完咧，你喐翻咧，你就发觉哎呀梗咗啦条腰骨，咁呢啲情况要点样去处理咧？嗬，
0: 系，所以咧我都好建议我哋啲学生咧。每一个钟就饮下水，
1: 哦，即系用饮水嚟去做呢个间隔。
0: 系啦，饮水咧，咁啊自然要去洗手间啦。咁去洗手间嘅时候，又可以去顺便喐动下啦。
1: 哦，
0: 系啦，来来回回同埋做一啲伸展，其实都可以好过坐喺度唔喐。
1: 系，所以用饮水嚟提自己都系一个好嘅办法，尤其是咧，即系我哋而家斟水咧，
2: 系
1: 都要行即系约摸半只船咁远噶嘛。即系大家如果知道我哋呢一度嘅环境系一只船嘅船底嘅汤嚟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哋就最好啦。逢亲提起自己要饮水，特登唔好斟咁大杯，咁咧就可以偷下懒咧就行过去另外嗰边船舱。我通常咧就会做一啲咧打下牙教嘅运动，咁不过而家咧教练就话唔好啊，你再做一啲伸展嘅运动。这个伸展运动点做咧？转头我哋先同大家讲一讲啊吓，先听听梁伟谦嘅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阵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运动魔法。转头翻嚟再倾。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8: 爸爸媽媽，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9: 嗯，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爸爸媽媽你好嗎？
1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程海欣、麦卓华。
13: 运动魔法
12: 9:23啦，继续今日运动魔法，小妹你笑得好开心、啊。
14: 大家好想听我哋咪后讲乜？
12: 系，
14: 但我哋全部讲嘅嘢都好有素养嘅，我哋唔系讲你哋谂嘅嘢，不过系你哋好想知嘅嘢啫，我就唔讲。
12: 系，
14: 不过第时睇下会唔会开。

0: 埋 Facebook 咧，即係休息嘅時間，我哋講嘅嘢都可以同聽眾分享下。第時再諗一諗，呢個時間介紹個嘉賓先。
1: 冇錯，今日我哋有運動體啦，適能教練阿毛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係啦，咁休息之前咧，就係講到話啊，其實我哋。根据世卫的组织、就是要做150分钟的运动，中低强度的运动，
0: 口部运动我就一定够的了，无论食定是讲的是的是计不计的呢、问一下口计不计的口做运动计不计
1: 食东西
2: 口部运动来讲你需要喝多一点水跟着就令到你去厕所那、都算有少少
1: 作用
2: 下的
0: 佢咁样可以勾翻个话题翻嚟，我带到咁远，我谂住佢都系唔知点答噶啦嘛，咁我留翻俾你问啦。
1: 咁我突然间想问啦，譬如我哋咧，即系朝早香港人好繁忙噶嘛，即系喺地铁又要急步行啊，跟住又要追巴士啊，计唔计？
2: 计唔计啊？其实呢啲就当活动，就唔系当运动嘅。
0: 系，我有阵时咁睇嘅，即系我哋香港人咧都有阵时几孤寒。即系你问得呢个问题，即系唔系你啦，你就举例啦。但有啲朋友真系咁样问，喂，我追巴士三分钟，
1: 系，
0: 跟住之后急步行五分钟，咁我系咪计咗八分钟？即系其实你个心都唔系想做运动，你想做运动你就唔会问呢一个问题啊嘛，系嘛？咁但系正正经经真系喺个办公室入边啦，头先你讲过嘅一啲呢啲呢类型嘅动作，会唔会有阵时会太大动作吓亲隔篱位同事咧？
2: 嗯，咁所以呢你就要感染埋你隔篱嗰同事同你一齐做，咁咪唔系好觉囉。
0: 係我隔篱位我讲緊我隔篱位同我一齐做系咩样，俾举啲例嚟听下，即係譬如话会唔会做下可以由隻脚做起啊，或者点样啊，伸展下突然间伸个懒腰，系咪呢一类型，定系其实都系要搵个地方可能正正经经系去喐下咁样㗎。
2: 伸个懒腰嚟讲咧，呢啲系算伸展啦。咁、其实对于你成日坐得耐啊，个膊头又弯咗前边，其实都有帮助嘅。但系当然啦，有啲运动系要连续少少嘅，系喐到你啲一啲大嘅肌肉啊、或者关节系咁样会更加好咯。
0: 系嗱，为咗鼓励大家真系做多啲运动，我调翻转问，如果喺办公室真系连续几个钟头，可能都系同一个姿势去赶一份 proposal， 久而久之每日都系咁嘅时候咧，会唔会对身体？某啲部分系会有影响咧，反而
2: 其实都会噶。咁、其实运动咧可以系帮助减低呢个心血管疾病嘅死亡率。咁、所以咧，点解我哋要即系、要做运动啦？其实除咗呢一样嘢咧，一啲突发性嘅高血压啊、二型嘅糖尿病。即係顯身咗出嚟啦，又會令到你跌倒啊，容易啲。咁其實運動之所以咁緊要，就可以避免呢一啲嘅發生嘅機會咯。
0: 係咁啊，大家如果你話真係唔中意每一日撥時間去 gym 做運動，或者出去跑步，又想喺辦公室咧可以做到啲簡單嘅運動嘅話咧，唔緊要啊！轉頭我哋一間開埋視像啦，同大家 MBO TV 咧就係一齊做運動噶。呢個時間聽一聽呢首破咗最长歌名纪录的作品，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捱一半害怕，他是泰伦斯。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就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华润。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近美孚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早晨9:32同你睇埋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上昼8点嘅时候，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睇埋展望啦，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到时亦都会有雷暴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过咗30度啦，30.4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唔舒服嘅话咧，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请尽快求医。
7: 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5。

0: 微笑的不都是保其所能的主题。一上榜来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冠军属于陈建安的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9:37的时候开始今天的运动魔法。除了听 FM99.7 新城资讯台的朋友之外，欢迎 MBOTV 的朋友仔，因为你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按下 MBOTV 就可以看今天这一条声画同步的直播。做动作只是听声音应该是差一点的，所以可以见今天的体适能教练毛啊，你好啊。
4: 你好，
3: 刚才讲到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做的动作，我相信不会太过复杂。所以今天阿毛就会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可以善用一些都不算大的空间，但做到一些是都帮到我们是消脂，或者甚至乎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伸展但令到身体健康一点的动作。好了，阿毛，我们将时间交给你了，好不好？
4: 好啊。
3: 好，
4: 那你刚刚讲到我们有限的空间里面就要做一些动作啦。那我们首先呢站在自己的位置那里先，脚就跟膊头是差不多阔度，是啦，扎穩了個馬，跟住我哋咧雙手舉高嘅。
3: 係，外面啲同事可以一起做喎。
4: 係啊，一齊舉高。
3: 我即刻影出邊啲同事可以一起做。OK， 好。
4: 係啦，雙手舉高啦，然後咧我哋咧可以俾少少力啊。
3: 係。
4: 吸啖氣先，首先。
3: 係。
4: 呼氣。
3: 係。
4: 手肘向下向後夾住我哋背脊，係啦，要夾住㗎，唔係就咁做得咁輕鬆㗎。
5: 因為平時我哋咧攰嘅時候，可能就你伸個懶腰，
3: 呢個動作好似拍戲咁，突然之間走個叉入嚟咧，大家舉手，咪喐，
4: 係啦，大家投降咁樣，
3: 投降。
4: 我哋嚟咯，我哋隻手去翻上邊投降先，吸啖氣，呼氣，手肘向下向後夾住，收住肩胛骨，係啦 ，OK， 好，嚟多個。係啦，我通常咧依動作咧就係會做12-15下啦。
3: 咩先？邊個呼邊個吸啊？我亂咗，
4: 係。好啦，我哋咧
3: 嚟過，
4: 係
3: 好。
4: 我哋咧就係隻手喺上邊。
3: 嗱，先擺手喺上邊，呢個未開始啊，係啦，跟住。
4: 我哋吸啖氣先。
3: 吸氣。
4: 預備，我哋落嚟呼。
3: 係喎。
4: 夾實。
3: 係啦。
4: 係啦，咁呢個動作咧。簡單唔簡單啊？簡單就要做多幾次啦。我哋做15下，維持一組。我哋
3: 管理層聽住啊嚇！我哋陣間全部同事喺出面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哋唔係投降，我哋係每個小時做運動啫。OK， 好，我哋嚟，好啦，
4: 上邊吸氣，呼氣，手肘向下，自己收住背脊肩胛骨，收實。係啊，咁呢個動作咧，其實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改善到咧。圓肩駝背嘅喎，比起你啱啱咧話，哎呀舉高隻手伸懶腰咧，更加有效。
3: 係咁，但我就想咁問啦，因為其實咧，我點解頭先咁急住去爭住問你話，幾時吸幾時呼咧？就係、是、其實吸氣同呼氣對於呢一個動作本身整體嗰一個嘅運作，甚至乎個效果，會唔會有一個影響喺度㗎？
4: 係啦，因為咧我哋咧呼氣嗰陣時候咧，其實最主要是收緊個核心，係啦，收緊核心咧，你做嘅動作都唔會咁容易整傷自己，同埋更加有效。
3: 收緊個核心，大家上翻嚟 MBOTV 望一望，減咗10磅嘅我嚇，兩個禮拜前
4: 同而家
3: 10磅望一望，係真係我而家見到自己都爭好遠啦！嗱，大家上翻嚟，喂，你係乜嘢啫？你都冇睇過。
5: 我答
3: 有咯，佢答我係
5: 有相去 YouTube 睇片噶嘛？
3: 哦，你係我哋嘅真忠實支持者嚟嘅咩？哎呀，多謝喎，好即刻多咗好多聽眾朋友上嚟睇啦，就係為咗睇我減咗，
5: 冇錯，
3: 10磅。
5: 摸下自己肚腩先，即刻瘦咗。
3: 我講笑嘅咩？嗱，我呢一個位大家望一望。平時個肚腩凸曬出嚟㗎啦，而家我望到個 preview 我都覺得靚仔啊！
5: 喺背脊睇都瘦黏咗。
3: 夠啦，多得滯就唔知醜㗎啦。好啦，我哋俾翻時間阿毛嚇。好，呢個動作真係好簡單，跟住有冇啲加強版？
4: 係啦，跟住我哋加強，我哋就要揾一埲牆壁啦。
3: 係。
4: 係啦，咁因為我哋喺辦公室嘅地方啦，係啦，要揾一啲小道具器材去到。
3: 嗱，你揾你嘅道具，我係揾我嘅鏡頭啊。
4: 去到輔助我哋做運動咧，所以咧我哋就揾一個堅硬嘅牆壁。
3: 係。
4: 係啦，咁如果冇牆喺自己張台，記得 make sure 穩固就得啦。
3: 好。
4: 係啦。好，我哋首先咧。呢個動作不是投降啊，咁咧撳住埲牆啦，隻手咧就同我哋嘅膊頭咧，再要闊啲啲嘅，係啦，然後咧我哋咧兩隻腳要行後，咁啊大概3-4腳掌啦左右啦，跟住咧得嘅話咧，我哋趌高腳尖，
3: 係
4: 啦，
3: 跟住上翻嚟 MBOTV 睇翻呢個同步直播啊嚇，係，
4: 我哋吸啖氣，落去嘅。
3: 哦，即係好似做掌上壓咁樣。
4: 係啦，咁咧你 make sure 咧個頭 膊頭、hip 同埋呢個腳踭咧係成一直線嘅，唔好跟個 pat pat 要上咗嚟，或者墮咗落去。
3: 果然有睇啊！
4: 成以直線
3: 上咗嚟嗰個應該係我嚟，係我最中意，次次都係俾人話。
4: 好啦，嗱，我哋五隻手指擘大，都幫下你輔助啦。咁啊，係啦，咁我哋咧吸啖氣，呼氣就推咯，推氣去，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哋係用緊個胸發力推走自己，
3: 係
4: 啦。咁咧 make sure 推出去嗰陣時候咧，你個 hip 同步一齊行嘅，唔係淨係個上身。
3: 我想請教嗰隻手咧，我哋點樣去拿捏擺幾高啊？毛教練
4: 係啦，咁隻手咧大概喺我哋胸口，
3: 係胸口對落少少，我而家
4: 胸口左右，係啦。
3: 咁同埋就距離縫牆都要有少少，就變咗大家可以咧就係打斜咁樣落。係
4: 啦，係啦。咁呢個動作咧都好適合一啲 lady 啦。
3: 係。
4: 咁因為咧唔係喺張即係一個。bench 啊，或者喺地下做咧，其實咧個強度
3: 嗱，我哋一陣試下喺台做，但係未做之前咧，我都仲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是、嗱，你做教練，因為你好清楚咩叫動作啱同錯，頭先你都示範到啦。如果我哋一個人去做嘅時候，點樣拿捏真係自己直咗嗰個背脊同埋 pat pat 嗰個位，唔會話拱咗上嚟咧？
4: 哦，咁呢個就真係
3: 因為感覺其實係唔準噶嘛，真係要人睇喎，定係話自己
4: 可以嘅話，咁可以喺側邊 set 個鏡頭。望翻住自己，係啦，最快提升嘅就係、是、哦，你望完條片，
3: 即係自拍住咁樣，
4: 係啦，同埋你自己個動作，哦，可以抹埋條直線添。
3: 係，好嗱，小豆幫我睇下有冇離位，我又試下先啦。大家上翻嚟 MBO TV， 咁啊，首先咧，我跟翻阿教練咁講啦，我只腳就約我係咁闊啦，跟住手咧就喺胸前邊咁樣咁多度啦，我
4: 可以埋翻少少，
3: 埋再埋啲，
4: 唔係只腳係窄少少，
3: 我窄少少咁樣，係咪？係好，
4: 我覺得你可以企後少少，
3: 係最後啲係咪？
4: 覺得你係可以做到，
3: 係
4: 啦。擘大五隻手指可以幫助你，
3: 係啦。好啦，咁我而家呢個姿勢 OK 嘅，
4: 係 OK
3: 好，睇下有冇實際啦。好，落啦。
4: 呼氣。
3: 我係咪要第一冇向後先？係，如果唔係第一冇先頂住啦。係好。
4: 呼氣，推走，係啦，用胸發力推直。
3: 我個 pat pat 有冇拱高啊？其實。
4: 好，去到好，去後，推後，誒呢個位得啦。
3: 係啦，咁即係我而家呢個動作都 OK 嘅喎。
4: 係，
3: 其實呢個係簡單版嘅掌上壓，可唔可以咁講？
4: 係啊，簡單。
3: 即係因為佢冇咗嗰個地心吸力，變咗我推高嘅時候，尤其是我二百幾磅咧，就冇咁辛苦啦。
4: 係啊。
3: 嚇，咁大家如果你話做唔到掌上壓嘅朋友咧，可以試下我咁樣就都係可以練到個胸嗰個力。
4: 係啦，你可以試下其後多半隻腳。
3: 好。
4: 係啦。
3: 呢個叫做其實呢個係叫做練緊啲咩肌肉啊？咁。
4: 係。呢個動作咧，其實咧練緊我哋嘅胸大肌，亦都咧我哋隻手撐出去嗰陣時候咧，練緊拜拜肉喎。
3: 哦，係
4: 啦，
3: 即係大家聽到叮
4: 嘅
3: 聲，
4: 係啊，真係啊。咁咧，你推嘅時候咧，個臀又可以收住喎，因為你用個腳尖係撐住，
3: 係
4: 啦。咁咧呢個時候你 feel 唔 feel 到呢三個肌肉都係用緊？
3: 係，冇錯，我都係有啲感覺係。
4: 所以咧喺有限嘅空間咧，真係可以做到一啲動作嘅喎。
3: 喂，呢個唔難喎，其實小豆你試唔試少少？
5: 可以啊，
3: 係啊，你都試下好唔好啊？嗱，而家上翻嚟 MBO TV 啊，睇翻小豆都去做呢一個示範。咁啊，男仔女仔都試過啦。
4: 小豆係啦，就大概胸口嘅位置啦，係啦，只腳可以行後少少，
5: 後少少，係
4: 啊，係啦，用腳尖係提高少少，係啦，一齊落去。
3: 咁啊，一齊落去啦。小豆嘅感覺係點啊？
4: 係啦，我哋呼氣推上去。
3: 嗱，整體你見到，嗱，你一見到咧，其實做嘅時候咧。阿教練，你睇下小豆其實算唔算平咧？嗰個位
4: 哦，一齊推。
3: 同埋佢斜個斜度係斜過頭先你示範嘅喎，佢而家呢個差唔多有45度嘅喎。
4: 嗯，
3: 頭先你就60度左右，
4: 係好好啊，佢 OK 啊，感唔感受到個胸嘅發力？
5: 感受到
4: 係
3: 係
4: 可以。
3: 所以最緊要就感受到胸嘅發力啦，同埋就係 pat pat 位嗰個發力，先至叫做一個正確嘅動作啦。
4: 嗯，
3: 咁啊，正如教練頭先有講過咧，就係我哋可以試下揾部機，即係如果冇人幫你睇嘅話，錄低自己嘅動作。比對翻今日咧，我哋片嘅動作咧，咁你就知道究竟自己做得啱定唔啱。
5: 喘氣喎，小文。
3: 喘啊！
5: 做完幾下
3: 就。我講到嘢就係要呢一個效果啊嘛！我而家要示範埋呢樣嘢，話俾大家聽，講到嘢但係都喘喘地，就係要呢個效果。做150分鐘咧，咁你嗰個禮拜咧就啱啱好 fit 曬啦。健康咧就要累積，財富都係要累積啊！介紹一個一日致富學暴風捉浪中環古今嘅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俾大家啦。咁啊，呢個課程主講嘅咧就係 Tom Sir， 5月30日星期六啊，上晝10點去到下晝4點，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㗎。嗱，如果 大家咧希望咧喺呢一個股票市場可以睇準機會入市，同埋咧睇準機會放貨嘅話，以及你嘅強積金啊，究竟你有冇搞過自己嘅強積金？知唔知道基金組合原來對於最終咧你嘅強積金咧可以爭幾倍嘅錢，同埋之後點樣為大家製造呢一個被動收入咧？記得咧就要留意呢一個課程啦。嗱，而家仲有咧機會咧係攞到呢一個早鳥優惠嘅，所有實體課同埋網課嘅參加者咧，十日之內亦都可以咧喺網上重温，聽多幾次咧就聽完你就自己識搞噶啦，亦都可以得到咧 Tom Sir 嘅著作《暴風捉浪股市速勝策略》嘅電子版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者上翻嚟我哋新城廣播嘅手機應用程式，以及咧我哋嘅網頁 metroradio.com.hk 咧都可以咧報名同埋查詢詳情噶。記住，希望今個星期六5月30日見到大家，這個時間先休息一陣。
2: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1: FM99.7，新城資訊台。
6: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点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3: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运动魔法。
6: 早晨啊，早晨，时间9:50啊，继续今日嘅运动魔法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有小麦，亦都有今日嘅体适能教练阿毛喺度噶，阿毛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好中意阿毛嚟咧，点解咧？就系佢啲动作特别简单啊，我两个动作都过关。好少，
7: 第三個繼續過關，
6: 係咪啊？
7: 係啊，
6: 但我驚我一陣間真係串到講唔到咧，嗰啲就過咗過得滯添㗎咯喎。
7: 唔會嘅，
6: 我哋就要好似我而家咁樣有少少喘氣，又仲講到嘢咧，就係大家咧睇下自己係唔係喺嗰一個所謂我哋而家要呢個中低強度運動。呢、一個 terms 嘅範圍入邊啦，好啦，我將個時間交俾阿毛先，唔該。
7: 好，咁咧接住落嚟嘅動作咧，就係、是、需要我哋辦公室啊嘛，揾一張凳應該係好簡單啦。
6: 睇下邊種辦公室嘅啫，有啲咧剔手邊一個分字嗰啲咧，嗰啲人做嘢嗰啲就唔好計啦，真係做嘢嗰啲辦公室啊，好。
7: 好嗱，我哋咧面前咧就有一張凳啦，咁咧呢張凳咧就係輔助我哋做嚟緊呢個動作嘅。
6: 係，我哋係咪過高啊？其實呢張凳。
7: 係，呢張凳咧就。是貨我哋可能是高台啦，所以高得滯啦。
6: 即正常大家找普通嗰個高度嘅食飯台凳，
7: 係啦，
6: 就唔好吧台凳。
7: 咁咧，但係今次咧，我哋咧因為即係個身體都唔會掂到乜樽到落去啦，咁所以我哋輕輕攞佢個背脊，
6: 係我幫你扶靠住嘅啫，係啦，我幫你扶穩，
7: 係好 ，OK，
6: 係啦，好啦，可以嚟啦。
7: 好，咁咧陣間個動作咧，我哋咧腳就同我哋嘅膊頭係啦，差唔多闊度，甚至闊過
6: 都 OK。我負責呢一個好唔好啊？好。可以啦，嗯，
7: 系啦，系啦，都 OK 嘅，其實
6: 上翻嚟喺 MBO TV 啦，好，
7: 好，跟住咧，我哋咧可以輕輕扶住張凳啦，咁咧，然後咧，我哋就做一個深蹲嘅動作啦，
6: 系
7: 蹲係點樣蹲咧 ？pat pat 有啲翹後嘅，
6: 系
7: 啦，吸啖氣，我哋成條脊椎係伸直啦，然後我哋就蹲落去啦，
6: 系，好，嗱，上翻嚟 MBO TV， 啱啱而家睇到兩個鏡頭，分別係前邊同埋側邊咧嗰個動作啊，嚇，
7: 系啦，咁我哋蹲到邊個位咧？就係。係啦，膝頭係啦，
6: 小腿同教練嗰個真係足九十度，
7: 同個大腿大概九十度，
6: 係啦，
7: 係啦，跟住咧我哋呼氣咯，慢慢扶住張凳上嚟，收住你個臀，
6: 係
7: 係啦，骨盤就去翻中立，係啦，咁就係維持一下嘅標準深蹲。
6: 好，嗱，我哋嚟多一兩下就講埋個呼氣同埋吸氣，聽眾朋友記住要一次過留意曬啊，因為錯咗可能個動作就變咗冇咁標準啦。
7: 是啦，我哋又嚟咯，吸啖氣先。
6: 好，先吸就落啦。
7: 慢慢落啦。
6: 系啦。
7: 系啦。
6: 咁啊，落到你感覺到係
7: 九十度。
6: 係。
7: 係啦。
6: 但有啲朋友落唔到九十度啊。
7: 唔緊要啊。
6: 即係總之落到你自己最盡啦，可以就九十度，
7: 係啦。呼氣上，係啦，係啦，刺激我哋個臀部，同埋我哋四頭肌，即係大髀。
6: 係。
7: 係啦。
6: 咁啊，成套落完再上就係一。個動作係啦，就大家唔好諗住係 hold 咗起深蹲嗰個位先，我哋。

0: 而家係落上叫做一個動作，
1: 嗯、
0: 其實有咩唔同啊？有啲朋友就話：，誒、哎、可以深蹲一分鐘喎、啊，咁嗰、那個鍛鍊嘅肌肉同一落一上鍛鍊嘅肌肉係咪唔同嘅咧？
1: 哦，咁我哋一落一上嘅肌肉係活動性啊嘛，嗯、真係有喐動啊嘛，咁、嗯、啊刺激就會大啲嘅。
0: 係、哦，
1: 咁可能我哋會練到我哋誒嘅肌力會多啲啦，咁樣。
0: 係，所以大家喺唔同嘅訓練入邊，可能對於同一個動作咧個要求都會有唔同，所以留意翻你自己想鍛鍊啲乜嘢，就唔好次次盲中中。哇，我深蹲啊，咁蹲完之後發覺咦，點解減唔到重啊？或者點解好似唔係做到嗰個效果咁？其實就係因為你理解錯誤啊，嗰套動作。
1: 嗯、
0: 好，呢、這個動作到我啦。好，扶穩啲啊，唔該。
2: 係你，
0: 好驚啊！
2: 唔驚嘅，
0: 扶穩啲啊，唔該。
2: 因為我哋唔可以用張凳扶住你，唔好夾硬掹佢，咁就唔會跌啊。係
0: 咪咁樣啊？係
1: 啦，係啦，只要我哋腳踭踩實個地下啦。
0: 而家叫幾多度啊？
1: 係啦，我哋咧都差唔多噶啦。
0: 差唔多係
2: 啦，
0: 上
2: 嚟上嚟啊！
1: 自己收住少少臀喎，唔係上嚟咁輕鬆，收住。
0: 收住臀，
1: 係
0: 即係收緊嗰個臀嗰肌肉，
1: 收緊，
2: 唔好放鬆。
0: 自主收緊，係啦，
2: 係
0: 啦，
2: 好
1: 吸啖氣。
0: 同埋落嘅時候，咪應該向後少少。我而家好似
1: 誒，你而家係 OK 噶啦，
0: 休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只要你腳踭冇
0: 氣啦，咁樣上翻嚟啦，
1: 係啦。
0: 哦，咁我都覺得 OK 喎，我又估唔到自己今日三個動作都過到關喎，
2: 可以
0: 係喎。咁但係如果你話正確嚟講，要做幾多下到先至叫做話係出嚟嘅效果係會每日做就又會見到有啲效果咧嚇？
1: 係我哋通常咧咁一早就係做十至到十五下啦。咁我覺得你。都 OK 喎，做到咁其實我會加到你兩下，你做十二下，
0: 做十二下都可以。
1: 係啦，咁我哋循環做三組。
0: 係，其實頭先三個動作咧，我覺得咧，如果每日大家記住，都抽我諗二十分鐘都 OK 啦，抽二十分鐘時間做咗呢三個動作嘅一個循環，夠唔夠時間都好啦。你起身或者喺辦公室入邊做咗佢咧，都夠唔夠運動量啊？叫做。
1: 夠就唔係好夠㗎啦，淨係三個。但係咧，如果你累積落去啦，可能一個禮拜你可能做到三次以上咧，咁都唔錯喎。
0: 係嗱，好貪心咁問啦。頭先呢啲動作，咁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緊拜拜肉啦，講緊可能 pat pat 唔即係會收緊啦。呢類型嘅效果，如果淨係用呢三個動作，真係好乖咁，每日都做幾個循環嘅，會約摸幾耐到開始見效咧？
1: 約摸幾耐？
0: 係
1: 咁就要。看看你再有冇負重啦。
0: 係，即係如果當頭先咁樣做嘅話，其實可能三個月、四個月會開始見到啲巴巴肉會收啊，或者即係肚腩真係會因為收緊就唔係話其他減重嘅方法，可能係真係因為收緊咗個肌肉而細咗咁樣咧。
1: 嗯，咁啊都要。透過埋飲食嘅，飲食都要減嘅，
0: 所以均衡嘅飲食都好重要。咁但係做運動咧，始終咧可以令到下自己嗰個線條整體咧就會靚啲。不過有個人咧，我知道咧，半年前咧佢做得太劇烈嘅運動，令到佢半月板咧就出咗事。咁啊，近來咧就作咗首歌叫做《半月板好》，佢係梁超風啊，大家欣賞埋呢首作品。運動魔法下個禮拜三繼續同大家見面，拜拜。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更登机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到自助登机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有旅行团亦都有一家大细，主要是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平时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说因为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进行安检，最终都要回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达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而在办理登机手续后仍然要折返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对推住婴儿车的旅客不便。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会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说，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要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说，通过昨日的试验分析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和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等。金正恩满意试射，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朝中社的报道提到，战术巡航导弹结合超精确自行导航系统和地貌对比导航系统，并采用人工智能末端制度功能，通过滑翔和推进复合的飞行方式，可以精准打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将部署在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端炮兵雷。据报，如果射程为100公里的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列装在南韩和两韩的军事分界线北韩一侧，包括首尔在内的南韩。

0: 岸首都圈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处于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以军当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话奥达是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前接替被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造成最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说，对以方行为再次表明其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美国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发生化学储存罐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踪。10名伤者包括9名工人和1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造纸厂，主要生产包装和纸箱用的木浆和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7点多，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出事储罐容量是8万加仑，事发时六成满，里面装有一种名为白极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至1

0: 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
2: 你试过未？
1: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1: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2: 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日常生活忙碌，没有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着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湾仔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嘅龙尾系。

0: 嚟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国际狮子会港澳三零三区呈现狮声心语。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今日嘅狮声心语够晒特别，有唔同嘅嘉宾啦，有后任总监啦、前总监啦咁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青年交流基金嘅主席。眼前呢两位嘉宾，呢两位嘉宾特别嘅，因为佢哋嘅会咧我入唔到噶啦，我过咗啦，因为咧最大系30岁嘅啫咁。但系呢个会咧点解咁特别咧？因为系第一个少狮，亦都系即系青年狮子会啦。咁点啊？又讲少狮又讲青狮咧，就要介绍佢哋两位出嚟啦，就系嚟自太平山青年狮子。会包括咧佢哋嘅青狮会长咧就系黄家乐，家乐，
4: 大家好，早晨，
3: 系以及咧都系家乐就系苏家谦，家谦早晨，
5: 早晨，大家好。
3: 你哋两位啱啱系好冇保留地30岁噶啦，而家我直接讲啦，因为青狮最大去到30岁嘅啫嘛，咁啊，咁但系先讲先，啱啱又讲少狮又讲青狮，点解有少狮有青狮嘅出现呢？
4: 呢个咧就要去数翻去到时间去到1968年啦，咁当时咧就有一位前总监啦，咁佢就为咗响应一个青少年嘅一个社区服务嘅一个想法，而我哋嘅舞会咧嘅当时嘅会长咧都非常之支持，咁就一齐响应呢件事情，咁咧就创立咗以中文为主题第一间少狮会啦。咁少狮呢个名咧都改咗成为青狮，更加符合翻我哋青少年发展一样嘢。咁而我哋睇翻资料啦，当时设立青狮会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希望俾一众嘅青少年有一个机会啦，同埋有一个平台，可以俾青少年透过去做服务啦，举办唔同类型嘅活动啦，去锻炼一个个人领袖才能啦，亦都同时间可以扩展一个国际视野啦。毕竟狮子会都系一个国际机构嚟嘅。
3: 系，我相信家乐你读书一定系好叻噶啦，我想讲，因为大家咧冇睇到，佢系完全唔使睇任何资料，应该系背咗啲资料翻嚟咧，估到我会考佢啦。同时之间咧，其实本身嘅历史咧系可能系讲紧青狮去到28岁嘅，咁但系后来咧都去到30岁啦，因为都系希望即系青狮可以衔接到去大狮啦咁啊。咁但系点解特别介绍你哋就系太平山青年狮子会咧？因为你哋系第一个想当年嘅少狮，所以佢嘅历史系好悠久。佢哋有几多年啊？
4: 今个年度已经系57年。
3: OK， 57年嘅时间都系第一个嘅即系少狮啦。而你哋两位加入咗就系太平山青年狮子会已经几耐啦？
4: 我就加入紧系第三个年度。
3: 哦，你加入咗第三个年度，咁家谦咧？
5: 我就第五个年头啦。
3: OK， 第五个年头，因为其实家谦都系前会长嘅身份啦，咁样。咁但系咧，反而我想问下两位，想当时点解会加入咗就系太平山青年狮子会？
4: 我当时咧就系会内一个会员咧就邀请我去担任一个叫做55周年晚宴嘅活动嘅 MC。
3: 哦，
4: 系啦系啦，咁都系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啦，就加入咗去啦。然后当初咧就纯粹都系谂住做一个简单嘅角色，但系逐渐令我去认识到呢个会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呢一个机构所做嘅嘢都非常之有意义啦。而且喺太平山青狮呢个会入边咧，我都发现人系非常之友善嘅。咁所以我就继续去参加服务啦，去到今时今日就成为咗会长，就换咗另一个身份，继续喺呢个会入边啊。
3: 系会长咧，其实有好多嘅即系服务咧，系好想做同埋做紧嘅。我哋一齐慢慢讲，但我想问埋家谦先，你加入咗5个年头，都曾经担任会长呢个角色啦。其实想当时点解会加入咗就系青狮，同埋点样形容做会长嗰年啊？
5: 首先同阿 Gary 咧，好搞笑嘅 ，Gary 头先话有个会员啦，咁啊邀请佢啦，嗰个会员咧叫 Tina，而呢个 Tina 呢个会员咧就亦都系我入到嚟嘅契机。点解咧？其实嗰阵时
3: 系一个超级媒人嚟
5: 嘅，系啦。咁啊Tina 咧咁就系佢本身识我哋一个太平山当时候嘅一个大师，系啦，我哋叫做师伯啦咁样噶嘛。佢识师伯咧，师伯就邀请佢入嚟太平山。咁啊啱啱我又同阿 Tina 一个朋友啦咁样。 咁然後咧，天麗咧就拉埋我一齊叫做不如睇下啦，做我哋有個叫做先做一個觀察者咁啊，互相observe咁睇下互相適唔適合先。咁然後OK 啦，咁啊互相係覺得可以一齊去合作做服務喎。咁我就入咗太平山咁樣啦。咁所以咧係啦，天麗就係我哋兩個嘅媒人咁樣啦。而天麗咧亦都係我下屆嘅會長嚟嘅，所以佢都係近呢幾年即係三年前嘅會長嚟嘅咁樣。咁所以係啦，咁啊純粹介紹埋佢出現啦咁樣。咁啊點解嗰陣時我哋會入咧？咁啊我嘅原因好簡單，因為嗰陣時做咗嘢幾年啦咁樣。咁啊工作上面就可能比較困喺工作環境咧，其實就好少機會去做服務啦，或者一啲新嘅朋友啦咁樣。咁啊希望擴闊下自己圈子，同埋用少少自己力啦去。服務下呢個社會，貢獻下呢個社會啦。咁而點解嗰陣時會揀太平山呢？因為太平山歷史悠久噶嘛，
3: 係
5: 啦，第一間全球嘅中國語文為主嘅嗰陣時小師會啦，而家青師會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嗰個叫做可以發揮空間係好大，即係我哋大師有熱心支持，我哋青師亦都可以付出我哋嘅努力同埋勞力噶嘛，或者叫做一啲創造力啦。咁希望搞啲有趣啲嘅服務咧，去回饋翻呢個社會。
3: 係，其實咧我訪問好多唔同嘅屬會啦，都係主力係大師。为主啦，咁但我相信咧，青师咧其实有阵时个创意力都要好高嘅噶嘛。而今年咧就系正正咧就系即系嘉乐啦，你就系喺会长呢个身份。我知道你每年都有个主题嘅，系啦。咁今年个主题咪都系你定噶，即系啱啱你啲届。
4: 系冇错，因为喺我上任之前啦，我就已经要定好一个主题，一个年度计划，去为住未来呢一个年度究竟啲服务点样安排啊，要点搞啊，都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框架。
3: 有冇话其实嗰阵时系想做啲乜嘢噶？
4: 我今个年度嘅名咧，其实就叫做平步青云啦。咁其实嘅意思就系希望可以承接到上一年所做到嘅一啲嘅好嘅地方，然后再令佢更加发挥得好。咁而我哋作为青师啦，咁我哋最主要都系要做好服务。咁而我哋今年嘅服务主题咧，就系、是、动物为主嘅。
3: OK， 点解会谂到动物为主嘅？
4: 呢个咧就系数翻到去我自己对一啲小动物嘅想法啦。就系、是、我屋企都有两个狗狗嘅。咁而当然啦，动物系非常之得意啦。咁如果系有人养嘅情况之下，绝对系受到一个好好嘅对待。咁但系。奈何地始终虽然就香港咁仍然都会有唔少嘅流浪动物啦，亦都会有人有弃养嘅问题啦。动物同人类最大嘅分别就系人类就算系需要帮助嘅时候，佢哋都可以有共同语言去同我哋讲翻，我需要帮助啊，麻烦你帮帮我啦。咁但系小动物系冇共同语言，咁佢哋只系能够用佢哋嘅声音去表达一啲唔开心啊，或者系唔同类型嘅情绪，但冇办法系向我哋即系直接求助。咁呢个相对之下嗰、那个地位又好啊，或者力量，我就会感觉到比较弱势。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喺我哋做，因为青师啦，因为我作为会长啦，希望可以喺咁多个服务对象入面，我今年就揀咗小动物去尽我一分嘅力去服务佢哋。
3: 系，但我认同咧，其实特别系流浪动物咧，有阵时佢哋都真系好无奈嘅。讲真，即系佢又求助唔到啦咁。但我都知道咧，你喺在任期间其实做咗好多咧，就有关流浪动物嘅一啲服务啦。如果要讲一个你觉得我最 proud of 嘅一个活动，一服务，你会系讲边一个？
4: 如果系咁多个服务入面咧？我自己会觉得招募计划里面呢其中一个涉及嘅服务呢是我觉得是最深刻嘅。当时呢我哋招募计划呢其实一
3: 招募啲乜嘢呀，
4: 我哋招募新一批嘅会员
3: 係
4: 啦，一个义工领袖。因为我哋呢个计划里面呢其实係牵涉到服务喺里面嘅。咁我哋嘅服务呢，我哋先定好咗个框架。我哋联络咗一个流浪动物嘅机构。咁我哋大方向呢就係、是、做一个社区探访。咁另一边厢呢，我哋都联络咗一个邻舍中心。咁我哋喺双方机构联络嘅情况之下呢，就諗一啲细节。但其实呢个细节呢，我哋係交咗俾呢个招募计划里面嘅参加者。
3: 哦，你交俾佢哋。哦。
4: 係啦係啦。咁变相就係我哋其实都唔简单嘅。我哋一边厢联络咗两边嘅服务机构啦。我哋都要安排嚟緊参加者佢哋嘅情况啦。因为参加者其实都係18-30岁。佢哋唔同嘅背景，有啲可能好有经验，有啲其实可能从来都冇搞过活动添嘅。咁所以我哋要喺呢四个 party 之中攞得一个平衡，而且令到成个服务要搞得好，咁都系一件几花时间啦、精神同埋沟通嘅一件事情。
3: 同埋啱啱你特别一提咧，呢一个探访特别嘅地方系因为系流浪，系咪带流浪动物过去定系点样噶？
4: 冇錯，當時嗰個流浪動物機構啦，咁佢係帶咗一個小動物，咁就去同長者做一個互動啦、接觸嘅。
3: 係 ，OK。所以咧，其實要當中要平衡唔同嘅朋友仔、唔同嘅部，我叫唔同嘅部門團體啦，其實都唔容易嘅咁啊。咁所以呢個只不過其中活動，同埋我知道嚟緊咧六月份啦，好快啦，其實你都會去到海外咧，就係、是、去到曼谷，就係、是、了解當地流浪動物嘅情況，同埋都係稱叫佢哋狗舍。點解會去到曼谷呢個地方嘅？
5: 咁啊，原因因為我哋希望除咗喺香港之外啦，咁啊希望都可以涉及到一啲海外嘅服務嘅。咁啊而地點點解會揀曼谷呢？因為坦白講，我哋近呢幾年咧都冇乜點做過 service trip 呢樣嘢啦。咁啊我哋都要揀一個我哋比較可能熟悉少少啦，時差穩定少少啦，再加埋可能比較多人去過，咁所以應該就唔會話太陌生嘅地方咁樣。咁啊溝通上亦都應該都。尚算冇問題嘅，應該英文都溝通到，因為我哋已經係接觸咗當地嘅一啲流浪機構噶啦，咁、樣，所以呢啲基本層面裏面咧，我哋做好咗之後咧，咁啊希望去到當地啦，咁啊發揚我哋係啦，港澳三零三區嘅reserve 嘅精神啦，咁啊亦都希望太平山青獅多少少機會係國際視野上面咧，知道原來服務唔單止係單一個區域嘅，其實可以去到國際性嘅，我哋都可以做到嘅。
3: 係，同埋講真啦，我相信曼谷呢個地方香港人好多都去過啦，係咪先？當你淨去 shopping 或者食饭食嘢嘅时候，其实原来都可以做一个服务。我谂系让一班嘅年轻人啦，都系可以即系有更加好似啱啱想讲广阔视野啦。咁啊，期待。虽然咧，你哋两个今年30岁噶啦，我期待咧下次咧喺大师唔同嘅组会里边见到两位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搵嚟搞转村长黎莉。
1: 刚才一路同呢位嘉宾倾偈，我有种好大嘅感觉。唉，点解我过咗年轻嘅阶段啊？即系如果系年轻人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多嘢玩，咁啊可以加入即系青丝啦，系咪先？同埋咧有呢一个就系青年交流嘅咁啊。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呢？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狮子会青年交流基金，佢哋嘅主席咧就系唐德杰师兄。唐师兄，早晨啊！
2: 系 ，thank you 晒，多谢晒邀请。
1: 我多谢你话俾我听有呢件事，同埋我觉得虽然我就已经过咗即系嗰个时间啦，咁但系咧，我因为佢嗰个年龄限制噶嘛，佢系讲紧一啲青年交流型啊嘛，咁样，但系咧

0: 青呢、這个就系狮子会青年交流基金嘅出现先。
1: 我哋青年交流基金咧，其实系狮子会303区嘅联属团体啦。咁主要系负责support 每一年我哋303区每年搞个国际活动，就系叫青年交流营。
0: 嗯，系。
1: 咁其实首先我哋系资金上 support 佢哋啦。同埋喺 manpower 嗰度都要 support 佢哋嘅。
0: 嗯，系先讲下先个资金上面会点样 support 呢一班嘅年青人嘅。
1: 咁其实咧，每一年区会即系303区嗰边咧，都会有一个都会有一个资助啦。
0: 嗯，
1: 咁我哋基金嗰边亦都会出一半嘅资助咧。
0: 嗯，
1: 咁去搞呢一个活动。
0: 要简单讲下先，让大家了解多啲。因为我譬如我啱啱听交流营咧，我就好。简单三日两夜咯，四日三夜咯，咁啊 ，sorry， 我谂得太简单啦，系咪啊，唐师兄？
1: 都我哋都好多嘢做，因为呢个交流营咧，每年都会喺一个大概六月中至七月度发生嘅，咁为期咧呢个交流系大概两个礼拜左右，每次都有唔同国家嘅学生咧。是嚟到同我哋香港呢边交流嘅。
0: OK， 我想知道想当时点解会有进行呢一个交流营嘅出现，系想 OK 我哋本地嘅学生了解到年轻人多啲，即系外国嘅同外国人嘅即系相处，定系点样噶？
1: 咁首先其实好多学生嚟到之后咧，我谂佢哋都唔系话好理解香港、中国或者系澳门点样样，咁佢哋嚟到好多时候都好。好緊張嘅，初初嚟到即係好擔心，即係究竟即係我哋香港、中國究竟係一個咩地方
0: 咧？嗯，係。
1: 咁其實佢好多時，因為呢個 camp 其實係兩個星期，係。咁佢哋嚟到之後咧，其實嚟到之後咧，當佢哋發覺佢哋了解一個真正嘅香港之後咧，佢哋個感覺係唔同曬嘅。
0: 嗯。
1: 咁我覺得真正呢個交流舉辦呢個交流營嘅目的，就係我哋想多啲外國人嚟到。了解我哋嘅香港、中国同澳门啦，咁等佢哋翻到去之后，可以话翻俾佢哋国家嘅人听，究竟系点样样？
0: 系佢哋有冇话，譬如历年，因为我都知道你系做咗三届嘅一个主席啦，咁样，其实系咪过去都有唔同国家嘅朋友仔系会嚟到香港噶？
1: 每年咧都会有唔同国家嘅学生嚟到，系睇佢哋即系譬如话想申请去边度啦，因为咧其实我哋系 reciprocal 嘅。
0: 嗯，
1: 我哋香港亦都有学生申请去外国做交流。
0: 交流嘅，系啦。即系其实咧，外国有学生会嚟香港，而我哋香港咧，其实都有学生过去啦，咁样。因为我想俾大家知道，嗱，啱啱所讲啦，两个星期啦，系啦，大概啦，两个星期嘅时间，佢呢一班嘅交流生咧，会系喺香港，会喺澳门，同埋即系有机会喺中国内地咧，就系会进行一个交流嘅，唔系就系单单香港噶嘛。而当中咧，你哋咧就系青年交流基金咧所资助嘅费用先啦，先讲费用先啦，就系会主力咧。就可能是他们来到时，因为他们来到时会简单有少少的费用要给的，这样
1: 没
0: 错。但是呢当中呢在交流的洗费呢，主力就是你们就是交流基金去负责的，是不是？
1: 是没错，我们主力是负责那个费用，就是个洗费。
0: 嗯，
1: 因为其实来到他们来到呢，我们都很多洗费，因为他们如果回国内，譬如说上年，譬如说他们即是我们上年是去了北京，
0: 那
1: 我们又要负责机票啦、酒店啦，那其实我们都尽量找那里的狮子会去帮手去 support 下我们，但是有些譬如说节目啊，譬如去他们去观光啊，那些费用我们都要负责其实。
0: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是费用上面的 support 啦，那但是在人力资源上面呢，你都是要去做很多东西的，譬如以上年为例做些什么呢那时
1: 候人力呢，因为譬如说以上年为例啦，那上年大概有十个，上年就得十个学生到嚟嘅啫。咁、我哋会其实嗰啲小朋友，其实我哋都当佢哋系
0: 小朋友啦。
1: 咁我哋要好多，即系初头嚟到真系可能要一人睇一个咁去睇住佢哋。咁佢哋嚟到，佢哋好多地方又唔识，咁佢哋又紧张。咁、我哋需譬如话佢十个人嚟，我哋真系可能要十个人去睇住佢哋。
0: 哦，系，其实系咪以上嘅话啦？系咪都有啲嘅即系学生佢哋可能真系未嚟过香港或者未嚟过内地嘅？
1: 我同好多学生倾过，基本上佢哋系。未嚟过噶，好多都，其实所以佢哋系好多时嚟到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
0: 系
1: 咁或者我讲少少经验俾你听，因为我自己都做过寄宿家庭啊，
0: 系
1: 咁我都招呼过几个学生嚟到，佢哋嚟到譬如话谂住带佢哋去食啲地道少少嘅嘢，佢哋系完全系搞唔掂嘅，即系佢哋
0: 带人哋食咩？我想知
1: 我带佢哋去食白粥油条，好值得分享嘅系嗰个。即系女仔，我谂我冇记错，佢系大概十五六岁，佢德国嚟嘅。
0: 嗯，
1: 咁我朝头早带佢去食粥啊，我谂住试下啲新嘢。
0: 系。

0: 咁佢食完粥之后，咁佢话我好唔舒服啊！佢食完粥，食完油条之后，佢真系喺我屋企翻到去呕嘅。
1: 你冇问佢，佢系食唔惯啫。
0: 佢直头系咩叫 congee？ 佢完全系粥，系、哦、完全系唔知乜嘢嚟嘅。
2: 冇嘅 concept
0: 系 congee， 系咩嚟嘅？完全。
1: 你下次可唔可以带佢食啲有餸嘅粥啊？即系例如皮蛋瘦肉粥得唔得啊？不过皮蛋可能佢都唔得噶。
0: 我就系谂住俾清，即系佢第二日落机咁啊，清清地白粥咧，即系唔好俾啲肉佢咯。佢就完全唔知咩嚟。
1: 咁同埋嗰油条应该都系佢哋都系唔知咩嚟嘅。
0: 我谂住油条系好似即系啲炸嘢，佢哋会啱食嘅。原来佢哋都系唔啱食嘅。
1: 不过咧，呢、這个就系啊，即系唐师兄引申到另一个情况，因为咧啱啱提到寄宿家庭啦，头先阿华阿妈都问我，喂，你仲冇寄宿家庭啊？咁跟住我话吓死啦，我家屋冇房咁。其实寄宿家庭系一个咩嘅一回事咧？
0: 咁其实佢哋呢个交流营，咁其实系即系我哋系好多节目嘅。
1: 嗯，
0: 咁我哋都想佢哋啲学生嚟到香港体验下香港家庭嘅生活系点样样。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即系我哋狮子会都尽量会揾好多师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做寄宿家庭，
1: 嗯、
0: 即系可唔可以睇下佢哋招待，即系一个学生，睇等佢哋可以喺佢哋嗰即系嗰啲学生喺嗰啲寄宿家庭生活，睇下香港嘅环境系点样样。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喺香港嚟讲咧，揾寄宿家庭系比较困难。
1: 嗯，
0: 咁啊，一来可能即系间屋嘅
1: 大细啦，
0: 即系冇特别房出嚟啦。
1: 嗯。
0: 二来我想香港人的家庭不是很习惯有陌生人在他家屋里住。
1: 嗯。
0: 那就可能怕他有整污糟啊，或者有少少可能即是难听讲有点不安全啊。
1: 在外国就真的不同一点的，外国始终地大，家屋都大好多啦，是不是？不过我这个呢就是他们我想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啦。我知道他们六月呢其实很快呢就有一班的交流生活来的啦。他们都仲找紧的，是不是？
0: 其实都仲在好，我们每一年都很落力找紧，尤其是今年因为我哋系好多学生嚟，今年、即系上年点解会得十个咁？因为我哋上年早咗少少假，咁今年就会有三十个学生，大概三十个学生嚟。咁、其实三十个系对我哋揾寄宿家庭，其实系都几大负荷嘅。其实都
1: 系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又可以联络即系狮子会啦。咁但系咧，我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一个交流嚟噶嘛，除咗有外国学生嚟之外咧，其实我哋香港嘅学生都可以出去外国交流噶。
0: 是啊，我都要讲下呢一 part 先，因为其实我哋每年除咗系有学生嚟之外咧，咁我哋青年交流营嗰边都每年都会搞一个比赛。
1: 嗯，
0: 咁、那个比赛系咩咧？即系譬如话，好似我哋今年咁，我哋搞咗一个演讲比赛。咁、那个演讲比赛就会，譬如话香港好多唔同学嘅学生咧，都会嚟参加呢个演讲比赛啦。咁、譬如话呢个系我哋嘅 first part。
1: 嗯，
0: 咁我哋会进入一个准，即系拣咗准决再拣。五十个学生做呢个准决赛，咁、个准决赛咧就会系一个辩论嚟嘅，咁、然之后再喺五十个学生里边咧，再拣十个学生就做呢个 final， 咁、个 final 咧就会喺个台上做一个演讲，咁啊呢十个学生其实都已经系有奖噶啦，不过只不过系分边个系冠军，边个系亚军，同埋去到第十名，咁、其实个奖金都好丰富下嘅，咁呢一笔，但系呢一笔奖金就系一定要系攞嚟去。即系 exchange 翻去外国，咁、所以我哋呢度叫交流咯。
1: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已经好好啦，即系嗰、个令到佢哋可以有机会去外国去感受，我相信都系即系两个星期左右嘅即系时间噶啦嘛，系咪啊？
0: 每一个嘅、交流营都唔同嘅，咁佢哋外国嗰啲咧，我谂都系大概十日至两个星期度，因为佢每次翻到嚟之后，佢即系要申请翻嗰笔奖金咧，佢、系要写个 report 俾我嘅。
1: 哦，系。
0: 所以我其实有睇个 report， 就系佢哋即系玩嗰啲乜，玩嗰啲乜。其实佢哋好开心嘅，我见到都即系好多相啊，因为佢哋做啲 report 都做得好靓嘅。香港嗰啲学生咁，佢因为佢要嚟 claim 钱啊嘛，咁佢哋就要写一篇文俾我睇。咁啊，之后我要 approve 嘅，
1: 系，我哋真系醒起咧，可能咧喺你屋企住嗰德国女仔，得佢写嘅 report 咧就系寄宿家庭咧，佢带咗我食康住同埋又炸鬼。
0: 德国我唔知佢写唔写翻，但系譬如香港去嗰啲嚟写翻个 report， 咁嗰个学生都写得好详尽嘅，即系其实我 appreciate 佢哋，我觉得佢哋系好开心咯，出到去，因为佢哋每次写 report 嘅共通点就
1: 系
0: 话， 佢哋識到好多新朋友，係唔同嘅國家嘅。
1: 嗯，
0: 咁我哋睇完啲 report 之後，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哋真係做到嘢嘅。
1: 係，同埋我相信咧，唔單止係我哋嘅學生去到外國交流，同埋外國交流嘅學生嚟到呢度，我諗係真係影響住每一個年輕人嘅一個嘅生命。呢兩個星期對佢嚟講，我相信係一個好不一樣嘅回憶啊！期待你嚟緊呢一屆嘅即係青年交流營啊，順順利利。多謝曬唐師兄，
0: 好，
1: 拜拜，
0: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1: 早上10:32，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呈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到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高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1: 搵嚟搞村村长，黎黎。
12: 眼前呢位嘉宾一入嚟就话又见面啦，冇错，我成日都见到佢咁滞嘅。咁但系咁样，今日咧系要讲咧佢呢一个总监之路嘅。先请呢位嘉宾啦，就系狮子会嘅前总监，就系陈毅生师兄。陈师兄，早晨。
13: 早晨。
12: 系今日咧，你要讲下你前总监之路啦。咁，但系咧，啱啱咧我就忍唔住啦，因为咧做总监就当然系嗰段嘅嗰年啦，你系2009至2010年嘅时间啦。咁，但系咧我啱啱数翻咧，想当时咧，其实你加入狮子会1998年啦，你记得好清楚，仲要4月添。点解嗰阵时你会加入狮子会啊？
13: 哦，有朋友介绍咯。
12: 有朋友介绍，
13: 系啊，都系咁啦。你知嗰阵时初初入唔认识噶嘛，
12: 系
13: 嘛？咁人哋话诶，做下服务啊，识下多啲人啊，
12: 嗯，
13: 扩阔下

0: 自己嘅圈子啊，咁亦都好多嘢学到嘅，同我讲就系、是，咁嗰阵时都系麻麻木啦，都 OK 啦、嗯，因为自己啱啱出嚟执业，一路计师系啦，咁啊都识多啲人啦，亦都真系唔好令到自己个圈子咁细啦，咁系咯。
1: 嗱，嗰阵时嘅目标咧就系纯粹啊 ，OK， 应承咗朋友啦，跟住同埋就系即系识下朋友啦咁。但系你做下做下九年之后，你做咗总监呢个位置，有冇任何想法？系咪因为觉得咦服务令你改变，系想要做多，定系有一啲嘅想法，所以就系担任咗嗰阵时担任咗总监呢个角色噶？
0: 我觉得个路程第一好有意义啦，可以服务社会。第二样就是其实很多培训、即令到我自己变了另外一个人。
1: 哦、okay，
0: 变了另外一个人。
1: 你会怎样形容由怎样的你变了进化版的你、
0: 最简单好、如果我告诉你三十、年前的我很怕丑。我唔敢面对好多人，同人太多人讲嘢，我会有啲唔自在啊咁样。咁而家反过嚟咧，我可以即系对住几百人做一个公开演说啦。调翻转，我会教人做公开演说啦。吓、咁亦都开咗条路俾我去做好多其他嘅社会公职啊。咁所以我觉得，咦，唔系、我哋虽然话我哋系我们服务，
1: 系
0: 我哋有付出，但系我个人嚟讲咧，我收获都好多咯。系啊，即系收获唔系钱啦，系一啲个人嘅得着啊。个人的发展、啊、
1: 我看回呢、有一些你之前的一些文章啦，其实你都有提到呢，就是一种譬如即是身体力行啦，即是用心服务啦，你是很投入一个社会那个的、感觉啦，很想服务你的社会，其实以前有没有那么大的感受的？
0: 冇咁大嘅，因为未入社会之前，你中学譬如澳洲读书啊，都会去下探啲老人院。咁啊，感觉冇咁大啦。因为去探访嘅时候都系见下啲老人家同佢倾下偈啦。咁狮子会个好处就系身体力行啊嘛。即系由开始点样做个服务啊，都系自己去谂，自己去设计，买啲物资都自己走去买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到其时啊，做个服务嘅时候啊，做司仪啊，或者成个场地点样安排啊，好多每一个细节，即系令到我哋真系一啲我哋平时喺我嘅学业或者专业上面学唔到嘅嘢，喺呢度学到晒。
1: 正正喺想当年你做总监嗰年咧，其实咧就系由验眼细路仔验眼咧，系由你开始先。因为我见到其实我访问好多唔同熟会，佢哋都有好多就系帮，譬如老人家验眼又好啊，小朋友验眼，好多唔同验眼嘅服务嘅。但系嗰阵时点解你无啦啦会做一个验眼嘅服务嘅？
0: 因为喺而家讲啱啱二十年前，2006年就我哋每一年咧，狮子会都有个叫做世界狮子服务日。咁嗰年咧就都系其中一个服务系做验眼。咁咧我嗰阵时啲细路仔好细啦，其实啲周末时间咧我唔会带佢哋去行呢个玩具，
1: 系
0: 我就会带佢去做服务咯。如果佢有时间，系、啦，咁我带佢做服务嘅时候，咁啱有个狮子就话：，你个细路仔都系喺度，一个仔一个女，咁你个细路仔都喺度啦，不如你都嚟验下眼啦，咁样，咁啊验到我细路仔，我仔有弱视。咁就佢嗰阵时应该系六七岁到啦，咁就啱啱就可以喺个治疗嘅黄金期，咁啊
1: 真系治疗黄金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即系觉得好感恩啦。咁就做一啲好简单嘅治疗咧，就可以矫正过嚟咯。因为事实上我之后咧都见识好多人啦，咁亦都有啲真系话同我讲佢 miss 咗个。
1: 黄金期
0: 咧，对佢之后嘅发展啊、睇嘢啊，好大影响。所以我都好感恩咯，即系好感恩狮子会嘅服务。所以出格到我之后啊，佢出嚟选总监啦。所以2009年做咗总监，做总监亦都系以细路仔验眼要做我当年嘅主要服务。
1: 但系当年咧去做主要服务嘅时候咧，有冇话点样做，或者同埋会唔会遇上啲咩困难咁样？
0: 其实我觉得。两个方向啦，第一真系去做验眼啦，我哋喺香港18区啊，去埋澳门去做啦。第二咧，我觉得宣传，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当年都系一个好无知嘅家长，我唔知道原来咧六七岁之前验眼系咁重要。咁所以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每一年都有新嘅家长系嘛，即系我成日同人讲，人生一个最大嘅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系。学做家长
1: 系啊，冇错，系
0: 每一年嘅个角色都唔同啦，系咪？你都好明白啦。咁所以我觉得其中一样嘢，我真系好希望多啲新嘅家长去明白，原来带细路仔去验眼系咁重要嘅。
1: 提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因为你接受过即系想当年狮子会嘅服务，而令到小朋友即系捉紧到嗰个黄金期啦。咁样，其实你觉得作为总监嗰年咧，同你可能平时以前喺属会做服务咧，你觉得嗰个唔同在啲乜嘢啊？
0: 最主要就系、是。

0: 你有成2000多个师友会同你一起同走同一个方向，系咪喺个会里边可能有几十个师友啦？咁去到个区有2000多个，个发挥嘅影响力会好大啦。
1: 但系会唔会责任越大压力越大？
0: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
1: 系啊，即系我都谂紧，哇！喺本身可能都系自己嘅熟会嘅啫，但系当变咗做总监嘅时候，好似大家都会听你啊，应该点样做啊？甚至总监嘅方向其实都影响到每一个熟会佢哋嘅服务噶嘛。
0: 咁呢个咪翻转头就我最初讲嗰样嘢咯，就系、是、个人嘅成长、个人嘅发展咯。即系狮子会俾我嘅得着就系我点样可以领导或者领导，唔好话领导，我之后领导呢2000多人同我行同一条路咧、
1: 嗯。
0: 因为佢哋个个都系精英系嘛，有啲系大老板，有啲系高级行政人员，有专业人士。点解佢会愿意同我去行同一条路咧？佢、
1: 嗯、
0: 愿意去做一个服务咧？佢、嗯、知道我哋做嘅服务真系落手落脚嘅、
1: 啊，
0: 我哋甚至有啲担埋凳、担埋台都自己做。点解可以咧？咁呢个就系我喺狮子会所学到，
1: 嗯、
0: 而亦都有2000多人同我一齐行呢条路，你话几感恩咧？
1: 系，我觉得系好感恩，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真系好衰，我谂好难咯、啊，即系个过程
0: 一定
1: 都唔容易 啊。
0: 所以我哋我而家同狮子会做多好多好多培训啦。咁、其中一样嘢，我哋就系话讲领导才能咯。点样去令到有多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见噶嘛？一定系嘛？咁点样去令到大家可以走埋一齐咧？咁样呢个挑战一定好大噶咯。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有啲人觉得咁样做好啲，有啲人觉得另外咁样做好啲。
1: 你点样面对？即系譬如啱啱你所讲，不论系总监或者你狮子会，我觉得有阵时每个服务同埋活动可能都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嘅，可能系筹集资金啦，可能系搵唔够人啦、人力啦等等啦。当你或者系总监嗰嚟，你觉得面对嘅挑战最大系啲乜嘢？或者系
0: 人咯、
1: 啊，真系人啊！
0: 系咁要令到你师友明白点解你要咁做啦，系咪？咁好似而家啲经济唔系几好啊，筹钱一定系一个都会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啦，
1: 而家都好大挑战咯、
0: 啊，系咪啊？咁另外啲师友啊，点解要做眼啊？点解做细路仔啊？你又要令佢明白知道啦，个意义喺边度啦，系嘛？咁同埋佢要愿意付出时间啦，系嘛？咁当然啦，即系平时做咁耐师友，你一定好多朋友嘅，咁啲朋友都愿意去支持你啦，系嘛？呢、這个好重要啦，系嘛？建立一个人同人之间嘅关系。
1: 你觉得最大得着系啲乜嘢？做总监呢一年？
0: 最大得着啊，真系个人嘅成长啦，同埋做到一样自己想做嘅服务咯，呢个系最大最大。
1: 哦，就系业眼嘅服务，
0: 系一个会计师，我平时点会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如果唔系狮子会，系咪冇可能啊？系咪系绝对冇可能啊嘛？咁点会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如果唔系狮子会，系咪冇可能啊？系咪系绝对冇可能啊嘛？
1: 度就系2000多嘅师友啦，咁啊，但系另一方面，啱啱你都系。

0: 系咪真系透过服务、透过成个过程，身体力行地系影响到人嘅？
1: 绝对系啊，即系我唔敢讲咩，但系起码我觉得，尤其是细路仔
0: 咧，细路仔系
1: 系啊，我觉得对佢嘅成长系好大影响。第一，佢哋唔会话太过自私啦，觉得啊啲嘢系我嘅。第二，佢知道其实呢个世界唔系所有嘢都系必然。佢都见到好多即系冇佢咁幸运嘅家庭啦。咁所以变咗我啲细路仔都会比较关心个社会，都愿意去付出。
0: 呢一个咧，我觉得好珍贵，因为有时书本佢会话俾你听，但系你个小朋友未必感受好深。
1: 我对小朋友教小朋友好多自己嘅理论，好多自己嘅体会，但系即系简单啲讲啦，我觉得我好希望培养佢喺书本以外，即系我啲书本以外，但系即系简单啲讲啦，我觉得我好希望培养佢喺书本以外，即系我啲书本以内嘅喺学校可以学到，但
0: 系
1: 书本以外嘅同埋细路仔嘅生长环境系最主要都系喺屋企。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我是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呢一个时间就正啦，因为通常咧我就会问唔同嘅属会啦，咁啊，即系你哋嘅工作系啲乜嘢啊？嗱，我话俾你听，今日我觉得呢一个我嘅角色好紧要，因为咧我要问呢一位后任总监，嚟紧你有啲咩大嘅咧？呢位咧就系狮子会嘅后任总监啦，就系 Angela， 就系阮秀玲师姐，你好啊 ，Angela。
6: Hello Chris， 你好。
3: 点啊？
6: 第二次过嚟见你，同你倾偈。
3: 冇错，但系每次即系我记得两次你都系好 sharp 啊。是啊，即是个容光焕发啦，咁样。咁但我相信呢喺你嘅，即是因为之前可能喺熟会里面啦，咁样。咁但係今次真係以后任总监嘅身份啦。我想问，先问下个心情系点先。
6: 哇，係其实紧张嘅。咁但係有啲时候唔得闲紧张啦，因为实在太忙啦。
3: 我想问师姐紧张啲咩？
6: 其实紧张，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系对我自己要求高嘅人嚟嘅。咁紧张就系呢，我自己有好多嘅諗法啦，有好多嘅帮我哋303区狮子会会去发展的计划，当然我自己有很多 planning， 咁但系咧我都要咧系利用我哋嘅团队啦，我哋嘅团队精神好紧要噶嘛，咁啊一齐咧去做好呢件事，因为一个人咧系做唔晒嘅，咁一定系成个团队先可以发挥最大功能咯。咁啊呢一个咧就系而家要考我功力嘅地方啦，因为啦其实自己一个人或者系去 lead 一个 project 咧，其实我可以 control 到好多嘢，但系当我要去另一个整个团队或者甚至整个区咧，二千几人一齐咧，都可以有我哋同等嘅理念咧。其实呢个绝对唔容易嘅。咁但系咧，其实过往咧呢几年啦，我都积极去拜访各个属会啦。其实我都可以讲句咧，呢三年以嚟咧，我去探会，我哋叫探会啦，拜访属会咧，超过300多次。
3: 哦，
6: 系啊，
3: 你都好勤力喎。
6: 系啊，其实都几勤力噶。咁啊，其实探会嘅过程咧，系可以了解好多唔同师友嘅谂法，同埋。有一啲我哋资深嘅师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好多。我哋过往，因为今年系到70年啦，究竟呢70年里边咧，我哋对个社区嘅贡献系有几大啦？同埋咧，究竟我哋过往其实咧嘅发展系点样样？咁其实呢个咧，对我哋去制定未来嘅一个发展方向同策略系非常之重要。
3: 系啱啱咧，就 Angela。

0: 刚才提到啦，就是其实你都探咗好多唔同嘅属会啦，咁、嗯、但係探完之后，我相信啦，探完之后你了解到佢哋会做啲咩服务啦、活动啦，咁但同时之间你都有啲嘅想法㗎嘛。有冇真係諗住 ,ok, 嚟緊呢一届时候有冇啲咩嘅主题你好想做，或者想做咗好耐㗎啦，今年又会想实行呢？
1: 非常之好啊。嗱，因为呢而家呢个社会变迁得非常之快啦。我知道今届总监呢就用健康做主题嘅。咁但係呢我来届呢我会有个諗法呢，健康係非常之好啦，非常之重要。我就反而係想去同一啲大型机构呢去倾到唔同嘅资源返嚟。然之后呢将健康嘅议题呢就係攞到呢啲资源啦，然后喺属会嘅层面，希望呢因为我哋有百几个属会。咁你用到属会嘅能力同埋佢哋嘅时间就去做健康检测呢个议题啦。咁譬如话验眼嘅服务啦，或者係做一啲身体检查嘅项目呢，我哋都会呢去揾資源翻嚟，去俾屬會去做呢啲項目。咁反而咧，我覺得咧喺303區成個區嘅角度咧，我哋就去籌備一啲大型嘅同埋新穎啲嘅項目。咁大型項目裏邊咧，我會相對嚟講年青人項目會比較多啲啦。所以內界嘅議題咧，相對都會比較多喺年青人發展嘅層面嗰度去做咯。係啦，
0: 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啱啱你想講要揾資源啊，揾一啲可能啲機構咁樣嘅合作啦。咁然后喺唔同嘅属会里边，因为你哋劲嘅地方系你哋人好多啊，系啦，唔同属会好多啦，咁要揾资源，跟住喺属会里边再进行一啲可能唔同嘅检测嘅一个健康服务啦，咁但系我想讲咧，揾资源系好难噶，呢个系真系超级难噶，即系我呢阵时系难过推动一啲嘅活动添啊。点解会咁有谂法就系、是，我要揾资源咁样咧？
1: 系啊，因为我。感覺，因為我真係去過咁多次拜訪屬會咧，其實大家都覺得話：哎呀，我哋雖然我哋都有夾埋青師有成4000人嘅4000個師友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淨係喺我哋 internal 嗰度啊去捐錢啊，或者自己去付出咧，咁始終咧都唔夠咧，我哋喺成個社區有一啲嘅大型機構啊，或者大型公司咧，或者甚至大學啦，佢哋都會有一啲合作嘅機會嘅。咁嚟緊咧，我都會有同幾所大學合作嘅，包括中文大學啦、理工大學。大学啦，高科院啦，我都倾紧，同埋咧系都会大学，系啦，都会咧有一啲嘅合作嘅机会啦。喺一啲嘅大学里边咧，其实佢哋咧都会有一啲资源同埋 connection 啦，可以帮到我哋嘅。有好多时候咧，我哋个资源一定系钱嘅，其实 connection 都好紧要
0: 吓。系，所以我就啱啱突然之间谂起蜘蛛网啊，
1: 系啊，
0: 系呢度讲嘅时候，我心谂喺你系根本上蜘蛛网发咗喺呢一个社区里边。
1: 系啊，
0: 我谂过程里边有让更加多人去认识咧我哋嘅社区啦，咁啊，呢一个系其中一个。都系会进行可能唔同嘅检测啦，因为如果提早可以早啲做身体检查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咁呢个系延续住，即好似而家就系 Eva 总监佢一啲嘅健康理念啦。咁好啦，啱啱你提咗样嘢就
1: 系
0: 青少年啦，青少年特别
1: 系
0: 想关注啲乜嘢噶咧？
1: 系啊，有几个项目嘅，第一就系情绪健康。
0: OK，
1: 系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其实都知道咧，年青人咧嘅压力都大嘅，系啦，咁究竟咧我哋喺照顾佢哋嘅学业成绩方面咧，咁资源。我哋究竟点样照顾佢哋嘅身体或者食情绪嘅健康咧？咁、有阵时年青人咧，佢哋唔识去讲俾我哋听佢哋嘅压力，亦都唔识去抒发佢哋嘅压力。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好。正向嘅人嚟嘅，
0: 听得出睇得到。
1: 系啊，咁其实呢个正向咧，我成日觉得咧就系一念之差嘅啫。我成日觉得，即系究竟我前面有嗰半杯水，究竟系我只得半杯水啊，定系我已经有半杯水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谂法咧，系好直接咧，去影响到你成个人咧，究竟咧系一个积极嘅人啦，定系一个咧负面嘅人？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嘅，譬如话音乐治疗啦，运动治疗啦。或者是画画艺术治疗啦，咁呢啲都可以帮到手。第二个方向就是年青人点样喺个社会上有更大嘅发展啦。咁所以咧嚟紧咧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全港 AI 挑战赛，系啦，系啦，咁就俾中小学生咧去参加嘅。咁我相信呢个都算系几大型噶啦。
0: 系呢、這个 AI 比赛系啲咩比赛嚟？
1: 其实咧我哋个谂法咧就是有少少。 有初賽同埋決賽嘅。初賽咧就係類似好似 DSE 咁，大家攞住個 iPad， 我哋出一啲 AI related 嘅題目，睇下你識唔識解決問題，利用 AI 去處理一啲問題。
0: 嗯、
1: 但係去到要入決賽咧就冇咁容易啦。去到入決賽咧，佢哋就真係要用 AI 嘅系統咧幫手去設計啲嘢。我哋會現場即場俾個題目佢，係、
0: 嗯、
1: 啦，跟住咧可以係一 group 啦，或者係一個個人嘅形式啦，咁樣、
0: 嗯、
1: 就去點樣去 achieve 到呢個題目想你達到嘅目標。讲起上嚟咧，会唔会觉得好难啊？我就觉得有啲难嘅。咁我希望咧，
0: 你问我真心，
1: 我好希望咧喺当中我自己都学得到咧，系点样去用啊？如果连学生咧都认识到咧，究竟 AI 唔系取代佢哋，唔系取代我哋嘅人力资源，而系去帮助我哋。如果佢识得去利用 AI 嘅话咧，其实我相信佢哋可以有更大嘅成长，同埋有更大嘅成就。
0: 因为咧，啱啱你提到，譬如年青人咁，我见到有啲熟会咧，其实佢都有做啲相关嘅啲服务啦，咁啊，你觉得佢哋做相关服务同真系以你依个总监嘅身份去就系做呢一件事，嗰、那个唔同性或者系嗰个嘅阔度系咪会再唔同啲？
1: 会啊，嗱，我自己都有感受到嘅、
0: 嗯。
1: 如果当我喺个属会嘅层面咧，咁有阵时我哋去揾一啲大型嘅合作伙伴咧，可能佢哋会觉得，嗯，你够一个属会够唔够咁多资源咧、哦，或者够唔够嘅人力物力去帮手砌到呢个项目咧？咁、
0: 嗯，
1: 但系当我系一个区会咧，可以咧去 motivate 或者系令到我哋嘅私友吓，大家都同心协力去做一件事咧。我哋曾经咧都有啲项目咧系真系净系义工啊，都200-300人。咁、
0: 嗯、
1: 我谂如果一个属会可能佢可能揾得到20-30人，但系揾20-300人咧，可能真系要区会嘅层面先做得到啦。咁、
0: 嗯、
1: 我哋嚟紧咧都会有好多年青人嘅项目咧，我哋有机会真系要用到咁多人手去做噶。譬如青少年人生之旅啦，唔知阿 Chris 有冇听过啊？
0: 有啊，
1: 其实我哋今届已经是第12届啦、
0: 嗯，
1: 下一年咧就是、下一届啦，其实已经是13届。咁、
0: 嗯、
1: 其实咧呢一个项目咧，我哋真系一个几有趣啦，我哋自己大人去玩啊，都觉得好得意吓。
0: 系啊，
1: 咩叫模拟人生咧？究竟点样可以活第二次，或者即系我哋试一次喺个安全嘅环境试、
0: 嗯、
1: 下点样？原来咧我嘅选择可以好影响我嘅一生噶咁、嗯、样。咁呢个咧都系可以令到好多年青人有所反思啦，同埋可以令佢咧知道究竟呢个社会系发生紧咩事？咁、嗯、我哋

0: 即系发到成个社区，系发到唔同嘅层面。啱啱你所讲唔同嘅阶层啦，咁、即系可能系因为检测，可能系大人咁样。咁另一方面，其实青少年嘅问题，我哋都系十分之要关注啦。咁、因为佢都会长大噶嘛，咁啊，所以期待你喺下届时候嗱，我都会睇住啊，吓先睇先啦 ，Angela， 睇有冇啲 tick list。OK， 有做有做有做， yeah. 我帮你。OK， 唔该晒 Angela，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狮声心语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用声音为你传递狮子精神。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11点，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咁将会议安排喺马里兰州嘅大卫营举行，但系佢其后喺社交平台发文话，由于预期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喺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会议嘅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喺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嘅船只，强调行动系自卫性质，目的系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说，通过昨日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和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等。金正恩满意试射，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都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朝中社的报道提及，战术巡航导弹结合超精确自行导航系统和地貌对比导航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末端制导功能，通过滑翔和推进复合的飞行方式，可以精确打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将会部署在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端炮兵旅。如果这个系统列装在两韩军事分界线的北韩一侧，包括首尔在内的南韩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将会处于导弹射程范围内。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访问北韩是他事隔8年再次到访当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维文一行昨日抵达平壤，并同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地区和全球事务，但是并没有披露会议的详情。维文结束北韩访问之后，将会前往南韩。维文在2018年6月亦都曾经前往平壤，同时任北韩外长李勇浩就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谈。政府公布在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同时委任查艺超为公司董事局主席，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是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是需要10多分钟，比平日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说，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完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无人驾驶系统到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就说，

0: 前往大楼嘅指示唔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喺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嘅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万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大致可以照顾市民对网约车服务嘅需求。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话：1万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喺现有嘅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超过一半，同的士业界之前提出嘅2至3千个有一定落差。认为网约车嘅司机有一定经营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同埋保险等，相信大多数都系全职驾驶，而唔系政府所估计大约7至8成系兼职。形容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点样理顺细节同平衡的士业界利益。例如限制网约车的工时，并将1万个牌照分阶段推出，以及研究协助的士业提升服务质素。他说本地交通出行以铁路为主，巴士为辅，并由的士提供个人化服务。的士的客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乘车数字都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不能够做大个饼。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

嚟到星期三劲爆恶势力嘅时间，欢迎你，我系黎莉。节目开始先带嚟首播嘅歌曲，呢班男团其实有啲我都好熟

住五人男子组合，成员包括咗阿池、冼正峰、大 Hugo、黄奕斌、细 Hugo、黄星祥、阿 Son、文佐康，仲有 Des、余宗尧。作曲 JYBs、Thomas Tan、Queen Tom， 填词邓巧儿、Thomas Queen、JY， 编曲监制 JY， 首次派台 Pop Star。

任何事都可以重新出发，不要再理外间的声音，做回自己。他是 Jess Law Yada Yada。至于这位歌手，直头将人家跟他讲的声音摆埋落这首歌入边。

0: 嘅声音就系佢啲队友同佢讲嘅说话，系咪正先？就系张天荣
1: Peggy。
2: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谦。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嘅乐队，都有属于佢嘅故事。佢哋系 Days in White， 系一支五人嘅澳门乐队，喺2017年嘅时候组成 Rebel Rabbit， 去到2021年先改名为 Days in White， 到2024年签下公司，亦都系带嚟当时首支嘅派台歌曲《选取快乐》。而在2026年第一首歌曲《说为我好》，我觉得是都有他们集取的。至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愿意分享跟家人的关系，所以带来《说为我好》。

0: 2% 就是由 Sandy 同埋 Stephen 二人组成，在2021年成立，一直都是 PERSE 全世界。去到2025年的5月推出 SSR PERSE 要全大街啦。带嚟 PERSE 穿梭，早上11:30，
1: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8: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There are
2: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至于这一位歌手的故事我都很熟悉，我最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说，蛤，你入了行三年了，即如果以他第一首的派台歌曲《没有你的新学期》是2023年，现在只不过是2026年，但不知道感觉上不用看到他很勤力，继续身份的学生和歌手，有他的无疾而终。

佢哋嘅身份继续都系学生同埋歌手。佢哋系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都系带嚟一种满有回忆感吓。其实唱歌以外再多个身份都唔容易处理噶，因为好似 Honey Punch 佢哋要面对学业，但同时之间又要宣传又要唱歌。

0: 快歌手的身份，
1: 枯守你愉快梦，
0: 全职运动员同样一点都不容易，他是蔡俊彦，但他想试带来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约二月。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其实咧，如果要数每一位歌手或者组合乐队佢哋嘅发展，佢哋经历系有排讲噶。包括以下呢两位重新再出发，想俾多次机会。

其实我认识当中的成员欧国成已经很久 Travis 是在我感觉里面都是很有才华很唱得，今次找埋 Ting Ho， 因为他们都是参加真人 show 的比赛，大家互相认识了解欣赏，于是组成了 One Take Off。 你会听到有些 saxophone 的声音，因为 Ting Ho 很厉害 saxophone 的。先后带来三首的作品，分别有无名 Let It Be Let It Go， 再带来这首无法连接顺歌。

而呢一对嘅男子组合同样都是以两位大男孩为主，同样在真人 show 里面互相认识，分别有何邦和 Oscar 在2024年组成 One Up 的意思、啊、通常大家在哪里会见到、啊、就是打的时候 One Up 就是别得条命嘛，叫你希望都是给多次机会自己，要他们最新派台，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他们不是就是 sell 靓仔的，他们告诉你我们都有实力唱歌。先后其实都派了，今次是第四首歌了。

0: 做嘅歌唔容易。那没有光，名为你。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咁将会议安排喺马里兰州嘅大本营举行，不过佢其后喺社交平台发文话，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喺白宫举行。纽约邮报话，伊朗问题将会成为今次会议嘅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要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要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的侵略置之不理。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薪酬协议获工会会员投票通过，避免了一场可能会扰乱全球晶片供应的大罢工。工会话有62000几名成员投咗票，大约74%支持协议。根据协议，三星将会为半导体部门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特殊绩效奖金制度，同时平均加人工6.2%。三星半导体部门大约有78000名员工，虽然实际奖金按职位同部门而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协议条款同今年营业利益预估计算，员工平均可以获得大约$340,000的奖金，最终发放的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盈利和晶片需求。据报三星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旗下的半导体部门第一季的获利年增48倍。根据彭博的估算，预计三星同埋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为今年跻身全球获利最高的前五大企业。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4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16.6， 按月上升 0.89%， 是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3月收窄 0.86 个百分点，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平方尺的住宅楼价升幅最大，达到 1.04%， 面积431尺以下的住宅单位都升 0.97%， 至于753尺以上的各类面积住宅楼价都升 0.25%。 楼价由去年的3月低位计算，已经累计反弹 11.1%。 至于租金就连续6个月破顶，4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3.4， 按月升 0.59%， 连续6个月上升兼创新高。今年以来本港租金累计升 1.4%。香港国际机场的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而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二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需要10多分钟，比平日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说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回无人驾驶系统到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说，10000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在现有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一半，和的士业界之前提出的2至3000个有一定落差。认为网约车司机有一定的经营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和保险等，相信大部分都会是全职驾驶，而不是政府所估计的大约70-80%是兼职。

0: 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点样理顺细节同平衡的士业界利益，例如限制网约车嘅工时，并将1万个牌照分阶段推出。他说本地的士客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个人化服务的乘车数字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都不能够做大个饼，建议可以增加的士车队数目，透过自然淘汰和合并，加快的士网约化，提升覆盖率和市民信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是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警报恶势力嘅时间，今晚前呢位嘉宾我就话：咦，点解你成日都咁斯文嘅？我大声啲啊，都惊吓亲佢。今日系 Edwin Tong 喺度 ，Hello，
11: 大家好，我系 Edwin Tong。
0: 有冇觉得我即刻好斯文 ？Sorry， 喂，咁但系咁样嘅，我当我收到呢一首歌曲，先说喜欢就输了，妈问好咁样。咁当时咧，我就心里边谂下，究竟系咩曲风咧？感觉当我一听嘅时候，咦，都几唔系 Edwin Tong 嘅感觉。跟住就话唔系啊，不嬲都系咁噶咁。OK， 你交代一下先啦。咁啊，系咪都真系你一向系会想做，或者系仓里边都好多呢啲曲风噶啦？
11: 仓入边其实系都多呢啲曲风嘅。我觉得我会形容今次呢首歌咧嘅风格都有多少少系。我自己比較調皮少少嘅嗰一面啦，或者係輕快少少嘅嗰一面，
0: 係啊，
11: 比起上年出嘅歌咧，應該今次係快啲嘅。
0: 係啊，
11: 咁

0: 都有呢一款嘅 demo 一直做咗喺度，咁但系今年啊可以攞出嚟俾大家听下啦。
1: 系点解今年决定攞出嚟俾大家听下，即系跳脱嘅 Evan Tong 咧？
0: 因为上年嘅歌都偏慢，咁、我又觉得啊，今年可以俾大家即系 feel 一个唔同啲嘅我啦 ，fresh 啲啦咁样。
1: 系呢一首歌咧，其实我有听翻 demo 咧。同而家都差唔多嘅，我覺得，同埋都係有啲電話，一開頭 intro 咧就已經係有啲電話嘅聲音啦。其實中間都有嘅，跟住就係有啲有 cut 線啦，跟住有位啦，係啦。我就想知 demo 嘅時候發生啲咩事咧？
0: 其實寫呢個 demo 嗰陣咧，就好想用一個經過電話嘅聲嚟做個主音。咁喺呢件事一路放咗落去之後咧，就覺得。啊，点样可以令到呢件事再发大啲呢？然后就諗起、咦，其实我细个呢好鍾意玩电话。即係呢
1: 我你呢个僆仔原来就係玩电话㗎喎。
0: 係啦，但个玩电话就唔係亂咁打俾人嘅，就是、玩电话。而係咁你知道打一个电话其实你按唔同 number 係有唔同嘅音㗎嘛。
1: 係、你好 match 啊，有几粒音。係
0: 啦，
1: 咁係啊。
0: 我就发觉我细个嘅时候其实咁样喺度嘟嘟嘟呢会砌到啲砌到一个，即系佢至少有 do re mi 咁样三个音，咁啊砌到个音出嚟，砌到首歌，我就谂，会唔会今次呢首歌可以放埋呢个 idea 入去咧？咁样，咁所以就直情夸张地摆咗一个 number 落去。
1: 嗯，唔系因为咧，我都有咁样揿嗰啲电话嘅，但我冇谂过佢系可以 do re mi 咯，你即系因为中意音乐，所以我谂佢 do re mi， 所以特登放咗喺呢一首歌入边。但系呢首歌本身系。嗰阵时系好耐之前创作落地点样噶？
0: 其实系大概两至三年前啦，系啦。咁嗰排做嘅音乐咧，都比较多explore 紧一啲叫做即系台湾华语式啲嘅或者 Q 少少轻快嘅 R&B， 系啦。咁我所以嗰段时期其实都写得比较多呢种，呢首就其中一首啦。
1: 呢首其中一首，咁点解会决定系呢一首咧？因为你都啱啱提到，其实都有几首歌差唔多都系类似曲风噶嘛。
0: 呢首咧有一个位置我系特别中意嘅，就系个 post chorus， 即系英文嗰段。系啦，嗰个英文嗰段咧系有少少令我叫做。谂翻起以前，因为我以前细个好中意听 B G S， 而我好中意佢哋嘅和音，佢哋嘅和音系即系非常之和谐啊，系啦。咁而我今次好想喺呢首歌里边做到呢件事，就系、是、想啲和音一棚走出嚟，然后好舒服嘅感觉，系啦。咁呢首歌我特别想，即、就、系、是、我特别 pick 到呢首歌，就系我觉得呢一段好 hooky 得嚟，又即系展现到呢一个和音嘅位置，
1: 系咁即系其实系由旋律啦、编曲啦咁去行啦，咁但系当时嘅时候，你创作嘅时候都系咪谂同爱情有关系
0: 嘅？有嘅，系有少少 sweet 嘅感觉嘅，咁同埋咧喺个即系英文嗰段咧，我本身写 demo 嘅时候已经系呢个歌词噶啦，基本上、就系、是、never never gonna say it 咁样就我唔讲，但系又有另一把声话。但佢唔会知咁样啦，即係有一个咁样自己嘅对答，其实係自己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心理嘅，所以就先寫咗落去。
1: 係呢啲咁小 sweet 嘅情歌对你嚟讲係咪都容易可以即係寫得到拿捏到
0: 即係都自然嘅，即係我唔使特登。即系属于我 comfort zone 里边嘅一件事咯。
1: 系、不过咧，因为词啦，曲编监得你自己啦，咁但系词嘅部分咧，你就揾一位朋友，应该你从来冇合作过噶嘛？
0: 其实咧系好耐之前有合作过，
1: 好耐之前
0: 系直头系我入行之前。
1: 之前咯，系啦，因为你入行最近嗰几首歌都唔系佢噶嘛。
0: 系冇错。
1: OK， 入行之前，咁点解揾翻呢位朋友咧？
0: 其实系一直以嚟咧，呢位朋友咧佢。俾我嘅歌词嘅感觉咧，都有一种好顺畅，佢同个 melody 同个旋律嘅贴合度好高。咁我就谂到啊，其实有时我哋平时做歌咧，比较多会 focus 喺个歌词嘅意思，或者系成首歌嗰、那个带俾人嘅 message 咁样啦。咁固然嗰个系重要嘅，但系喺呢首歌，我感觉到佢系一个。都比较旋律比较跳得多，即系佢啲抑扬顿挫比较多。咁我就好想要一个非常之通顺，同埋即系佢系同个旋律贴住一齐走，好顺嘅，系啦。咁所以就一谂到呢一个 point 就揾咗呢位朋友啦。
1: OK， 但系嗰阵时有冇同佢讲要啲咩嘅 message？而带出就系先说喜欢就输了，因为呢个再加个点点点吗咁样咧？ 系有啲特别嘅，我觉得系啦。
0: 本身咧，其实我哋系未有呢个 topic 嘅。本身我净系想话、啊、我想讲一讲，想探讨一下爱情观。咁、呢个爱情观就系咩咧？其实有时我自己发掘呢首，即系我喺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有发掘下自己究竟内心究竟点样谂呢件事嘅咧、其实系都觉得。有时有啲嘢就系明明好想争取，但又唔知点解有哪来嘅一种拘谨啊，或者系压抑啊，好想收敛翻自己咁样嘅，好、想保持住一个矜持咁样啦，
1: 系
0: 系啦，但系我就想探讨啊，其实系咪真系应该要即系争取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将佢呢一个普通话叫别扭。即系好似好扭扭零零咁嘅感觉，其实就放咗喺呢首歌里边，咁佢就作咗呢个 topic， 诶、系咪就系先说喜欢就输了咧？
1: 即系其实呢首歌系一种扭扭零零嘅感觉，再加埋就喺个电话里边，咁啊 match 咗啊即刻。
0: 佢嗰个扭零咧，但系佢展现出嚟俾人又唔想俾人觉得佢扭零，佢就觉得哦，其实我冇嘢。我冇嘢咁样咯，
1: 系即系嗰阵时你就同即系玉龙去倾，就系、是、想要呢种感觉，所以佢就翻翻嚟呢一份词。歌名系咪都系而家系咁样噶啦？
0: 歌名其实我哋都谂咗一阵，就系、是、本身就冇个孖字嘅，本身先说喜欢就输了，
1: 系、啦，因为佢最特别就系嗰三点再加个孖再加文图嘛。
0: 系啦，咁本身冇啊，我哋就啊，其实都几好嘅，先说喜欢就输了，
1: 系，
0: 但系就一个陈述句，就系、是、好似讲紧一个 facts， 话俾你听啊。讲咗就输噶啦，你就系下把位噶啦咁。但其实又系咪咧？一路唱嘅时候，一路谂嗰啲歌词，就发觉好似又唔系，未必噶。系咪真系？咁系咪就以后大家就唔使争取咧呢啲嘢咁？咁、所以就加个孖字，可以大家留白一下咁样咯。
1: 系，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同埋这个歌名都几引人去再留意嘅一首歌，其实系想讲啲乜嘢啦咁啊。咁但系啱啱除咗词啦、旋律之外，我觉得你编应该都花咗好多嘅心思。
0: 系花咗好，其实都几长嘅时间去谂点样编曲嘅。本身个 demo version 系比较慢嘅。佢有少少 bossa nova 嘅底喺里边，但佢就会比较 chill 咯。
1: 我就系啦，嗱，我有写噶 demo 电话有 feel， 我但系 chill 啲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啦 ，demo feel 啲嘅，系 chill 啲嘅。
0: 我就想今次嘅编曲有一种抢耳啲嘅感觉，佢冇咁 chill 嘅。我想佢一嚟就直接 catch 到大家 attention， 咁、所以喺编曲嘅时候，其实花咗好多心思去谂点样加多啲effects 啊，或者加啲旋律之间、人声之间嘅穿插，令到佢你见到即系譬如我喺verse 2可能有啲位置会转咗声嘅，突然间好电话，成个电话，但系有时有啲就变翻正常声嘅，咁我就想喺呢一度嘅 effect 上面做多啲心思。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5: B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6: 劲爆恶势力黎黎由开头咧 demo 嘅时候咧，系真系超啲嘅感觉，因为都几系唔同嘅。但系去到真系出嘅时候，反而我要 catch 啲咧。
0: 我觉得一来我又想喺呢首歌俾人听嘅时候，唔系净系一个，因为如果就咁超嘅话咧，大家未必会即系就咁摁下摁下咁样啦，又冇话好 attention catch 到大家去听呢件事咁样。咁尤其我又想呢首歌喺 social media 上，我想 promote 多少少。咁我谂紧啊，点样可以迎合成个 project 咧？咁好似都需要一个再即系实在啲嘅一件事。
1: 系，所以我唔知系咪啊？即系 intro 嘅时候咧，你就真系融合咗一啲电话嘅耳返，系咪就系咁样想可以想 catch 啲大家？
0: 一来啦，呢个系 catch 啦。咁二来就系、我觉得，其实。成件事就是一个故事咯，个故事就是你拎起电话打电话，咁样咯，
1: 咁
0: 样嚟开始，我觉得都几得意，同埋咧呢个电话声咧
1: 系
0: 有落过心机嘅，即系呢首歌里边所有嘅电话声咧，其实我系有经过 pitch shift 嘅，即系咧我哋会调佢嘅音准，调到佢同我嘅其他乐器系同一个 system 里边运行咁样，就唔系净系直接攞个电话系啦。
1: OK， 好，我再留意多一下先。最后尾问多嘢先，因为关于编曲呢首歌非欧美嘅，
0: 系
1: 系啦，点解会选择？因为非欧美咧，我会谂起以前九十年代听一啲嘅感觉歌曲啦，咁样咁我就谂，点解会选择非欧美嘅？
0: 呢个亦都系同头先我讲嗰、那个，我哋话个 post chorus 咧，咪好想好似 Bee Gees 嗰啲和音，
1: 系
0: 系啦。其实咧呢一个非欧咧，系嚟自呢一个。我嘅 influence 即系以前听好中意听 Beatles， 佢哋啲歌咧都系好多系非洲，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就好想今次呢首歌有一个loop 住，然后慢慢渐去嘅感觉咁样。
1: 系 OK，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因为你好中意听嘅个歌曲而 inspire 到你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嘅。OK， 但系咧我睇翻你嘅即系社交平台啦 ，IG 啦，我有个 Deadline Fighter 嘅 post， 听到都呕啊！你做 mix 啊嘛，系咪就系呢首啊？
0: 系冇错。
1: 你 deadline 咗好呢个 deadline fighter， 仲要话唔知听朝几点要出到街，要几点离开个 studio 咁啊？首先你系咪真系最后尾就处理个 mix 嘅时候你自己处理翻啊嘛？
0: 系 ，OK， 真系自己处理。
1: 系啦，但系我见到你样子好凄凉噶啦，咁就想先搞乜嘢搞咗咁耐嘅临尾？
0: 其实通常我自己做嘅 mixing 啊，或者系自己做最后冲线阶段咧，都系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就系、是。一路听一路听一路听就发觉喺呢度想执，嗰度想执，呢度想执，嗰度想执，跟住执到最尾就发觉弊啦，唔够时间啦，咁样啦，同埋已经走下，天光咯，所以嗰日咧，我系七点钟，其实系走唔到嘅。
1: 啊，系啊，但系你最你系咪好快嗰日已经上 platform 噶啦？
0: 最后都再经过一轮恶战，系啦，但系都讲得切，系啦，因为都因为都唔想 miss 咗一个自己俾自己嘅 deadline， 咁身边都有好多人帮手，要配合噶嘛，咁上架啊等等都要做。
1: 系，你觉得呢首，因为我先讲下先，其实系咪首首歌都差唔多 deadline fighter 咁样噶？
0: 是的，但是今次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
1: 就特登要出个 post。我就想说其实你觉得这一首歌最难的地方要去到 deadline，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最难的地方啊，但是觉得哇这首歌我真的很想做到很完美很完美，所以搞了这么久。因为其实我相信我再给多24小时给你，你都还是有得处理的，我绝对相信。
0: 冇错，其实好多时做制作就是你要找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几时熄机呢咁样，因为你做到某个位开始就觉得可能剩低呢你再做多两日三日大家听应该未必听到好大嘅分别，但自己会分到
1: 咁
0: 但就自己要攞个平衡，就係、是、究竟几时停呢，同埋会唔会做多咗或者添足。
1: 嗯，哦，呢、這个反而系紧要啲，
0: 系 啊， 啊，
1: 因为有阵时会想加多啲嘢落去。咁呢、啊、首歌你算唔算觉得有诶、有啲制作上系有考到你嘅地方？
0: 考到我其实系都有嘅，因为一来编曲上面咧，其实有啲位置嗰啲我系有啲小提琴嘅声喺里边噶嘛。咁、小提琴嘅声咧，其实系我自己 program 出嚟嘅。咁 program 出嚟要令到佢好。真又唔好太假咧、其实系要花都几多心机去令到佢mimic， 即系模仿一个真嘅小提琴，究竟会点样做咧？脑海里边嘅声音应该点样咧？咁要做到呢件事，其实系都花几多心机，都用时间去搭救
1: 嘅。可唔可以挑战提问下？
0: 系
1: 咁，你有冇谂过真系攞个真嘅小提琴去拉？
0: 有嘅，一来咧又要揾人录啦、二来就系揾人录完
1: 时间，
0: 系啦。二来咧其实系。佢个声系有唔同嘅，
1: 系、
0: 啦，佢实际上用一个电脑做出嚟嘅声，同一个实际拉嘅声，其实系整出嚟个 vibe 系有啲唔同嘅。而今次首歌咧，其实我比较想有一个电子少少嘅感觉，即系个底其实个鼓都系一个电子鼓嚟嘅，咁所以个声我想统一翻咧，就用翻电子嘅。即是电脑做的小提琴声，但我令到它有些真的。
1: 是 OK， 如果我说回这首歌算不算你都真的自己挺喜欢的，还有挺重视这首歌。
0: 都真的挺喜欢
1: 的。是我觉得你我看得到不是几首不是不喜欢。但我觉得感觉上我觉得你挺喜欢这首歌曲。
0: 可能因为今次有一个感觉就是跟上年的歌有些不同。它是一个新鲜一点的自己。我都挺。即系都几想，即系都几有趣咯，或者有个新鲜感，想俾大家睇到呢一面嘅自己咁样。
1: O、okay, K，、到最啱啱所讲嘛，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新鲜，都俾乐迷去了解。咦，我唔系净系慢歌咁啊，咁但系喺演绎方面啊，因为你想讲 ，O K， 我仓底有呢啲，或者系我其实成日都做呢啲嘢咁啊，演绎方面其实系咪都真系自己喜欢呢一种嘅即系演绎嘅感觉咯？
0: 其实都中意嘅，今次咧个感觉，我觉得。我会形容个人声系想唱得佢轻盈，系啦。咁我所以唱嘅时候，都会用一个好松弛嘅状态，摁住啊，咁样去唱嘅。
1: 系
0: 咁，我所以我觉得都几 enjoy 呢个录音嘅过程，就系、是、我一路投入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几放松嘅状态。
1: 系
0: 即系以前可能有一啲歌曲系需要沉浸少少嘅，要入咗嗰、那个脑海入边嘅世界。咁、但系今次有少少系。啊，好似同个音乐一齐 vibe 嘅感觉咯，
1: 即好似你啱啱所讲咧，其实个旋律同埋个词好似一齐行嘅感觉咯，咁样，咁所以完全你系感觉到 Amy Tong 今次系喜欢呢一首歌嘅，
0: 喜欢
1: 系啦，佢首首歌都喜欢嘅，但系个感觉上今次好似有啲唔同，但好似啱所讲咧，系一个嘅新鲜感啦，咁啊，咁啊，所以期待呢首只不过系佢即系第一首俾人新鲜感嘅感觉，再其他曲风咧，我再期待嘅，今日多谢 Amy Tong， 拜拜，
0: 拜拜。

0: 生5:3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三期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1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10: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3: Music Team
2: 主持小斗。
4: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乜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啊，2026年乐坛男新人，佢系汤子希 Gavi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今年2026年嘅新人汤子希 Gavin。我嘅新歌喺5月11号已经上咗架啦，喺各大平台，大家快啲去多多支持啦。
4: 系啊，2026年新人啊，喂，但系头先咧开麦之前就同你倾咗一阵偈啦。听说你 ready 咗好耐喎。
5: 系啊 ，ready 咗。好耐啦，都因为由呢首歌写去到出，中间经历咗好多嘢。我记得系2024年嘅年中到年尾已经写咗出嚟噶啦，跟住经过好多写词啊、编曲啊，跟住监制啊，去到依家先嚟出，都叫做过咗一大段时间。
4: 但系点解要 ready 咁耐啊？
5: ready 咁耐，然后我觉得我上年其实有谂过上年已经要出噶啦，系、但系我觉得上年我自己个能力上边未完全去。驾驭到呢首歌，简单嚟讲就系我自己唱呢首歌嘅时候，我未觉得我自己表达到首歌入边咁深奥嘅一份词，因为份词我今次邀请咗雷伟乐老师啦，叫做雷伟乐老师去帮我哋写咗一份好靓嘅词，佢好诗意嘅，佢啲词我非常之中意，跟住我就花咗一段时间，我就要去谂下我呢首歌应该点样唱啊，咁我就当中自己谂唔系好谂得明嘅，跟住我就有过程中邀请过一啲歌唱老师去学下唱歌啊，跟住我就谂下呢、这个地方要咁样唱咁样，所以我哋都。练咗同埋尝试咗好耐，跟住我觉得今年先系叫做 ready 嘅一年。
4: 但系我想问下你平时咧，即系做嘢嘅时候咧，你系咪觉得你要 ready 好，你先会去行去做噶？定系其实你会系一路做啦，跟住一路去试咁样？
5: 我会比较 ready 有个大个个 plan 先咯，因为依家好兴个 MBTI 啊嘛，
4: 系
5: 即
4: 系
5: 可能已经过咗期啦，已经今年已经我系ENFJ 系我系 J 人嚟嘅，咁系所以我好中意所有嘢喺做之前，我要有个简单嘅 plan， 即系我有个方向，我知道我可做到嘅，就。plan 咗先，咁我会安全感啲咯。
4: 系，但系其实你2024年就写咗呢一首新歌啦，就系、是《没结果但花开过》啦。
5: 系，
4: 其实你已经有个 plan 噶咯，但系你 plan 咁耐嘅
5: ？plan 咁耐系因为始终第一嘅原因就系、是、啲词啦，啱先讲啲词上边，我要真系花时间消化，跟住呢，因为每一段段落都唔同噶嘛，佢嗰个起伏，跟住情感啊，又唔同噶嘛，咁我就。揾咗Oscar Tong 啦，做我嘅監製同埋做我嘅歌唱嘅 vocal coach 叫做，咁佢就教我好多嘢，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個原因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多地方需要去調整，我已經 suffer 咗暗瘡嘅問題已經好多年啦。
4: 但係其實你發現最後發現係咩問題？係自己壓力太大定係點樣？
5: 唔係啊，我由2019年嗰陣時叫做中學畢業啦，係咁就。2019年疫情开始，我啲暗疮就开始系咁爆，系啊，跟住我就以为系因为食热气嘢啦，跟住我妈一直叫我饮凉茶啦，饮多啲凉茶咧就得噶啦，但系我有饮凉茶噶，唔得噶，系啊，跟住
4: 你有冇尝试过去睇中医啊？
5: 系啊，我想讲我妈咪话，咁你去睇下中医咯，咁好啊，我走去睇下中医啦，都冇好转，
4: 系
5: 啊，跟住我上网 Google 啊，搵嗰啲，你知道 Google 搵咩事嘅时候，佢话你癌症啊嘛，跟住我就好惊。我劲惊佢话咩下巴癌啊，唔知系咯，
4: 冇啲咁嘅嘢噶嘛？
5: 唔知啊 ，Google 你打咩字，有啲咩病痛，佢就会话你呢度癌症啊，你要小心啲啊，咁样跟但系最后我系去到上年，我都系仲未有好转，
4: 系
5: 啦，所以我一直好担心自己嗰、那个仪容嘅问题啦。咁、去咗睇皮肤科，咁皮肤科佢话唔系好严重嘅，咁你食啲抗生素睇下点啦，咁但系食咗一排啦，
4: 就好翻啦。
5: 系佢话系啊，俾你啲细菌 keep 住喺入边咧，清唔到。我觉得哎呀，我个样咁样，我得唔得噶？我啲观众会唔会接受我咁噶？所以就去到依家先出呢首歌。
4: 哦，明白。因为咧，其实而家见啦，其实系冇发现你之前皮肤咁差噶，系啊，而家皮光肉啊，可唔可以咁形容？
5: 皮光肉啊，因为有化妆啫，因为有化妆，系啦系啦。系有化妆嘅，
4: 嗱你都即系 ready 咗成年几啦，就出咗 第一首派台嘅歌啦，没结果但花开过。我想问呢个名系边个改噶？
5: 呢个名系阿雷伟乐老师改嘅。
4: 系
5: 啊，讲起呢个名咧，我又有啲嘢想分享。
4: 你
5: 睇到分享啦。咁就因为呢个本身咧，我哋唔系用呢个名嘅。
4: 吓、啊，本身系咩名噶、
5: 啊？本身系叫做告别炎夏。
4: 哦，点解系告别炎夏咧？
5: 因为咧。炎夏咧呢个名咧，刘伟乐老师曾经同我哋讲话，炎夏第一个诶个脑海入边想象到个画面咧就系青春。
4: 我仲以为
5: 暑假都啱嘅，因为中学啊嘛，中学放暑假开心啊嘛，跟住炎夏啦，开心啦，一班人去沙滩玩啦，听住浪花嗰啲，好有画面嘅，系啦。跟住之后我哋又想睇有冇多啲 option，
4: 系
5: 咁之后佢就俾咗好多好多 option 出嚟，跟住我哋最后都揀咗呢个没结果但花开过。我觉得呢个系叫做再诗意啲啊，
4: 系我觉得好诗意，但系咧我其实有谂过啦，即系没结果但花开过啦，其实调翻转都得噶，花开过但没结果都得噶，但系好。明显系两种唔同嘅诗意嚟嘅，
5: 系、因为我啱啱拎翻呢个生命嘅时候咧，我想讲咧，有阵时我都会唔知咁将佢调转咗讲。系啊，因为我讲翻出嚟咧，即系花开过但没结果，好 sad 啊成件事。
4: 系，
5: 但系雷伟乐老师佢想表达嘅呢份词咧，系讲紧我曾经经历过好多嘢，有好事啦，有坏事啦，跟住所有嘅好事坏事都系你成长嘅一部分，所以去到后边，花开过啦。虽然你有阵时你曾经得到嘅嘢，即系我。班中学同学啦，咁好多所有人士啦，经过我身边一齐上车，叫做人哋喺途中落车，我就继续去搭嗰程车，
4: 系，
5: 所以就我觉得呢个系最啱我曾经想。写呢首歌的意思咯，
4: 系因为呢首歌啦，嗰、那个曲啦系你自己写嘅，喂，分享一下先，喂，你喺咩情况下写咗呢一首曲出嚟嘅咧？
5: 呢首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夜王》啦，系啦，咁《夜王》入边阿欢哥佢想谂计仔嘅时候咧，佢会行楼梯，咁我写歌嘅时候，我尝试过拎支吉他坐喺度，安安静静，好认真咁样写歌，但系出嚟嘅旋律。唔系我嗰下想要嘅嘢，跟住我就不如去休息一下，冲个凉先啦，咁样。跟住我走咗入去冲凉房啦。跟住你知冲凉房唱歌嘅时候咧，系好大回音噶嘛。
4: 系。
5: 跟住我尝试再哼下啲新嘅旋律，哼一下，我又觉得哇唔错啊呢段旋律。跟住继续慢慢哼落去，咁就副歌就出咗嚟啦。
4: 嗯。
5: 系啦，咁因为我唔系哼一次就出晒嚟噶嘛啲旋律。
4: 系。
5: 跟住我哼咗好耐好耐。我嗰次拎咗冲凉都冲咗15至20分钟，
4: 男仔好似咁冲咁耐嘅，
5: 系啊系啊，男仔通常都你知道男仔冲凉5至10分钟，5分钟内都搞得掂，
4: 系
5: 啊，嗰次我冲咗好耐，系啦，跟住我只猫喺出边系咁喵我啦，已经系，因为我只
4: 开门俾佢入嚟，
5: 系啊系啊，我只猫啦，次次入厕所咧，佢都企喺门口等我噶，
4: 系佢守护你啊，佢惊你浸亲
5: 啊，系啊系啊，跟住系咁喵啊，跟住我话你等一阵啦，我出埋歌先。所以就咁出咗嚟啦个旋律。
4: 但系所以嗰一次其实系写咗副歌嘅，咁你系大概你有冇记得系写咗几大部分啊？
5: 副歌就
4: 完整咁样出咗嚟，
5: 完整出咗嚟
4: 嘅。咁后边嘅
5: 后边嗰啲咧，因为我写歌嘅习惯咧，个人习惯咧叫做我系中意哼咗一段旋律系副歌嘅，跟住再系去再哼翻个前奏，即系前面个主歌。
4: 嗯，
5: 系啦系啦。咁我出嚟之后，我即刻录低。跟住我就再配翻啲 chord 落去，跟住我用翻类似嘅一啲吉他 chord 啦，跟住就弹翻出嚟，就谂下有啲乜嘢嘅前奏，因为我喺写前奏主歌嗰度比较弱噶，
4: 系、哦、啊，
5: 所以我有一个灵感，但系有另一回事嚟噶，呢个我点样创作主歌又系另一回事，
4: 系
5: 我通常都系望一望周围，例如有张凳啦，跟住隔篱有张台啦，张凳高过张台，咁我第一粒粒要高，第二粒粒要跌翻落去。跟住睇啲物件升高高低高低，咁我就用翻啲旋律咁样。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主持小斗。
1: 呢首歌咧，我听落去啦，其实系有啲 Canton Pop 嘅 melody 啦，但系又唔系好 exactly 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写嘅时候嘅谂法又系点样噶？
2: 哦，嗰排咧，我好中意听 One Ok Rock。
1: 嗯，
2: 系啦，你知道 One Ok Rock 咧，日本一个超级出名嘅乐队啦，佢啲歌我嗰排系咁听，咁可能系因为俾嗰样嘢嘅元素影响咗，跟住我就好想有一支吉他，哇，好 solo 好好听，跟住个乐底咧，好似有啲 One Ok Rock 入边嗰首叫做 Wherever You Are 嗰首歌咁样，跟住就少少 pop rock 嘅感觉，
1: 嗯，
2: 系啦，所以就可能就影响咗有啲咁嘅旋律出现咯。
1: 跟住之后你就再揾咗雷伟乐老师啦，帮你去填词嘅。喂，嗰时你系点样同佢沟通？然后佢又即系写咗一份咁有诗意嘅词俾你咧？
2: 嗰阵时 Oscar 主要做编曲嘅，监制上面就我同阿 Oscar 一齐监嘅。
1: 系
2: 咁就你话点样同雷伟乐老师去讲咧？咁我写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就大概讲翻我呢首歌想大概嘅方向系表达翻以前。中一去到中六，即系人生最青春嘅时间，嗰阵时发生嘅事
1: 系
2: 啦。咁一班朋友由中一玩到中六，经过好多，我哋一齐去个学校好多个旅行团啊、交流团啊，跟住毕业旅行啊，跟住我哋一齐做过学生会，跟住又搞过好多嘅唔同活动，经历咗好多嘢，真系好 friend。跟住但系我同雷伟乐讲嘅就系，我哋去到中六毕业之后，因为疫情，跟住。好多人都各奔东西啦，因为有啲人就去移民咗去美国啦，咁有啲人就去咗英国读书啦，有啲人去咗韩国啦，有啲人又去咗台湾啦，咁依家喺香港剩翻可以约得翻出嚟嘅，计埋我得翻三个。
1: 嗯，但系你有冇谂住啊？既然即系大家各奔东西啦，你去主动去揾佢哋咪得咯？
2: 系啊，但系疫情啊嘛。
1: 但系而家都得噶嘛？
2: 而家有，梗系有啦，而家有啦。咁美国嗰个朋友都翻咗嚟两次嘅，系好开心嘅，系见到佢。我想再组多一次，即系世界各地咁多朋友翻翻嚟，跟住再去一次毕业旅行。
1: 嗯，
2: 系啊，即系佢哋翻嚟系时间好难约噶嘛，即系基本上去到依家都未试过再齐人咯。
1: 明白，因为每个人人生阶段都会经历好多唔同嘅事噶嘛，咁有时候就可能系要取舍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啦，《末结果但花开过》啦。其实有时候花开咗，有啲嘢唔系即时睇到噶嘛，因为譬如花开咁，你有花粉噶嘛，咁其实佢系一种养分，佢会去播种，跟住再先再真系有结果再开花，都一个循环嚟噶嘛。喂，咁但系你点睇咧？即系因为有时候你觉得没结果呢件事就好似好 sad 咁样。
2: 没结果但花开过咧，花开过因为首歌入边咧有讲紧夏天啦，有讲紧夏天有唔同嘅花啦，跟住有雪花啦，有桂花啦，又有唔同其他嘅花。咁每一个季节嘅花咧都会不停重复噶嘛，跟住佢嗰个季节嘅花开完会凋谢，跟住佢会有再新嘅季节嘅花开完又凋谢。咁因为咁样不停重复咧，你喺当中会学到好多嘢嘅，我觉得，即系你经历过嗰样嘢，虽然佢。嗰样嘢未必可以陪到你行到最后，但系佢同你一起经历发生嘅时候，你喺佢身上或者你喺呢件事身上学到好多嘢，系啦。跟住去到下一个又唔同人上车啦，就同我又搭咗好多好耐一程车，跟住我同佢又 say goodbye 啦。咁我继续搭车，佢又继续落车咁样。咁我觉得循环系好事，因为每一次开花都唔同噶嘛。
1: 嗯，
2: 系啊，你每一次得到嘅嘢虽然有类似，但系每一次得到嘅嘢你系有唔同嘅经历。即系虽然你去做同一样嘢，但系你每一次都成长咗。喺对上一次同一件事发生喺今次，你会谂翻起上一次嗰件事发生过啲乜嘢，今次你要点样做到更加好咁样？因为每次循环都会令你成长。
1: 嗯，系咁成长啦，即系你而家啦望翻以前嘅过去啦，你觉得你自己行到几远？
2: 我觉得行到都真系几远。
1: 定系你会你自己啦？你觉得你自己系会困咗喺过去啊？定系你会享受？一路行过嚟的过程和转变，
2: 我会觉得没困在过去的，

0: 系我系 enjoy 依家呢个 moment 嘅，我即系我睇翻以前啦，叫做咁耐以前所有发生过嘅嘢咧，去到依家我喺人生入边经历翻类似咁嘅事，因为以前心智仲未成熟，咁经历过好多嘢，咁有啲人同我相处过之后，觉得嗰阵时我觉得我做得唔系咁好，跟住就再冇联络啦，跟住到依家我遇到同一件事嘅时候，我就。想返係以前咁樣發生過，所以我唔可以再咁發生，所以我都將過去嗰啲事件釋懷咗，係啦，我依家或者將來做得比以前好，我就已經夠啦。
1: 你呢一首歌啦，都拍咗一个 MV 啦，个 MV 嘅 storyline 就系而家同学生时代嘅传说。喂，讲下你个 MV 先。
0: 个 MV 入边咧，我哋就请咗阿 Pizza 导演啦，去帮我去做呢个成个 MV 嘅统筹。咁我本身都同阿 Pizza 导演讲过话，我向呢个方向，我想讲下中学时期发生过嘅嘢啦，例如无论友情又好啦，因为每个人中学都拍拖噶嘛，系啊，中学嗰啲拍拖啊，跟住中学嘅一班友情啊，咁我想比较贪心，所以我就讲咗好多嘢俾佢，系啊系啊，所以佢都拍咗好多个 short 嘅。不如我分享下最令我印象深刻啦，喺 MV 入边，有冇人试过喺拍 MV 嘅过程中，自己走咗出去 salon， 自己 set 头，重新翻嚟拍过一次？
1: 点解你要咁做啊？
0: 因为嗰次咧，
1: 咁等先，全世界咪喺度等你咯？
0: 唔系嘅，都唔系嘅，因为嗰日咁啱。我哋本身啲景系要好天嘅，但系嗰日朝早系好天嘅，但系谂唔到晏昼，哎呀落大雨，因为要拍翻学生时期，咁我哋要将啲头发变翻黑色，系啦，跟住我嗰日朝早系冇 gel 头嘅，乜嘢都冇嘅，即系我哋中学生
1: 少
0: 系啊，系中学生唔可以 gel 头噶嘛，
1: 中
0: 学生
1: 系会 gel 头嘅，
0: 系咩？我冇 gel 过头，我学生嚟嘅，咁就因为咁我就要喷翻黑个头，系啦，咁拍完中学生时期嗰个我之后咧，跟住就本身谂住去再拍多啲中学生嘅 shot 嘅。跟住就出去室外景啦，咁就但系出到去之后，哇，好大雨。
1: O K，
0: 跟住我把遮又劲细把，你知道我个头喷咗黑色嗰啲颜色噶嘛？我着住学校嗰啲白色恤衫，你知道一湿咧，一滴咧，成件恤衫就
1: 黑晒啦，
0: 要得噶啦嘛，系啊，我好惊好惊。跟住阿导演就话咁啊，咁呢个 shot 唔要啦，我哋拍多啲其他 shot 啦。跟住就谂住去转个发型啦，我就。打电话去问我平时剪开头发嗰个发型师，
1: 系
0: 我问佢，你今日有冇翻工啊？我依家过嚟帮我 set 个头，因为我要拍紧 MV 啊咁样。跟住佢，我今日放假，咁大镬，咁大镬，
1: 跟住就发生咗呢件事
0: 啦。跟住我就即刻，跟住搭车过海，跟住佢问，你去嗰度你自己 set 头得唔得？我搵人帮你洗头噶，都唔可以唔得噶啦，系咪？咁我就去到嗰度洗个头，自己 set 咗个头翻嚟啦。跟住你就见到 MV 入边有两个唔同我个发型啦。
1: 其实咧，你呢首歌啦，好强调你系中学时期。到底中学嘅时期对你嘅影响系啲乜嘢咧？
0: 哇，好大影响，因为我唔系香港出世嘅，因为我嚟到香港读中学由中一开始，因为我本身好中意唱歌，因为学校咁啱佢哋有嗰啲课外活动班，跟住佢哋就有一个叫做学吉他嘅班，
1: 系，
0: 跟住
1: 咁好嘅而家啲中学。
0: 咁我即刻应承，我要入呢个音乐学会，我要学吉他，因为我净系识唱歌，我觉得已经满足唔到自己。跟住我就哇，觉得好正啊！学吉他自己弹，自己想唱啲咩歌，自己上网揾谱，自己弹自己弹。
1: 系，
0: 跟住我就慢慢咁样叫做唱咗好多年，跟住就又开始夹 band， 就系因为呢样嘢，我先觉得我对于做歌手想唱歌呢份热情又慢慢出翻嚟。
1: 所以其实系细细个就有粒种子种咗喺度，但系未发芽嘅。
0: 系啊，
1: 系啊，去到而家，而家今年终于都发芽啦。
0: 因为以前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中意唱，就咁唱，都好中意唱歌啦。但系你话个个都中意唱歌，佢做歌手，我觉得又对我嚟讲又唔又争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多啲喺音乐方面嘅认识，即系乐理啊、吉他啊、钢琴啊，认识多啲，跟住先可以叫做。做一个歌手，我自己咁觉得，因为我可能对自己要求高啲，
1: 因为你系 ENFJ 啊嘛，因为我系 INFJ 所以其实咧，我好明白咧，即系对自我要求好高，即系觉得有啲嘢其实我自己真系未 ready， 我就会唔敢踏出去第一步。但系有时候咧，呢个世界就系有啲嘢可能就会系慢慢咁样推住你行，喂，系时候行啦，唔可以 ready 咁多。
0: 系啊，我呢几年系明显感受到呢样嘢，即系唔系话等你 ready 先出嘅呢啲。系你要出啦，
1: 系唔会等到 ready？
0: 系啊，唔会等唔到噶，等唔到噶。你一直觉得自己未够好，未够好，一直有进步空间，你系未去唔到嘅。
1: 系冇错。喂，今日时间差唔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系用一粒音代表而家 moment 嘅你自己，又或者呢一首歌。
0: 我用到，但系点解我唔系我唔用第一个到咧？我用到咧，因为我哋喺个 scale 入边咧，我觉得啊。到

0: 道是开头
1: 是
0: 都好像是这个 scale 的结尾，但是在另一个 scale 的开头。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叫做完成了很多以前想完成的事，完成了去到都了，但是现在出了一首歌出来就是一个新的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另外一条 scale 的开始，跟着再上去的时候我会再减多次的都，再上去的都，
1: 嗯，
0: 就又是另外一个人生转折点。所以我觉得都来代表的话，我觉得是很啱我现在这个状态。
1: 我同埋我觉得这个呢跟你首歌很夹啊，没结果但花开过。因为这样东西正正就是生命的循环，就好像人生这样。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汤子希加芬的这一首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的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行径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犯安全法，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到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凌和。而各国会员国亦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一套。王毅说，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不过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万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在经过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万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陈美宝说，规例通过后最快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11月底或者12月初让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和大湾区航空将会陆续加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以往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话，办完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可以喺客运大楼中央嘅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翻无人驾驶系统到1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4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16.6， 按月上升 0.89%， 连续第11个月上升，楼价系2023年10月
10月以来最高，楼价由去年的3月低位计已经累计反

0: 但11.1%。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8-9，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5: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有你咁好戏，
7: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有你咁好戏。呢、这个礼拜大家又过成点啊？好开心，又再咧喺大气电波旁边咧同大家见面。咁啊，继续有小妹珍珍啦。今个礼拜咧，继续我又再请咗我嘅好朋友咧，这个潘振浩潘翻嚟啦。
8: Hello，
7: 正如上个礼拜咁讲啦，因为咧我哋倾咗好多，可能唔认识嘅听众们咧，我又再同大家讲解少少。潘潘咧，其实佢系香港演艺学院咧戏剧学院毕业噶啦，咁佢系当然系一名演员啦，但系咧巧妙嘅安排，命运巧妙嘅安排，因为佢系自己亦都好中意喐动啦，运动亦都好叻啦，咁跟住咧好能够咧用肢体去到表现自己，所以咧冥冥中啊遇上好多咧同形体演出有关的机会，深烤呢就开展埋呢作为舞蹈员表演的这个生涯添。咁我哋倾到佢 freelance 的生涯里面呢有涉猎到两边的演出继续去做的。到最后呢遇上咗佢而家嘅好拍档Kelvin 啦，咁两个就一起呢搞咗卓舞场。咁上次倾到好开心啊，即係讲到哦卓舞场原来係一个点样嘅艺术方向嘅团体啦。咁今一集呢真係好想再同潘潘佢哋分享多啲啊，其实卓舞场嘅演出是怎样呢？上次讲到很多的不同的风格，是不是有两条线的、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开始，或者分享一下首个演出先啦、首个演出怎样诞生。
8: 首个演出呢其实个名叫做遍地芳菲啦、都是 Kelvin 主要做编舞多一点、就是当初说他拉我入去跳舞圈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比较是 Kelvin 一些 personal 的一些经验啦，即可能因为男女关系啦。那可能他当时的他可能都是问即是遍地荒飞，即是周围都是大话啦，简单的东西说。那、所以可能他就有一个生命去到那一刻有一种这样的叩问。所以当时那个作品其实有运用到台词的。那个作品一开始就是我已经坐在这里讲了一段 monologue。那时候是借用了是不是呢，那个叫什么呢，
7: 一个场地。
8: 借你与狗的故事，但是那个是什么剧本、我突然间说不到。
7: 我都不熟悉了，这个我不知道。
8: 那不要紧了。
7: 是。 借用咗一个剧本嘅框架啦，一个已经喺度嘅剧本框架，
8: 一个情节咁样啦。咁好简单就系、是，即系究竟我毒死只狗系咪就代表我憎佢咧？但系其实佢毒死只狗，其实系同只狗去 make connection。
7: 哦，
8: 即有一啲咁样嘅叩问，即究竟？
7: Okay.
8: 但系我真系毒死只狗，因为个作品后尾咧，只狗又会讲翻佢独白。即系俾观众睇晒两个角度嘅试点，咁究竟边个系真边个假？有一种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可能我哋两个或者一开始嘅创作都断定咗，即系可能啊唱舞场嘅作品个走向都比较 deep 啲嘅，即系探讨人性多啲嘅，咁样咯。
7: 咁当时嘅创作就系因为你嘅拍档佢有呢、這、一个。佢自己有呢个叩问，佢想去寻找，于是就衍生咗呢一个作品，系咪啊？
8: 冇错。
7: 当时一嚟已经系谂住系话，戏剧同舞蹈，
8: 我谂
7: 夹埋噶啦，一嚟已经
8: 冇，绝对冇、
7: 哦。
8: 即唔系专登嘅，好多嘢都系做出嚟，即可能只不过咁啱我系即系一个戏剧 base， 咁佢同我倾开呢啲嘢，跟住吓我睇咗啲自己啱喎，你有冇感觉啊？试唔试下咁？咁就OK， 我表达到咁。咁就運用咗咯，即系冇话刻意啊，一定要有喜剧成分嘅、
7: 啊。
8: 我谂我哋唔系咁做嘢嘅。
7: 明

0: 啊，即系都系按住自己里面想表达嗰样嘢，就砌啲嘢出嚟。当时咁嗰、那个剧团嗰 comic 叫剧团舞团，
1: 舞团啦，
0: 舞团嗰个状况系点噶？即系呢一个演出需唔需要其他舞蹈员嘅加入噶？
1: 呢、這个演出系得三个 dancer 啫，计埋 Kelvin 自己，即系佢又要编又要跳。
0: 哇 ，OK，
1: 系啊，因为始终即系资源不多，系、资源不多。
0: 嗯，比较可唔可以叫做小型啲嘅制作，一个细啲嘅场地，定系当时已经？
1: 因为我记得应该系 Y Theater， 即系柴湾四百位，
0: 系
1: 系我记得初初好似都有受少少大陆嘅舞蹈节嘅邀请，都有做过，即系有走过 tour。但系即系讲少少啦，咁可能 Kelvin 即系艺术总监啦，佢都系一个好有性格嘅人啦。初段即系。其实即大部分都有，佢系一个我要做就要做咁个嘅人嚟嘅，佢系要佢系会自己揞钱或者自己揾方法，要做就要做咯。即系有少少我都同佢即系唔系真系闹交嘅，但系即系始终大家识咗咁耐，或者大家爱大家，我都同佢讲，其实不如唔好咁啦，即系唔好搞到咁辛苦啦，我哋做细啲啦，咁系即系都会有咁嘅，咁但系冇话即系，所以冇即系大家一齐做嘢，即系冇佢嘅行动，咁亦都做唔到呢啲咁嘅作品出嚟，即系难听啲就大家都好热血咯，系啊咁，但系有啲嘢系啊个热血都有时间噶嘛，
0: 哇，咁即系要同一个咁有艺术家脾气嘅拍档，一阵间又分享一下吓，当中有冇啲咩磨合啊、挑战啊等等。咁除咗呢一个，哦，终于叫创团作咯，系咪啊？当时或者有冇咩回响？跟住又有冇点样咧？点样去到再去开展下一段路咧？有冇记？有冇呢啲嘅回忆啊？
1: 其实就真系。顺住走噶啦，嗰时即系完咗一个制作，可能俾大家睇到，哦，你哋会搞啲嘢嘅喎，咁样，咁跟住就冇记错，已经系我哋好似有个作品叫做《无风之域》，定系维国先咧，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系开始有人 spot 到我哋啦，跟住就慢慢渗到少少资源，咁当然就自己贴啲，咁样慢慢发生咯，系啊，跟住就差唔多就疫情啦，咁系啊，咁跟住疫情之后，我就开始有我自己嘅作品、自己嘅创作啦，咁样。
0: 系喺属于团内嘅。
1: 系，因为都系用团嘅资源去 produce 咁样咯。
0: 咁当时你都系创作者嘅身份啦，可唔可以讲？
1: 系啊，编舞咯，就开始咁样。我之前都有，即系未有唱舞场嘅时候都编过一次，但我唔系成日编。我如果真系话我自己数，即系啲真系公开演出嘅作品，可能我编过三只咁样咯。
0: OK， 啊，咁啊好神奇喎，编下舞，即系当然你都兼任表演啦，就又点样去变成一个副艺术总监咧？呢个都系真系心诚嚟嘅吓，我哋下一节翻嚟又继续倾。
2: 有你咁好戏，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友 JMYB 话，其实想同宝琪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律，亦都系宝琪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关于陈建安的例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有你咁好戏，
3: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哎呀，头先咧继续咧就同潘潘喺度倾紧偈咧，就倾到去咧啊，佢哋卓舞场咧已经正式开始咗第一个制作，慢慢逐步咧。被人哋认识，可唔可以话观众层都慢慢扩阔啊？
8: 绝对系嘅，可以咁讲嘅。
3: 啊，当时系都系透过一啲自己谂嘅宣传点子啊，定系点样让到人哋认识你哋啊？当时
8: 我谂初段嘅时候一定系自己 sell 飞咯 ，sell 朋友咯。咁但系可能都系有帮助嘅，就系即系可能我有戏剧圈嘅朋友，Kelvin 有佢舞蹈圈嘅朋友，咁其实呢个其中一样，我谂而家唱舞场或者我自己都会继续系想咁样做嘅，就系我希望可以带多少少戏剧嘅朋友去认识舞蹈咯，即系唔系咁大话所有舞蹈，但系起码可能俾佢认识我哋唱舞场嘅作品，俾佢哋知道其中一种舞蹈形式系点，因为我几觉得。其实我哋做艺术嘅人，即系就算我中意做戏剧，唔系净系睇戏剧咯。我觉得唔同嘅 art form， 佢其实有佢嘅独特嘅美啦。而我觉得喺依家呢个咁当代嘅时代，其实都好碎片化啦，好多嘢都或者作品嗰种演变，即系观众嘅专注力点都好，其实可能我哋再做表演都要更多手段或者更多。嘅切入點，咁所以我覺得去欣賞唔同 art form 係我自己都會嘅，我自己都即係會睇 opera 啊、睇跳舞啊、睇做戲啊、睇電影啊、睇劇集。我覺得呢樣嘢係我都會想介紹或者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推廣藝術呢件事，我諗係一世嘅工作，其實簡直係一個宗教咁啊，好似
3: 有少少啦。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啊，即係好想為呢樣嘢貢獻咯，去到一個點啊。我好开心听到你讲呢啲，因为今日认识多咗你呢一面啦，平时少知道。咁讲翻唱舞场，有冇一个里程碑？有冇一个点系哦？我哋嗰一次或者嗰个制作或者去到嗰个位咧，你就真系感觉到，咦，系唱舞场嘅里程碑啦，系一个重要转捩点啦。
8: 我觉得两三年前，因为有啲事，我哋攞到一个资助叫艺能发展计划。我觉得点解佢一个里程碑咧？因为好 honest 就系佢系一个比较，即系个资金啊，个资助啊， 知道額個份量比較大，即係我哋終於叫做攞到一個比較可觀啲嘅資助，但係其實唔係落個薪金度嘅，係只係要俾到我哋去做製作咯。因為成個 scheme 係你當兩至三年嘅計劃，咁我哋寫咗做三個。作品咁樣啦，或者製作，但其實佢我哋個 scheme 輕，因為完咗啦，但佢輕輕講少少啦，佢叫黑點啦，咁就一個原創香港嘅

0: 本。
1: 嗯，
0: 咁跟住我哋就揾三个 dancer 同埋三个actor。
1: 嗯，
0: 咁就去做一个 main 嘅主菜嘅表演者。
1: 嗯，
0: 咁喺成个过程里面咧，我同 Kelvin 或者会请其他导师啦，就将我哋嘅 belief 就系啦，我哋会 train 佢嘅身体，同时又会 train 佢嘅演技。
1: 哇！
0: 咁所以呢，第一个 scheme 呢係分三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呢就係攞一个原创嘅剧本出嚟读剧。
1: 嗯。
0: 跟住第二个阶段呢就係将呢个剧本同啲演员就做一个戏剧嘅制作。
1: 嗯。
0: 跟住第三呢就係将前面整理嘅所有嘢呢就做一个舞蹈嘅制作。
1: 嗯、
0: 哇。咁所以成件事我自己真係觉得好有意义㗎，或者我希望受众都觉得好有意义啦，就係、是、我首先令到三个跳舞嘅人要认识戏剧、
1: 嗯，
0: 而同时佢系要企喺观众面前做戏嘅，真系 spoken 嗰种、
1: 嗯。
0: 而同时我亦都要令到三个戏剧 base 嘅人到最尾系要喺观众面前跳舞嘅。咁、
1: 嗯、
0: 可能呢件事即系我就可能亦都反映到副艺术总监呢个身份啦，就系喺呢件事我同 Kelvin 去搭嘅时候，咁就一定系一个主嘅策划人之一啦。咁、嗯。咁就係、是、发生咗呢件我认为好有意义。啊，同时因为个剧本都系新写嘅、嗯、个剧本都由一二三慢慢去进化咁。
1: 嗯嗯。
0: 咁我觉得系好有意义。但係对唔住真係好攰呀。
1: 想象到啊。
0: 又要到又要演咁样。
1: 嗯、
0: 即资源问题啦，即你明白一个戏我话六个人啫，佢唔系真系得六个角色㗎嘛。或者你有啲嘢要分身，咁我自己都要落场嘅。
1: 系、啊、你常常都要咁样即系同步戴两顶帽或者多过两顶帽你点样即系 execution 上点样有冇话搵到一个方式点样去到实行呢？
0: 就是陈丽珠打了一些针在我身体咯、
1: oh.
0: 不同的身份做什么事你要自己戒得很开咯。
1: 是。
0: 譬如我做演员我就真的不要多些导演的角度的事了，我做回演员。
1: 是。
0: 这样咯。我觉得、mm. 我拿捏到的，我觉得现在是我的工作。
1: Okay.嗯，所以同你嘅拍档就系你入去排嘅时候，佢就负责啦，你就唔讲啦。有啲场口就你出嚟嘅时候，你就真系去睇嗰件事啦。
0: 系啊，咁样咯。
1: 嗯，哇！不过你自己嘅准备功夫都癫咗喎，真系，即系你平时自己，因为你又要谂点样编某啲场口，跟住你其实又要准备埋你呢个角色里面嗰啲嘢系点样。
0: 系啊，仲要 train 佢哋咧，所以其实最攰对我嚟讲最攰咧，即系管理嘅问题啊。管理即系管理，唔系即系我管理啦。咁但系即系譬如
1: 我 OK 喎、啊，呢、這个烂嘅其实 work 喎、啊，系请继续。
0: 即系但系你其实真系嘅，即系我如果作为 leader， 我点样安排每一日排练嘅流程啦、
1: 嗯，
0: 或者我要 train 你咁，但系你人嚟噶嘛，你有情绪噶嘛，你攰噶嘛，
1: 有状态，
0: 你有 green 噶嘛，咁你又知道有时发脾气有用嘅，咪发多几次咯。咁有时。发脾气冇用嘅，咁就唔好发啦。咁唔好发，但系个脾气又喺度，咁就自己喺里面发啦。即有太多呢啲，其实系真系攰嘅，即系做呢种、嗯、即系咁多岗位，系、
1: 嗯、
0: 啊，或者即系如果你真系问我啦，我真系最想做嘅岗位系咩、嗯？我净系想做表演者，即系演员又好，跳舞又好、
1: 嗯，
0: 我觉得系最舒服，我最自在，嗯、因为咩都唔使理，就系处理好自己。
1: 嗯，
0: 系啊，咁
1: 系真嘅。哇，其实我咁样听啦，即系你行咗好远好远好远啊！即系由当初入去 A P 系咪先谂翻？即系学你话斋，仲系嗰啲即系渺渺时，即系心里面都有啲嚣屎嘅。
0: 系啊，系啊。
1: 哇，去到而家你系要。你要照顾人感受，要谂埋其他表演者嘅状态，再谂下我点样同佢讲嘢，跟住我仲要编埋佢哋嘅 schedule。哇，即系大个晒
0: 啊！系啊，
1: 系咪有一种生活被逼长大？
0: 系啊，有一种被社会大学教育系啊嘅感觉。
1: 嗯，但亦都有冇即系觉得啊，都拍下自己膊头。对自己有一种的满意呢，或者即去到这个阶段，我们下次回来听你分晓。
2: 有你这么好戏，
3: 下午一点三十分，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

0: 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有你咁好戏，
1: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眨下眼咧就系今个礼拜嘅第三节啦。头先咧就同潘潘咧就倾到一个剧团嘅里程碑嘅制作，就系、是、黑点，可唔可以用直接用黑点去概括佢三个有唔同嘅阶段啦？咁终于可唔可以叫做话，亦都俾你哋实践咗你哋心里面好想做嗰样嘢，
2: 系算系嘅，算系嘅，
1: 算系喺呢一个制作一气个嘘出嚟，终于都
2: 系啊！
1: 咁又亦都分享咗你同一时间戴好多顶帽啦，你自己系编舞嘅身份，亦都系表演者，跟住同时亦都要 train 埋嗰啲舞蹈员啦，你应该负责 train 舞蹈员戏剧嘅部分啦，即系都导师啦。
2: Dancer 都要 train 埋噶，我都跳舞噶嘛而家。
1: OK， 再有就系要兼顾埋成件事啦，你自己系副艺术总监嘅身份，哇，真系讲落我都要唞一啖气啊！这个整个历程了，去到今天了，自己有些什么体会呢？即对于自己走到来这个阶段，
2: 你说我本人自身是吗？
1: 是啦，你本人自身。
2: 我最近就真的照顾了自己多一点。我说身体上，因为可能即真的说耐不耐，说短不短，即跳了十年到了。但可能始终是一个红裤仔出身，没什么一个很科学正统的一种教育去保护自己。即是变相其实现在我见到我正正常常健健康康，但是我的任何一个关节都已经受过伤了，这样。所以去导致到年纪又这么上下，其实是开始要问自己想怎样继续下去咯。咁因为头先讲嗰嗰样嘢练唔练功系而家真系要同自己倾偈，有啲嘢有啲技巧啦，或者有啲能力啦，你其实系建立咗，其实佢唔会走嘅。但有啲咧，其实你真系要继续每一日都要用一用佢，练一练佢。如果唔系到你真系假设又排翻 production 啦，你又会增加你受伤嘅风险，又会好吃力。所以而家系面对紧呢样嘢噶，所以即系都会争取时间，自己真系要做多啲 stretching。但系嗰种唔系普通拉筋咯，即系你要针对性，即系点样调教翻个盆骨啊，点样做啲咩咁。而家可能细个就系冲啦，唔系点 warm up 啊，或者 cool down 啊咁。但系而家就要同自己讲慢啲，真系要做足啲。系啊，咁样咯。
1: 即系都有一啲部分系要复康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2: 直头系啊，咁样咯。同埋即系嗰样嘢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即系唔系卖惨嘅，即系但系即系话俾大家知，其实两边都做，真系唔系咁易噶。即系真系你要练咯。即系，我就话身体嗰样嘢，我觉得嗰啲伤都系咁嘅。其实疫情系对我嚟讲系唔系个疫情，系个疫情之后我喐翻嘅时候，嗰啲伤就涌现咯。因为真系停得好紧要，前面一路做一路做咧，个人 run 紧个摩打咧，冇停落嚟咧。咁
1: 佢唔会出嚟嗰啲问题，系啊，明白。
2: 跟住你坐得耐啦，再喐翻，嗰下就嚟啦。但系当然咁疫情咁其他嘢都会开发嘅，即系譬如个脑啊个思维咁静落嚟嗰啲位咪开发咯。咁但系我就话好要做两边，真系时间得廿四小时嘅咋，系啊，你唔 train 又唔得，跟住你做戏，跟住又冇时间 train 咁，即系呢个系我自己自身面对，但系我揾 balance 都。
1: 同埋你而家都继续要教学噶嘛？
2: 少咗。
1: 少咗，
2: 因为真系我 handle 唔到其实我好渣，即系我认真嘅，我好渣嘅意思系我知道我哋有好多行家或者好多师兄弟妹咁，大家系要做好多嘢或者tour 跟住教跟住排 production， 但我发现我真系唔系一种咁嘅人，我做唔到，即系唔系好定唔好，系我做唔到啊！我会自己唔得噶。
1: 是那个专注力，定是那个精力，定是即是你会觉得啊，好似唔能够样样都做得好啦，变咗。
2: 我系你后者，我好 guilty 咯，因为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喺未毕业嘅暑假，好似咁上下， 两个 production 同时排，朝头早、晏昼，我 function 唔到，我做晒，我两样嘢都做咗，都唔差，即唔系话有啲咩大出错啦，但系我自己对自己过意唔去咯，即我会觉得我冇办法对一样嘢做得最好，咁我就学识取舍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啊，即有啲嘢唔系卖惨，就系食得咸鱼抵得渴嘅，即我要有呢一种嘅艺术观或者呢一种嘅工作同生活方式，咁可能物质上我就真系唔能够太奢华，但系呢样嘢我自己咁我嘅心灵或者我生活会舒服啲咯。即我冇做咁多嘢，但我每一次都好专注做好，我会对得住自己的生命同对得住我嘅艺术或者我嘅工作。或者我的 client 或者我的观众咁样咯，
1: 明白。有时可能都是一种阶段，因为总会有一个阶段是我哋冲试，哇，用到尽晒咁样，身体每一个毛孔都用到尽晒咁样。但系亦都有一个阶段是喂，你沉淀，你试过晒之后，你想找一个更加好的运作模式。以至于你 produce 出来的 quality 是可以更加好，亦都因为你行过的时候，你一定追求又会想再上一层楼，是不想只是交完了功课就搞定。所以真的怎么都要即劝喻你都要继续照顾好自己，继续是啊，真的要继续照顾好自己，很紧要，要行得长，我们做表演的，是不是？即是一口眼泪。咁你或者有没有分享一下，是而家你会倾向怎样 balance？ 因为你可能你又要 train 人啦，你又要有创作的时候啦，有时接工作啦，再加上你自己都要有复康，你自己要锻炼自己身体，是怎样的你的生活分配？
2: 我想我而家如果即想法啦，未必实行到，或者都系
1: 尝试，
2: 系啊尝试，或者比较被动。我开始会翻去戏剧嗰边多少少
1: 啊，
2: 即系我谂嗰个身体，始终我唔系唔跳，或者我唔系唔想跳，但系个限制系见到嘅，系可见嘅，即系反应冇细个咁快，或者个膝头哥真系有啲嘢一 band 落去就痛，咁嗰啲系真系会影响嗰个点样 present 俾观众。咁即系可能喺跳上面，我有啲嘢取舍，就系我真系会 say no to 一啲份量，即系跳唔到咁多啦。如果真系需要表演噶，或者就系可能我就系跳 solo， 因为只系跳 solo， 我可以用我嘅身体去表达，或者我净系跳双人舞，咁我净系 deal with for partner， 就系我就唔会跳群舞噶啦。首先我唔会影响成个组合先，因为冇理由全世界就我咁样噶嘛。
1: 明白。
2: 因为喺 dancer 嘅世界，其实啊，讲唔讲年纪咧，无所谓啦。总之我嘅年纪咧都算系老演员啦。咁喺 dancer 嘅世界，咁但系喺戏剧嘅世界咧，其实我只系一个青少年啫。咁
1: 差咁远，老年定青少年？
2: 系啊，
1: 系。真的、這個、
2: 其中一个我有我哋嘅老师啦，罗冠兰老师，嗱我唔知佢记唔记得，但我几记得嘅。毕业嘅时候佢同我讲：，你男仔三十岁做戏差唔多啦 ，B B 嚟，你毕业嘅时候你 B B 嚟嘅咋，男仔你三十岁差唔多啱开始啦。咁系所以我觉得即系个表演 form， 即系个形式因为可能我再我唔系我都会涉猎导演同编舞嘅工作，但系我本人嘅。第一个意向，其实我真系中意演出嗰个多少少，嗰个自由系我觉得我本人系中意嗰个自由多啲。咁所以其实系个 form， 即系戏剧呢个形式，我觉得系适合嘅，因为我哋可以即系如果真系演戏，演到六十岁都得，八十岁都得。
1: 系
2: 咁，可能而家都会开始自己主动啲物色一啲导演，倾下，我可唔可以或者有冇啲嘢可以同你哋合作啊？咁可能自己个专注力开始 shift 翻多少少喺戏剧嗰个范畴，但系唱舞场仍然喺度嘅，我都会继续做唱舞场嘅工作嘅。咁只不过系睇下个岗位摆边度，即系咁。当然我都好想继续跳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位置真系褪一褪后去 coach 啊或者辅助，我都一定会喺度咯。咁样
1: 明白哇！眨下眼嚟到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咧例牌啦，我哋咧又认识下你本人啦，倾下你嘅生活啊，展望下将来咁啦，阵间翻嚟见。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泰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4: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有你咁好戏。
1: 欢迎大家翻到嚟，冇sorry 讲错咗添，有你咁好戏。
2: 写啦喂，系咪写
3: 写晒？
2: 哎呀，真系好搞鬼啊！咁啊，系我明噶啦，收到啦，你可以担任唔同嘅角色啊嘛，系咪？同埋包括系粤剧，你都应该系可以尝试下啦。
3: 可以啊，
2: 系啊 ，Why not？ 你系中意表演噶嘛？
3: 系啊，咩都得噶，有上过 workshop 嘅，有俾老师闹过嘅。
2: 系，咁就好开心啦！终于嚟到最后一节咧，可以了解你多啲，倾咗好多关于你嘅艺术路上啦。你的睇法啊，你的经历啊，咁同埋而家你自身喺边一个位置，你又想作出啲咩调整等等啦，咁要了解你多啲啦吓。你除咗演戏同表演，你有冇其他嗜好噶？你嘅人生定系已经 occupy 排晒阴公？
3: 阴公，你讲呢个话题咧，就令我谂起一个朋友曾经同我讲过，喂，你真系除咗识表演之外咧。即系佢会话我好似喺生活上系冇技能啊！即系佢会用嗰、那个
2: 总之就系、是、
3: 有障碍啊，系咪啊？我生活上有障碍嘅，
2: 日常生活有啲障碍，例如点啊？即系六公仔面会连埋包装掉落个滚水度，
3: 唔系咁夸张嘅，其实唔系嘅，即系我都住食，但系我谂真系有障碍嘅意思系。其实即可能我哋头先倾咁多，我对艺术嗰种热诚啊 passion， 我谂大家感受到啦。
2: 系
3: 咁，但系导致到可能我同一啲 close 啲嘅人，可能我会自我啲，又或者我都唔识解释啊。即
2: 应该唔会啊嘛，你应该同你做 friend 啊，饮咖啡啊，应该都几好，几好倾嘅应该都。
3: 但系就唔可以太 close 嗰啲关系，你明白我嗰边啲关系噶啦。我有一个咁即叫做咁。艺术或者咁中意呢样嘢，其实我好多时候都个脑都喺嗰样嘢嗰度，我觉得都系我嘅败笔嚟嘅。即系我简单啲嚟讲，其实咧，如果听日好天咧，我九点钟就会去游水啦。咁点解我九点钟去游水呢？因为我觉得咧，游水咧，我就可以活动翻啲关节啦，同埋可以晒黑啲啦，上台应该好睇啲啦，同埋可以 keep 住我嘅体态啦。但系其实我冇讲过我中意游水啦，但系其实我中意嘅，即系我好多嘢已经。繼續翻即係可能藝術表演藝術嗰樣嘢喺我生活裏面太耐咧，即係譬如我睇我舉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睇 Netflix 啲電影或者睇一啲劇集，咁可能有人就會叫我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齊睇啊？跟住話唔使一齊，唔使陪啦，你睇我睇之後傾啦。即系、
2: 哦、
3: 我陪咗你睇，因为咧我个 pattern 就系、是、如果我剧集真系好好睇追咧，我有机会一晚睇晒九集
2: 嘅。
3: 系，即可能去到呢个年纪或者自己一啲 practice 系好烦啊，同人相处。咁
2: 系，唔系咁咪开展一啲新嘅 hobby 咯？同如果嗰个 potential person 出现，嗱，你有你对于艺术嘅追求，或者你对于艺术嘅活动已经有一个 pattern，that's fine，OK、okay, 嗯。咁咪大家开展一啲新嘅活动咯。
3: 冇错啊，你想系咁谂嘅。
2: 系
3: 好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建议嚟噶，系啊。
2: 系，因为我见你应该你都。好奇心大嘅个人，你都愿意涉猎下其他东西嘅。不过我明白你讲嗰样嘢，因为你好想做好你眼前嘅嘢，因为已经有个模式出咗嚟，我好明白啊。一有个空间个 gap， 你就会谂点样可以运用呢一个 gap 嚟吓上下堂又好，咩都好咁样嗰只。
3: 有，所以你系有个朋友，即系有个 designer 朋友，佢都话：，哇，你真系黐线喎！啊、放假嘛，你放假又走去上堂嘅，跟住哇，即系譬如上孙娜堂，你都见，但系真系放假先有时间上堂喎、
2: 啊。系啊，我明啊。
3: 系啊，咁样咯。
2: 呢个见，呢个见。
3: 咁又真系中意啊嘛，自己，因为太多嘢唔识啦。即系譬如我哋之前话另一个朋友孙娜嘅小丑堂咁，我真系唔识噶嘛。但我去学嘢，我又好开心咁、啊。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太多嘢我唔识。

0: 我又中意喎，咁就會咁樣用嗰啲時間。
1: 嗯，係知道 ，Shina 都有上嚟傾過偈，係、嗯、我好明白你咯，因為 我自己都係咁，即係我都會覺得哇，放假唔做咁幾時就係候住嗰個時間，但可能真係未必係呢個圈子嘅人，佢哋真係會難啲明白。咁我又咁諗啦，即係人生滿希望，或者你可以喺呢條路上遇到同你有共同嗜好，或者佢未必需要做呢行，但或者佢喺表演藝術上面，佢都有好奇心，佢都中意上呢啲堂。我唔知啊，我希望你會遇到啊，係
0: 咯，
1: 係咯，又或者然後 way 咁講啦，會唔會係你呢個階段還好？即係其實好老實嘅，唔一定要有噶嘛。
0: 我都認同啊。
1: 係咯，即係或者可能你呢個階段其實仲好向往一啲嘢。仲系喺艺术上好想追求，
0: 其实系噶，因为、嗯、即系又分享少少，即系最近有啲独剧嘅演出啦，即系真系再掂翻剧本啦，真系唔系谦，系真系觉得依一刻啊，即系毕业十几年，嗯、真系明多咗咩叫演技，咩、
1: 嗯、
0: 叫戏剧，
1: 嗯，
0: 即系我都只能够讲明多咗，因为你真系发现，即系 review 啦，读书嘅时候，即系都有同啲同班同学倾下偈，
1: 嗯。
0: 其实读书咧，大家真系冲啊冲啊，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总之就好努力做啲嘢。
1: 系
0: 但系真系同我哋上两个礼拜讲，即系有你去到，即系有啲历练经历咗，你再 review， 你其实即系咁讲啊，
1: 嗯，
0: 系有份感动喺度添啊，即系觉得啊，中意嗰样哇，明多咗，
1: 嗯，
0: 跟住又真系实践紧，
1: 嗯，
0: 嗰样嘢，但系同时你又觉得哇，前面仲有无限嘅空间啊！系啊，即嗰、那个嗰、那个 passion， 即年纪大咗，经历多咗，即或者挫折多咗、嗯，但系唔知点解嗰个 passion 又真系仲有。
1: 嗯，
0: 呢、這个我都俾自己感动亲嘅，都会
1: 感动亲，自己感动亲自己，
0: 自己感动亲自己，系啊。
1: 咁嚟到呢一度，你如果任你讲啦，你会仲有啲乜嘢想做？即系下一里路，如果你可以。假设无制肘咁先算啦，系咪？
0: 我谂我想继续再自由啲啦。
1: 嗯，速冻啦。
0: 系啊，嗰、那个自由啲系、嗯，其实就系最无赖咯。你问我咩都可以做到咯，即系再自由啲嗰样，即系唔系钱嘅问题，唔系即系钱唔系我本人嘅钱啊，即系我譬如做一个制作嗰啲资源，即系可唔可以？哇！跟住再講嗰啲就講一啲話啲，唔講嗰啲啦。總之自由啲，即係自由啲嘅意思係我可以隨心去同我想合作嘅 artist。我覺得呢、這個好啦，我再 specific 嘅，我想同一啲我真係好欣賞嘅演員或者藝術工作者合作。我可以開名嘅、嗯，雖然我佢哋應該知嘅、
1: 啊，
0: 不過我可以開名，即係、
1: 啊、
0: 例如燦哥潘燦良啦，我一直都好想同佢合作，
1: 嗯
0: 或者Bobby 啦、劉守正啦、陳麗珠啦、羅冠蘭老師啦呢啲，即係呢啲前輩級，可能我細細個睇住佢哋，哇，好正啊！跟住可能我依刻覺得、嗯、我覺得我自己 ready 可以試一下一齊碰撞一下，嗯、我諗會、嗯、會幾興奮啊！
1: 嗯咁、啊、所以话说回来，都系听得出你最大嘅学想都系，
0: 都系表演。
1: 系啊，真系啊，真系啊，真系。咁好多谢你上嚟倾偈，喺呢度祝福你可以好快好快梦想成真，
0: 啊、
1: 遇到呢一啲嘅契机。
0: 梦想成真，蓝真真。
1: 多谢你反踢我，再一次多谢潘潘上嚟倾偈，希望有机会第日再倾过。
0: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

0: 被通过之后，最快在今年八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十一月底或者十二月初俾第一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礼拜，香港快运航空、大湾区航空等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朝早二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表示，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平日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有旅客表示，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但最终要坐无人驾驶系统到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因此提早半个钟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本港楼价连升十一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16.6，按月上升0.89%，是连续第十一个月上升，升幅较三月收窄0.86%。楼价创2023年十月以来最高，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平方尺的住宅楼价升幅最大，达到1.04%；面积431尺以下的住宅楼价亦上升0.97%。至于753尺以上的各类面积住宅楼价都上升0.25%。楼价由去年三月的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1.1%。本港租金连续六个月破顶，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3.4，按月上升0.59%，连续第六个月上升兼创新高。当中面积731尺以下的单位，以及面积1722尺以上的单位租金升幅都超过1%。今年以来，本港租金累计上升1.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同行动，维护、激活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日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是不可接受。王毅亦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各会员国亦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一套。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0: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而家是33度，湿度 65%。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国事小专家，
11: 大家好，今个礼拜的国事小专家 Alan 会同大家去到中国最东北的地方，即是黑龙江一带。来到这里，可以为大家介绍两位好有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邻居。一位是曾经入主中原，对中国历史影响很深远的满族，另外一位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就练得一身捕鱼神技的黑羯族，一个在森林打猎，一个在江河打鱼，一起看看他们怎样在冰天雪地里面过得这么精彩。首先讲一下满族，大家经常在电视电影里面看到清朝的宫廷剧，入面的皇帝格格都是满族人，不过在未入关之前，他们是生活在长白山林海里面的女真族，是不折不扣的骑马打猎高手。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周围都是满族文化的影子，例如最能够凸显女孩子身材线条的旗袍，前身就是满族女仔所作的旗装，还有我们经常去茶楼吃的沙琪马，其实就是满族的传统糕点，原本是用来祭祀的。满族人讲嘢好幽默，好直率。喺东北话里面，好多传神嘅词语，例如话啰嗦，其实都系由满语演变过嚟。东北嘅冬天好漫长，满族人唔单止唔惊冻，仲好识得揾娱乐。佢哋以前有一种运动叫做冰嬉，即系话喺冰上嬉戏咁解，系会喺结咗冰嘅河面上面滑冰。佢哋会着住冰鞋喺冰面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嘅动作。例如射箭、叠罗汉，乾隆皇帝当年就最喜欢看这些表演，简直当它是国宝级的运动和娱乐。 而沿住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再向东走，去到中俄边境，大家就会找到赫哲族。他们的人口虽然得几千人，但是在国际上很出名，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少数还保留着鱼皮文化的民族。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平日我们食完即弃的鱼皮竟然可以拿来做衫呢？赫哲族人就可以了，因为以前冰天雪地，物资匮乏，他们就地取材，将捕获到的几十斤重大鱼剥皮，经过刮脂、熟皮、拼缝等等的多道繁复工序，造成防水耐磨又保暖的鱼皮衫和鱼皮鞋。在衫上面还有天然的鱼鳞纹理，真是好像现代高科技的防风褛咁，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生活智慧。而讲到食方面，赫哲族人最出名的叫做塔拉哈，其实就是烤生鱼，将啱啱捉到的活鱼放在火上面快速烤一烤，皮焦肉嫩，切成片，再拌上盐和醋，听讲食落去极之鲜甜美味，是招待贵宾的最高礼遇来的。满族和赫哲族做了这么多年邻居，虽然一个偏向农耕打猎，一个偏向渔猎生活，但是他们心灵上面有好深的连结。他们两个民族都相信萨满教，尊崇大自然。在他们眼中，山有山神，江有江神。每年春季开江，冰雪融化的时候，赫哲族会举行隆重的祭江仪式，而满族在入山打猎之前亦都会祭祀山神。大家对大自然都有一份敬畏，绝对不会过度暴劳又或者滥砍滥伐。而在贸易上，满族人用山入面采集到的人参鹿茸和赫哲族人换珍贵的鱼皮貂皮，大家在冰天雪地里面交换资源，一起挨过最严寒的冬天。这一趟东北的冰雪之旅，相信大家在满族和赫哲族身上看到很强大的生命力。环境越恶劣，人类的智慧就激发得越厉害。满族人将生活过得大气又精致，赫哲族人将平凡的鱼皮变成艺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可以幻想下这一对在零下三十几度仍然唱着歌、打着鱼、滑着冰的东北邻居，是不是觉得很有新鲜感呢？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0: 淡
1: OK
0: QK 育英室。嗱，讲到便利店咧，我谂香港人就好多人都会成日都帮衬啊。
1: 系系，
0: 我记得当初咧有便利店嘅时候咧，我啲屋企嘅长辈咧就话啦，明明咧超市咧就系平啲嘅，你硬系要去便利店买嘅，硬系贵少少噶。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咁咧，之咁嗰阵时咧，啲年青人咧就会话快啊嘛，便利店又要排队，咁即系咁啦。
1: 超市要排队，
0: 系系啦，超市要排队。咁啊，便利店咧，同埋梗有一间喺左紧咁滞。超市点都系会远少少嘅，
1: 系咁同埋有阵时有啲特色嘢嘅，特别呢个年代咧就多咗好多超市冇嘅产品去买嘅咁样咯，即系例如一啲盲盒啊，一啲食玩啊，即系抽嗰啲嘢啊，咁就多咗嘅。
0: 咁、哦、你仲熟啲啦。咁、我而家想讲咧就系香港咧呢个 Seven Eleven 啦，咁佢嘅支付啊，铃木敏文咧，咁佢就喺93岁咧，最近咧就系离世。
1: 吓、啊，即系日本人嚟嘅。
0: 系啊。
1: 哦，所以我哋一路以为呢个数字便利店系美国嘅，原来就唔系嘅，就是、日本嘅。
0: 其实个原本系美国嘅，但系喺亚洲开始咧、
1: 哦、发扬光大
0: 就系啦，喺香港咁香港更加啦咁、好啦，我嚟讲下一啲历史啊，就系、是、因为咧阿铃木敏文咧，咁佢咧就辞世，咁啊讲翻一啲咧，究竟咧呢个便利店咧系点样开始喺亚洲开始有咧咁？咁啊话说喺70年代嘅时候咧，咁啊阿铃木咧，咁佢咧就去到美国。咁佢咧就本来咧就同一间嘅连锁餐厅叫 Dennis， 咁咧就去洽谈一啲生意嘅。咁啊，嗰阵时佢就喺嗰度发现，诶呢一间嘅便利店咧，佢觉得嗰个营运手法咧好吸引佢。咁而嗰阵时咧，呢间便利店咧喺美国嘅南部咧就唔系叫做呢个名嘅，
1: 即系唔系数字，
0: 系啊，叫 TOM 咁样嘅 ，TOTE， 然后跟住一个 M 咁啦 ，Pacific M， 咁系呢个。都是一个连锁便利店，但是他卖的只是卖鸡蛋、面包、牛奶这样的。话明便利嘛，咁多数人咧最主要都系想买呢啲
1: 系啊快捷嘢啦，
0: 系咯系咯咁样咯。咁啊嗰阵时咧就喺1946年啦，咁嗰阵时开始咧就将呢一个嘅所谓净系卖面包牛奶嘅便利店咧、就开始延长时间。
1: 系。
0: 因为延长时间，所以都改名。咁、延长咩咧？就延到朝头早7点，卖到夜晚11点。
1: O、哦、K。Okay.
0: 所以就改呢个名啦。
1: 咁
0: 啊，佢嗰阵时就一个礼拜咧7日都无休嘅，咁所以就改呢个名，朝七晚十一。
1: 系。
0: 咁嗰阵时咧，佢就阿铃木咧就将呢个便利店咧就引去日本，但系嗰阵时同佢一齐合作嘅同事啊，嗰啲合伙人咧就全部都反对。
1: 哦，
0: 即系觉得唔 work 噶，唔 work 噶咁，但系佢咧就觉得系得嘅，咁所以佢喺1974年咧就系喺东京呢个都江东区丰洲町呢个地方就开始咗第一间嘅。
1: 咁易记？
0: 咁呢啲系译音嚟嘅，东京都江东区丰洲町。好啦，咁啊呢个地方咧，佢就开始就喺，总之简称喺东京一个地方啦、就有第一间呢个便利店啦。
1: 系，
0: 咁佢嗰阵时咧就系卖咩咧？佢系卖饭团啊，
1: 系
0: 代替咗啲即系啲鬼佬面包啊。咁于是乎咧就好受呢个日本人嘅欢迎，
1: 系
0: 短短2年期间咧就开到100间啊。
1: 哦，哇哦！咁即系爆发式喎，
0: 74年，即系76年已经有100间啦。
1: 系系，
0: 咁亦都成为咧以后一讲跟即系讲亲话系便利店，咁就讲呢一间个名。
1: 系啊系啊。
0: 咁本身咧，你讲得啱啊。咁呢间嘅便利店本来咧喺美国母公司，就系，但系喺90年破产。1990年，
1: 系系
0: 呢间母公司破产，
1: 咁其实好短暂嘅。
0: 咁啊，铃木咪将唔系啊，咁啊，铃木咪将佢买咗翻嚟咯。
1: 哦，
0: 就将佢直头收购咗啦，系属于佢噶啦，所以就叫呢间公司嘅支付就咁解啦。呢间系啊，咁但系后期咧就因为一啲即系啲商业上同啲 partner 即系有啲嘢唔咬言啦，咁佢咧就曾经咧退出咗，就唔做呢、一个即系把手啦，系啦，咁即系。因为佢有一啲 決策啊，就令到佢嗰啲董事局嘅人咧就覺得佢有啲私心，即係你咁樣做咧，純粹都係想可能為你嘅仔設一個位置，咁你想炒咗某一個人，
1: 係
0: 咁樣，咁但係佢，咁但係點知佢就輸咗，咁就唯有自己辭職，咁啊，所以呢一個嘅顧客心理啊，或者呢一個嘅銷售法咧，其實係由佢咧開始大起嘅咯，犀利啊！
1: 係咯，犀利，即係你見到佢係即係有嗰個遠見啊，一早嚟到去睇到啊，咁樣。
0: 係啊，其實喺81年咧，跑馬地咧就開始第一間分店。
1: 嗯，
0: 而家你知全香港有幾多間？
1: 真係唔知喎，
0: 1000間。
1: 哇！香港咁细嘅地方都仲有1000间，
0: 系多过1000啊！不过
1: 即系容易记啲，系啦，
0: 冇错，过千啊！
1: 我就有一啲人有咁嘅远见咯，即系就算当年话搞嗰个咖啡店个 Star 乜嗰间，啲人都唔睇好噶，
0: 系 啊，
1: 都话香亚洲人饮茶噶嘛，你睇下依家，
0: 系啦，
1: 个个都饮咖啡，即系身份嘅象征，
0: 所以真系抵佢哋发嘅，
1: 冇错。

0: 佢陈柏宇嘅过后。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了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仁。

0: 嗱，探，我哋去旅行咧，其实最即系点讲咧，最担心嘅，除咗当然你话安危之外咧，嗰件行李有阵时都会令到人哋好忧心嘅，即系例如可唔可以同步去到个机场啊，吓或者啲嘢装得稳唔稳阵啊，咁样样嘅。
1: 系会咁担心嘅咩？
0: 都有人会噶，
1: 担心过。
0: 即系有阵时特别要转机嗰啲咧，好多人都惊，会点解你停留咗喺嗰度啊？咁样。
1: 哇！人哋日运作咁多，你即系、
0: 但系会有
1: 你一个半个，
0: 一个半个有佢啦。
1: 出错系你出錯，我觉得系你自己唔系成日搭飞机去转机，所以你有啲担心啫。
0: 嗱，咁但系近日咧，加拿大就爆出咧有旅客嘅行李标签、就被调包啦，就无辜咧被当成呢一个嘅毒贩咁样嘅、入境嘅时候，喂，扣留咗几个钟。
1: 我都听过呢、這
0: 个，系咯，
1: 系啊，
0: 阴公啊，真系咁啊，清者自清。
1: 你谂唔到咧，即系加拿大咧，真系。即系啲人咁淳朴咧，即系会谂到啲计仔出嚟犯法。
0: 系啊，咁但系即系喺扣留嘅过程都好煎熬噶嘛。即使你系冇罪啫，你当你系有嘢喺身噶啦嘛，系嘛？咁个待遇都会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如果系喺一啲死刑嘅国家，喂，咁点算啊？即系如果冇一个公平嘅裁决俾你，咁可能你死咗噶咯，系嘛？
1: 有冤无路数，
0: 有冤无路数啊！咁啊，过去一年里面咧，多伦多咧嘅国际机场咧，其实有多达17名无辜嘅旅客咧，系搭飞机嘅时候就系出国，咁啊行李就标签俾人哋恶意调包，就被误认为咧系运毒贩而系遭拘留嘅。咁啊，其中一个受害者咧，佢就喺2024年10月搭飞机就飞往纽西兰啦，登机前咧就竟然咧就被这个离境嘅警卫就截住，咁然后当场就要佢即系check 下佢个行李啦，就系、有阳性反应、哦。进一步打开调查咧，就发现咧原来有贴有佢个名嘅嗰个标签就喺行李箱里面出现，搜出45磅嘅疑似冰毒嘅，咁啊吓死佢啦！咁因为个行李箱根本就唔系佢，但系个标签就系佢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因为咁嘅缘故咧，就搜出毒品啦，扣留咗7个钟啦。佢就后来好彩就咩咧？就是有呢一个嘅闭路电视睇得翻，就证实咧佢最初托运嘅行李同呢一个嘅即系行李包咧系不相符噶，即系被搜出嘅嗰个行李包，咁先还佢一个嘅清白。咁但系
1: 但系听讲话咧，佢哋点解可以做到呢一个犯法咧？就系话去到嗰啲闭路电视咧有啲死角位啊，佢就将嗰个嘅标签搣咗佢落嚟摆落呢一个嗰度，就
0: 系
1: 话啲人就系做一件咁嘅事。
0: 系咪啊？咁但系佢就好彩咯，
1: 系啊，
0: 佢就叫影到嗰个人就伸手啦吓，偷天換日，但是就做得手腳就太過唔乾淨啦，所以就有瑕疵咁樣啦。咁但係即係點搞呢？即係遇到呢啲嘅情況，咁其實呢個加拿大皇家警察都有啲建議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托運行李之前咧，就先為呢一個行李嘅外觀啦、重量啦，同埋行李嘅嗰個條碼就拍照，就有相為證咁樣啦。然後妥善保存呢個托運嘅收據啦。咁呢个好紧要啦，咁同埋呢可以利用呢一个行李追踪器，即係一个嗰啲 AirTag 嚟到去帮你嘅行李去定位，即係摆喺你。
1: 点样追踪器呀、
0: 即係个 AirTag 呢就係一个装置，你就塞喺个你嘅行李或者你当系一个追踪器囉。
1: 哦。

0: 戴住起身
1: 吓，我自己买个追踪器啊！
0: 依家都好兴噶啦，好流行噶啦，呢啲系啊，你戴喺个小朋友度啊，你戴喺你嘅黐喺手机啊，嗰啲贵重物品嗰度啊，咁你可以 track 住啊，咁样咯。
1: 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一个物件嚟嘅，
0: 一嚿圆形嘅嘢咁样咯，
1: 咁贴住落去嗰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背囊都有噶，我背囊嗰个牌子本身就系一个追踪器嚟嘅，就系佢自动 track 到系啦。咁但系个行李就冇嘅，就要可能额外加一嚿咁样。
1: 嗯，咁系咪要换电嘅？
0: 应该是要充电的，是的，我
1: 充电的，应该
0: 需要充电的，即是它不会永远是有效的，是
1: 吧？
0: 是的，但是就都要
1: 跟你手机联系的，
0: 是的，跟你手机联系啊，这样，那有不同款式的，即市面上都不是只得生果牌的那些的，即是看
1: 看，
0: 是的，有些帮助这样，如果不是真的吓死啊，你被人搜到，
1: 哇，
0: 你中国被人搜到怎样，这些毒品你就算在香港几十年了，是的，坐了几十年了，如果45公斤哇，坐几世我真系，
1: 我谂
0: 系咪先？咪系咯，啊喂，咁
1: 穿咩都惊，
0: 真系惊，不过唔使惊啊，我哋做咗呢啲措施，咁就可以即系保你平安啦。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日间系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啊。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咁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及求助。咁需要时咧系尽快求医啊。而家咧系33度，湿度65%。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读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台歌，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6: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时间系2:40，啱送俾你有枪与玫瑰，佢系黄乐妍。
1: 超级奶爸 Magazine。
0: 这个环节是交给你的，不关我事。
2: 你有冇成日听人讲？哎呀，即系尤其是有啲即系一路年长嘅人啦，就哎唔系呢度痛啊，嗰度痛啊咁。咁你好似觉得哎咁系咁噶啦，咁样
0: 我都系咁，我接受咗
2: 咁快啊，唔好接受啊，
0: 唔好接受啊。
2: 原来痛症系会伤脑噶，
0: 系咩？
2: 系啊，你爸妈可能自己
0: 够聪明啊，因为啊，
2: 唔系喎，系咪已经都有啲阻滞啊？
0: 哈哈，你笑住嚟讲都咁衰嘅，点解可以？
2: 我意思是说呢，即是说呢，你有时慢慢自己呢伤了你的脑呢，你都可能觉得因为啊又是年纪一路增长，咁都是顺其自然，都是正常啦，咁唔好俾佢发生啊。
0: OK，
2: 是啊，
0: 愿闻其详。
2: 是咁原来呢，有一啲医学研究呢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一啲嘅痛症呢，譬如说你单纯一啲关节啊肌肉啊咁，是咁㗎啦，咁就呢啲痛呢，其实如果你有得佢嘅话呢，咁咧你就会将加速你嘅记忆力衰退，认知能力下降。
0: OK， 点解？因为个大脑成日要处理嗰个痛楚啊。
2: 嗱，咁我慢慢讲俾你听啊吓。嗱，通常咧，通常话即系一啲痛症咧，你都系会觉得咧身体功能嘅一啲障碍。咁譬如医学界咧就会话啊，啲组织时睇腰痛啊，背脊痛啊，或者系膝头哥痛啊咁。咁很多时西医就是说吃啲止痛药咯，做下物理治疗咯，又或者是要鼓励你即系顶啲四头肌啊，等到即系唔系整，系将你嘅四头肌咧系整到咧好有力量，咁你就冇咁易痛噶啦，咁样。咁咧，但系咧，其实如果有好多人咧，就即系如果你就咁话整四。整到你的四头肌有啲力量嘅话咧，你唔可以即系成日都喺度做紧噶嘛，你都系痛嗰一下，你就会去做一下。咁当你冇咁痛咧，人就只有惰性嘅，咁你都系翻去你原本个生活模式嗰度。咁而家好啦，就讲慢性痛咧，唔单止咧你有得佢咧，佢系对身体造成啲嘅问题。咁咧就系讲咗啦，系对你嘅大脑退化咧有重大嘅风险。就其次咧，当啲嘅持续痛在多个不同的部位，病人呢他的认知能力呢就可能已经加速衰退了，会患上轻度的认知障碍，甚至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亦都会随之增加。好了，解释一下了，为什么痛症呢就会伤了脑呢？有一个团队，咁咧佢就喺2022年咧，系综合咗34项嘅科研啊，归纳出咧就有5大嘅潜藏机制。好啦，咁我哋有逐节逐样讲下。第一，如果你嘅大脑咧一心二用咧，你嘅思考会变得更慢。我即刻提醒你咧，你唔系痛啊，但系你啲一心几用啊嘛，成日
0: 经常啊，
2: 系咯。你咧佢话你嘅思考咧会慢慢随住即系岁月咧，你会更加慢添。佢话咧，咁我哋而家讲痛症啫，咁我岔开一点讲你啫，因为你成日都有时候我见到你咧，我想同你倾啊，唔系你其实同个电话倾紧嘢啊咁。
0: 系。即是一个投诉，还是你想一个事实的论述咁样？
2: 我是一个事实论述地投诉。
0: OK，
2: 好，
0: 明白，好。
2: 好啦，讲下啦，嗱，话五大机制啊，潜藏嘅机制就会令到你麻麻地啦。咁第一，大脑一心二用，咁点样唔好发咧？嗱，佢当如果你嘅身体咧喺度痛紧，嗱呢个没完没了噶嘛，呢个感觉，你嘅大脑咧系喺度处理呢啲痛嘅信号啊。
0: 我头先就咁讲啦。大脑咪就系要处理，因为痛系经过个神经个脑通过个脑啊嘛，所以佢 process 咗多咗嘢啦。
2: 系啦，佢做多咗嘢，但佢系因为你一路痛，佢就一路做啦嘛，唔使你叫佢，你唔使叫佢做定唔做，佢就自己做啦。咁于是乎就专注咗喺嗰度。咁你记忆同埋规划嘅前额叶区咧，佢嗰个运算力咧
0: 系
2: 就不足啦。
0: 嗯。
2: 咁所以咧，你经常需要一心二用咧，日常思考自然咧就会变慢。
0: 哦，
2: 因为变慢，记忆力就下降。惊唔惊？
0: 你惊唔惊？你只脚依家咁？
2: 我冇痛、啊。
0: 你冇痛、啊？
2: 我冇力啫、
0: 啊。O K， 即之前就之前就惊啲，依家唔惊啦。
2: 其实我个痛系好少嘅，我系冇力啊，冇力跟住就惊。
0: O、okay, K， 嗯，
2: 啊好彩啫，
0: 好彩。如果真系痛耐啲咧，就真系都会辛苦啊，真系。再加埋个脑咁样，仲弊。
2: 咁我成日都强调你咁，当我初初整亲喺医院嘅时候咧，我一日食六粒止痛丸啊。
0: 系系。呢已经是你人生吃得最多止痛丸的一个阶段。
2: 我其实以前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咯。
2: 我真的从来都没什么吃过需要吃、這個。我都是。跟着我是吃了百几粒。
0: 哇。
2: 那你成成这么久嘛。
0: 嗯。
2: 好啦。那么再讲啦。
0: 嗯。
2: 五大这个潜在机制第二。
0: 嗯。
2: 海马体杏仁核萎缩。佢话因为呢个长期嘅痛症咧，就令到你嘅大脑掌管记忆嘅海马体、调节情绪嘅杏仁核体，全部都缩细咗。
0: 哦，哇，仲会系有一个实体嘅变化嘅。
2: 系啊、嗯，就系因为佢哋缩细啊，咁呢个区域嘅细胞咧就会持续流失。
0: 嗯，
2: 流失咗呢啲细胞记忆力咧，同埋学习嘅能力咧，就会受到影响。
0: 嗯。
2: 哇，好像好惊咁
0: 喎！都惊惊地，系咩？好惊住，但系会惊。
2: 嗯，嗱、嗯，正话咧，
0: 真系谂噶。
2: 正话第，你真系有谂。
0: 系，我真系有谂，所以我先分析紧嗰个惊嘅层次。
2: 嘅层次。咁正话其实讲，我觉得一同二咧都系有啲相连嘅、
0: 嗯。
2: 即系佢话你如果一心二用，就系令到你思考变慢啊嘛。咁就系你嗰个一心二用，就系令到你个海马体、杏仁核啲。啲细胞都少咗啦，咁、
0: 嗯、
2: 自然帮手做嘢嘅都少咗，咁啊梗系麻麻地啦。好，我讲下第三咯，慢性发炎波及大脑。
0: 嗯，
2: 点解慢性呢？佢话咧，你成日都痛啊嘛，咁你嘅痛，咁你就会虽然你话你惯咗，但系咧你因为你痛咧，其实有啲事发生，嗰啲咩事呢？发炎啊，
0: 嗯，系啊，系啲炎症啊，
2: 系啦，咁你发炎嗰个指数咧升高咗嘅时候咧，咁呢啲发炎嘅物质咧就可能就穿透保护大脑嘅屏障，
0: 嗯，
2: 哇，咁犀利噶，
0: 系咯，即系其实系几方面去攻击紧你个脑，同埋消耗紧你个脑，
2: 系啊，咁、嗯、但系我成日不嬲都知道咧，大脑屏障系冇咁容易。被侵
0: 系啊系啊，
2: 被即系被侵入噶嘛，嗱、嗯，但系原来佢。嗰、那个炎症系会帮，系会做到呢个咁样嘅侵害嘅。
0: 系，咁你呢度会唔会讲，即系有冇啲咩解决办法啊？定系点样咧？定系即系纯粹系病向浅中医，你边度痛就医咗佢，咁就好啲啦。咁
2: 我谂你到头嚟，你都系要针对嗰个痛症咯。
0: 嗯，
2: 系啊，
0: 就搞好佢。
2: 冇错，而家得三样啫，转头翻嚟讲埋第四、第五。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

0: 忌，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新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新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

0: 咁啊，啱啱你就讲咗就话咧，原来痛症都唔好忽视，因为会令到个脑咧处理咗多资讯就变得越嚟越蠢，同埋又会攻击嗰、那个咩啊？
1: 脑下垂体啊，海马体啊，
0: 海马体。咁啊，喂，咁你有五点噶嘛？你 cover 咗三点，仲有两点系咩咧？
1: 系啊，第四点咧就系咧，你个睡眠同埋情绪咧嗰个差，就系一个连锁反应。
0: 嗯，
1: 如果你咧系一个半慢性呢个痛症嘅患者咧，咁你一定咧就系瞓得唔好，
0: 系、
1: 你情绪亦都唔会好高涨，
0: 系
1: 因为睡眠不足咧同压力咧系会增加你嘅发炎反应。
0: 哇，所以就系一个恶性嘅循环。
1: 冇错，即系话痛、瞓得唔好、
0: 情绪差、
1: 心情差，
0: 系啦，
1: 压力大。
0: 效率就低，
1: 大腦就變差，呢個就最後嘅結果
0: 了，一個 package，
1: 冇錯。好了，到第五嘅呢一個嘅反應咧，就係咩咧？你嘅腸道菌失衡，間接咧就拖累咗你嘅大腦啦。咁啊，亦都有研究發現啦，就係近期發現嘅咋，你嘅慢性痛症咧就可能改變咗你嗰個腸道生態。你知咧，依家好重視腸道生態噶嘛，
0: 腸道族啊嘛，因為有
1: 係啊，咁啊腸道如果你咧嘅一旦失衡，咁咧嗰啲有害物質咧就滲入你啲血嗰度喎，咁你全身就發炎啦。
0: 系，
1: 亦都系话你间接就影响咗你大脑嘅认知能力。嗱，呢啲变化咧，过去咧系唔系咁容易察觉得到嘅。你会觉得瞓得唔好，你唔会谂到系因为痛症咯。因为痛症，譬如你你惯咗，有啲人仲好抵得痛添啊，唔觉得自己痛啊，即系已经系日常啦。咁但系原来呢件事咧系有影响到你嘅。但系而家嘅医学咧就已经可以用渗透功能。去用一啲嘅磁力共振啊，掃描咗你嗰個大腦嘅活動能力。咁掃描顯示咧，就受痛症困擾嘅長者咧，喺執行記憶又或者係專注嘅任務嘅時候咧，佢個大腦決策區咧嘅活躍程度咧係好低嘅。咁而呢一個嘅放鬆嘅區域咧，又唔活又過度活躍喎。
0: 係。
1: 咁就導致你就分心啦。你的思绪就停滞了。哇，好
0: 惊。但长者就经常都会真的这里痛那里痛的。而加上本身人老了就是会慢一点又会退化。所以如果你想你那个脑的年龄就是后生一点点就可能尽量将痛症减轻一
1: 点。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脑是这样的啦。就是会的啦。那你就由得他的。有些人就即会觉得我抵得痛就得了。其实就不好敢，即系话，即系当然啦，有啲人咧掂啊，佢都嗌痛咁啊，唔系讲呢啲啦。有啲人好痛，阿女唔系啊嘛，补翻俾你。跟住咧，有啲人咧又会即系烧伤都唔系好知咁，呢啲直头一个病啦。咁最终咧，即系话，如果当我哋嘅身体出现一啲状况嘅时候咧，我哋系要对症下药，即系唔可以话自己年纪大就算数。要想下怎样帮自己令到不要痛，因为你抵得痛都好，会令到慢慢就会有阿兹海默症都不出奇。
0: 所以我现在即趁一间 break 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大家按一按身体有哪些位置痛啊。
1: 我没痛啊。
0: 你没按嘛，我们一起按一按。
1: 按一下哪些位置痛、
0: 啊。我帮你按一下一下。
1: 哇，你按当然痛啦，你那么大力。
0: 系啦，揿一揿睇下有冇啲痛，有咧就及早就就医吓。
1: 系转头翻嚟，我哋三点有嘉宾。
0: 好啊，麦子乐啊，转头翻嚟 QQ 应实，再见。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下昼3:00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日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犯安全法，反对

0: 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证监会突击搜查两间中国大型券商香港分公司，包括建人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在香港的办公室，以调查涉嫌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路透报道，目前尚未清楚今次监管调查具体涉及的股票发行项目，证监会人员在搜查期间带走了部分的文件和电子设备。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截至下午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香港国际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早上客运大楼人流较为疏落，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话，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亦都十分快捷。有来自上海的旅客就话，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启用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首个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他说听日会有另外6间航空公司进驻，去到6月中会有15间，会增派更多人手协助旅客。他说预计首12个月会有800万名旅客人次，现在新大楼的旅客容量是3000万人次，等待2号客运廊全面开通后，客流量可望提升到5000万人次。政府研究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以1万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平台、车辆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以及公共交通生态，现阶段建议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万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测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他说规例通过之后，最快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给首批平台开始运作，因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禁止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法例生效近一个月，至今执法人员巡查3300次，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卫生署控烟酒办形容执法过程顺利。控烟酒办最新数据显示，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明显下降，是历史新低。而15到19岁的年轻人吸烟率同样有下降的趋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啊，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咧，就立刻休息同埋求助啦。需要时咧就尽快求医。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园区坐拥

0: 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高丸癌较常见于20-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高丸癌嘅自我检查。
2: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5: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5: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麦子乐。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子乐。
0: 你今日好正经啊？
2: 系啊，
0: 系平时你见到我，你唔系咁，唔系咁噶。
2: 系我冲埋去揽住佢。
0: 系啊，
3: 咁热情嘅，
1: 因为我哋好耐冇见啊，成日每次见面就好似哇好耐冇见咁。
0: 系，
3: 但你哋计正唔应该有啲乜嘢 crossover 嘅地方噶？唔同界别噶嘛？
0: 真系冇噶喎，又冇乜噶喎，真系。
3: 咁点样认识咧？你哋？
1: 我记得系我哋做一个舞台剧。其实那个舞台剧不是很大型的，是艺俊同学会，即是我们训练班搞的舞台剧。
3: 但是他做过什么？
1: 他做老师啊，不是，他在戏里做老师，我是做那些顽皮学生这样。
0: 那这样的，我们其实这个剧呢就是做来呢是一种去到学校呢是做一些即是给一小朋友，不是给学生看的。
1: School tour，
3: 就是正戏啦，正戏。
0: 我们就是讲，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大题目咧就系叫啲即系啲大学生咧就唔好借咗钱算数，
1: 啊好齐，
0: 系啊，
1: 你又记翻，
0: 系啊，即系借
3: 鼓励佢借钱，
0: 即系嗱因为好多大学生都借钱噶嘛，即系借钱读书，咁但系咧就唔将还钱摆喺心里边，咁变咗你呢一世都好似喺度欠紧呢一样嘢，咁就叫啲学生咧就要即系唔好咁样，咁样，咁我哋就系啦，我
1: 系
0: 老师，咁佢系学生，
1: 系坏学生系，但系我哋喺电视台冇合作过，
3: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从来冇合作
0: 過，冇啊，见都少见添，
3: 系
0: 啊
3: ，OK， 咁所以即系咁，基于咩？但都好多年前啦，呢、這、一个嘅
0: 都好多年前啦，咁啊点
3: 样即系搣翻佢又系几时咧？
1: 冇有啲可能系咪啲晚宴啊，或者
0: 系啊，即系总之一啲场合啦。
1: 我对上见佢就系草蜢演唱会啦，
0: 系啊系啊，就系见到你，跟住我就谂啊，揾你上嚟倾下偈。其实讲真啦，揾你倾偈咧，因为我根本对你嘅认识亦都唔深，
1: 系咩？
0: 系啊，要对你认识。
1: 好啊，
0: 你点样入行嘅啫？
1: 我入行，
3: 其实开始讲起，
1: 其实不如咁讲，我哋嗰个年代入行系真系入行，我拍广告，其实喺学校门口揾嘅，系即系我哋嗰啲年代仲有星探，
0: 星探，
1: 咁我就拍咗几个广告。
0: 请问咩年代啊？
1: 真真正正入行，仲有嘅，仲有一单嘢就系有我本身系签一个唱片公司，但系唔好讲啦，即系唔讲嗰个唱片公司。咁系试晒音录晒嘢，咁但系因为嗰个年代好容易做歌手，未97前，
3: 依家仲容易啦，依家你自己拍啲嘢
1: 系啦，但系嗰个年代系比较容易，因为突然间可能有十
3: 几，因为好需要大量嘅歌手啦。
1: 我唱歌又唔系好好听咁，但系佢又会。
3: 系，
1: 又会上
3: 咁。你靓仔啊！
1: 试咗音，跟住但系即系个心就已经好红
3: 啦，
1: 死啦，好要啦！
3: 你几多岁啊？嗰时
1: 16、17。
3: 哦，咁红啊！
0: 咁系啊，系啊。
1: 咁跟住就突然间，因为佢个公司有啲人事变动，佢就要翻去新加坡，即系想。
0: 但系唔系你
1: 签我嗰个就翻身，唔系啊，就冇咗呢件事
3: 啦。
1: 咁我嗰阵时我就终日啊点咧点咧，咁即系又想
0: 继续啦，
1: 咁就都系拍下少少嘢啊，即系等运到咁样，个人又懒散，
3: 咁都好挫败，
1: 好挫败，超挫败。
3: 其实唔关你事喎，成件事
1: 系又唔系咯，但系嗰个好似我的感觉是得一个途径，
3: 唯一，
1: 而唯一那个途径都没有了。
0: 那你可以跟着又等了几耐才有第二个机会？
1: 几年这样咯，做
0: 哇咁几年，
1: 但是做一些 part time 这样咯。咁到真真正正入电视台就是2002年，18期训练班就入去了。
0: 哦，系啊。
1: 咁我同期就是都好出名噶啦，而家咁我就好渺小咁樣。
3: 你唔講，
0: 我嚟聽下。
1: 樂爾啦，胡定欣啦，
0: 阿 Fred 啦，
1: 係啦，陸俊光啦，而家電視台有部劇又有佢咁。
3: OK， 係咯。喂，咁你18期， 咁阿淡你係第九期？
0: 唔係㗎，我係第十二期之後再由一開始嘅。
1: 哦，你淨
3: 係咯，我就咁樣計嚟計去條數都計唔明。
0: 因為佢哋呢啲係三個月嘅啫。
3: 哦，
0: 即係當我係第九期嗰個年代咧，到第十二期之後咧，逢親訓練班嘅開始係三個月。
1: 你哋係一年，
0: 我哋係一年。
1: 哇，
3: 係你當時
0: 足足一年啊！
1: 有冇人工㗎？你
0: 冇。
1: 即是你翻緊工，跟住就再去讀。
0: 我冇翻工，因為佢係朝九晚五地讀
1: 嘅。哇！
3: 嗰時好金嘅，
1: 好金，
3: 但學好多嘢。
0: 唔係，我哋好開心。係
3: 好開心嘅，
0: 因為嗰時你一學離開學校，你其實係好想繼續讀書啊、嗯。但係點知好多嘢學，又由朝學到晚，又唔使交學費，我係咁諗嘅。係好開心。
3: 係係。咁但係你學嗰時係點樣嘅咧？成個玩法。
0: 佢哋有錢嘅。
3: 就有錢啦。
1: 都係精
3: 乜都要做嘅嗰時。
1: 精讀班啊，即係你好。三個月裏面有好多嘢，又打又又動作又跳舞，跳舞都有兩樣係嘛？拉丁又有中國舞，又有現代舞，三樣啊，講都講。
3: 但係就喺嗰幾個月裏面就要
0: 三個月。
1: 三個月咁佢一個好似少少一個測驗，我唔記得咗啦。咁跟住之後摟咗少少人嘅，咁就開始去實習啦。
3: 嗯，
1: 實習就係實習就係最金㗎啦。係。我試過拍一個劇做七個角色啊！
3: 嗯，
1: 那個劇是
3: 時裝古裝，
1: 古裝，跟住清兵對明兵咁樣啦。
3: 係係係，我嗰邊呢邊死完，
1: 我係我嗰邊就係即係強搶民女，跟住另外嗰邊就自己又要去殺翻咁樣。但係好，即係你諗翻轉頭係好開心。我記得成日都同人，
0: 因為成一班同學去嘅，唔係你自己一個去
3: 嘅，
0: 好開心
3: 嘅。做兵
0: 嘅
3: 梗
0: 係
3: 啦，
0: 柴娃娃咁樣。
1: 最開心係有一場戲係講講我哋係托支炮上山，全部訓練班同學一起托支炮上山，嗰係三十幾度，咁我哋就懶型。除曬衫啊，曬下太陽咁。咁導演見到，喂，不如就除衫拍呢場戲啦。咁樣咁，跟住我哋擦曬油噶啦，已經。
3: 係
1: 三日拍同一場戲啊嘛。
3: 係，燶咗啦。
1: 第二日已經大家著翻衫。
3: 梗係

0: 但係喂太甩曬皮係啊，但係好開心嘅，跟住又要啡啲水上去嗰啲山坡度，我哋係要。即係我哋嗰陣時冇名噶嘛，即係唔係叫物資咯？訓練班同學咁啊，喂，你訓練班同學，升可唔可以喺上邊碌落嚟啊？我記得係指中我，跟住話我係訓練班嘅，唔係武術訓練班。咁另外，因為我哋同一時間係有武術訓練班喺隔離噶嘛，咁佢哋就去做呢啲動作咯。
1: 係，但係你就最後逃過一劫。
0: 但系我覺得碌都冇所謂，但係因為一班人即係都要感受一下係點樣噶嘛。
2: 咁但係你係幾叻喎？即刻出聲，我哋係訓練班，唔
1: 係即刻表明身份。
0: 咁你都知嗰啲前輩唔理你
2: 嘅。係啊係啊，佢都係嘅，都係嘅。
1: 係，咁你幾時開始即係嗱？一開始一定係好多跑龍套嘅角色啊咁樣啦。咁會唔會有一刻都做到好灰心咧？嗰時你係咪話七個角色喎？一套劇有冇嗰個位啊？
0: 梗係有啦，
1: 都有嘅。
0: 唔係即係。其實我以前就少好少聰明，即係成日好懶醒，即係我成日覺得做戲好容易。咁跟住，所以一直都覺得，唉，始終一定到我噶啦，你明唔明？即係我有依個
2: 時機未到啫，
0: 時機未到啫。咁我又算係幸運嘅，可能係咁。我哋平原演員喺電視台嘅演員係都有排隊嗰樣嘢噶嘛。即係譬如你由冇角色去到有名啦，或者你一。三集里面有少少嘅单元系关于你，已经好开心。
1: 系啊，先
0: 咁我就
2: 有台词都开心啦。
0: 咁我就系嗰排就做好多啲主角嘅童年版、后生版，或者做啲
2: 嘅青年版。
0: 青年版
2: 你最啱你嘅真系。
0: 跟住又做下啲少少嘅 case 係嘛？咁跟住其實我都覺得嚟緊嘅嚟緊㗎啦。咁就直至有一次，咁跟住好開心就開到戚其儀先生嘅一個劇都大劇嘅。
2: 佢開親都
1: 係大
2: 劇啦。
0: 咁佢就係叫做《火舞黃沙》。咁我哋就一班人就一齊去咗大陸拍呢個劇，咁就自此再開始去了解咩叫演戲，因為你真係冇嘢做，荒山野嶺冇嘢做，有啲咩做啊？又唔嗰陣時又冇電話咁，你唯一就係睇佢哋拍戲，冇嘢做都出去睇佢哋拍戲係咪？你都唔會留喺個酒店，唔係酒店啫嘛，係賓館嚟，咁你留喺度做咩咧？咁你不如出埋現場。
1: 但嗰陣時都算好彩，因為你係02年先至去訓練班嘛。但《火舞黃沙》如果冇記錯，係咯，
0: 04、06
1: 呢個機會都嚟到我記到嘅，我都係啊，都係傳媒工作者，我自己
0: 嘅。
1: 咁變咗你好快，
2: 記到你順便踩埋我。
1: 唔係，唔係踩埋你，我做得好耐嘅，你明啊？咁我要記啲嘢，咁
0: 我喺個劇度都係做啲龍套嘢嘅，咁但係你好享受嘅，那個、因為你知道，即係你自己又聽得好多呢、這個呢、這個奇人咁勁啦，係嘛？你又想睇下佢拍
2: 點樣嘅個工作嘅時候，
0: 係咁咯，咁喺嗰個 moment， 即係譬如拍完呢套劇就開始，好開心，就有機會再接觸佢嗰啲劇啦，開始慢慢拍啦。我記得有一次係點樣係點醒我，直頭。
2: 佢點醒你啊？定係呢件有件事？
0: 有件事，咁跟住係講嗰套戲係叫做《珠光寶氣》。咁就講我要去喺個台上邊報告三頁紙對白。
1: 哇
0: ！OK，
1: 睇重你喎，係咯，睇重你喎。
2: Show time！
0: 好啦，我一翻到去個 run down， 咦，尾場拍啊，死啦！如果你做唔到。演一次嚟睇，咁俾佢睇。演一次，佢話你咁做噶，我係咯，報告係咁做。佢話你有冇諗有第二個方法去講呢段戲？咁我就係，完全冇諗。
1: 即係你係做咗件事，
0: 就係可能件事
2: 好熟咁樣
0: 講出嚟，
1: 你掛住講個對白，
2: 戲佢又覺得麻麻地。
0: 嗱，即係你總之你交代咗件事，其實係報告一個可能嗰間公司嘅資料
2: 情係啦，你就
0: 咁，但係
2: 其實都可以啊，
0: 係啊，都可以有少少抑揚頓挫唔同嘅嘢。咁我就喺嗰下，

0: 咦，系，原来我就忘记咗，我喺训练班学嘅嘢就系话，你唔可以净系得一种嘅演法，你就系要有好多种唔同，你即系你冇心啊，你
1: 系系，
2: 即系画未做到嗰位已经默画咗少少哑啦，即系谂住做咗佢就算，
0: 以为自己好聪明，以为自己好手板眼见功夫，
2: 系，
0: 即系演戏啫嘛，即系讲大话系咪？即系但系其实唔系咁咯，就系嗰个 moment。click 到我，
1: 咁佢又幾好喎、啊！佢又會叫你講一次，跟住俾啲意見你。
0: 佢又知道尾場你搞唔掂、
1: 哦，你唔好阻
0: 阻。
2: 好，咁我哋先聽呢度，轉頭翻嚟繼續有麥子樂
3: 用音樂作品説話向廣大樂迷揮手。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3: 音樂五重奏，
4: 唔使預繳，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只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6: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咁啊，麦子乐，头先你讲过啦，喺呢一个即系拍珠光宝戏嘅时候，有个三叶子嘅对白，就好彩啊德斌哥就提一提你系咪咁样演啊？
1: 系
0: 嗰下就点醒咗你？咁嗰一下之后对你嘅改变系啲乜嘢咧？
1: 好重视每一个
2: 演出，
1: 演出即系冇咁 hea 啦，
2: 冇咁觉得自己小事啦，
1: 系
2: 啦，
1: 因为就谂咗每次谂好多种唔同嘅演法，
2: 会去做功课啦。
1: 系，因为以前真系小聪明，以为好简单，已经忘记。
2: 你俾我感觉都系咁，你系啊，你成日叻跳跳扎啊，成日都喺度笑啊，咁啊，咩都好轻松啊，好易啊，咁样
1: 系啊，系啊，系。
0: 咁有好有唔好嘅，即
2: 系。系，反而我对你又好有印象，因为好少人咁样嘅。
1: 可能我用呢个模式嚟去隐藏我嘅内心嘅熬底嗰样嘢
0: 都有嘅咩？
1: 系啊，
0: 即系你都会，即系你又会意识到呢样嘢，
1: 会意识到，
0: 即系嗰个系一个面层嘅嘢，但系你嗰个深层里面有。
1: 你譬如我而家到我譬如上台，我都仲紧张噶，系啊，所以有一个少少嘅，
0: 系一部分嘅你系会紧张，
1: 系啊，会紧张。
0: Okay, 但系好好、啊，即系阿德斌肯教你。咁你自己经过呢啲，即系因为我哋啱先喺 break 嘅时候讲过，就好多前辈其实都肯教人嘅，原来即系发觉。咁你自己点睇？
1: 我自己其实你问到我会教，但我唔会主动去教，因为我成日觉得每人有每人嘅演绎方式嘅，即系你冇得你话你嗰套最叻，咁即系分享都唔会立乱分享，可能唔系喺现场分享咯，
2: 系啊，
1: 系或者茶余饭后食紧放饭，喂你觉得我头先嗰场戏点样？我即系我会讲噶、你其实可以咁样。嗱，我唔知啊，可以咁樣嘅，我諗到啊，又
0: 我覺得，我覺得即係想打曬底啊嗰啲，
1: 戴曬頭盔咁樣。
2: 嗱，譬如咧，好似即係如果當人哋已經係諗住係咁樣嚟到演繹嘅，如果你喺嗰剎那咧都已經入埋位啦、你要突然間提出一個咁咧，反而佢失咗方寸。
0: 係啊係啊，
2: 我擺低自己已經練好嗰樣，我又觸攬到一種新嘅方式。
0: 係，
2: 咁點算啊？
1: 我試過有一次，我喺現場。咁跟住唔係拍緊我嘅，拍緊另外一個演員，我唔講啦。咁、那個演員係要需要飲一杯酒，咁嗰杯係烈酒嚟，咁你當然係茶啦，係咪？
2: 係啦。
1: 咁佢飲好之前咁樣飲，跟住完咗啦嗰場戲，咁我唔係即係睇緊 playback， 我就行埋去同佢講，喂，呢杯係烈酒嚟喎，你不如
2: 你飲得咁快
0: 嘅、
2: 啊，
1: 感受佢。他聽咗就冇話 thank you 咩，佢下一個 tick 咧就真係你見到，
2: 哦，咁啊幾好啊，
1: 係我又試過咁樣咯，佢又係即係
2: 嗰個係咪後生過你好多？
1: 唔係㗎，咁我覺得咁樣即係。我又唔知點解我嗰刻又會咁樣做，同埋好似得我一個人睇到咁樣嘅，咁咪係咯，即係
0: 咁你都有膽喎都。
1: 咁但我就想件事好，
0: 咁當然啦，
1: 同埋你出嚟個，
2: 但係呢啲應該導演睇到，應該出聲為導演，
1: 係啦，
0: 係咯。
1: 咁但係你出街觀眾見到嗰個係你嚟，即係導演唔關事
2: 嘅，係咪已
0: 經？即係你飲緊杯烈酒，同你飲緊一個啤酒，一杯紅酒，
1: 都嘅飲法
0: 唔同嘅。
2: 喂，咁我想問啊，你去同佢講呢個人咧，係咪你本身同佢都幾好朋友定點？
1: 有偈傾嘅，
2: 有偈傾嘅，都係即係要係啊，起碼要咁。你唔係唔知道，你講完之後，你唔知人哋咩反應噶嘛？
0: 都幾罩忌嘅。
1: 你做乜教我？
2: 係啊，
0: 係啊，都幾罩忌。
2: 你做啊！
1: 係啊。
0: 但系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去分享戏嘅？你有冇呢啲咁嘅机会啊？因为你都中意做戏噶啦，
2: 佢中意嘅，
0: 咪系咯，
1: 有啊有啊，
2: 佢更加中意同人倾偈。
1: 最近即呢两年年几两年，我有请唔系帮唔系教啦，即系分享。俾有兩個三個小朋友，即係
2: 唔係你喺節目度都同人哋講喎，教人做戲喎，係咪？
0: 即係電視節目
1: 冇
2: 啊，
1: 冇唔夠膽，冇呢個咁嘅能力，我又冇牌去做呢件事，我真係純粹分享我。譬如佢可能佢有少少啲雜作，佢演一次俾我睇，我話喂，好似唔係咁，即係我會講俾佢聽，不如你試下咁樣諗。去咁樣行，即係譬如好簡單，我成日都講你飲水，你飲水，你真係口渴，你先飲水，你唔會係為咗拎杯水噶嘛，係咪？即係你真係突然間嗰下口渴，你就拎出嚟。即係我
2: 哋以前喺訓練班咪就咁學咯，
1: 係咯。但係即係佢哋好似而家冇咗呢樣嘢，生活化嗰樣嘢就係
2: 咯。
0: 但会唔会同我哋睇嘅有关系咧？即係嗰個生活化，我覺得香港嘅演員好多特色嘅就係佢可以做到佢自己。咁、好多人話：喂，唔係你演戲，但係我覺得做自己都本身唔容易嘅，能夠喺個鏡頭前做得翻自己。咁但係依家 會多咗好多嘢去仿效，仲雜亂咗，會想去模仿多咗咧？
1: 我覺得係點講咧？即係譬如而家有好多人係即係學啊？點講咧？
0: 你講出嚟啦，唔使避忌嘅。
1: 即係唔係？
0: 开名啦，
1: 即系太多杂念系喺我一定我要演出嚟，系啊，但系我就系觉得系咯，我唔舒服咯，
2: 即系好想喺每一个动作吸引啲观众，
1: 我
2: 话
1: 紧俾你听，我演紧戏，即系有好多有呢个咁样，
0: 即系捻一啲戏出嚟咁样啦，要系咪？
1: 可以咁讲，系咯，即系我而家话俾你听，我演紧戏，咁就好似唔系咁好睇咁。
0: OK，
1: 唔系每人有。即係呢，
0: 有佢取向，
1: 係啊，每人取向。

0: 艺术
1: 艺
0: 术
1: 嘅主观嘅，
0: 系啊，主观。我就唔系咁中，我中意自然啲嘅。
2: 咁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咩可以令到你可以提升到你自己演戏更加自然咧？由你自己覺得好容易，跟住覺得已經唔係易事事。
0: 我入咗血，成日係啊，但係我覺得我即係俾人 hurt 下 ，hurt 多啲，你個人就感情豐富啲。
1: 即係講俾人感情上俾人慘
0: 啊，
1: 係
0: 啊，要慘
2: 多啲，多啲經歷，
0: 多啲經歷。
1: 喂，咁呢啲可以轉頭翻嚟有講，
2: 聽下你嘅經歷啊。

0: Picky，
1: 张天永 Picky，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时间系3:35。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健？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
4: 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他说当时听 demo 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播放次数100。

0: 会带嚟微笑抑郁，亦都系宝琪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冠军属于陈建安嘅李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嘅声音同埋陈建安嘅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麦子乐，咁啊正话讲到咧佢啲工作啦，咁啊由咧佢觉得任何嘢都好容易嘅，咁梗系啦，因为你系俾星探发掘，咁好容易就入咗行啦。咁慢慢就知道原来要喺呢一度咧要。一路守落去咧，就系唔容易嘅。嚟到而家即系2026年嘅香港啦，咁即系亦都更加唔系咁容易可以去揾到即系自己称心嘅工作。嗯咁但系都要继续，如果因为你中意咧，你就会继续坚持落去，系咪？系
1: 都坚持咗咁多年。
0: 系，其实做戏对你有咩咁吸引咧？
1: 做戏，因为我好少讲我嘅情感出嚟，即系好少点样抒发我嘅情感出嚟。我觉得喺演戏里边，我可以抒发到我嘅情感，所以是很满足的那样东西。即是你我不会很突然间有一个机会闹一个人，但我可以在个戏里面做到这件事。即是你明白，我有时埋藏了心底里面有很多黑暗面。
0: 哦，你真的埋藏了很多东西。
1: 是
0: 因为我认识你呢，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呢，即是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即是一个即是一定要畅所欲言的那种人来的。
1: 不过就是因为。
0: 你在家排第几啊？
1: 我有一个家姐，
0: 有一个家姐。咁你即系细佬，即系屋企都系石拉仔啊？
1: 都唔系嘅，我由细到大，我妈咪都偏心我家姐多啲嘅，
2: 系系咪你啊？
1: 一来啦，同埋我读书好差，我家姐系唔使读书都考第一嗰啲，即系天生就系、是。佢系
2: 读书人，
1: 傻噶，
2: 天生佢系傻，
1: 佢会考日日打牌，佢都。廿分嗰啲人，
0: 哇，咁叻噶，
1: 系又靓，我就系、
0: 是，咁你都靓，
1: 我就系一粒豆咁成日喺屋企又打机又唔。嗯，系你明唔明啊？
0: 咁我明阿妈点解偏心家姐，
2: 即系唔使挂心
1: 啊？
0: 喂，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两姐弟都系聪明嘅，
1: 都系
0: 嘅，系啊，都系
2: 聪
0: 明
2: 嘅。头先你提过，你话你喺嗰个情感上面啊，即系有多嘅，即系了解自己多咗啊，又剩啊。但系就想讲下，你系成日俾人 hurt 嘅咩？你啲黑暗面系咪咁样嚟？
1: 唔系，咁我觉得
0: 你 hurt 过最 hurt 嘅，你会有咩反应噶？
1: 哇，好 hurt， 好 hurt， 好辛苦。
0: 好 hurt 会，唔系你系咯，你会点啊？
1: 我
0: 匿喺屋企唔出街，
1: 喊咯，
0: 喊。咁你肯喊，铁汉，
1: 铁汉都流泪。
0: 男仔知道肯喊，咁你都。
1: 不过，我就系觉得，因为演员真系要经历多啲呢啲咁样嘅嘢，你先至
2: 用到
1: 丰富啲咯，
2: 系。
1: 譬如
0: 都赞成，
1: 系啊，好重要。我觉得系喺人生，譬如除咗呢样嘢啦，我。早几年又屋企人啦、啊、离开，咁系因为呢啲嘢令到我个人都，哇！我唔可以
0: 成熟起嚟啦，
1: 系我要系啦系啦，要
0: 忽然成熟，
1: 忽然成熟起嚟，
2: 同埋你又探索到自己多啲唔同嘅情感，同埋成个人立体咗啊，
1: 系
2: 即系喺一个即系唔好嘅 way 里面，你都攞到一啲嘅嘢咯。
1: 所以演员系好自虐嘅，其实喺呢个，即系你又要去接受呢啲。
0: 系，你会将一啲唔好嘅咧，会记喺度，记喺心里边。到有阵时都系做戏咧，你就洗翻出嚟。
1: 我真系适合做呢行，越嚟越系咯。
0: 哦，
2: 嗯，咁而屋企人都一路都系非常支持嘅，
1: 梗唔支持啦，
2: 唔支持，
0: 系咯，应该唔支持。
1: 因为我老豆就系、是支持嘅，即系佢系一直以嚟，我以为佢唔支持，但系记得我有一次。在個商場度登台，即係嗰啲唱歌咁
2: 樣。係、
1: 咁佢喺遠處，即係我話
0: 嚟
1: 睇。
2: 哦。
1: 咁我唱嗰只歌係叫郭富城有隻叫強。
2: 係。
1: 咁佢係唱咩爸爸？
2: 爸爸啊嘛，係。佢有冇喊啊？
1: 有。
2: 哦、
1: 即係我啱啱唱到咩當天可敬父親，咁跟住就。我就隻眼望到佢，佢又望到我。
2: 哦，哇！嗰下都記一世喎，呢個畫面。
1: 呢個好記咗一世啊。
2: 嗯，
1: 咁佢同我媽咪分開咗，好早分開咗。咁係咯，佢唯一
0: 咁你跟邊個？
1: 我媽咪。
0: 你跟媽咪。
1: 咁我唯一我同佢個聯繫就係可能就係由呢啲嘢啦，或者我啲剪報，佢將我所有我上報紙啊。訪問的東西他剪了，我老爸很厲
2: 害、哦、即都用一個
0: 你以前媽媽做的這些，即只有媽媽才會
2: 每天都見到她嘛、
1: 啊、還有我媽媽不是很支持的，一開始、還有她覺得她不知道
0: 不踏實、啊、
1: 是她是這件事，但是就是這件事才令到她很得意， 佢啲朋友话：，喂，你个仔嗰套戏做得几好，我妈咪口哑哑。
0: 嗯，因为冇睇，
1: 你明唔明？咁跟住佢就话：，喂，乜你又做？我做神早讲咗俾你听，你唔睇啊嘛，咁样系咯，又系。咁跟住自此佢都有。又開始留意一下，
2: 係我諗即係細伯都用一個方式去話俾你聽，我有諗起你，就用嗰種即係唔係成日都見到你啦，係咪一來大個仔咯？咁就剪起曬嗰啲嘢。
0: 我諗嗱嗱，而家呢我哋三個咧最要知啊講爸爸嘅嘢咧就係你啦，係
2: 咪？
0: 唔係因為爸爸咧對於細對於子女嗰種情懷咧，即係我哋係想像嘅啫。你又好踏實裏邊係
2: 咁一定啦。你睇自己手機有幾多相係你小朋友啊？即係食粒糖又要影低啊？即係又唔使啊？幾千張相做乜啫？一個正常人係唔會睇幾千張相噶嘛。啊，唔同階段嘢都影啲咁啊，所以好明即係細伯嗰個心。咁你细个 feel 唔到噶嘛呢啲嘢，大个先会 feel
1: 到。系啦，细个 feel 唔到，因为始终佢好早就分开咗，同妈咪系咯，
2: 系。
0: 喂，咁啊，你自己嘅感情生活又点噶？
1: 我随缘咯，
0: 随缘啊，
1: 因为
0: 而家随缘
1: 系，因为
0: 你以前都几多拖拍噶
1: 喎。哇，边有啊？
0: 冇，
2: 你咪叫佢数出嚟啊嘛。
1: 咁唔系，咁你都系
0: 我听过你啲情史噶，你咪饮多咗两杯啊？讲我听嗰阵时，
1: 因为不过咁啦，我就觉得因为有啲前辈同我讲，即系话你要拍多啲拖，你先至。感情丰富，你演技先至
0: 好。咁你又唔好利用呢类性喎，真
1: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唔系啊，而家都随缘咯。我个同埋始终而家
0: 几时都系随缘噶啦，你要强求都唔得噶。
1: 同埋照顾好自己先啦，未有咁好嘅能力可以照顾埋其他人，咁不如照顾好自己同埋我妈妈先啦。
0: 哦，反而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人咧系应该要好好地去安排你嘅生活。
1: 嗯，
0: 即系唔系话我有计划，而人真系要好好地去生活。跟住你好好地咁生活咧，你就成为一个好好地嘅人。
1: 嗯，
0: 你就自然吸引到啲好好嘅人埋嚟。
1: 个磁场系咪？
0: 系啊。
1: 嗯，
0: 但系如果你自己都系
1: 衰衰咁样，
0: 系啦，日日花天酒地咁，
1: 就吸嗰啲人咯。
0: 系咯，
2: 但你又唔系嗰种啦，系嘛？过咗
0: 嗰阵，曾经试过嘅，
1: 系过咗咯，过咗咯，
2: 我明。
0: 咁都系男性啊嘛，一嚟男性又有，
2: 同埋咁你女性先会，女性都会有个阶段嘅，
1: 同埋我年少轻狂啊嘛，
2: 系
1: 呢啲系一定会必经。
0: 年少轻狂形容即系年少系啱，咁你又曾经年少过，所以咧都可以对号入座。
2: 咁你而家点睇咧？喺一个即系演艺嘅寒冬里面吓，咁你亦都即系签咗公司啦，系咪？咁亦都系即系好艰难嘅。咁但系
0: 最近就签咗边度啊？
1: 冇啊，都系一直都系喺古老板度啫嘛。
0: 哦，
1: 嗯，系咯。咁佢系一个好好老板嚟嘅，咁即系佢知道大
0: 家一个好好嘅人。
1: 人系佢知道大家冇即系工作都系咁，不如即系佢好鼓励我去做下啲幕后嘅工作。其实我做幕后嘅嘢已经好多年。即係譬如創作啊，諗下劇本啊，同幾個朋友一起去，不如我哋度套戲去揾老闆開啦咁樣。即係我一直都有做，咁、但係而家更加做啦，而家更加就係我嘗試做埋啲好細嘅 project 嘅導演啦，導演仔。
0: 咁、你點識啊？
1: 我唔識噶，我。現場我第一次拍，我連開位都唔識啊！你知咩？你開位第一個鏡頭我都唔識。不過即係我覺得
0: 唔係劃定啲公仔先。
1: 我覺得最開心係有一個好好嘅攝影，佢幫我啦。
2: 呢個好緊要，
1: 呢個好緊要。咁跟住同埋我導到個演員點樣去演我想要嘅嘢咯。係咁，其實
0: 係一個咩嘅內容嚟㗎？
1: 搞笑短片，
0: 搞笑短片，
2: 即系都系买一个产品嘅，到最尾
1: 有 product 嘢嘅，咁就但系有另外嗰啲唔系 product 嘢，就纯粹系
0: 搞笑，
2: 纯粹娱乐，其实都会到啊，
1: 都会到啊，咁就尝试下，即系我其实我个表达能力好差，我知道我自己表达能力好差，我好难解释俾你听。我想你點樣？阿譚，你麻煩你一陣間，你咁樣嘅，我好難講嘅。我成日喺現場，我就做一次俾佢睇，咁佢就係咯。咁但係呢個咪每一日都喺度學緊點樣去做咁咯。係，
2: 我諗即係作為一個演員去做導演咧，佢係最適合導嗰啲演員嘅戲嘅。有啲係純做導演嗰啲咧。 好多時佢哋就會 miss 咗演員嘅戲，但就睇曬個構圖啊，
0: 睇唔到，
2: 係啦，會嘅，即係一定有強有弱，唔係佢完全唔到，但係佢會傾向咯，咁你就會傾向執演員嘅戲咯。
1: 係咯，同埋我由啲好，其實我都慢咗嘅，其實應該 suppose 可能早啲要去做呢樣嘢，但我覺得遲咗起步添，但我就而家就係試緊咯，即係試下自己嘅能力點樣，即係由啲好細嘅短片開始去
0: 做。咁日常生活咧，用咩方式提升自己呢個能力咧？
1: 睇多啲嘢嘅啫，都係
0: 睇多啲，
1: 吸多啲其他人啊？點解呢條片咁好睇？睇下佢點樣係咯。同埋我覺得 idea 好緊要，即係個。
0: 那個觸覺哦，
1: 唔係成條片個 idea
2: 係玩個概念，因為你讀嗰十秒、廿秒、三十秒嘅嘢，你就真係得一個概念。
0: 你令人回味就係嗰個 idea。係
1: 咯，所以即係咁講啦，即係阿古係好好啦，即係佢好令到我去行呢一步咯。佢係其實喺後邊都有
2: 鞭策，
1: 同我傾下偈啊，點樣你點樣啊？你應該要咁樣做。
0: 哇！仲要鼓勵啲員工添。
1: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是觉得他不睡觉的，可以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
0: 又吃得少
1: 呢，
2: 但是你是需要，因为你这个环境就是要帮他去开拓，就是帮自己的艺人开拓一些不同的东西的，
1: 还有你自己都有多一门技术，
0: 最开心就是他给机会你，希望你的工作更加顺利。
2: 好，先 take a break， 再回来继续有麦子乐。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海音。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在我的嘉宾麦子乐身上呢，我觉得呢就睇到呢，由你入行嗰时候，因为以前就有呢一个星探啦，咁好似好易咁，咁但係呢就跟住入一行之后你就体会到啦，其实呢工作要进步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就不是靠个样子就可以了。那慢慢呢就因为你的坚持啦，那也都慢慢呢又得到啊古老板的赏识呢，就令到你又可以开始学幕后的事。那未来你又想着是怎样样发展法呢？
1: 都双线这样
0: 行。
1: 还有我现在即是我又有。
0: 但是喜欢呢？
1: 中意梗系做幕前啦，梗系做演员啦。我都有一个梦嘅，每人都有一个梦嘅，攞奖梦嘅。
0: 系啊，系。
2: OK， 你有嗰个攞奖梦嘅。OK， 咁有冇话一啲嘅角色，你觉得如果有机会演咧，我有信心攞奖机会成数高啲？
1: 我又冇咁样，因为唉呢行就系做咗咁多年，你越期待嗰样嘢咧，你越唔得嘅，即系永远
0: 系。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1: 唔系啊，即
0: 系你会好想。
1: 我有譬如我有好多套戏拍咗之后，我就觉得哇呢部一定得噶，咁就永远就唔得，所以我而家系好平常心，冇话特登我要接一个角色啊呢个角色一定落边有呢支歌。而家系咪？系咯，咁只要有公开就好开心，系咯，
2: 系即系多咗一份即系沉稳咯。谂经过咗咁多年咧，好多嘢你会即系你有你嘅梦想，但系同时间你会睇到即系天时地利人和人又本身有限制啊咁样。
0: 咁嗰阵时你觉得你自己都得噶啦，咁点知咧又失望而回嘅时候咧，你有冇即系唔开心？
1: 都有啦，打场啦翻去。
0: 咁勁啊！所以你都係飲多兩杯嘅啫。
1: 但係因為
0: 單子，
1: 即係個人其實都曾經呢啲事，可能都係唔係咁好咧。即係而家諗翻，即係可能係。即係又有啲傲氣啦，嗰
0: 陣時你都係有啲衝動派掌門，
1: 即係成日覺得點解唔係我咁樣，即係有啲譬如就同埋啲人啲朋友出嚟呻到人哋都唔想聽啦，係咪？咁其實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咪就覺得啊，不過都係一個經歷嚟嘅，係咯，同埋近呢幾年即係可能個人都。因為我想我之前有一個唔好嘅經歷，即係因為屋企又發生咗事，所有嘢卡卡啦啦咁，跟住喺嗰個 moment 有幾個好好嘅前輩喺度扶持翻我，咁我就覺得，咦，我如果我有呢個能力，我不如扶持翻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即係我哋呢行有需要嘅，所以我就好主動咁，我同阿老闆講，即係阿古生講，我話我想入演藝人協會，即係我想幫翻啲藝人。
2: 喂，你咁感性嘅你，
0: 但
2: 係你兩行想流淚，
0: 但係演藝人協會咧，其實入邊啲人都開始唔細噶啦，年紀。
1: 唔係就是、我哋咪去接班咯。
0: 你就去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手。
1: 係，咁最勁係一樣嘢係嗰個唔係幕前，係幕後嚟。咁佢
2: 即係啲前輩嚟
1: 嘅，咁佢自尋短見有一個，咁跟住我就即係諗啊，點解佢唔早啲同我講咧？即係我仲見到佢
0: 你覺得你幫得到人啊？
2: 都唔係嘅，係啊，聽下講咯，都好啦。
1: 咁我就係因為呢樣嘢，加上我之前屋企發生咗事之後，我就更加想去做呢件事。咁就而家咪即係我都同佢講，我想做多啲。探訪啊，陪下啲老演員，可能有啲好一個人
0: 咁啊有啊，你真係做得到啊咁樣，
2: 係真係好好，
0: 係啊，呢個啱，你好感性啊，
2: 係咯，即係冇諗過你係會咁樣，同埋即係睇到你係即係啲前輩對你嘅影響係好大咯，
1: 好大，
2: 都願你成為一個咁樣嘅前輩咯。
1: 唔係因為我受過呢個
2: 恩，
1: 咁我就想。做翻
0: 咁，但系你都系一个几感恩嘅人，因为有啲人都唔会有咁大嘅触动噶，系咪啊？
1: 可能有啲人背后做，
0: 你觉得你以前系咁定你而家先至系咁啊？不嬲都系一个，
1: 不嬲都系咁。
0: 麦子乐就一个咁嘅人，
1: 系咯，系咯，咁样。
0: 今日真系对你认识咗好多啊！
2: 系咯，都多谢即系坦诚同我哋分享你嘅呢一面啊，同埋你个 passion 啊，
0: 系咯。咁希望你个工作又顺利啦，又可以再多啲帮下啲演艺人协会里边一啲嘅会员啦。
1: 系啊
2: ，thank you 麦子乐，拜拜，
0: 多谢，拜拜。
3: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事务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又指出，中巴建交近九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较建交前翻了一番，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马丁内斯亚查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

0: 并将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同埋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厅。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敢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有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顾问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六成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签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朝早客运大楼的人流较为疏落，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说，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There are places I
4: remember。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5: In my life,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
2: 今日第一个嘉宾啊，
1: 系啊，嬲啊，
2: 今日第一个嘉宾啊，
1: 唔系，今日咧有啲特别嘅，呢一集系咩咧？郑氏中心会特别篇，系啦、啊，郑郑元首，
2: 但系第一个人可以讲嘢啊，另外一个人熄咗佢支麦啦，
1: 做咩咁嬲咧？系啦，我哋唔讲发生咩事，咪介绍下大家先，点解郑郑中心会咧？
3: 系，我系 Kylie C 郑纪耀
4: ，Yeah，Hello， 我系 LK C，
2: 我系 OK 介绍咗啦
4: ，LK C 郑子琪，
1: 系啦，咁啊两位咧。都带住自己全新的作品上咗嚟啦，边个讲先好啊？边个讲？我哋问
2: 你哋自己决定，
1: 你自己决定啦。
3: 你先啦，你咁。
1: OK，L，、okay,
2: 你有两句啊？
1: 系。
4: 我有两句，得两句讲。
2: 你讲完啦。
1: 喂，醒目，
2: 下一只。
1: O K，
3: 醒水醒水，
4: 好啊！Elka C 带出嚟，带过嚟嘅呢一首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微风》。
1: 嗯，
4: 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讲啦，呢一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都不确定啦，嗯、但系其实最紧要、最重要、最 firm 嘅系要你自己内心够 firm， 同埋自己嘅决定够 firm 就 OK。
2: 咁个歌名 firm 咗未？
1: 系个
4: 微风，歌名系 firm 咗，叫微风咯。
1: 系好 firm 嘅未 firm，
2: 咁即系 firm 定未 firm 咯？所以
4: firm
1: 未 firm，
4: 系 firm
1: 未 firm，
4: 系
1: 哇！咁成只嘅作品，其实系咪都系算系你自己而家对于人生嘅态度咧？
4: 嗯，其实呢一个作品系写咗一段我以前经历过嘅一段时间嘅。
1: 嗯，
4: 咁呢一段时间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都几难挨嘅，因为喺嗰一个 loop 入边咧。我有好多嘢要自己去解決啦，自己去處理好多好多唔同嘅問題，跟住就經常就喺嗰個 loop 度，我會同自己對話啦，跟住就諗下呢一個人生就係經常喺度思考人生嘅階段啦，係啊，因為當時嘅自己

0: 是真的要自己一个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于那时22岁的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我觉得，所以就很想将我经历过的事就摆在我第一首歌里面。
1: 但本身你自己会不会是一个，即一直歌就讲紧对未来嗰种唔确定，但系有啲随心嘅状态啦。但本身自己你会唔会调翻转？其实系一个我要好 firm 嗰啲嘢，我系要好 solid 嘅。
0: 都唔系嘅，我自己系一个都偏比较随心嘅人嚟嘅。
1: 偏随心嘅人嚟嘅。OK。
2: 咁咩时候会 firm 啊？
0: 咩时候会 firm？ 我而家好 firm 咁同你讲嘢。
1: 我而家好 firm。
0: 而家 firm。
1: OK， 你个样。
0: 开心啊！
1: 你做咩唔嬲啫？其实
3: 我冇嬲啊！
1: 你个样嬲爆爆咁样。
3: 几时几时 firm 答咗咁废嘅答案？
0: 太惊吓！
3: 大佬
1: ，OK。喂，但系会唔会而家反而系？你觉得而家呢一个即系而家自己状态，即系出自己嘅 solo 嘅时候，你而家呢个状态系倾向 firm 啊，定系未 firm 咧？
0: 其实我会形容我而家嘅状态都系未 firm 嘅。因为而家我只系出咗一首歌啦，即系第一首啦。咁未来嘅方向有好多都不确定噶嘛。我都系一个比较随心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想未来嘅作品真系靠个 flow 去带住我走咯，系咪？系咯，同埋跟住我自己嘅思维模式去创作，系啊。
1: 咁但系呢一首歌本身会唔会都系一个未 firm 而走出嚟嘅作品咧？如果系咁，即系其实你啱啱讲到自己系随心噶嘛，咁最初点？解即系咁多个 idea，
3: 唔系应该咁问啊？即系未 firm 嘅状态，睇下做啲咁 firm 嘅决定。
1: 系啊，yeah， 几好。
0: 哦，因为冇啊，其实我当刻觉得要出歌嘅时候就好 firm， 系要攞嗰一段时期嘅我嚟做主题啦。
3: 开始好 confused，
1: 系啊，
0: 点
1: 解嘅？
0: 因为
4: 当我 confused，
3: 当我喺未 firm 嘅状态决定出歌嘅时候，我就好 firm 要攞我未 firm 嘅状态嚟出歌啦。
0: 系啊，
1: 喂，等阵先，我而家听众完全跟唔到，即系 firm
3: 未 firm。嗱，我再重申一次啦，
1: 系
3: 就系喺我未 firm 嘅时候，我决定要出歌，我就好 firm 咁样攞我未 firm。咁嘅狀態嚟出歌啦，
4: 思維清晰，
1: 現場觀眾個頭一頭霧水，
3: 冇啊，得你咋，得你咋，現場五個人，四個喺度點燈頭噶
1: ？OK， 係我。咁但係點解雲咁多個 top？
3: 唔係啱啱你重複到嗰句嘢未啊？
1: 我重複唔到啊，
3: 係
1: 啊，
3: 你試一次先啦，你試一次先啦。
1: 可以喺一個未 firm 嘅狀態下，好 firm 咁樣確定用未 firm 呢件事嚟做一隻歌，
3: 唔係 get 到咯。
4: 完先 get 到佢，你用翻自己嘅方法會
1: 算，用翻自己嘅方法去理解，係咁點解咧？
0: 係啊，唔好意思，你問多次，
4: 好 firm
1: 搞咗一輪都冇問，冇答到問題，即係因為雲雲咁多種，你同你相關嘅題材一定好多，你自己有感覺嘅亦都會好多，咁點解咁多樣嘢你話我就係想揀呢個未 firm 嚟做？
0: 因為我覺得嗰一個狀態嘅我係人生第一次經歷呢一個 Elka。所以我好想将呢一个 Elka， 即系呢一个状态嘅 Elka， 成为我即系最有纪念价值啦，真系第一首嘅 solo 嘅派台作品咁样咯。
3: 我以为你会答，因为落决定嗰下真系未 firm 咯。
0: 其实好 firm 噶啦，即系
3: 唔系啊？因为落决定嗰下个人都唔系好 firm。
1: 我好想，我想做个统计到底喺第一次入边出现咗几多次 firm。
0: 系
1: 啊，系咁
3: 唔使想噶，你自己做一次咪得咯。一阵间
1: 交俾你剪呢个，
3: 梗系嚟啦。
1: 系呢个时候听一听首歌先 ，Elka 嘅作品未 firm。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0。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丰盛。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跟住返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C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同 Kylie 都倾下佢嘅呢首歌啦。
2: 试下读佢嘅歌名啦。
1: 唔係 BB 咩？我唔係，其实我想话呢件事呢，即係之前呢喺 Kylie 落嚟之前，琴日呢就话说，就係、是、我同呢个 Chris 有倾偈，就讲开就话啊，听日你做访问边个，哦 ,Elka 同 Kylie 落嚟啊，咁样。跟住哦，系咪做嗰隻我都唔知 BB 定 BB 定乜嘢喎，咁样。系咁话不如问佢啦，系啊，听佢自己讲。
3: 咁我呢首歌就读BB 嘅，
1: 哦 BB
3: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读嘅方法都唔同，系唔紧要嘅，因为就系想讲每个人个定义都唔同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首歌好特别嘅，就系致敬 Bridget Fonda 啦，一个法国女演员啊，系五十年代嘅一个性感尤物啦，咁、我觉得佢有一样嘢 inspire 我都即系好中到我，就系、是、其实我就系我。咁我唔需要嚟外界点样睇，咁但系我觉得过去嗰几年我都会好 care 咯，系啊，咁我觉得头先Elka都有讲，即系第一首歌通常都会用一啲自己最可能一个比较深刻啲嘅状态，所以都系一啲自己可能一啲低潮啲嘅经历咁去做，咁但系去到第三首，我觉得都希望系算系一个大进步啦，一年内咁样。到而家好似有个重新嘅感觉，即好似真系我揾翻自己多啲。因为其实我嗰日Elka 出歌嘅时候咧，我同佢倾偈，我话我其实 James 都几劲喎，即系佢系一个好似好唔 firm 咁样，但系其实我 feel 到佢个人几 firm， 即系我觉得佢我22、23岁嘅时候我都更唔 firm 咯。即系咁我去到而家，咁可能入咗几行，入咗呢一行几年，出咗歌都系一年都唔够。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同自己讲，我其实唔需要成日都咁惊啊，咁紧张，反而系咪就系真系接受自己系一个新人，一个系个新嘅领域，慢慢学习咯。
1: 我反而觉得佢啲作品咧个能量嗰、那个硬正嘅程度系越嚟越 firm， 即系由只得一半去到可怜之人，跟住去到而家 BB， 系越嚟越硬正嘅啲作品。你有冇留意到呢样，或者系咪刻意咁样做噶？
3: 冇话好刻意，其实即系可能每一次出歌前先至去倾啊，究竟嚟紧有啲咩谂法啊，想做啲咩？咁即系冇话好刻意一个规划，话呢一年
1: 我要咁样咁样铺，咁样就冇嘅。
3: 有少少跟随自己嗰个步伐同故事。
1: O K， 咁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咧？所以其实喺个由开始出第一首歌到而家，都有一啲可能心态上嘅变化，令到自己嘅作品都 keep 住有一个咁样嘅转变。
3: 都绝对有，因为其实。想做歌手，啱啱入歌手呢条路嘅时候系好兴奋嘅，咁但系出咗第一首歌之后又去翻迷茫，我又觉得啊死啦，我出第二首歌系啦又唔 firm 啦，又好似 firm 翻啲嘅时候又唔 firm
2: 喎。你而家数埋第二支有几多个 firm？
1: 好多 firm 又唔 firm。
3: 我觉得其实呢个就系嗰日我同 Elka 讲，我觉得 Elka 讲到就系其实系个环境令到我哋自己唔 firm 咯，咁但系我哋自己先可以决定自己 firm 唔 firm 噶嘛。系咁打手机，
1: 系下次就系咁 BBBB 啊！你变咗佢
3: ，B 咗佢，系咯。咁我就觉得啊，即系佢都其实 Elka 都 inspire 到我。我觉得就系、是、自己都要 firm 去话俾自己听，其实我自己做到，即系唔好成日觉得一个新人或者啱啱出就要惊咁多嘢，即系可能外界都好多嘢令到我惊咗。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同自己讲，定啲，唔好惊。咁其实你咪。跟翻自己嗰個步伐去行，
1: 但其實我覺得都幾大變化嘅。如果就咁睇個歌嘅 topic， 即係由只得一半係甚至去到可憐之人都好啦，都係傾向有少少係一個少少得得地負面啲嘅狀態嘅。其實係講緊，但係呢一首歌雖然係一首 shout out 啦，但係夠膽去用呢一個嘅 topic， 覺得自己我可以去 shout out 呢一件事，其實係一個對於自己有咗信心之後嘅。
2: 但係呢首歌 cover 夠膽喎。
1: 哦，
2: 好似苦酒喎，大佬，你唔觉嘅咩？
1: 都系嘅，都系少少，
2: 真
1: 系
2: 好似喎，
1: 系少少嘅。
3: 你讲紧嗰
2: 个 cover
1: 咯，系啊，封面个 cover
3: 其实嗰个封面系 嗰次我同 JY 有讲过，你本身以为系咩文啊？
2: 我以为梵文嚟噶，我一见到呢啲就以为梵文噶啦。
3: 佢以为系梵文，但系其实系埃及文嚟嘅。咁我哋嗰个谂法系一个埃及女王咁样，即系因为我哋临尾嗰句有讲诶，就住在我神殿，即系好想讲诶，我而家 take 翻个主导权，咁我就系嗰个女王，咁你就。系啦，進入我神殿，即系一个埃及女王嘅 theme 咁嘅感觉咯。
1: 系另外一个咧，其实我都好好奇嘅，就系中间有一段唔系英文啦，又唔系，我系咪西班牙文嚟噶？
2: 哇，你咁有慧根嘅，我都唔系西班牙。
1: 系啊，应该因为唔系诶，听得多啲 Spanish 嗰啲 feel 嗰啲感觉嘅咬字，但系咧。我特登冇去，我又等少少特登冇去翻译嘅，因为我想借呢个机会问你本人就，其实嗰段西班牙文讲乜嘢噶？
3: 系啦，嗰段西班牙文其实系想讲就系、是，人一出世，其实到而家啦，即系又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啲歌词，就系讲话一个女人长大成熟咗之后，咁其实好多人都以为女性会，即系唔好话女性啦，即系可能我哋会俾另一半去。take control， 但系我其实你自己系可以用自己嘅一啲耐性啊，去体谅包容所有嘢。咁你我哋就会攞翻个主导权咯。即系其实有一句我自己好中意，就系讲诶，一个母亲，系可以用爱去系提包容晒所有嘢。系啦，咁但系即系有时大家都会以前啦，尤其系就将女性可能冇咁重視，系啦。咁我谂嗰段 rap 最重要想带出就系，其实我哋都可以 take 翻嗰个主导 ，take 翻个 lead 咁样意思。
1: 但系点解会拣西班牙文
3: 呢？西班牙文系我自己大学读嘅语言，
1: 哦，
3: 咁我就自己比较中意呢种语言。
1: O、okay, K， 所以就将佢。
2: 因为如果唔西班牙文，你觉得应该咩文好啲？
1: 唔系，因为佢致敬一个法国女性啊嘛。
2: 哦，即系想应该系法文。
1: 系啦，所以我初头谂紧就啊，会唔会系法文呢？但系我就听落唔系，应该西班牙文。
2: 你帮我填翻段法文 rap
1: 啊！我识写法文 rap， 我唔使咁样喺度。
2: 唔系你音乐趣味高啊嘛？
1: 啊系咯，哇！所以其实呢个歌系超 international 噶嗱，你系以为个 folk cover 系梵文啦，系，但
2: 系我听真都以为嗰个梵文，
3: 系啊，佢问我埃及文啦，定梵文啦，定系咩？即系
2: 念紧咒啊嘛，
1: 其实系西班牙文，
2: 我以为念紧咒，
1: 所以佢系埃及加西班牙，跟住佢自己系香港，系啦，即系有中文有英文，系啦，
3: 诶，
1: 仲有法国女演员，系 inter 相当 inter 国际嘅，系啊，
2: 乜嘢 inter 国际啊？师兄，
4: 中
1: 你哋好睇噶？
4: 咩？呢啲系咪嗰啲郑思嘅？
1: 唔系郑思，咩啊？最近嗰、那个紫华神嗰个啊，有冇睇嗰套戏噶？夜王，
2: 你咁得闲嘅咩？
1: 我都几噶，相当现代国仔啊！
2: 我自从新年之后冇停过手啊。
1: 系啊，咁啊，所以喺呢个 moment 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
5: 我系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下午4:31，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

0: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5: OK，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今日 Kylie 同 Elka 喺度啦，咁啊，大家都带住全新嘅作品啊，一个就系第三首，一个就系第一首嘅 solo 啦。但系
6: 你数得好精准喎、哦，
5: 梗系要数得精准啦，唔系咁样可以唔精准嘅嘛。Anyway， 系啦，嗱，咁啊，其实喺个Live 上面，我相信大家都有啲嘅變化嘅，最近係啊，咁譬如 Elka 就 solo 第一次去做 solo 啦，之前都係一個 group 嘅。
6: 唔係，你嗰個 live 係 live，你講清楚
7: live， 跟住 live，
6: 唔係我都唔得，你講緊邊樣咧？
5: 唔係 live， 係 live，OK
6: 啦
5: ，OK， 係一個有啲唔同，係啦，咁啊 ，Kylie 就差不多九一年嘅咯，其實又開始出第一隻歌啊嘛，
7: 差不多九一年，
5: 係啦，咁啊。其实大家在自己的身份上都会有一些变化啦。由 Elka 开始先，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或者你觉得开始自己去即自己做第一只歌之后，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7: 最大的分别我想应该是旁边没了一大班人。
5: 这个
7: 是因为
6: 以前正义
7: 清静了。是正义清静了很多。
5: okay.
7: 真的有点不惯的这件事，因为以往他们真的每做的每一步都很鬼死吵。
5: O K， 继续。
7: 我好耐冇咁样咁清静地过嘅人生，系有啲唔惯嘅。我都
6: 我觉得我个职业性失踪消失咗，
5: 职业性失踪
7: 系啊，即系平时八个女仔系咁讲嘢，系咁讲嘢，系不停嘅。
5: 嗯，
7: 但系而家就多咗啲时间俾我自己去思考我自己嘅人生。
5: O K， 我发现 Elka 好多都不停咁讲紧，系思考紧佢嘅人生。
7: 系啊，成日都谂嘢嘅喎。
6: 你唔好乱踢啊！
7: 真系谂嘢，
5: 系真系 think 系啦。但系喺呢段时间，对于你嚟讲，你成日话你多咗时间去 think 啦，去谂唔同嘅嘢啦。谂得最多嘅系咩？
7: 谂得最多嘅系，
5: 或者你觉得最系一个需要啊？我都系呢个 moment 我先留意到自己嘅一啲嘢，因为啱啱咁样讲。
7: 我觉得我最近谂到嘅嘢系。点解我个人会对自己咁冇自信嘅咧？系呢一个都系我以前未系好 realize 到我有呢个问题嘅。
5: 会唔会因为一班 group 咧，即系一 group 人去做嘅时候，你有个你点样即系点样都会有一个 support 喺隔篱啊嘛？即系你就算我系一起去做一个表演，或者我系一个 MV，我都有一个人帮，即系我有啲乜啊？我可能真系状态唔好，唔紧要，我帮你撑住先，我顶得住。但系而家就冇咗呢样嘢。
7: 我发现可能其实而家谂翻起我以前喺 LT 嘅时候，我都系偏一个比较冇自信嘅人嚟嘅。
5: 嗯，
7: 系啦，即系可能 LT 嘅成员，即系我咁多位成员都会觉得啊 ，Elka 唔系嗰啲好有自信嘅人嚟。
5: 嗯， okay.
7: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自信咧，好多时候我会好受身边嘅人影响，即系我系嗰啲唔系好容易俾到自己有自信嘅嗰啲人，我就真系好靠身边嘅人去俾我嘅。
5: 咁但系如果而家呢个情况咧，咁即系譬如话我而家自己去出自己嘅作品啦，咁我亦都相信唔会系停喺呢度啦，即系唔会系一隻就完啦，之后一定会有其他嘅 planning 你都想做啦。咁但系你都会 keep 住要面对呢一样嘢啊嘛，
6: 所以有同事咯。
7: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而家嘅自信系真系我公司好多。我的团队的人给到我的、因为是音乐的团队 MV 的团队和公司的团队。
5: 嗯 ,OK, 但即如果是这样会不会你的课题你都会觉得、其实、即除了在人身上之外
7: 都要学习自己去给一些少少自信自己、
5: 啊、
7: 最近都在学习这件事。
5: OK, 这件事其实是、我相信很多的歌手都会陷入的位置的，即特别是由一个这么大环境的变化、其实我想对于 Elka 来说除了这个未 firm 之外其实都是未知的，
7: 是
5: 就是他来的整个路 啊，或者佢睇到嗰條路係未知嘅，佢自己都唔知道最後會變成點。
7: 係
5: 啊，
7: 係
5: 啊，所以用埋未分呢件事去作為佢自己第一隻歌嘅 topic， 我係。我覺得好適合嘅，我 feel 到嗰種狀態嘅，係啦。咁但係 Kylie 咧，我就覺得 Kylie 就完全係另一種嘅，佢就係由一開頭咧，我覺得佢好似唔係好有自信嘅，即係連個歌嘅 topic 都話俾啊，又只得一半開始，跟住可憐之人到而家，哇，係兩個狀態。你嘅自信又係點樣建立？不如 Elka 又參，俾 Elka 參考下啊嘛。
8: 其實我啱啱好想講，除了我哋兩個都是姓鄭之外咧，我同佢嗰個諗嗰啲嘢都一樣，係啊，我都係即係我之前我都有講過，就係我都係好冇自信，即係但係冇啊，呢個係你自己心態，但係真係我哋公司我哋團隊嘅人係一路。不是叫洗腦那些，即是一路
7: 即是很鼓勵
8: 很鼓勵真的我告訴你你得得的是啦信自己
6: 我答你真的是洗腦來的
8: OK 的不要緊但是要
5: 告訴自己我覺得正面地洗腦有什麼問題我都無所謂這件事是啊這價值來的嘛是啊
8: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有影響的那個團隊給你知道你要相信自己即是以前就是很不 believe 是啊那現在那可能即我都跟團隊有那個合作一路其实我都会 struggle， 我都 lost 咗好耐，即系啱啱 throughout 呢一年，咁但系去到啱啱呢几个月又再经历一啲身体嘅状况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真系唔可以咁啊，要醒啦，真系，但系其实醒咧系咁同自己讲醒，但系醒嗰下咧真系叮一声嘅，我觉得有时系啦，咁所以我咧。Elka 同
7: 就
8: 係慢慢啦，我都做咗咁耐啊，係啊，即係帶你一，你會得噶咯，係啊。
5: 我好八卦，我想問下嗰下叮係點樣啊？係因為啲事件定係乜嘢？
8: 嗰下叮係啊，
6: 係突然間瞓醒叮嘅，
8: 唔係個微波爐叮。
5: OK，
8: 佢話 ready 啦。
5: 係有冇啲好 special 嘅嘢，或者你經歷咗一件事 whatever， 令到你突然間覺得嗰下？我好像上楼梯咁，我就上咗一级啦，我就叮一声，
6: 除咗对高啲争嘅鞋咯，
8: 系啊，啲自信翻翻嚟啊，
5: 哇，
6: 哎呀，
5: 哎呀，哇，
8: 我谂系即系只得一半就一边冇听力啦，咁啱啱两个月前停工就因为两边都冇咗听力，咁但系我系录完第一次音，咁未完成嘅，咁就出事啦，咁然之后。真的要搞了成大半个月才录到第二次完成首歌。
5: 嗯。
8: 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即是第一半已经提醒了自己其实你不珍惜就没了。你是不是今次好像那天再给多次的信号那我 touch 好回但如果不好呢那你是不是都要继续这样可能 struggle 啊自怨自艾或者很没有自信那去到几时那一刻就觉得、啊其实不可以再是这样而且身边的人都相信你为什么你不信自己呢有种这样的感觉、啊、
5: 你就是得这么多即、每一个人都是其实即 很老土 You only live once、你就是得这么多时间、你怎样用那些时间呢 你与其觉得没有自信地、不得的不行啦不做啦还是真的豪气地我就是得这么多我就赌一铺我就去到尾我就做到我无憾为止。我有个朋友都是这样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右脚他有一日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没晒 feel 不到东西即是刮下去都没感觉。即是我直头我都有少少衰嘅，就是我走咗去找他很大力拍他大髀，跟住佢我完全感觉不到嘢。咁跟住后来睇医生就
6: 点解你要拣大髀
5: 咧？因为他话佢脚啊嘛，佢只脚啊嘛，
6: 即系有好多位可以拣，点解你要拣大髀？
5: 唔系，因为你拍小腿，我好惊拍到嚿骨啊，大髀多肉啊，系啊，
6: 唔系应该要攞嗰啲好细嗰啲锤仔剥下个膝头？
5: 我唔系医生啊，
9: 系会向前，我睇片系咁噶嘛，通常剥佢，会向前就有就啱啦。
5: 但他是沒有的、真的沒有的因为后来发现他是神经的系统 的病来的、他自己都跟我说、他现在就很積極但是那時当时他就没什么想之后怎样、他都跟我说就是因为医生跟他说好像是10%几率是会一路蔓延因为其实他的神经系统一路去到心脏就停了、
6: 他现在怎样
5: 呢没得他没得没有事可以做他就真的、那天给多少时间他就给多少时间系啊，即系佢冇得谂，即系佢可以，佢好彩，佢可以去到80岁先咩？但系佢唔好彩，可能唔知噶。你突然间佢话恶化就恶化噶啦，咁所以就有时系呢啲经历系 我自己會覺得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不好彩啦，係啊，咁當然我亦都唔明佢啦，係啊，咁但係佢自己同我講就話，亦都可能係一個天嘅提醒，同佢講你唔好再嘥時間，即係你用盡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日，你都當係最後一日咁樣。佢而家幾開心嘅，係啊，佢都冇乜點講呢樣嘢，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其实有时睇到呢啲，我谂对我哋嚟讲都系提醒
9: 隔呢件事。
5: 得，真系可以，我冇开名，系可以嘅。系喂，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再讲。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2: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1: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2: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3: 湾区声势力。
1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3: OK，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高峰会啊！好啦，咁啊，翻翻嚟继续同 Kylie 同埋 Elka 倾偈啦。哇，咁啊，大家都有一啲嘅改变啦，喺生活上成长啦，系啊，要思考嘅嘢多。
4: 年纪都大咗啦，
3: 咩啊？
4: 年纪都大咗。
3: 点解？我想话咧，将隔唔足咧，系真系会成为咗个节目嘅气氛破坏者。上一次佢已经系俾表妹话过一次，
4: 唔系话妻打啊。
3: 上次表妹差啲揼佢噶啦，系啊，咁啊，今次就我争啲想揼你，
4: 唔系啊，咁成长咗咪年纪大咗咯，啱啊，
5: 啱啊，冇错，我想揼一次接受，一次接受。
3: OK， 好，喂，但系咧嗱，呢个咧其实有少少咧系想食少少字嘅，就系咧，因为咧大家都系正啊嘛，大家咧其实觉得喺你呢条路上面啦，你觉得咁多年嚟行过，你觉得自己最硬正的特质是什么？
4: 单人挂事，你单人挂事，
3: 即或者你觉得自己有啲咩地方系真系好硬颈嘅咧？
4: 你啲
5: 硬颈，
3: 硬颈都得，硬颈都得，系啊，有啲咩地方？
4: 你食字连五线字都不如，
3: 对唔住咯。
4: 硬
3: 颈系你有冇啲地方你觉得自己都好硬颈，或者好觉得我一定系要惊。唔想放弃嘅一啲嘢咧，最
4: 出歌咯。
3: 唉，咁呢、這个叫
5: 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好即系比较分啲嘅。
3: 啊，
5: 有一个细个嘅经历。
3: 好啊，好啊。
5: 一个比较硬颈嘅经历就系咧，以前我阿爸咧系会有时成日都逼我着啲好核突嘅衫啦。
4: 例如咧，
3: 我想知形容下，形容下系点啊？
5: 佢系会将一件七彩颜色嘅。上身 T 恤再襯一條唔知乜嘢，即係類似係啡色嘅褲咁樣，仲要係窄腳嘅褲，佢要求我咁樣著出街，
3: 唔係好似一棵樹嘅，
5: 係啊，
3: 即係嗰條樹幹，
5: 彩色嘅樹。
4: 嗱，唔係你爹哋對你有信心，係，即係你點都 carry 到，
5: 唔係啊，對我呢啲冇乜嘅是但啦，你是但著出街，你著咗衫咪得咯，佢會咁樣覺得咯。但係我嘅嗰種咩
3: 硬頸咧？
5: 我係一定唔會同佢妥協噶。我對於我嘅衣著係好有我自己嘅執念。
3: 你係咪由細到大你都係咁噶？
5: 嗯，系噶，
3: 系即系，
4: 但系你经历咗一次，听佢讲完，
3: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试过做咗一棵树，
4: 跟住所以从此
5: 咁又冇俾人笑过嘅。
3: 哦，
5: 但系唔知点解我出世就系对于呢啲除咗我即系我识讲嘢之后啦吓，
3: 识讲嘢之后，
5: 就对我自己
4: 都唔系噶，你未识讲嘅时候，可能都系疯狂喊嘅，喊到肯换位置咯。
5: 可能系，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呢啲时候，但系我就系、是。细个到而家，我对于我嘅衣着都系有少少执着。
3: 呢个系好嘅，其实唔系就系呢个行业噶，好多时候我就同啲朋友都系咁讲噶，即系佢会话，唔使啦，我又唔系做咩，我又唔系见人，我唔系啊，你着好啲，你见工都容易啲嘅，大佬啊，系啊，你唔好出到嚟太烂身烂世先得噶，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其实我都
4: 唔紧要啦，我都坐咗喺度。
3: 咩啊？
4: 我真系坐咗喺度。
6: color 嚟噶，
5: 系咯，你好潮。
3: 系咧，好潮啊！我都啱着粉红色，
4: 系啊，
5: 潮啊！加啲 Espa 就系潮。
3: OK， 多谢。加嚟咧，有冇啲人都觉得自己好硬颈嘅咧？
6: 我听佢咁样讲，我谂翻我屋企人咧，细个将我红色、绿色着到好似圣诞树咁啊！但系反而我着衫，我冇嗰种执念，因为我唔识咯。即系你好细个就已经识噶啦。
5: 我系。其实我都唔系识噶，
4: 唔系佢唔系识唔识衬，但系佢就否定咗嗰下嘅唔好睇啫。
5: 或者我就系、是、我就系觉得我阿爸衬俾我嘅都唔，
6: 但系我唔识咩叫靓咯嗰阵时细个，但系大个睇翻咧，哇好核突，即系呢一世都唔想见到嗰张相。但系反而我食嘢咧，我好执着，系啊，我中意食咧，我妈同我讲我含住嗰一个冬菇啊，好似话我细个中意食，我含由将军澳含到唔知翻荃湾。真係好彩，佢話我含咗成個
4: 你含到佢變香口膠啦。
6: 然之後我媽煮咗一個月冬菇俾我食。 好執著咯，食嘢嘅。
3: 唔係嫲，我諗起嗰、那個嫲嫲永遠覺得你中意食咧，就餐餐。
4: 係啊，嗰陣時我唔敢講我中意食煎雞翼㗎。
3: 點解？
4: 黐線食到喉嚨爛啊，大佬！好似煮咗一個月煎雞翼喎，大佬你喉嚨爛唔爛啊？
6: 真好彩我粒都係冬菇，
5: 係啦，好似補啲嘅感覺。
6: 但係我咧執著，即係我覺得。眼鏡其實是幾眼鏡的，但是眼鏡呢都是近排才開始眼鏡、因為我之前比較怕什麼都怕咯，怕事啊，怕人，即是見到、即是可能 even 有時你在街上見到一些可能我不知道什麼不公啊那些 我都是坐在那裡怎麼辦啊，死
4: 了，我
6: 很緊
4: 的。你們會不會怕你同事啊？
3: 点解咧？
4: 唔系咁，通常同事都会俾压力你做嘢噶嘛。
5: 冇
4: 我哋公司。哇，你咁幸福嘅。咁你同事会唔会怕咗你哋啊？
5: 同事佢可能头啊。
3: 我唔俾压力你哋，
4: 即系你哋俾压力。
3: 冇错。
6: 呢个 loop 嚟嘅呢个
3: 系啊，呢个 loop 嚟，即系总有一方系需要承受嘅，不过喺边边，
4: 总有一方施加压力噶嘛。咁如果唔系同事施加，咪即系个升施加俾个同事咯。
3: 系可能迟啲小大家小心，可能迟啲反客为主啊。太承受得太多，调翻转，我要俾翻你，同我交几多只歌，做乜嘢？系啦，
5: 自己搞晒，
3: 自己搞晒佢。系啊，喂，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嗱，
4: 咁你咧，你问完唔讲嘅，
3: 我自己硬颈。你自己都唔讲啦，
4: 我条问题系咪我问嘅？
3: 咁你可以讲下，我问埋你先。
4: 你讲先啦。
3: 你有冇啲嘢好硬颈
4: 啊？冇啊。
5: 哇，好笑啊！
3: 你好流啊嘛？
6: 哇，你窒咗。
4: 咁你觉得我有咩好硬颈咯？
5: 对于啲搞笑好硬颈。搞笑。
4: 你用自己好，我中意。
3: 我好硬颈嘅嘢应该系，我做。我寫詞是很硬頸的、即如果我做音樂上，因為我有填詞有作曲，我作曲都還好一點、我填詞就很鬼硬頸的，因為我試過是幫一些可能政府或者幫一些、廣告商去填、我記得得回來的 feedback 有時有些位置他們有他們的想法的嘛、但是呢有時我是真的會
5: 堅持自己，
3: 對，我覺得 我真的會，當然不是驚我啦，但人哋去揾我嘅時候，我就會其實真係喐唔到噶咯。你再喐嗰件事，第一又唔啱音，因為你又改咗個 melody 去，你又唔想喐個 melody 嘅話，我唔想因為我要就你想講嗰樣嘢而我要令到個音歪咗啊，或者嗰樣嘢呢啲位我就好硬頸嘅，所以去到後面就越嚟越少人揾我填呢啲，就冇乜人揾我填呢啲。
4: 你音樂才華高，
3: 就冇人揾我填呢啲啊。因為但係如果係創作上嘅嘢，如果係 develop 咧，反而我會願意傾多啲咯。但如果嗰樣嘢 commercial， 我就真係未必好肯傾嘅。呢樣嘢係我都要諗下點樣克服嘅嘢嚟。
4: 我最眼鏡當年應該就係補習社請我，然後我冇做到，跟住入咗你電台。
3: 啊！
4: 人工差一倍，
3: 啱啱想讲你系咪无悔？但系你就讲
4: 人工差
6: 可能
4: 好难，好难咁 firm 讲无悔，
3: 未 firm，
4: 真系未 firm，
3: 真系未 firm，
4: 一倍喎、大佬，唔系你谂下，当时一倍，咁而家就争紧好多倍噶啦，咁会加噶嘛？嗰边都
3: 系 OK， 你未 firm 啦，希望你可以迟啲好 firm，
4: 好难 firm， 好难 firm，
3: 可以嘅，可以嘅，人生嘅嘢总会一路行落去，总。会有嘅，好，喂，咁啊，讲下先，嚟紧中文一问啦，真系好啦，又出咗第一只歌嘅有啦，出第三只有啦，嚟紧仲有冇啲乜嘢嘅 planning 系自己都会好想做嘅？
4: 出下首歌，
3: 出下首歌啦，系啦，或者系啦，有冇即系出下一首啦，可以系噶，系或者系有冇啲乜嘢都好想去 achieve 嘅嘢咧？
6: 我谂咁当然都继续会想出歌啦，咁亦都会可能喺其他方面继续发展嘅，咁、自己都希望喺。不同的領域上繼續見到大家。
3: OK， Elka 呢？
5: 我自己目標會今年想試多幾首的不同曲風的作品。
3: 這隻其實都已經是其中一種特別的感覺的作品了。之後還會有些什麼跟大家見面呢？期待的。希望兩位所有順順利利，今天再一次感謝 Elka 和 Kyli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事务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

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是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外电报道，本港各间银行加大审查内地客户开设存款和投资账户，部分中资银行更加暂停为内地居民开设投资和理财账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本港银行提高内地申请人开立储蓄户口的门槛，并收紧尽职调查要求。另外，本港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银行为潜在客户增加新的声明条款，规定有意开设投资账户的客户必须确认投资资金来源并非来自内地。内地财联社引述本港银行和部分客户指出，昨日开始客户开设投资账户的时候都需要签署上述新增文件，而在上星期六至今个星期一期间开立投资账户的内地投资者就需要补签新版跨境声明。报道引述银行客服在微信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未完成补签文件之前，客户的投资交易功能将会被暂停。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 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一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伍嘉成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2: 势力，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1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12: 无限定
1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4: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5: 好，继续呢个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啦。喺直播室方面有在下 Michael Beat， 亦都系我呢位旧朋友、旧战友，系啦，就系、是、Steven Choi， 嚟自 Sonova 嘅创办人兼出嚟 CEO 啦，同埋佢嘅团队，系啦，四位年轻人啦。嗱，咁我哋上个星期就系继续讲咗即系新浪潮，系啦，譬如好似呢啲咁样，你哋呢个企划嗰个 project 咧，一般是几长时间噶？
16: 视乎啦。咁如果新浪潮，我哋当时系行咗半年到啦，大概系啦。咁、哦、因为今日冇人咁多时间噶，即系对于年轻人嚟讲，我哋当时个设计就系有两个月时间俾佢哋去小店实习。
15: 但我想问，有冇人工噶？
16: 冇。
15: OK，

0: 但是我都想问，点解嗰阵时冇人工？
1: 系
0: 今日喺直播室里面，其中一个我哋新浪潮嘅学员啊，即系佢系参加我哋观塘有乐嘅部分。
1: OK，
0: 阿豪嗰阵时冇钱嘅，你都肯做嘅。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豪啦。
1: 即
2: 系有冇钱对于我嚟讲就唔系装唔装一个 program 嘅即系首要嘅原因，因为本身我比较特别啲就系因为新浪潮第二届嗰个举办嘅地点喺观塘，咁而我本身系一个观塘嘅居民，咁但系咧我又好少参加啲活动喺观塘里面举办嘅，咁我咁啱见到又有啦，咁加上我本身就识得 Sunova 要用事嘅，即系我本身就同佢哋做一啲freelance 嘅工作咁样，咁我就顺便入埋去呢度做学员啦，咁而我喺新浪潮里边参与嘅一个机构系奇迹世代，我系位于观塘一个做 production 嘅一间公司咁样，咁而讲到奇迹世代咧，咁佢都好多元化，本身呢度佢又会做一啲 production 啦，同时嗰个空间里边咧又系俾啲青年人啦，咁而佢 target 嘅青年人咧系一啲已经系离开咗在学时代。咁就俾一個空間，佢哋喺嗰度共處啦，喺度玩啦。其實佢哋嗰主打個即係業主主打嗰個理念係俾佢哋喺度 chill 咯。因為好多時候24歲以上嘅年輕人喺一啲社會上面得到嘅一啲支援會相對比較少啲，或者佢哋可能仲處於一個好迷茫嘅階段。咁但係嗰度嘅空間就好了解呢個需求，所以就俾咗個空間佢哋繼續喺度靜下落嚟啦，睇下尋找未來嘅方向咁樣。
1: OK， 我想知道就係話你哋講緊嗰個社區就唔係淨係喺深水埗，即系观塘都有。
0: 因为我谂正如 Jennifer 所讲，即系 Sunova， 我哋好关注就青年人嘅事情啦。
1: 系系系系。
0: 咁青年人其实好多事情嘅。我从来唔会讲青年问题嘅。咁okay. 但系青年系有阵时候有啲朋友会觉得系一啲工作嘅机会啦，一种生活嘅体验啦，有啲可能系同佢哋嘅健康福祉有关啦。清水健康、精神健康啦。咁但系阿豪其实都唔系唯一一个咁样有呢个状况，就系可能你今日个社会究竟可唔可以应对到青年嘅需要？成日听好多社会，
1: 即系佢哋未必系要钱，可能有阵时，
0: 因为你喺读书里面成日话啊，你读好书啦，就搵到份好工啦，咁但系咩叫好工先？而家好多问题
1: 嘅，因为我
0: 教咗两届，我都好多时我都话啲我啲学员啊 ，Jennifer， 即系话佢都话好迷茫啊，点解要翻工啊？我觉得冇问题嘅。这个是我们很成就他们有一种批判思考、独立思考OK 的，但是正正个社会好像追不上那个节奏，而你 读书的时候你说有实习，但是实习呢是很功利的，就是说、哦、你读商科、啊、你最好就去回商业机构去实习啦。我经常呢我都会跟那些年轻人说，你其中一样是，但是你应该做一些你可能觉得我不会碰的行业、
1: 啊，
0: 而你有一日你会发觉，咦，呢一啲嘅经验咧，系令到你立体地去睇你嘅人生其实应该点行。咁阿豪子，即系你话系咪佢真系好计较？嗰阵你个工作实习，你翻个 part time， 你个 coffee shop， 你会赚到几多钱？钱唔系，而今日年青人需要嘅一种好实在、有质感嘅体验，
1: 系即系嗰种生活体验。啊，呢样我觉得几特别。即系如果咁讲啦，譬如可能我系做开文职嘅，咦，突然间有呢个 project， 咦，我原来真系学阿 Steven 话斋，可以咦试下去coffee shop 度感受下，咦，几好玩喎、
0: 啊！系咪先？即系有阵时我去到身边有啲朋友，
1: 我觉得正啊！
0: 第时我开 coffee shop 啦，咁样
1: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有阵时你未必去话真系话走去个同个老板讲我想嚟试下，
0: 你傻、啊？
1: 你做咩啊？你
0: 做咩？
1: 系咪先？
0: 你抄桥啊？你
1: 以为黐线 ？OK， 咁我想知道，咁你哋上次呢、這个新浪潮啦，总共联系咗几多铺头啊？或者参与嘅同学或者即系青年人有几多
3: 个？系啱啱呢一届观塘有乐啦，我哋有18位嘅青年，同埋有9间嘅观塘小店嘅。
1: 好啊，咁啊，另外我知道啦，即系呢个新浪潮之外，你亦都有另外一个新嘅 project 系嘛？
0: 叫新啦，其实可能 Michael Beat 或者即系新城电台朋友听，佢即系咪又系咁，咪系嗰啲嘢咁样。我有阵时我都同团队讲话，咪就系嗰啲嘢咯咁。咁但系我又思考紧，其实都冇变嘅。包括其实我想讲咧，就上个礼拜已经提及我哋有一个嘅计划啦。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咁呢、這个计划系咩呢？其实好简单咁讲，就係、是、一个中学嘅音乐巡演。
1: OK，
0: 即係啤梨每年暑假。
1: School tour，School
0: tour 每年都会入学校。我都会问其实入咗去会点呢？咁我知道同学嚟讲係开心嘅。因为有一个免费娱乐。有一班偶像歌手入去同你倾偈。
1: 有一班
0: 方知大家近。咁但係今日我諗 我不是纯粹搞 school tour， 我是反而是今天问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在中学这一班的青少年需要什么。咁啊 ,Jennica, Jasmine, 他们都努力在做这些功课。
3: 嗯，其实这个是我们同了很多老师校长傾啦。不过同埋大家可能都有发现到的，就是经历了疫情那三年呢，很多学生是不懂怎样跟人面对面交流的。当校长跟学生打招呼的时候，原来学生是会不认的，耷低头继续走啦。这个我们就叫做SEL，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有所缺失的。
1: Okay.
3: 中文就叫做社交情意教育。讲紧我们怎样去跟人交流啦，建立关系啦，同埋甚至乎是处理同埋喘息自己的情绪。
0: 因为我哋去年其实试行啦，做咗十场，入咗接触咗差唔多15间中学。咁好有趣地嘅就係、看似是广东歌，我好似好习以为常，咪就是听歌咯，听音乐听表演咯。但有趣地我里面嘅团队都会设计多少少，就係希望啊，究竟同学对于啲听完呢啲歌之后有冇啲反应。因为头先 Jennica 讲经过三年 COVID， 大家都系网课啊，好少接触人啦、基本上唔识面对面同见到阿 Bit
1: 大家望住手机倾偈嘅啫嘛，系嘛。
0: 咁而家就係、希望睇下同学仔可唔可以透过音乐去表达到嘅情绪。因为有阵时都系嘅，成长里面呢你唔想同阿爸阿妈讲点讲嘅，讲你都唔明㗎啦。但我哋就唔知点解一首歌有共鸣感。表演系其中一部分，另一个好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哋事前做了一啲嘅装置，收集同学仔嘅一啲嘅声音，我哋叫做 emotion journal。
1: OK，
0: 咁有趣地，我哋十五间学校，我哋接触咗6000位嘅同学啦，我哋收到1500个嘅信息。
1: 我有个 technical 问一问，就系佢点样净系 WhatsApp 俾你，定系 message？
0: Sorry， 你真系估唔到，点解我哋话好 surprise？ 就系因为我哋用好土炮嘅方法，
1: 系
0: 写纸仔。
1: 我知道，我明唔明我意思系？
0: 我意思系话，即系嗰个 message 今日系好难嘅呢件事，
1: 系
0: 即系今日你话攞个手机写个 message 俾你，录个 voice message，
1: 即系你哋 collect 到
0: 1500
1: 张哦。
0: Okay. 而唔系净系写几只字，
1: 入边系大概个
0: 写咗啲咩章嘅？
3: 我哋有三个情绪啦，俾佢哋拣啦，迷茫、勇敢、自信。咁系连啲老师都估唔到，原来六成嘅学生咧系写佢哋好迷茫啊。
1: 系
3: 咁各样嘢个学业啦、家庭啦，咁呢啲好啲，即系心底里边嘅说话，其实好难去同老师去讲出口。
1: 我想知道你哋会 collect 咗，然后拣一啲嚟读翻啊，还是点嘅？
0: 咁我哋收集咗透过老师去收集呢一堆嘅信息啦，咁老师其实都会睇睇过。咁其实对于老师，对于学校嚟讲，好处就系，我先知道而家同学原来有咁嘅状况。
1: 多次一问就系不记名嘅，
0: 不记名。
1: 哦 ，OK，
0: 呢个重要。
1: 哇，呢个好紧要啊！
0: 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都会拣一啲嘅呢啲嘅信息，呢啲嘅古仔啦，喺我哋表演当日。啲歌手入到去，喺佢后面嘅屏幕会 show 翻出嚟。咁而有见到啲同学仔见到嘅时候，都有啲反应。
1: 好有心思喎、
0: 呢、這个其实讲真真系好土炮，我老实讲真系好土炮。但系有阵时就系往往我哋讲社会创新，我哋搞错咗一样嘢，所谓嘅新就系、做过啲冇做过嘅，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有啲方法咧，我哋头先话小店由细到大都有噶啦。只不过大家好似忘却咗一啲嘢。
1: 系，因为我觉得你做呢件事就系同我哋以前咧，即系可能一般嚟讲，可能一啲唔同嘅 project school tour 嗰啲，就可能净系我哋俾信息俾佢啦。呢个你好直觉，我觉得系如果同学仔真系你读到我嗰篇咧，哇，我会好感动。系啊，即系有嗰、即系令到大家可以 involve 咗落去。同埋虽然你话系土炮写，咁但系我又觉得，咦，其实呢一样嘢又令到人哋即系深思熟虑去点样写出嚟噶嘛？
0: 思考过咁，
1: 系咯，思考过咁啊，唔系就咁讲啊嘛。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啊，呢、這个即系属于几创新嘅一个即系 project 啦。好，
0: 多谢你。
1: 嗱，我哋讲到呢头，转头继续啊。

0: 继续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无限定啊！今集主题社企知多啲，继续有在系 Michael B 同埋 Stephen Choi 嚟自呢个 Sunova 创办人 CEO 同埋佢嘅团队。嗱，咁啊，我哋头先即系讲过啦，即系有关下你哋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啦。我又想知道咧，其实譬如你哋 Sunova 嘅团队或者即系工作嘅，即系你哋嘅 team 啦，你需要有即系譬如 request 要请。请人嘅话会要有啲咩要求噶？你哋其实
1: 我点请你噶？
0: 系啦，我想知道。
2: 有一日，我上网 apply 咗份工，跟住我就收到个 email 叫 interview。咁嗰阵时，其实 Stephen 都系问我啲好 general 嘅问题啦。你之前做过啲乜嘢啊？你其实会唔会有啲咩相关嘅经验啊？等等嘅。跟住嗰阵时，其实我都有少少因为我本身自己都系做 social innovation 嘅，以前咁样样。咁跟住再将以前嘅经验带入嚟呢份工作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对于呢间机构啊，或者其实甚至so called 叫做。我哋嘅另一位 co-founder 嘅社企即系 SHK 啦，咁其实都会有一种可能了解到其实呢间机构系为咗 purpose 嘅咁样样，咁所以都会明白到其实我知道呢份工作唔系净系我想追求一啲 KPIs 一啲数字，而系我揾紧一种意义喺入边。
0: 其他人咧？
1: Jennica， 点解我请你嘅？
3: 当时我朋友喺呢度做紧实习啦，同我讲咗好多呢度嘅 project。嘅故事喎，咁其实我一路大学嗰四年，我一路都唔知道我将来要做啲乜嘢嘅，但我好清楚就系我要做一啲有意义同埋我中意嘅工作，咁同埋咧，我觉得最好就 project base 嘅，唔系日复日做紧同一样嘢，而系隔几个月咧又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咧，又俾我去试啦，咁样，咁所以我初嚟乍到嘅时候咧就。哇！嗰幾個月咧，我真係即刻就掂咗好多新嘅。
1: 不如你講下你嗰陣時做啲咩？你處理幾個 task， 我記得。
3: 係啦，嗰陣時我哋就幫其中一間博物館啦，咁就去諗佢新嘅定位係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跨界嘅論壇啦，咁亦都有幫佢拍一條片。同埋有一系列嘅工作坊咧，就去開拓。其實博物館唔單止係睇展覽嘅喎，仲可以去放工去俾人 relax 啊。小朋友咧又可以落同親，即系同佢哋屋企人有啲親子活動。
1: 咁我嗰陣時好似同步又做緊本。小学嘅一百周年特刊啦，都好多嘢做。
0: 唔系，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就系、是、我譬如我哋即系我而家，譬如我哋电台啦，即系我哋分好多唔同 department， 即系你知有 DJ 啊，即系诸如此类嗰啲。我就好好奇咯，即系其实一个社企，咁你哋譬如当你嘅 client 或者即系你哋嘅 team 啦，咁系咪个个都要即系你唔系话譬如我哋有专，我专你专做呢样嘢，你专做呢样嘢，你哋嘅话就系大家都。周身都即系总之，我做乜都得嘅，定系点样噶？我想知你个公司。
1: 我谂请人嘅时候咧，无论 Jasmine 同埋 Jennica， 佢话有朋友介绍啦。其实我哋都有 JD 嘅，即系我喺嗰啲网上嘅 platform 都会讲你大概要做啲咩啦，咩类型啦。咁但系我自己开始都问个问题。
0: 咁佢哋嗰个。唔係 title 係咩？叫乜嘢？你哋
1: 我哋啲 working title 咧，佢哋都可能唔係好接受嘅初頭。
0: 係咩
1: ？Jason， 你係咩 title 啊
2: ？Impact Curator。
1: Impact Curator。
0: 哦，幾好啊！
1: 你Jennica。
3: Impact Storyteller。
1: Impact Storyteller。
0: OK。
1: 我哋仲有個 Impact Catalyst。
0: OK。
1: OK。咁呢個係我自己去做 media 嘅諗，喂，好悶啫！你又話你係 marketing executive，OK，senior marketing executive，senior marketing officer。咁即係做咩啊？即係做一啲重複做嘅嘢咯。咁但係有啲同事好抗拒嘅，就話：喂，我點同我啲朋友交代啊？其實我係一個 manager 啊，定係一個咩啊？咁但係我又發覺好有趣，就係好多人就會問我哋，其實impact storyteller 係你即係講故仔啦 ，impact creator 即係你喺啲 event 裏面，其實你會諗好多嘢啦，點樣策動啦咁樣。咁我覺得我諗喺
0: 其實好啊，我覺得，因為而家其實最興就係叫 content creator 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名即係 position 呢個名。其实应该与时并进，我觉得几新颖。同埋如果有啲旧式嗰啲，唔系太清楚，就即系点啊？
1: 即系你咩 grade 啊？
0: 系啊，但系我听到 OK， 因为 我就咁望我，咦咁得意嘅，即係，但我大概會知道佢係想做啲咩咯。
1: 因為我諗，尤其是我哋做傳訊噶嘛，咁，你如果你冇古仔講，點講咧？
0: 係啊，
1: 即係你話俾人聽，其實我做呢樣嘢都有思考過。咁當然啦，亦都有同事係唔喜歡嘅，就話即係點啊？咁我 OK， 但係佢慢慢都接受咗，佢都覺得，咦有話題性咁樣。今年踏入第五年，其實 Sonova 都有轉變嘅，即係話今日我哋都帶咗兩個猛男，有一個猛男未出過聲添。咁其實我哋分兩個部分，我哋而家有一堆可能我哋叫做比較核心嘅朋友，我哋就會係行 project base， 佢好似係個 project manager 咁樣，項目經理。咁但係亦都有一班年青人，好似阿豪仔頭先所講，我過往係做 freelance 嘅。你叫佢日日翻工，日日都喺度重複對住電腦，都有嘅。喺呢個狀態去發生嘅時候，其實你會令到呢班嘅年青人，佢會磨滅咗，會磨蝕咗，磨到一日，佢根本就覺得。我做咩啊？
0: 咁呢個就係話你，譬如即係嗰個 management 啦嚇，我覺得你即係好有心思，即係你係啊，你最，我覺得最開心見到一樣嘢就係你會諗到佢就，咦咁樣嗰佢好快佢會換噶啦喎，其實真係話我哋成日見到嘅，
1: 即係我都見好多啦嚇，即係
0: 我哋見到多，
1: 係咪先？咁所以我而家新嘅架構就係話有核心嘅，另外就核心外圍就係今日帶咗兩位年青人就係話啊。我哋叫 collective， 即系话埋班做嘢，
0: 做嘢 good
1: by project base，即系话可能佢哋有佢哋嘅专长，譬如豪仔佢好叻影相嘅
0: ，OK，
1: 我隔篱呢个 Thomas 哥哥，佢每日孭廿几磅嘅机器都冇问题，佢系拍片，
0: 佢拍片嘅，哦，
1: 系个导演嚟嘅，导演，
4: 喂，俾你，有你哋。
5: Hello， 大家好，我
1: 介紹自己一
5: 部。我之前咧，其實係我都係讀傳理系出身啦。就我之前參與過一啲電影製作同埋一啲影像製作方面嘅工作。
0: 係
5: 咁，當初點解入咗 Sonova Collective 咧？其實最主要因為係我自己本身細個啦，或者讀書嗰時都留意咗好多關於社企方面嘅資訊啦。
0: 係
5: 咁，我就覺得，咦？Sonova 一間好似有。mix up 咗，唔係完全 NGO， 又有啲 social purpose 嘅公司，咁但係我又唔中意翻九至五，咁所以其實 Sonova Collective 係一個好好嘅方式。
0: 現代年輕人啊，
5: 即係我同其他年輕人一樣，都係唔係好中意一個 routine 嘅工作，反而 project base 會開心啲。
1: 但係其實都我都同佢哋有傾過偈嘅呢兩位，即係我哋。當初去搞 collective 呢件事，其實會 welcome 啊！大家如果有興趣想 inquiry， 可以揾我哋啊。
0: Okay.
1: 但係我諗喺個過程裡面，你做呢種 freelance 咧，有陣時都會有虛怯嘅時候，因為三更窮五更富，即係你起碼有個有啲戰友。
0: 唔係咁呢個又係你嘅選擇啦，因為有陣時講真，你選擇得自由，咁就係要面對呢樣嘢啦，仲有代價啦，係咪先？即係好簡單呢個，我覺得即係佢哋要面對嘅 freelance 係好多時候係咁啊。咁我最後我又想即係講下就係好想了解一下就話你頭先講啦，即係可能即係 by project 啦，即係唔同嘅即係同事就負責嗰樣嘢。咁因為譬如好似我又去翻咦電台嗰陣，你負責呢個 project 就你全部搞曬㗎嘛。咁嗰個又未必幫你㗎啦嘛。咁譬如好似喺你哋咁就係應該會好少少係嘛？即係有嘢都大家幫手，定係喂我而家負責緊呢個，我唔搞嗰個㗎咯。
1: 即系呢啲嘢唔系我跟开系嘛？
0: 系啊，呢样嘢唔系我跟开喎。但系因为我见你哋好多时，因为我见可能你有阵时唔系叫出去摆档，我喺即系系咪有啲
1: 活动？
0: 有啲活动啦。其实如果以前即系电台嚟讲，全部都要去噶嘛，我哋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如果。

0: 喺你哋嚟讲咧，都系一齐出动嘅。
1: 我哋一齐出动嘅，因为其实小公司嚟嘅啫。咁当然我哋都会分，就系话喺唔同嘅项目里面都有佢嘅负责人。
0: 明白，系。
1: 咁呢个
0: 咁啊呢样好紧要。
1: 要有负责人噶嘛？有啲唔负责嘅负责人都有噶嘛？
0: 呢样嘢系你负责嘅，咁
1: 呢样你跟开嘅。
0: OK，OK。
1: 咁同埋。最重要是都我哋会希望大家有个团队精神咯。
0: 好，最后咧就系想了解一下，嗱，我就喺网页见到啦，咦，你有个叫Sonova Studio coming soon 系嘛
1: ？soon 咗啦，
0: 系或者即系嚟紧你哋即系嘅即系方向啊，或者发展啦。
1: 好啊，轻轻讲下。Sonova Studio 其实就我谂一直都系啦，翻老本行啦，梦想啦，即系我觉得嗰个直播室其实任何地方都系嘅。
0: 系
1: 咁，但系今日会唔会喺社区里面有 studio 有一种真正嘅社区广播，真正以人为本嘅故事，咁所以我就拉咗呢两位嘅年轻嘅美男子嚟咗我哋 studio，
0: 有
1: 气
0: 有力啊，
1: 有气有力啊，嗰廿几磅嘅器材，咁佢哋就会喺嗰度 collective， 即系话将佢哋专长同附近嘅年青人啊、社区啊、街坊一齐去做，咁啊，有咩办法可以揾到我哋啊？啊，罗小姐。
2: 可以在 IG 打 SONOVA， 然后 inbox 我哋就可以噶啦。
0: 系啦，上去
1: 嗱，小心喎、啊，睇下呢一个名咧，如果喺国际间咧系助听器嚟嘅吓，
2: 加埋 HK
1: 系 HK， OK， 得唔该晒
0: ，OK， 好，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暂时讲到呢度啦，再一次多谢晒系 Sonova 嘅创办兼 CEO， 我哋有 Steven 蔡展辉，同埋佢哋嘅团队，俾啲掌声。咁希望咧，即系下一次上嚟咧，即系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咧，你哋有趣嘅社会 project， 好嘛 ？OK，Thank you， 拜拜。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下午5:35，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劲爆，流行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7: 冠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晒许志安呢一首咁嘅星期冠军作品啊，信天翁。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3: 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我是凌星。今次我们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将会带大家一起研究木工的文化。其实做木工难不难的呢？原来做木工都是有一些比较细件的摆件开始做起的，即譬如好像一些音乐盒啦、木的碟啊、匙羹啊、一些用具啊，甚至乎是玩的弹珠台啊，都可以做到出来的。由设计啦、开料啦、磨平那件木材，再去到制作、上釉，每一个步骤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拿到一块木材的话，又会想整些什么出来呢？
1: 辉 Sir， 我突然间在想紧，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咩人才可以学木工噶？我学不学得噶？
2: 任何人都可以学木工，系啊，我哋好少分年龄层面嘅，除非真系个年龄太过细啦。我谂基本嚟计八岁以上都可以，
3: 八岁以上，
1: 八岁以上咁即系可以去。
3: 咁我想问你多唔多有冇亲子班噶？
2: 有嘅，系啊，
3: 有亲子班。你亲子班我见到咧，你有啲亲子班系做一啲好似系弹珠机咁样。
2: 系啊，即系弹珠机，即系小朋友最啱玩啦，整完系嘛，一路整完之后有得弹下玩下。幾開心咯！
3: 呢個就係親子班嚟嘅件事。呢個親子班，我想問多少少先，私人少少，即係探心少少，搞幾耐？
2: 咁你參加係嘛？
3: 係啊，搞我真。

0: 噶，系啊，搞几耐噶？
1: 咁啊，一般嚟计
0: 两日，
1: 睇翻都唔深耐，因为咧要睇翻个专注力咯。每个人嘅专注力都唔同，每个年龄层面嘅专注力都唔同。
0: 哦，我小朋友就九岁，四年级，咁通常佢哋会系
1: 通常两个零三个钟咯。
0: 咁就爸爸一个家庭，
1: 爸爸或者妈咪咁样样咯。
0: 我一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咁样去做。哦 ，OK。咁除咗亲子班咧，仲有咧？情侣班，
1: 情侣班就会分咗佢两个一起嚟啦，
0: 系咁佢哋会通常会整凳仔啦，
1: 系冇错啦。
0: 咁仲有啲咩会整嘅系？
1: 凳仔啊，或者做啲小柜仔啊，咁样有个柜桶啊，咁样
0: 样。哦，有个柜桶添，
2: 即系柜桶都可以整到，
1: 可以噶，放下嘢啊，咁有张门啊，咁样又得。
2: 哦，系整细细个嗰啲，可能系十 cm 乘十 cm 嘅柜桶，或者几大咁样。
1: 系啊，唔好太大啦，
0: 冇咁细啊，十 cm
1: 要时间整啊嘛，太大我哋锯嘅时间都要锯得多啲。
2: 哦。
1: 咁我哋细嘅因应翻个时间，同埋我哋都要谂翻，就系话咧，
0: 佢哋拎得走，
1: 系啊，拎得走啦。同埋我哋整嗰样嘢需要体力噶嘛，
0: 系哦，咁啊啱咯。
1: 如果太长嘅时间咧，变咗大家太劳累太攰就唔得啦，要分几日咯。咁你分、可能会有一日嘅班啦，或者有几日分要几日嘅班啦，
0: 系啦，有啲五堂或者六堂啦，
1: 系啦，冇错啦。
0: 五堂六堂嗰啲就唔系兴趣班嚟噶咯，
1: 嗰啲就唔系噶，嗰啲我哋叫。基礎班，
2: 基礎木工嘅，
1: 咁就會介紹下曬嗰啲木工嘅工具啦，每一樣嘢我哋點樣用啦，正確嘅揸法啦，正確嘅用法啦，點樣畫線啦，係啊，嗰支木工嘅鉛筆叫咩筆咧？我哋點樣？
0: 嗰支筆叫咩筆啊？有唔同。
1: 不同的，例如我傳統木工嗰支
0: 扁扁的嘛，
1: 係啊，哎你噏中啦，
0: 扁筆咯，
1: 冇錯啦，
0: 冇錯，
1: 扁筆。
0: 其實我扮唔識嘅啫，
2: 原來隱藏嘅高手。
0: 係啊，其實我都係一個師傅嚟，講笑，因為我裝修嘅時候成日都會聽到啲師傅講呢啲嘢，係啦。咁嗰支筆係扁啲啦，因為方便畫嘢啦，就唔係圓嘅啦，又
1: 係。
0: 係啊，
1: 咁嗰支筆係因為佢尖尖地，
2: 係，
1: 咁係點樣整啊？尖出。尖尖地，又考下你
0: 用戒刀，我多謝佢訪問我，係
1: 戒刀，
0: 用戒刀或者係用鋸啊，
1: 我哋刨出嚟嘅咯，
2: 刨出嚟，
1: 呢個就係最正確嘅，
0: 因為平時係刨鉛筆啊嘛。佢都講得冇錯，
2: 都啱嘅。
0: 唔係，零星我哋比較非常呃咗。我哋平時屋企咧啲鉛筆都係刨噶啦，其實做乜諗到複雜咧？
1: 我問每一個學員咧，你哋刨過鉛筆未啦？佢哋每一個都話刨過嘅。
0: 係啊，
2: 但係
1: 到真正我哋要刨嗰支筆出嚟係，其實我哋係刨同埋鉛筆啊嘛。
0: 佢係木工嗰個刨啊，一個如果我哋睇翻個 Facebook 啦，入邊咧我記得啦，我見過嗰個刨噶。
2: 係咪正方形有個木中間有個有塊刀片嗰個？
0: 係啦係啦，
2: 係嗰個刨。
0: 長方形嘅，長方形嘅就唔係正方形嘅，
2: 長方形。
0: 長方形因為方便去刮刨啲木嘅。
1: 係啊，因為嗰個比較專業嘅嘢，好多人都未用過嘅。
0: 都係刨翻滑啲木噶嘛，鋸完之後就刨翻佢。
2: 刨翻
0: 嘅
2: 邊咁樣。
1: 可以嚟學下都得。
0: 我真係有興趣㗎。我頭先喺咪後，我有同阿輝 Sir 講過，就係話我小朋友學校啦，啲 PTA 啦，或者係話其實都好有興趣揾唔同嘅單位去大家合作，或者教下小朋友。
1: 冇錯啦，淨係一個刨你嗰個。揸個跑揸法啦，個姿勢啦，個動作啦，我哋點揸點樣令個跑我哋深啲淺啲點樣？
0: 係，
1: 已經係一樣
0: 嘅。唔係，咁所以頭先講翻啦，即係我頭先我話如果你話有呢啲咁嘅班啦，其實好啱學校啦，或者 NGO 啦，或者其他公司可以揾你去合作去教呢啲興趣班噶嘛。
1: 嗯，
0: 即係你好似話真係兩三個鐘啊，或者一日啊。
1: 係啊，絕對係。
0: 係啊。
2: 但係輝 Sir 其實學完呢啲課程之外，咁我哋會點樣用到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嘅咧？下一次再同輝 Sir 傾偈。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

0: 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约二月。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原来木材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噶，例如沉木、桧木，甚至乎系柚木、桃花木。每一件木材都有佢自己嘅特性，甚至乎有花纹。唔知道大家拎起一件木材嘅时候，会想将佢整成咩形状呢？可能是一个音乐盒，定还是一个人形的雕像，定是一件很大型的家具呢？大家好，我是铃声。今次我们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会带大家一起研究属于木工的文化。
1: Bisha， 其实学完这些课程之外，那我们会怎样用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呢？
2: 当你掌握了你基本用工具的动作啦、姿势的时间啦，那你就可以慢慢去自己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东西。是啊，因为我们木工为什么叫基础班呢？基本的东西是最重要
1: 的。
2: 最实正你做好这件事呢，那你就其他东西就可以。
3: 因为在你那里见到做那些灯啊，或者做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呢，都是用榫位做的嘛。
2: 是。
3: 都是没有钉啊，都是一个传统的工艺，就是用榫位啦。因为就是或者我们中国啊，很多以前的没有钉的嘛，以前很多建筑呢都用榫位去做。
2: 用榫位做。以前坐大排档那些我们叫板凳啦。
3: 是啊，我见到你好
1: 最常就是那些板凳啦。
2: 或者舞龙舞狮那些我叫功夫凳啦。
3: 是啊，拍的那些是啊是啊。
2: 全部都是入榫做的嘛。
3: 是啊是啊。
2: 这样咯。咁我就会教翻呢啲咁样。
1: 即系一个艺术作品嚟嘅成件事，系由成个木啦，然之后又要去到榫位啦，又要磨嗰个榫位啦，跟住再嵌埋一齐，咁整出嚟成个都花好多时间心机喎。
2: 绝对系噶，咁你就如果你整大咗咪松咯。
1: 喂，
3: 所以头先讲呢样嘢咧，佢话好多心机之余咧，其实阿辉 Sir 咧都有讲过，其实就系话我哋系做完个作品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乜嘢？等你讲先。
2: 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要回去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很快的。
1: 是。
2: 但你要明白了一件事，以前我们为什么有一句俗语就是斗木斗木，哇你这么久做这些东西。
3: 我经常听的，玩十三章的时候说人斗木的。十三章的时候呢摆很久都摆不到。
2: 是的，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木工我们是需要有心机。
3: 哦，要时间。
2: 有耐性。有时间。我们才做到一样好的东西。如果因为个世界实在很多嘢都我哋都太快了，尤其是而家啦，好多嘢真系真系
3: 速食文化，
2: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要翻翻去，同埋，当你自己做嘅时间，其实系有一个自愈啊。
3: 哦，
2: 好适合你，唔参加啦。

0: 我自己娛樂自己，
1: 同埋個過程，
0: 唔係講笑，
1: 係啊，個過程之中就係無論你做得，大家咁多學員一齊啦，會大家即係有傾有講啦，開開心心去做，大家即係唔係話比較，而係
2: 即係互相交流啊，
1: 交流啊，咁係
0: 開心啊，
1: 係啊，個過程之中
2: 係啊，都睇到有啲中小學會合作整咗一個環保小木屋出嚟喎，甚至乎即係成個艇咁樣咧，然之後啲小朋友一齊可能逐條木整啦。跟住再砌出嚟，系成座行得到人入去咁大嘅一亭。
1: 呢个系一个佢哋平时休息啊，贴俾佢哋一个小食亭咁咯，类似可以坐喺张凳嗰度。
2: 系
0: 哦，你就摆翻喺学校呢个
1: 咁样啦。呢个系属于一啲环保木嚟嘅。
0: 哦，
1: 咁啊有个合作形式咁样样，咁就个过程之中，起码佢哋会有啲嘢会俾佢哋参与到，去做到啊，原来。我哋可以咁樣樣做到一樣，
2: 哦，即係原來學校有啲環保木都可以聯絡阿輝Sir咧，咁佢就會指導大家去整一個艇出嚟俾小朋友休息，
0: 睇下啱唔啱用咯嗰啲木頭，
2: 係
0: 啦係啦，同埋就好似阿輝Sir頭先話齋，就係話最緊要如果你真係用咗呢啲木嘅話咧，學校啦或者喺屋企自己揾到木頭嘅話咧，最緊要就真係點樣導一蟲先啦，係咪啊？仲有就係因為即係驚白蟻啦咁嗰啲，如果唔係
1: 都係有蛇啫，
0: 有蛇，好少好少條木有蛇。
1: 有
2: 蛇嘅，
1: 有隻青蛙跳出嚟都有噶。
0: 我同阿輝Sir好搞笑啫，系啊，咁好啦，我哋今日又多谢阿輝Sir你啦。咁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记得就可以 follow 翻就系木头个木同埋人民啦。咁我之后咧都会有机会，我好想嘅，好想带埋我小朋友啦，或者带埋其他家长一齐去 join。
2: 我要证明女仔真系做得好过男仔噶嘛，仔。
0: 嗯，咁你都要去学下啦。
2: 系，我哋一齐学啦。
0: 咁我哋下一次再见啦。
2: 多谢輝Sir，唔该晒。
0: Thank you。

该晒，我哋有吉吉啊，周吉佩 ，Falling to you， 亦都系唔该晒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辉 Sir 啊，牧民方面亦都系同大家了解多啲有关呢一个木匠木工艺术嘅文化。下个星期继续喺呢度啊，新城文化会馆有周三限定无限定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又指出，中巴建交近九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较建交前翻了一倍，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马丁内斯亚查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日本防卫省公

0: 上嘅舰载战斗机同直升机第二日进行升降作业，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执行警戒监视。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 36-37 度。政府将于星期日零时零分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和大约170部学校私家小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说，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办理登机手续过程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说，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且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0: 2026年

0: 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0: 5月27号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今日星期三，我哋玩点唱，点样唱，乜嘢歌都可以喺度出现。同埋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嘅最近嘅生活如何啊，近况点啊，有冇啲开心嘢可以同我分享下，又或者有冇啲烦恼嘢喺度同我分享下。大家咧同我沟通咧，可以透过呢一个地方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除咗大家分享自己嘅嘢之外咧，有个问题咧，今日咧就开放呢个问题俾大家。你哋尽量记啊，或者你而家听到之后咧，你可以。想一想，然后将个答案 send 俾我。个问题就是，如果以下呢呢十个项目你可以揀三样。是我跟住落嚟我会讲十个项目。呢十个项目你只可以揀三样嘅啫，你唔可以揀多过三样。你会揀边三样呢 ?OK, 第一个中六合彩头奖。第二个，逢星期每个星期只系翻三日工。第三个，有一部时光机可以翻去过去嘅日子。第四个，有个爱你嘅人。第五个。有个你爱的人。第六个，做自己想做的事。第七个，每日疯狂购物。第八个，每日有48小时。第九个， IG 有100万个 follower。咦，不是，原来他有13个选项。我继续啊，第十一个身体健康，长命100岁。第十二个可以同动物沟通。第十三个食极都唔肥。第十四个每日瞓到自然醒。第十五个每日有免费午餐。哇，呢十五项你会想拣边一项呢？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分享下啦。呢十五个项目。全部都好吸引，斋听都觉得正。拣边个好呢？用一首歌嘅时间谂下啦。

0: 哇，好快手啊！第一个咧答我啱啱嘅选择嘅问题咧，有阿 Queenie 啊。Hello， 啤梨，哇，呢十五项都正、啊。如果真系俾我拣咧，我会拣自然醒。佢话咧，我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咧，每日咧都系要校闹钟。系、啊，我身边有啲 friend 吓，即系有小朋友嘅家长咧，真系个个咧好早起身啊，变翻晒以前读书嘅 moment， 即系大家读书嘅时候记唔记得啊？即系想当年翻学下下都好早噶嘛，特别翻早啦。咁你做家长嘅，你仲要早啲啦，又要帮佢执书包啊嗰啲嘢咧。佢话就要自然醒咯，唔系佢话要校闹钟咯，所以咧佢话好耐冇试过自然醒啦。如果俾佢拣，佢会拣自然醒啊。佢话完全唔记得自然醒嘅感觉。佢话其实日日俾闹钟叫醒咧，又健唔健康嘅咧？有冇啲研究讲过呢？嗱，个闹钟叫醒你健唔健康唔系最重要嗰个 point 啊，最重要嗰个 point 就系你究竟瞓得够唔够？有啲人你个闹钟可能你 set 咗系我瞓八个钟，甚至乎可能瞓四个钟，但曾经有啲研究有咁样讲过啦，即系一系四啊，一系八啦。但当然跟住亦都有啲研究打推翻咗呢样嘢嘅。不过唔紧要，即系呢啲研究其实究竟边一个系真系最正确呢？其实好难有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哋一路咁样生活落去咧，啲专家就一路咁样研究咧，佢就有咩唔同嘅理论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咧嗰个闹钟响唔响，去到吵醒你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是你瞓咗几多个钟，同埋你瞓觉嘅时候嗰个睡眠质素系点样啊嘛。即系你如果你瞓得好长时间，但你睡眠质素好差嘅，成日醒嘅，你所以实攰噶，系咪啊？即系有。可能有小朋友或者有养宠物嘅人咧，就有感觉噶啦，即系因为成日都系半夜都要醒。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谂咧，好多人咧要赶住翻工翻学咧，都系校闹钟啊。都市人有几多个真系可以幸福唔使校闹钟咁样自然醒啊？老实讲，如果大家系一个仲系会喺个社会上面工作嘅人咧，都好困难噶啦。即大家要为了工作咧，都唔可以咁啊，系退休就可以嘅啫，得两种嘅啫，一系失业，一系退休可以自然醒。咁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朋友仔，你哋可唔可以自然醒噶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B A R R Y I P H K。
0: 大家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一阵间继续读你哋嘅 message 同埋点唱。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做咩啊？
2: 啤梨梨事会
3: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4: B A R R Y I P H K。
5: 嗱，有啲人唔记得啊，我快讲多次啊，咁啊有15个选项俾大家嘅今日。你喺咁多个选项里面咧，就拣3个，唔紧要啊！你而家同我玩，拣1个先啦。你心里面自己拣3个咯。第1个中六合彩头奖，第2个每个星期只系需要翻3日工，第3个有部时光机，俾你翻去以前嘅时间，或者走去未来嘅日子。第4个有一个你爱嘅人，第5个有一个爱你嘅人。第6个做自己想做嘅事，第7个每日疯狂购物，第8每日有48小时俾你用，第9可以好开心冇压力咁样，同埋冇失眠，第10 IG 有100万个 follower， 11身体健康长命100岁，12可以同动物沟通。13食极都唔肥，14每日瞓到自然醒，15每日有免费午餐，系15系每日有免费午餐系嘛？系 OK。好啦，咁啊咁多个，你会拣边个咧？睇下呢一位嘅朋友先，成成成啊，啤梨啊！你好啊，如果要揀呢，我会揀时光机，返去以前嘅日子。通常呢，即係我觉得如果你想返去过往嘅日子嘅人呢，你都係好感性嘅。咁你返去过往嘅日子，你想返几时呢？你又想见返边个呢？见到嗰个人，你又想同佢做啲咩咧？

0: 发现好多听众咧，同阿成成成一样，都系好想翻翻去以前、哦。好多人拣时光机、哦。咁我想问你啦，即系你翻翻去以前，你觉得你以前系有啲嘢做得唔够好啊？定系有啲事情你好挂住，好想再感受多一次？你系属于边一种呢？吓？
1: 如果一早没有当好知己，如果天公早未

0: 戒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黄昏6:34。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
7: 完。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Benny， 你是会，你是会。
1: 咦，大家都好似好想中六合彩咁样，好笑。阿希咧，佢话：，哇，啤梨仲使谂嘅，梗系中六合彩啦，有钱啊，乜都做到啊，咁啊，又唔可以咁讲，有钱做到好多嘢，但系佢跟住佢再补啦，佢话啲人话咩啊？钱买唔到健康啊？佢话错噶，佢话钱系买到健康噶。他说他不舒服都不走去看医生，他说贵啊，又不可以说你完全错，我只可以说你又真的很老实。中六合彩啊，喂，头奖都奇奇不同的，可以很大参差的。哎，跟着这一位Christy 啊 ，Christy 话咧，啤梨，我其实。

好想做网红啊！我觉得啲网红咧好似唔系好使做，写几个字影张相就可以有钱收。佢话所以咧佢会拣 I G 有100万个 follower。系嘛？有名啊，就有利啦，系咪？有名就有利啊，谂住跟住就有钱啦。两睇嘅，其实都即系有时有啲好多 follower 嘅，佢又未必系可同搵钱系完全等好嘅。我觉得未必，但系有啲啊，绝对系嘅。有啲佢 follower 唔系好多，但系又会多多少少都搵到下钱嘅，咁所以就呢个商业头脑都好紧要啊！好啦，跟住呢一位，嗱呢一个咧，我谂真系发生咗啲事啊，应该佢就话 Billy， 我好想搵一个懂得爱我嘅人，咁点解咧？你而家咩状态咧？啊！如果真系有一个爱你嘅人，咁你又会唔会选择爱佢呢？

咁我希望呢一位听众尽快遇到一个咁样嘅人，而遇到呢一个人咧，亦都除咗系爱你之外，亦都系识得珍惜你噶啦。

哇，找回这一首歌好久没听，苏伟伦的作品，歌名叫做带我走。跟住有嘉欣，嘉欣就说Billy 如果有时光机呢，我想揀时光机。他说觉得以前呢有些事自己做得不是那么好，他会回去以前的日子，然后跟自己讲声以后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来的？成日有很多电影啦、电视剧啦，都有穿越啦。其实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地方的人都这么喜欢看呢？可能多多少少就有这些感受，是不是？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教育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睾丸癌较常见于20至30岁年轻男性，定期自我检查可以及早发现异常。冲凉嗰阵检查系咪最佳时机？要注意边啲地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综合肿瘤科中心副主任潘明俊医生讲解睾丸癌嘅自我检查。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2: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3: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至9，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都

有啲听众咧，佢话：，唉，做人点解要拣啊？佢话我全部都要。哇，讲啫，讲真，呢十五项啊，有几多个你真系可以真系得噶？好多都系我哋自己想咯，即系有啲人无谓啲嘅，你有100万个 follower， 对于有啲人嚟讲真系冇用嘅。咁啊，瞓到自然醒咧，譬如话而家你听紧我有一个陈太话俾我听，佢话。佢唔鍾意自然醒，佢话每日朝头早呢就会醒㗎啦咁样。佢话佢已经系自然醒㗎啦，唔系瞓好多啊，年纪大咁样係喎。好啦，跟住呢亦都有人话哎想食自己想咩呀，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就已经好开心，心满意足。如果我哋做人呢系即系学懂得即简单是福呢，咁啊去到生活嘅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呢都即好感恩啊，又好享受呢，我相信係会快乐好多嘅。好，跟住呢一个呢，我觉得系人都真係需要嘅，佢就话我会揀身体健康。佢话因为呢就前排屋企人呢有个大病，咁所以呢就佢深深体会到有好多嘢我哋控制得到。万一嗰个病嚟到嘅时候咧，就甚至乎医生都控制唔到。

0: 正相反。
1: 咁我都喺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0: 最害怕的是遗憾，没把颜色都填满，没把要说的话说完。
1: 我哋健康先至可以见耐啲我哋爱嘅人噶。

0: 不行。
1: 好中意呢一首歌啊，佢系 Gareth T， 歌名叫做《颜色》啊。最近佢都有好多首新嘅歌咧，咁啊，大家有冇听到啊？有好多都好听，系啊，你知我一直都系好支持佢嘅，好喜欢佢嘅歌。咁啊，我耐唔中都会揀佢嘅歌喺度播俾大家听。咁啊，特别喺呢个星期三嘅点唱日子啊，亦都头先有听众想听呢一首歌 Gareth T 嘅《颜色》。

0: Tyson Yoshi 和张敬轩，多谢大家在这个星期三陪住我，亦都俾我陪住你哋。今晚叫做 By My Side， 我哋听日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为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又指出，中巴建交近九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较建交前翻了一番，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马丁内斯亚查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

0: 機手續過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嚟自上海嘅旅客表示，唔知道辦理登機手續並且通過離港閘口之後，需要乘坐接運系統返回一號客運大樓登機。若果唔係自己有提早到機場，時間可能會較為緊迫。兩個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輪碼頭，即是中國客運碼頭和港澳客運碼頭，去年乘客按年減少 6.5% 至774萬人次。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明峰關注，政府有沒有研究合併兩個碼頭，將節省的資源用於提升港澳客運碼頭的設施。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說，任何涉及兩個碼頭渡輪服務整合或者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后的承载能力，当局必须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树窿78号，李石宏。

0: 听说我爱你。
1: 嚟到星期三晚树窿78号，我哋有听说我爱你。大家都知道啦，星期三晚嘅点唱名额系特别竞争大嘅，所以如果你想抽中嘅话咧，真系要俾啲心思去写嘅。如果太过行货、太过求其嗰啲咧，就算我肯读啦，都对唔住其他听众啦。所以既然机会咁难得嘅时候咧，请大家写你嘅点唱信或者点唱信息嘅时候咧，俾多少少心思落去你嘅点唱对象啦。今晚咧，首先咧就柏希，佢话要点俾佢家最百厌嗰只 Naughty 猪仔陆晓晴嘅，同佢讲咧。猪仔，呢排天气咁热，你变咗猪肉干未啊？肚饿嗰阵记得唔好咬自己啊！你知你有几咁中意咬嘢同埋喂食噶啦？你 Baby Boss 最近俾人急哥咗去第二个地方占领地，新人新事物新作风，好多嘢都未适应啊！啲信我会好快回，唔准扭计啊！我爱你猪仔，其他兄弟咧咪诈型啊！今日数子为大，下次补翻俾你哋啦。今日点嘅有练思雅嘅 I'm Still Loving You。

蔡荣珠 AKA 扣肉咧，就话想点俾阿毛同埋刀疤山，同佢哋讲咧，玩咁快你哋就放学啦，多谢你哋陪咗我咁耐，祝你哋放学之后一切顺利，幸福满满。记得翻屋企之后咧，都要咁挂住我呢嚿扣肉啊！仲想点埋俾一班小伙伴嘅，有 Raymond、大文、心怡、阿耀、贤仔、爸爸、四眼爹哋、梅菜蚊、梅菜童、乌蝇、圆圆、Cindy、鸭鸭、小乔、高妹妹、乐仔、细林、Shelly、玫瑰、陈永之、黑珠宝、儿林林同埋韩子君嘅 Love You All， 今日送俾你哋 Avicii 同埋 Ricky Romero 嘅 I Could Be the One。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0: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9: 听说我爱你
10: 雨甲呢就话想同佢最爱嘅暴龙哥讲个天闩咗你道门点都会开返隻窗俾你嘅而我嘅窗就系你遇到你完全系洗清我呢几年嘅不幸由苦变返甜仲学识珍惜那里只得我共你 Always love you and miss you 今日送俾你阿格嘅 Matt

Danny 同埋敏俊咧就想点俾班兄弟嘅，有豆丁、海狗、乐文、阿鼠、乔仔、嘉明、文宝、永乐豆腐、龙仔、芒果味、细佬、英杰、老朱、健仔、希南、加聪、耀仔、马云同埋君豪嘅，同佢哋讲，你哋最近点啊？有冇挂住我哋呢？我哋一有时间就会嚟揾你哋，唔阻你哋听歌啦。大家不常见，常在心。送俾你哋欧文斯嘅《将爱就错》。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
2: 晚上7:32，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三期
4: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

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行，湾区
2: 声势力。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樹窿78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听说我爱你，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 或者 IG 网上点唱。如果想在星期三晚节目点唱，记住在你的点唱信息那里写明，又或者写上来红磡和布花园新城电台。如果想在星期三晚的节目点唱的话，记住在你的信封写明。继续下来呢，有柠檬他说想点给六月放学的小伙伴们，明明汉语阿橙阿乔毕业快乐，你们记住等我去完成我们的约定。仲想点埋俾其他小伙伴们嘅，有宝善鸡丁、岑琪琪、阿 Cat 妈妈、阿 Link、阿 Mi、海晴、Lisa、Katrina、晓晴、败家、小诗、阿 Blue、宝恩、苗苗、阿宇、丫丫、强仔、黄生、黄太、细佬、浩仔、歪仔、阿芝、阿 Jo、大口芝、芝芝、阿 Ming， 最后仲有二奶谢天雪同埋老公何雪莹嘅。呢排嘅天气真系好难捉摸，大家要注意身体。放学嘅朋友仔咧，就唔好望翻转头啦。未放学的你，你同埋你就一起加油，为大家再打打气。Love you all！ 今日送俾大家有 Katy Perry 嘅 E.T.，

Lucky 咧就话专属点唱俾小诗听嘅，同佢讲咧终于抽得中啦，上星期抽唔中，今次补翻。首先补足翻句生日快乐啊，寿星妹，希望之后嘅日子可以顺顺利利。仲有收到张卡开唔开心啊？想同你讲，无论之后嘅路有几难行都好，我都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同你分担每一样嘢。所有应承你嘅嘢都会逐一兑现俾你 ，miss you。其他嘢就留翻我哋私下再讲啦。今日送俾你 Billy Chuck 嘅分担。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

0: 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在香港，超过80%的住户已经接达了光纤网络了。
2: 光纤网络支援高速、稳定和高容量的固网宽频服务，大厦可发展先进电信服务的应用，价值和形象都提升了。
1: 通讯局推行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鼓励接达了光纤网络的大厦张贴标签在大堂当眼处，以供识别。
2: 即上 ofca.gov.hk 了解下啦。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希仔咧就话想点俾 B B 雷恩嘅，同佢讲系咪好惊喜咧？我系你嘅树熊 B B 希仔啊，我哋都一齐差唔多一个月啦，知你最近要考试，努力紧，但记得唔好挨坏身体啊！我哋仲有好长嘅路要行，无论以后条路系点，我都会陪你爱你，专属你一个，我哋梦里相见啦！今次系专属嘅点唱嚟嘅，其他兄弟咧就要等下一次啦。今日点嘅有晚安你嚟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节目完之前仲有风仔的小女孩想点俾风仔大大嘅，同佢讲终于抽中啦，系你嘅小女孩啊，我好挂住你，你最近有冇挂住我挂到失眠啊？之前你问我对我嚟讲你系咪一个好特别嘅人，梗系特别啦，你应承咗我以后会陪我做我想做嘅嘢，咁你真系要好好记住啦。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黑玻璃，记得留意歌词啊，听完歌要早啲休息。Love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不能够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为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内阁官房核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会同步升格为国家情报局，负责跨部会协调。日本政府预计最快7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以及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厅。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现行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营运基金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邮政服务不受影响，同时让香港邮政

0: 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8: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8: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8: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9，倾心倾城。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9: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Hello， 你好啊！嚟到5月27日星期三晚，又系阿 Mac 同你倾心倾城嘅时间。在刚刚这个长周末有没有去了哪里玩呢？而我呢就去了香港电影资料馆的一个特别的节目。 为了庆祝他们成立25周年，资料馆今次就推出了一连三辑，

星级影坛的活动，邀请了三位金像奖的导演亲自拣选他们过往的作品，和负责策划这个活动。而刚刚这个周末我看了的第一辑呢，就是由囊括了金像奖、金马奖和金鸡奖的大满贯导演，一位我们香港人非常熟悉，也是我很欣赏的陈可辛导演揭开序幕。咁 Peter 导演咧就系活跃喺呢个80年代嘅香港电影黄金期啦，亦都系当时咧喺华语影坛上面一位好重要嘅导演嚟噶。今次咧佢就拣选咗四部佢自己嘅代表作品俾我哋睇啦，同时间咧佢亦都拣咗两部对佢影响好深远嘅荷里活经典电影，希望可以用透过爱情啦、战争啦，同埋一啲理想嘅话题，同我哋展开呢个跨年代、跨文化嘅电影对谈嘅。今次睇咗佢一连两日嘅呢个电影回顾啦，同埋一个对谈嘅活动咧，真系对我哋 fans 嚟讲系非常之满足，因为佢真系好详细咁样同我哋分享翻喺佢拍摄电影嘅时候一啲心路历程啦，同埋一啲高低起点唔同嘅阶段，同埋都鼓励大家千祈唔好怕，要去多尝试啦，咁样先至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啲乜嘢。所以今次真系好感恩可以睇到佢呢一场嘅分享啦，亦都辛苦晒 Peter 导演，特登喺成都拍紧戏都飞翻嚟香港一连两日，同我哋做一个分享活动，为香港电影嘅成全咧又再出一分力啦。而今晚咧，我有电影咩上身啦，同你分享一下关于电影音乐啦，同埋介绍一啲电影嘅歌曲嚟听啊。

而我今晚揀俾你嘅第一首歌曲咧，就系嚟自一套讲述关于香港同埋美国之间嘅友情啦、爱情啦，同埋一啲命运嘅选择嘅电影嚟嘅。因为有我最爱嘅女演员 Maggie 张曼玉做女主角啦，再加上谭咏麟同埋曾志伟做男主角嘅呢套电影《双城故事》。所谓一生中最爱啦，有时真系未必系你身边同你最圆满嘅嗰个人，反而可能系你生命之中曾经出现过嗰一个令到你好刻骨铭心、好忘记唔到嘅嗰一个，先至系你一生中嘅最爱。送俾你谭咏麟91年嘅作品《一生中最爱》。

一套嚟自1993年嘅电影作品，系关于一套穿越嘅喜剧嚟嘅。讲述翻个仔仔同爸爸点样因为一啲执拗啊，一啲拗叫之后咧，突然间因为一个意外将佢转送翻去佢爸爸当时后生嘅时候嗰个年代啦，去了解翻佢当时嘅生活啦，佢同妈妈嘅嗰段爱情啦，同埋同成班街坊嘅一啲友谊嘅故事啊等等，系一套1993年好轻松开心啦，但系又有感动位嘅温情喜剧《新男轻男弟》。而呢一套电影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是、电影里边饰演爸爸嘅梁家辉。经常讲嗰句口头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同埋刚刚播嘅呢一首经典英文金曲，属于 Ray Peterson 60年嘅作品 ，Tell Laura I Love Her， 转头再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仲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语。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嚟到1994年嘅呢一套电影，亦都系 Peter 导演其中一个事业上嘅高峰。当时嗰几年出嘅《金枝玉叶》系列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钟爱电影嚟嘅，因为有好多轻松搞笑位啦，同大家一样喺生活上面遇到嘅一啲难题啦，一啲好选择困难嘅位置啦，令到大家都会有共鸣感，同埋有啲思考嘅。

位嘅，亦都好似哥哥嘅呢一首作品咁啊。有时感情就系咁噶啦，未必一开始就要讲得好清清楚楚，亦都未必每一个人都会能够明白得到。但系只要自己心入边知道边一个人对自己最重要嘅，就已经足够。送俾你有哥哥95年嘅作品《今生今世》。

0: 在上一节我们就看了新难兄难弟的那一种旧香港情怀，而转到94年这部电影《金枝玉叶二》里面，气氛就立刻热闹很多，新潮很多。而这部电影本身就很懂得去玩舞台、明星和一些身份错配的位置。而这部电影里面播这首歌的时候，这一幕就带大家进入去这个更加轻快更加有舞台感的香港了。这一首也是 Peter 导演钟爱的乐队 The Beatles 60年的作品，而我呢今晚就选了哥哥在电影里面的一个翻唱的版本，送给你有 Twist and Shout， 转头再见啦。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晚上8: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干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

0: 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已经给了很大的力量，他张天庸、许志安、北方痴叔、一百五

0: 手 JYP 话其实想同宝琦合作好耐，于是带嚟微笑的律，亦都系宝琦所谂嘅主题。一上榜嚟到亚军，播放次数151次。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关于陈建安的例子，前后有两个版本，我最记得陈爸爸的声音和陈建安的笑声。播放次数155次，恭喜安仔。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6: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4: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tt。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讲起 Peter 93年嘅电影作品呢，另外呢一套都系我好喜爱嘅电影，因为呢一套电影里面三位男主角嘅配搭呢都系好得意嘅。梁朝伟就饰演一位同女朋友拍拖多年啦，感情变淡，将要结婚，但系突然间又遇上咗真爱，棘咗喺一个两难局面嘅人。而梁家辉就饰演一位情圣嘅花花公子啦，再加上蛋哥就系饰演一位性格好随和啦，但系好胆小嘅昂直青年。系咪就咁听到都觉得个故事会好吸引呢？但系其实套戏亦都暗示咗好多男人可能系好风趣幽默啦，但系笑声背后嘅佢哋咧，同样都有自己放唔低嘅一啲心事，同时都系有一种寂寞难耐嘅感觉噶。就好似啱啱听过李宗盛86年嘅呢一首作品咁啊，有冇感受到佢哋嘅心声啊？送俾你有寂寞难耐。

去到2013年嘅时候咧 ，Peter 导演就制作咗呢一套《中国合伙人》嘅电影，讲述呢三个朋友点样由校园走到出嚟社会啦，再由理想走到去利益，再由热血走到去现实呢啲唔同阶段上面嘅生活。而佢亦都有讲过啦，其实自己咧好向往呢一种朋友式嘅青春嘅，因为佢读书嘅时候其实已经都忙住打工，好早就已经入咗行，所以都冇乜呢啲真正疯狂嘅青春岁月噶。而其实我哋每个年轻人心里面都有一道门，虽然我哋知道出去未必是容易，但是仍然都会好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送给你有齐秦87年的作品《外面的世界》。

0: 在当日分享会的时候 ，Peter 导演有同我哋分享过，在佢人生之中，其中一个曾经令到佢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咧，就喺2007年嘅时候拍摄《投名状》呢套电影嘅阶段。而佢当时拍摄紧呢套电影嘅时候，系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出现咗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事需要处理。咁同一时间真系有啲压力爆煲啦，个压力系非常之大，大到令到佢患咗惊恐症呢一个病，要即刻离开呢个地方，要飞翻嚟香港睇医生做治疗。但系佢当时嗰刻咧系有少少逃避过，唔想再翻去喺国内拍摄嗰个场地噶，因为佢系唔知点解完全面对唔到呢一样嘢，佢完全系觉得有一种好崩溃的感觉，好想退出，不再拍这套电影。但他也有讲回，他很感激君如在身边提醒了他，如果他当时不回去处理好这件事的话，他这一世都不能够再起翻身，不能够抬起头做人了。所以他都说这句说话点醒了他，令到他振作起上来，飞回去拍摄的场地，继续完成他余下的工作。送给你有这套电影的主题曲，刘德华主唱的《投名状》，转头见。
1: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仔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k。

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条河流咁样啦，流过咗唔同嘅比赛，流过咗唔同嘅得失之后，其实最后仍然都要继续向前冲，向前走。就算去到最后能唔能够成功都好，但系同样我哋仍然都能够有所得着。亦都好似导演呢一套2020年嘅传记电影夺冠咁样样，睇住呢一位非常之出色嘅排球运动员兼教练郎平嘅呢一生，无论有几多高低起跌都好，最后都会有唔同嘅得着，唔同嘅感受。送俾你有王菲同埋那英嘅作品《生命之河》。

嚟到故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我哋头先就听咗唔同年代、唔同电影入边嘅一啲恋爱故事啦。有啲系喺漂泊之中遇上，有啲就一生都会放唔低，有啲咧就系行过咗好多年之后，先至明白到爱同埋嘅承诺究竟有几重等等。而去到最后呢度，就想将你拉翻嚟我哋现今世代，听下我哋新生代嘅恋爱故事。可能佢哋已经再冇以前咁含蓄啦，中意嘅就直接啲，甜蜜嘅咧就 sweet 啲，投入啲，甚至乎会笑自己有少少恋爱脑添啊！而你啱啱又有冇听得到 Vince 佢点样讲下佢哋新生代对恋爱嘅态度系点咧？送俾你有 Vince 梁伟谦嘅《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今日我哋就由陈可辛 Peter 导演嘅电影出发，回忆翻一首首留喺画面里边嘅歌，亦都多谢你今晚同我一齐用歌去睇戏，用戏记住人生。希望今晚带俾你嘅呢啲歌里边都会有一首带翻你去某一刻某一啲时段，带你去翻一场好难忘嘅电影世界入边去感受下呢一种电影嘅余温啦。下星期三晚继续同样时间有话咩陪住你分享音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双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然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美国太空总署在阿尔忒弥斯二号绕月任务完成个几月之后，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计划在2032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根据路线图，计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现在持续到2029年。太空总署说会在今年底前执行三项登月任务，除了深入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测试民间业者开发的登陆器和探测车，为2028年载人登月铺路。第二阶段是2029至32年，将组装半永久性设施，包括兴建能源和通讯网络等。最后一个阶段是2032年及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一个男人乘坐巴士期间，在座位之间发现一把刀片被推出的戒刀，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有意图而伤人，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5点几接获事主报案，说乘坐城巴37A线往中环期间，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一把戒刀。警员接报到场，检获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警方将于星期日凌晨0时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同埋大约170部学校私家小巴。香港仔华贵村一间食肆的牛肉粥样本被验出含有二氧化硫，违反防腐剂含量的规定，食物安全中心正。

0: 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干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27号，又嚟到星期三。永远咧星期三，我觉得咧就咁啊，到啊，我终于咧等到呢一日啦。点解咧？德芬咧终于有个 partner 同我一齐做节目啦。咁今日见到呢位朋友咧，就俾我感觉到咧，佢真系为今日嘅天气咧而有呢个造型噶
2: 吓。
1: 系
2: 咩造型啊？系喺个露腰嘅造型，
1: 冇错。你呢个叫做系咪露
2: 叫
1: 露肚脐装啊？
2: 夏天凉浸浸装
1: 系嘛？对唔住，我讲得比较直接，因为我费事咧，即系我唔知点样去解释，即系但系健康嘅，
2: 望落
1: 系非常之健康，同埋好啱晒今日咧。哇，酷热天气警告系异常之酷热啊！咁首先咧，开始今晚节目嘅时间啦，德芬啦，同埋我今晚嘅好友朋友就
2: 系
1: 阿 Jazz 咯。先呼吁大家要饮多啲水先，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咁夜仲生效紧啊，唔系讲笑噶，大家饮多啲水先。头先我讲咗啦，透露咗啦，今日咧就
2: 系
1: 揾嚟呢位咧，点形容佢咧？嗱，见到啲资料就话佢系唱作人，但系咧我听佢啲歌啦，再睇翻佢一啲MV 啊，睇佢哋啲 IG。一啲好多好得意嘅嘢咯 ，Q 嘅嘢啦，又发觉啊，其实你不单止系一个唱作人嚟嘅，应该有好多个想法嚟嘅。
2: 系，我系首先，芬哥你好。
1: 哇！我第一次听到人讲叫我做芬哥，好惊。
2: 唔系点啊？唔系。
1: 不如咁啦，有啲唔系我明嘅，特别系咧啲女孩子上到嚟咧，见到我嘅时间咧，我名字又长啦，
2: 系
1: 即系又难写啦。你知唔知我俾人罚抄好惨噶？
2: 系啊，四个字，
1: 你知
2: 同埋好多笔画，
1: 系好多筆。所以我细个系唔敢乱咁做错事嘅。讲埋你先，你今晚先系主角吓，咁啊。Jess Law 其实系应该系 Jessica Law 啦吓，
2: 系
1: 你介唔介意同人讲中文名噶？其实你唔用嘅，不嬲都定系点样噶？
2: 叫做我而家想嗌 Jess Law 咁样咯。
1: 哦，
2: 系啦系。
1: 咁我唔开你个中文名咯。
2: 可以。
1: 其实唔紧要啦，
2: 都冇所谓，可以。
1: 其实一揿电脑，
2: 系啊，
1: 知道自己去揾啦。其实我中意 Jess Law 呢个名
2: 嘅，系啊系。
1: 我都有型啊，
2: 我都
1: 可以，
2: 我都觉得几型。
1: 系咪先？耶，今日快，
2: 好远。
1: Jess 俾我感觉到咧，嗱，我查翻你资料，冇办法啦，因为咧，我同你唔系太熟，但系见过十零几十次啫，即系我见你啫，
2: 单方面咯。
1: 梗我，哎呀，我真系好单向，点解咧？因为我知道咧，我终于约到 Jess 嚟我呢个咧，就
2: 系
1: 周三年度好有嘅时间咧，得分第一时间做咩？咁梗系要 search， 去做啲 research 噶嘛，系咪先？系咪先？唔可以知道，即系你究竟。你喺边度嚟？跟住曾经发生过啲咩事？我发觉哇，
2: 咩啊咩啊！
1: 我直接啲讲啦，你94年出世嘅，即系几多岁啊？
2: 系啊，哎，唔讲啊呢啲嘢。喂，
1: 我又讲多一次，
2: 伤感情，
1: 好年轻啫，对我嚟讲，同埋咧。我鍾意你喂真人啦、啊、同相有啲唔同。
2: 可能
1: 你啱啱我见到即係你哋嘅宣传大师啦 ,Azumi 啦好帮手啦。Azumi 一约我啦竟然同我度咗好多嘢啦。
2: 唔同系咩唔同先
1: 即刻我话喂唔得我要佢一张靓相跟住俾到一张靓相你应该见你应该喺 IG 见到㗎啦我铺咗㗎啦 ,ok。咁嗰张比较 cool 㗎。咁我諗住啊其实佢系咪好 cool 嘅女歌手嚟㗎、哦。后屘头先我门口迎接你的时间发觉你呢啊离远发觉喂你俾我感觉到呢俾你个真人嘅相呢又青春咗。唔係话你可能嗰啲相比较 mature 大少少。
2: 我接受㗎。
1: 冇老呢个字嘅。跟住我喺度係排队未到你啦。ok, 见到你发觉喂你好 young, 好 sporty, 同埋呢感觉到你好健康。
2: 是
1: 啊唔系点会穿呢个呢
2: 冇错。
1: 我又再直接都讲啦叫做肚脐装。啱晒呢个今日咁嘅天气嘅。唔好冻伤个肚脐。呢啲系。
2: 其实好多人咁讲我。
1: 系啲长辈同我讲嘅。
2: 即系睇落以为好酷。点知原来系
1: 系啊，同埋咧，我点样都要讲翻少少先啦。其实你做歌手之前咧，你喺香港读到大学毕业啦，跟住咧就去英国咧，跟住继续读书啦。呢样嘢都 唔可以讲话理所当然，但我谂好多人自己个心愿，一阵先问你究竟你系俾人逼啊，定系你自己想嘅？咁你读个科咧，我非常觉得好特别啊！你读呢个叫做咧就系风险管理，读到呢个硕士学位呢、這个。荣誉毕业生嚟，
2: 冇错，系 distinction 毕业，
1: 系 distinction 嘅。点解你会即系喺香港读完即系大学毕业啦？喺岭南啦，啊，大学毕业系边一科毕业啊？
2: 都系 risk man， 都系风险管理，系啦 ，first on 毕业，都系。咁啊，其实系
1: 我哋唔系好劲，好劲啊，高材生喺度，
2: 都唔系，都唔系，即系都唔系。
1: Yeah,
2: 都不是理所当然，其实是拿奖学金去的，其实所以都是机缘巧合，其实我本身是没想着。
1: 哇 ,scholarship, 是、啊、都是要你得先至攞到㗎嘛，唔係申請咁簡單㗎嘛。
2: 冇錯，都申請都係有個機會，有個運氣啦。咁啱有呢個獎學金，再加上我即
1: 係
2: interview 啊，
1: 你 qualify
2: 啊，個 GPA qualify 啊，成績 OK 啊，咁樣先去做嘅。其實我本身直情我人生冇諗過自己會讀碩士添。
1: 冇錯啦，點咪講翻先？點解要讀呢個叫做風險管理碩士先？點解會讀呢一科先？
2: 點解會讀呢一科啊？即首先、啊、首先我本身就是读 BBA 的，其实原本我就是读商科的。咁我入咗大学之后会觉得
1: 系、理所当然啦。
2: 系啦，咁又入到大学之后要揀科啦、這個、,accounting, 又好似即已经 set 死咗个方向，我又觉得啊会计师我又、未必系。咁然后又有 HR 啦，咁等等呢啲科，咁我会觉得啊自己 finance 呢啲好似又觉得好大路，咁我个人呢系嗰啲呢好反骨嗰啲，又唔系反骨，即系有少少。
1: 反骨
2: 即硬颈就觉得最受欢迎的东西我不喜欢，即是这么多人选个个都中晒过去选。
1: 硬颈和反骨是两样东西的。是啊。
2: Okay, 即两样我都有的，两样都有少少。
1: 你知咩叫反骨啊 ，Jess？
2: 唔，即系有少少，唔系，即系有少少，啊，唔知道，总之，我唔好意思，个形容词可能有啲拣得啲差，系啦。咁总之，我本身就系有少少，即系啊，越受欢迎嘅嘢，我就觉得啊，个个都冲去拣 finance accounting， 我就偏唔咁，最少人拣就差唔多系risk man 嘅。其实嗰阵时，我嗰间学校
1: 即系你唔跟风噶啦，简单
2: 系我唔跟风，我就唔中意跟风，系啊，系你咁样讲啱啦，系啦，果然系，系啦。咁跟住我就啊决定，咁呢一科其实我都几觉得几好、啊，即系风险管理好似几得意，咁、我就决定拣呢一科啦。
1: 嗯，其实如果你喺跟住嚟，而家经已经去到呢、這个即系 first honor 啦，呢、這个风诶呢、這个叫做风险管理硕士学位啦吓。其实咧出路如果要做嘅工作咧、其实而家应该系做紧份咩工啊？
2: 其实啱啱毕业嗰阵时都做过嘅，系做可以做 actuarial 嘅，即系精算嘅 assistant 啦，亦都可以做 underwriter 啦。即系 underwriter 应该叫做死啦，我唔知道中文系咩添。即系喺保险公司嘅 back office。入面做 underwriter， 即係幫手計每張保單，譬如火險、水險或者你屋企即係屋企嗰啲家居保險嗰啲點樣定價，點樣 set 個 price， 點樣去個風險，即係評估個風險，然後去定嗰個價錢咁樣，即係做呢啲咯。
1: 反而咧，嗱到而家啦，终于去到呢一度啦，2026年啦。严格嚟讲咧，你再早几年出道啦。我记真系我意思咧，就喺演艺圈。OK， 在之前我发觉，哇！你毕咗业之后，其实或者毕业之前咧，系好中意读呢、這个即系商业上面嘅嘢啊。
2: 系，
1: 反而冇同你到呢刻都冇提过。当时其实我细个经已参加歌唱比赛啊，
2: 我有，
1: 或者有啲 talent quest 啊，甚至乎关于演艺上面嘅嘢嘅。系，你冇谂住有啲朋友个其实好早经已。唔好啦，同屋企人讲搏一搏啦，俾佢哋闹啦。我去读 art， 我去读 drama， 我去读 whatever， 即系咁嘅演艺上面嘅嘢，有冇？
2: 冇。
1: 当时
2: 冇
1: 呢种
2: 感
1: 觉。嗰时你唔中意嘅？
2: 中意啊，都中意，但系又未去到。
1: 呢方面冇 talent。
2: 我觉得自己有 talent， 因为我由中学开始已经开始录。嗰啲 demo 啊，或剩嘅，其实已经好似自己有作曲作词咁样，其实录低噶，有，同埋我都有参加啲歌唱比赛嗰啲嘅，咩、英皇新秀啊，
1: 系咩？
2: 学校宿舍嗰啲歌唱比赛，大学啊嗰啲，其实我细个啲嘅时候都有参加，但系即系因为我由细到大俾我屋企人即系灌输，就一定要，即系我爸好细个已经灌输，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大学，然后一定要出去正正经搵份工，即系。由细到大已经灌输咗呢个思想俾我，所以就算我
1: 你顺服嘛？嗰阵时，
2: 我嗰阵时都 OK 噶，即系其实读书都俾到好多成就感。
1: 同埋最紧要你读到啊，
2: 系啦，我读到，
1: 即系你可以真系
2: 系啦，
1: 爱嗰样嘢，你明唔明啊？
2: 系啦，因为我会觉得呢样嘢系我努力咗就必定有回报嘅嘢。
1: 如果逼嘅话咧，你自己系唔得嘅，你唔中意嘅。点解先？头先我讲，譬如而真系你真系好想做戏嘅，我好想唱歌做歌星。即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咧，就好难。即会几大嘅一个对比嚟噶嘛？
2: 系
1: 啊，咁你都几好喎。
2: 系啊，
1: 咁爸爸妈妈咪好满心喜欢。
2: 嗰阵时好满心喜欢噶，但系点知我毕完业之后就冇再做呢个，就唔满心喜欢。
1: 有冇叫你自己话？点解你唔会头先做你讲嘅嘢保险啊？
2: 系啊，点解唔继续做落去啊？
1: 做啲会计好劲嘅嘢，
2: 一开始
1: 做 accountant 啊，好劲，即系嗰啲吓
2: 嗰啲系。一开始佢都唔明白嘅，即系比较疑惑嘅。咁但系我会觉得。
1: 帮人做 audit 啊，嗰啲
2: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佢哋都会，即系我同佢即系认认真真同佢讲话啊，即系我咁多年即系都叫做行咗你哋为想我行呢条路啊，即系我一直自己冇谂太多嘢，即系我叫做一直你哋叫我行，咁我咪向前行，即系有就继续读，读得几好又继续读。读得几好，点知攞埋个即系啲奖学金，又读埋个硕士，咁我继续读。咁而且读书我都觉得最紧要系学到嗰个组织能力啊，理解能力，即系有阵时候唔系净系个知识咁样嘅。
1: 咁喺做演艺圈之前咧，吓咁你打过咩工啊？
2: 做过几间保险公司
1: 都系关于你读嘅嘢，
2: 都系嘅，
1: 你读嘅嘢嘅，
2: 都系我读嘅嘢，系啦，underwriter 或者
1: 有啲好无厘头噶嘛。完全冇关事，
2: 完全唔系，本身系有晒嗰个规划，就系做咗好几个都系同一个类型嘅。
1: 其实当时有冇感觉到自己其实有可以喺呢方面咧，即系呢个叫做咧风险管理咧嘅行业当中咧，会有好高成就噶。
2: 如果我继续做落去，应该都 OK 嘅，我觉得。
1: 但系乜嘢之情况之下咧，你终于咧就系转轨道啦。
2: 系啊，
1: 系啊，
2: 系啊，
1: 吓你都选美。
2: 讲出嚟啊！唔系呢个系契机，呢个系一个契机。
1: 阿 Jazz Law 仲系选美冠军 number one 嚟噶，
2: 我本身自己唔
1: 系
2: 好想提起嘅，其
1: 实啊，
2: 冠军，
1: 系你唔好介意我提
2: 冠军，我完全唔介意，完全唔介意，但我自己唔会特别提起。
1: 你觉得如果我再见到你个真人咧，如果又讲翻，如果当时有机会去选美嘅话咧，
2: 系
1: 我会支持你，
2: 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唔会觉得你嘥心机啦，即系嗰只咧，
2: 翻嚟做头啦。
1: 即系我觉得你系有条件去做呢样嘢嘅。
2: 哦，系咪？但系因为我以前又唔识嗰啲，即系冇咩仪容啊，即系唔识化妆添噶我，高踭鞋都唔识着，咁所以我妈叫我去参加嘅，其实
1: 系。
2: 咁呢个系一个契机嚟嘅，讲真。
1: 系啊，跟住就做咗冠军添啦。不过你都就跟住冇喺呢一方面咧，即系点讲啊？其实做我
2: 可以咁讲，我都唔适合
1: 我呢一般普罗大众市民见到咧，即系攞到呢啲选美嘅冠军之后，通常都系嗰几个出路噶啦，
2: 系
1: 做戏
2: ，OK，
1: 跟住嫁入豪门，即系有少量都变咗个歌手嘅，都有
2: 少量咯，
1: 吓咪你咯。
2: 系啦，
1: 就有 Jazz 咯。其实仲有好多故仔嘅，我哋慢慢转头有今晚周三沿途又得分揾嚟啊，充满住青春活力。一阵间我哋会听你埋你首新歌，你有份参与，哇，好多嘢佢八足咁多爪嘅，我哋一阵间再倾偈好唔好啊？
3: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0: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在德芬身边，他说未试过得咁夜咧，就入到嚟新城资讯台噶、嗯，多谢你啊！
2: 你
1: 嘅第一次俾咗我，
2: 系啊，
1: 系啊，就系有近排大家听到佢嘅新歌，冇错就叫做咧就系 Yada Yada 嘅 Jazz 咯。喂 ，Jazz， 头先我提到咧，你话、嗯、哎呀，你终于提咗啲，唔紧要啦，提埋落去咧，你参加个选美，你仲系冠军人物嚟嘅吓，咁跟住应该得到好多嘢啦，好多机会啦，系嘛？
2: 冇。
1: 剛才我讲过，即通常选美过后一定会拍劇啊、
2: 嗯、
1: 或者是演艺的事业 啊代表香港再去其他地方参赛啊咁样呢有冇啊
2: 冇啊同埋我嗰时即係 COVID 呢
1: 哦撞到 COVID。
2: 係啊选完即刻 COVID。
1: 咁你觉得自己是好彩定唔好彩啊
2: 即又唔好，又唔系咁讲嘅，甜苦参半咯。
1: 吓、啊，即系嗰啲 official 嗰啲答案就系话，攞咗个经验啦。
2: 系啦系啊，你讲得好啱。同埋我发现，即系后屘发现，即系唔太适合我。讲真，即系继续喺呢一度。
1: 喂嗱，起码好似讲到你得到嘅嘢唔系太多，除咗个冠军名衔之外咧、
2: 啊，
1: 我谂我相信系实至名归嘅。喺我面前嘅你咧，吓系、啊、一个靓女嚟嘅。
2: 系系
1: 你信我，你信我，我记住。
2: 信
1: 我惊你唔信我。点解呢因为有关方面呢本来应该一个大奖啦你讲一个皇冠一支棒啦
2: 系
1: 咪有钻石㗎啦我唔知道几多粒啦或者
2: 係。咁好似都冇。
1: 棒都冇知啊。我依家俾支我俾支 mic stand 嚟好冇我呢个 mic stand 同埋我哋嗰啲影嘢嗰啲架呢好多个俾你。
2: 最后个皇冠都唔知系咪俾咗个。
1: 俾人攞返啦。即冇咗。
2: 即唔系真㗎啦。唔系全真
1: 的，同埋本来仲有一个礼物嘅，好劲，
2: 系冇错，一个马来西亚嘅一个物业，系本身系话咗会俾嘅，
1: 哇啊话咗会俾，
2: 话咗会俾嘅，即系
1: 我应该住咗好多年添啦，
2: 冇，
1: 你应该系2019年啊嘛，嗰阵时2019年嗰次参赛
2: 啊
1: 嘛，
2: 系啊系啊，
1: 应该住咗，哇，如果2026年住咗，起码都
2: 系啊。
1: 冇六年都七年都住咗。
2: 嗰时过咗一两年之后再有问嘅，咁佢就话未起好。
1: 咩话咁大间机构啦？我哋即系留个余地啦，吓等大家日日好好相见啦，系咪先？我哋唔开边个机构啊？纵使都系大机构，
2: 系
1: 冇应。即最终是这个礼物是这个即选举
2: 冠军的礼物
1: 是马来西亚无论是一间屋或者叫做一间别墅啦都好啦好听点可能是一间别墅啦当是 OK 是终于都没有收过楼的
2: 终于都没有
1: 没给过你
2: 没
1: 那你有没有追回这间屋啊
2: 那头那两年都有问的但是因为之后即系彻底离开啦嘛，叫做系啦，咁就冇资格再问啦。
1: 嗱，大家听到啦，嗱 ，Jazz Law 咧未做歌手之前咧，有佢好多嘅经历嘅。咁咧就大家佢仲参加个选美，嗱就又唔算系俾人呃啦，不过就起码咧好多嘢系不能够兑现嘅，包括除咗个皇冠唔知去咗边，同埋咧唔知有几多粒
2: 皇冠都有嘅、
1: 啊，不过唔知粒几多粒石系真之外咧，同埋咧佢嘅名贵嘅呢个马来西亚别墅一座咧，到而家2019年到而家都冇收过，
2: 我已经放弃咗。
1: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啦。我就
2: 小心，
1: 特别系女士们咧，即系青春少艾，好似你咁样准备吓要去参加嗰啲咧。去认识多啲吓某啲机构先，好嘛？不过你可以信任得过我，因为得分喺呢一度，喺新城资讯台。我哋转头继续有 Jazz 咯。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晚上9:32，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
5: 江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干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新城劲爆，落榜。2026年第21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Music is my life，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0: 喺今晚周三沿途好友得分揾嚟嘅呢位好友，我发觉咧佢好有 talent 啦，同埋咧就系好有心。点解咧？佢做每一样嘢咧，我发觉咧都系做出成绩来嘅。啱啱听过咧，就系今晚我嘅嘉宾好友，佢咧就系 Jazz Law， 佢嘅呢一首全新作品叫做 Yadi Yada，
1: 系
0: 我哋听咗好耐啦，
1: 系系啊，好
0: 多唔多机会唱 live 呢首歌？
1: 间中间中
0: 吓间中
1: 系间唔多唔少
0: 吓，有排冇啦，当然
1: 系，但系
0: 你即刻拧头啊！
1: 我本身都唔系专业嘅跳舞，咁讲真，
0: 即系跳舞唔系你最觉得系
1: 攞得出手，唔系唔系。
0: 但系之前咧，我又要讲翻你少少历史先。喂，你原来咧个心咧一早咧嗱，好乖咁听爹哋妈咪讲啦，就读呢个咧就叫做风险管理啦，有。都幾高個學歷㗎啦，去到即係好高，去到好高嘅 level 啦，基本上係。基本上咧，如果真係打份工咧，我諗經歷一個非常之一個好嘅發展。
1: 嗯、
0: 跟住咧，唔知點解你都選美啦嚇嚇，你個獎品仲未攞到啦，你間屋啦嚇。跟住咧，你再去參加呢一個咧就係、是。歌唱比赛啦，头先你讲过啦，其实之前咧读住书都有参加一啲唔同嘅歌唱比赛啦，跟住咧知你参加过造星啦，跟住系咪其实开始慢慢可以转感觉到咧？佢发觉啊，以前咧我好努力为自己咧就系去或者由顺服于爸爸妈妈啦，让佢哋有安心先啦，知道咧起码自己有好多嘢旁身啊，即系真系喺能够你嘅自给自足，同埋自力更生啊，即系自己喺工作上边啦。但发觉系咪按耐不住啦？
1: 系按耐不住，内心嘅躁动，即系叫待把刀仔先咯，系咪？即系读咗呢个有学历，即系叫做可以咁，然后再去。即突然之间，其实系翻咗工之后，发现我真系好唔适合，即系哇，朝九晚六出坐喺度嗰种，因为我个人系嗰啲好多动，然后好天马行空，好多嘢谂嘅人嚟嘅，即系好多 idea 创意咁样嘅人嚟，咁所以当我翻咗工之后，发现啊。得咯，即系翻咗一年左右咯，嗰阵时候顶唔顺啦。咁然后成日上网做咗自己嘅有少少小生意先嘅，其实已经有少少踏咗出嚟，好似想脱离，唔想再坐 office 嘅感觉。咁所以自己网上面整咗个小生意先嘅。咁我妈咪咧就
0: 好犀利啊！你
1: 都系机缘巧合之下咁样咯，即系 online 有个小生意。咁我妈见我啊，成日即系开始呢个生意有少少眉头啦，赚到少少钱，然后我先辞职嘅。其实系系啦，咁然后我妈就成日见我喺电脑面前打文字啊，嗰啲我上网 online 嗰啲嘢要打文字，咁佢就觉得我哇，你成日翁喺屋企唔得，即系你要出去即系见下个世界啊，成啊咁样，咁然后佢就帮我报咗算命咯，咁嗰阵时
0: 系啦，系妈咪上嚟吓。
1: 系妈咪叫我，因为我嗰时又唔识化妆啦，又唔系太识打扮自己嘅嗰种嚟嘅，咁所以我又比较男人头啦。咁我妈咪就想我，
0: 或者嗰阵时你比较即系贴地啊，
1: 好贴，好
0: casual，
1: 系啊，
0: 好 casual 嘅，
1: 系啊。所以其实
0: 反而你唔系小公主嗰只，
1: 我完全唔系。我嗰阵时想咩整短头发嚟，
0: 哦，
1: 系啊，嗰阵时唔完全唔系嘅，好中意。我嗰阵时啱啱赢咗第一个访问，佢就问我哇，选完哇想冠军想食咩？我话想食鸡煲，第一样嘢系我咁想用啤酒食鸡煲啊！
0: 我哋叫好麻甩佬，
1: 系有少少麻甩，即系贴地。
0: 但我中意呢样嘢
1: 系，所以我本身其实系都觉得自己啊适唔适合，即系选美呢样嘢本身都好似唔系太啱我。咁所以我本身都系谂住唉试下咯，咁去玩下咁嘅心态嘅，系啦。咁佢叫做半只脚入咗呢个所个圈之后咧，咁就叫识咗啲人咁样，咁然后就参加埋。啲歌唱比即系选秀咁样咯，
0: 系咁当时嘅心态点样咧吓？
1: 即系选秀嘅心
0: 态，系自己好想，其实发觉啊，我都系演戏都未必满足到我啊，吓，所以咧决定咧都系拣唱歌。
1: 其实就一直都中意唱歌多啲，演戏都冇乜演过，咁其实嗰阵时候都冇咩，咁其实就演一下、突然之间燃点翻起嗰团火，觉得好似咦？即雖然我而家都年紀都好似啲人即起步好早噶嘛，咁你會覺得我讀完 master 再搞呢搞路，過咗好幾年啦，然後先再做呢樣嘢會唔會太遲咧？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候就會覺得啊，又叫做好似有少少信心咁樣叫做， 即系赢咗啲比赛啊，然后又识咗啲即系真系音乐人啊，咁我 send 啲 demo 俾佢听啊，咁佢又觉得哎几好、啊，咁我而家跟住先发现系重燃翻少信心，唔通我又
0: 或者嗰阵时我又得自己做 demo 噶啦，
1: 哦系啊系啊，有啊，即系有整好简单嘅 demo， 即系哼下同埋少少嘅钢琴伴奏咁样，咁然后俾佢俾人听，咁觉得咦好似即系通常你自己作啲嘢出嚟，咁你又未接触过呢行、
0: 啊，
1: 你会觉得。是不是不入流？
0: 喂，这件事你一直是有发现，即是以由细到大其实都有自己、有自己创作的。
1: 有的有 的，但是你成日会觉得究竟够不够资格或者够不够好呢，这样会质疑自己。但是当你认识了一些人被人听发现啊，专业的原来都说这些是挺好的，即是你都有天分，即是原来。哦、音感几好、啊，作啲嘢出嚟几个旋律几靓咁样，我先觉得吓唔通，即系原来即系 OK 嘅，原来我作啲嘢，咁又有重拾翻少信心，然后又参加咗啲选秀比节目啦，咁然后就开始踏上呢个路啦，就到依家。
0: 当时仲记得你选秀嘅时间咧，你有冇又跳又唱啊？定系净系斋唱？
1: 斋唱。唉，唔系嗰阵时候，因为。都好大压力啊！嗰、那个人即系大压力，咁然后会觉得啊，准备嘅时候咁，总之嗰阵时其实都有少少准备不足，其实我都有啲即系后悔冇再多俾几钱力出嚟去筹备嗰、那个即系要表演嗰样嘢，再准备。

0: 家好啲。咁系咯，都系。
1: 不过唔紧要过咗去啦。
0: 系啦。
1: 而家你已经系一个真真正正嘅歌手啦。
0: 系。
1: 独立歌手嚟噶，你自己系。
0: 系
1: 你自己系老细嚟噶啦。
0: 啊，系啊，系啊，呢个系。
1: 我觉得你
0: 好事定坏事？
1: 我觉得呢个老细好犀利啦。我已经系
0: 自给自足咯。
1: 冇错啦，呢样嘢我发觉咧，我唔敢讲你系好幸福，但我觉得你
0: 系
1: 好努力。因为幸福不是必然的嘛，
0: 啊、
1: 有些朋友呢即用了可能你比你十倍的努力、啊、可能、比你更加知读更加多书、
0: 嗯、
1: 或者在音乐的造诣方面有些真的不理你家怎样反对都好、啊、我去读戏剧、啊、我去读音乐、
0: 啊、
1: 什么好我去读 classical 什么都好、
0: 哦啊啊、我欣赏我欣赏、
1: 啊、反而当然这样有欣赏、啊、但你可以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即巩固了自己、啊、起码呢、嗯啊、你做独立歌手会需要什么呢、啊、喂什么都是自己的啦
0: 是
1: 不是灯油火蜡呢、啊、如果你有公司的话呢都可能站住帮你出啦、
0: 嗯
1: 啊、暂时帮你、啊、有啲sofa服啊都会帮你呢唔紧要啦到你约满你先至找数啦、
0: 啊、
1: 可能到时要找、啊、百几万咁样
0: 啦。係咪会有呢啲时候
1: 会㗎。
0: 嗰陣时仲衰好似。
1: 喂但你而家可以自给自足我发觉呢样嘢呢我係非常之 really appreciate。我好欣赏呢样嘢。起码你唔使担心因为你经历自己呢有能力去做呢样嘢，
0: 冇错，
1: 系嘛？
0: 冇错，即系睇住自己去做咁样咯，即系有几多做几多，咁然后基本上即系赚嘅钱就摆晒落去出歌嗰度啦。
1: 喂，时间非常之有限，我想讲啦，咁你会唔会即系又做歌手，但系你又识睇住盘数去做每一首歌，同埋嚟紧嘅发展啊，已经自己为自己 plan 晒啦。肯定会唔会封咗个蚀本门先？
0: 盘数一定会睇嘅，咁讲真，每一首歌我都抌一个 budget 俾自己嘅，嗰个 budget
1: 唔好讲咁远啦。啱啱听过嘅 Yada Yada 呢首歌吓，你用咗几多钱
0: 啊？直接啊，
1: 好 straightforward， 因为有时间关系啊。
0: 我谂下先，
1: 因为点解咧？我见到除咗你自己之外，
0: 我作曲作词，
1: 揾到好多名牌帮手啊。你明唔明啊？
0: 系
1: 吓，请你介绍下先啦吓，即系帮你 arrangement 啊，作曲啊，
0: 系啦，就系合作咗好耐嘅 DJ 嘅 Howie 啦，
1: 系啊 ，Howie
0: 系啊 ，DJ 嘅 Howie。咁其实因为佢系我 production 即系 house 嚟，其实叫做我同，因为一开始我就话咪抌一啲 demo 啊成嘅，其中一个最活跃回应我嘅就系阿 Howie 咯，咁所以我都多谢佢，真系伯乐嚟嘅，系啦。所以同佢合作咗都好耐啦，见我之前我好多首歌都系佢帮手嘅，系啊，都有个默契喺度嘅。咁所以叫做
1: 有个保证先啦，
0: 系啊系啊，
1: 同埋你又定啲添啦，
0: 定啲添，有个即系专业嘅，系帮手睇一睇，守一守门口。咁所以同埋咧，你讲钱嗰方面，就
1: 系
0: 其实因为我作曲作词都系我自己啦，今次系咪咁 arrangement 啊，成咁当然佢好帮手啦，都唔会。就即係一個好友誼嘅價錢啦，因為同埋同佢係幫手 production 嘅，所以係啦。咁然後 M 其實唯一最多就係 MV 咁樣咯。咁、但係我有啲好幫手嘅人嘅，因為佢都知道。
1: 其實而家咧，大家都知啦嚇，一個人可以做曬好多嘢噶嘛。而家知道好多歌手自己拍埋片啦、
0: 啊，我都係㗎。我之前
1: 拍曬膊頭啦，叫啲 friend 嚟做演員啦嚇，跟住咧自己剪啦，
0: 冇錯啊，
1: 剪埋咧 editing 啦，乜都識曬。
0: 係啊，我之前有几首都是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导埋咁样嘅，咁但系今次就叫做呢几首就有个导演 friend， 咁佢就好帮手，知道独立歌手，咁所以佢都觉得一齐上啦，即系好有，佢都好想拍嘢，好有嗰个远景，好想一齐拍多啲嘢，即系中意嗰个艺术嘅嘢多过。讲钱，
1: 所以都系唔同你讲钱啦。
0: 有讲嘅，但系基本嘢当然要俾人啦，即系唔通你话我真系都开饭。
1: 第一样肯定一样嘢咧，即系大家中意呢样嘢嘅话咧，同埋咧幸运地遇上呢一班咧，即系同路人嘅话咧，
0: 系啊，同
1: 我谂好多大家唔会第一样嘢会系讲钱咯。
0: 系啦，系啊，
1: 大家永远都系想咧好多 idea， 有咁嘅机会咧，
0: 系啦，
1: 系想做靓佢，同埋将佢放大，
0: 系，
1: 同埋尽量咧等大家人哋。知道你想做啲乜嘢，拍个 MV 出嚟咧，点解我要咁做呢全部系有 message，
0: 冇错冇错，即系 visually 想有嘢睇到，有个 message， 系咯，即系想
1: 其实呢样嘢我唔系真系想问你使咗几多钱，
0: 我以为你真系想问嘅，
1: 但我唔介意你话俾我听啦。
0: 我仲计紧盘数，
1: 因为咧仲有好多喂后嚟嘅朋友都想知噶嘛，即系
0: 咁啊系，咁啊系，
1: 吓即系。
0: 即如果
1: 过十八位咁样，即系你都会。
0: 我觉得其实最贵都系宣传，我哋都冇，但系都。

0: 冇抌喺呢度，但如果你净系讲制作上咧，就两三万左右啦。
1: 我哋
0: 有经
1: 验嘅 ，Sumi 嗰啲唔会收你费嘅，佢哋应该
0: 两三万啦、啊，两三万，即系制作首歌，制
1: 作首
0: 歌
1: 系啊，呢、這个
0: 我觉得已经算少啦，因为嗯，
1: 系睇下你用啲咩嘅，
0: 系啦系啦，譬如我上一首咁样
1: 乐器啊，系咪拉真鸡啊，
0: 啊系啦，
1: 认真嘅 brass section 啊嗰方面啦，
0: 冇错，或者你如果唔系自己监制嘅话，亦都系
1: 系。
0: 因为我今首是自己监制，
1: 系啊，咁、今次系第一次监制，
0: 唔、系之前都有，
1: 系啊，有几首都系啦，
0: 大多数都系自己监制。
1: 咁当然有阿 Harvey 啦，
0: 系啊，
1: 你嘅好拍档啦，
0: 系啦、啊，同埋关礼心啦，监制、关礼心大哥啦，
1: 阿心哥，阿心哥就系即系大家仲记得嘛？佢有一队乐队叫做 Sand
0: 乐队，
1: 我嗰阵时你好细
0: 个，佢前排出
1: 系嗰阵时佢哋 reunion 啊嘛，佢心美红辉全部翻晒嚟四个系咪？系大家唔知有冇 support 啦？心嗰啲又系充满即
0: 系
1: 好好 experience 嘅一个班底嚟嘅，系咪嚟紧打落都系有佢哋出现喺呢个
0: 都会嘅当中，冇错冇错，因为已经有个默契啦嘛，合作咗好耐。嗯，
1: 哇，头先就咁想讲啦，即系 IJS 咯，我发觉咧就叫呢样嘢嚟紧咧，我发觉我可以觉得会戥佢系好开心，同埋觉得咧就会同埋佢一个。好安稳同埋一个好稳阵嘅一个架构啊，即系自己去 back up 你自己啦，
0: 系
1: 啊，你已经肯定，即系你过往以前嘅努力咧，竟然可以嚟紧，即系 for 你嘅开支 expenses， 同埋咧，即系你读嗰样嘢咧，风险管理啊嘛，啊，对你嚟讲嚟紧嘅经济点会有风险啊？同时咧，即系而家真系做各行各业都好差，
0: 系，
1: 何况系做音乐咧？咁所以大家。即系大家唔好吝啬啦，当大家无论除咗 Jazz Law 喺我面前有 Yada Yada 有新歌之外咧，要支持好多一啲咧，独立嘅歌手呢样嘢，大家真系要 fully support 嘅，好唔好啊？
0: 冇错。
1: 吓，我哋转头继续咧，又听下你嘅歌，又再把握住时间同你倾偈，好唔好 ？OK。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

0: 继续系咧，周三沿途好友咧，就系我呢位好友 Jazz Law， 咁佢话得分啊，拣呢一首啦，因为咧就夜晚黑啊嘛，又几超喎呢首歌吓 ，Jazz Law 嘅呢首叫做咧刚好在想你啦。其实咧，啱啱听过嘅有呢首唔系最新啦，
1: 唔系最新，
0: 系最新嘅
1: 作曲作词，
0: 系不呢首系作曲作词，咦，似乎你作啲超嘢都真系几超下
1: ，OK
0: 好舒服喎。
1: 啱夜晚唱少少 sweet sweet 系嘛，
0: 好期待咧，就系跟住系点啦？啱啱配合翻嘅 Yada Yada 啦，啱呢个夏天啊，我觉得仲可以有排播，
1: 系嘛，
0: 系仲可以啦，可以同埋出出会好热闹咯，呢样嘢系真噶啦。跟住啦，2026年喂，就嚟到差唔多系下半年咁快，
1: 系好快啊，
0: 又去到六月啦吓。个计划系点样噶？啊 ，Jess，
1: 首先会出多两首歌先啦。目标系，因为我想一年出三首嘅，其实，系啊，因为对我觉得系我个初衷本身就系想出多啲歌，其实就系想多啲搵到中意听我创作歌曲嘅听众啦。咁所以搵到有共鸣嘅人咁样，咁所以出歌系第一 first priority。
0: 系咪已经有晒 melody 成个？
1: 有噶啦，
0: 成个 picture 喺度噶啦，
1: 有噶啦。系
0: 有框框喺度噶啦，
1: 有个框框噶啦。
0: 吓，咁依家等，只不过可能系即系啲
1: 再谂下啲主题啊，
0: 想写咩歌词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有冇谂住写埋歌词啊？基本上，
1: 下一首嘅话就有可能交翻俾啲填词人嘅，因为下一首我都系做得非常之好，系 triplet 少少，即系三拍四嗰种，
0: 系
1: 嗰种音乐嚟嘅 triplet。咁所以
0: 简单啲叫做嘣嚓嚓，
1: 嘣嚓嚓哦，咁样易好啲，系啦，嘣嚓嚓嘅节奏，但系即系少似黄色大门啊，爱你变成恨你啊嗰啲嘅感觉嘅，系啦，我自己好中意听，咁所以呢一首我自己都哇做得几好个曲，咁我觉得可以揾一专业填词人再精进成件事。希望可以多啲人听到，
0: 即系谂住整年2026年系有六首歌会出现嘅。
1: 2026年
0: 系咪
1: 有三首歌？
0: 三首歌先
1: 系啊，系啊，
0: 咁咪而家我哋陆陆续续咁样等出去啦。
1: 冇错。
0: 同埋咧，最后啦，少少嘅时间问啊，其实咧即系出道咗有几年嘅时间啦 ，Jazz 咯吓。我想问下 Jazz， 你想你自己嘅音乐路咧走到有几远咧？呢个理想。
1: 我理想首先系我想有一首歌系可以红到个个都听过啦，咁
0: 即系代表作，
1: 代系啦，有一首代表作啦，然后开到属于自己嘅 show 啦，跟住又最极致系想走出国际啦，想更多人认识系啦我嘅音乐咁样嘅，系啦，即系好似谂大啲好啲啊嘛，系咪？
0: 呢个咧好选美嘅一啲咧，吓，即系如果会点
1: 选美嘅词？
0: 好多谢今日 Jazz Law 出现喺度，咁下次同你再讲，同埋衷心祝福你嘅创作。全世界都认识好唔好？
1: 好
0: ，OK， 好 thank you， 多谢，拜拜，
1: 多谢，多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嘅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喺伊朗周边区域嘅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喺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唔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嘅管理同埋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然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美军飞机。报道说，美伊一旦签署协议，原本部署在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所有的美军飞机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会保持待命，假如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军机会随时返回特拉维夫。总理李强一连三日到浙江省舟山和宁波市考察，期间到过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和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等，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要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并且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李强同时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有效对接国内国际市场，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一个男人乘搭巴士期间，在座位之间发现一把刀片被推出的戒刀，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有意图而伤人，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5:00接获事主报案，话乘坐城巴37A线往中环期间，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一把戒刀。警员接报到场，检获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顾问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60%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

0: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属于梁伟谦嘅《无可救药的恋爱脑》，系佢第三首嘅单曲，今次更加一人分析五角，曲词编监唱都系佢。开始咗今晚嘅延续音乐，星期三嘅晚上你好吗？我系 Amon 黄少贤。

属于王乐贤嘅《窗与玫瑰》。唔知道你有冇啲嘢咧，系一直都想做，但系命运总系要你经历下其他嘢，然之后翻转头先再俾机会你。只要你唔忘记初衷，你可能都有机会嘅。同谭咏豪一样，翻转头之后，佢终于有自己嘅歌，歌曲名字叫做《光》。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属于詹天文的作品，歌曲的名字叫做《无疾而终》。然后我们有同样来自歌唱比赛出身的他是林之乐 The Red Button。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99.7， 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y 黄少贤。

0: Peggy Peggy。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山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晚上10:35，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

Scratch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黄。

有张天荣嘅 Picky， 然后呢首歌歌名有啲长，属于泰伦斯，佢系如何部署一个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

仲记唔记得歌名啊？如何部署一个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佢叫做泰伦斯。休息前有呢一对男子嘅组合，佢哋系 One Up。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转头翻嚟继续最后一节嘅延续音乐，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Baby Savage，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

佢系坡关立，心有一千个钟。然后我哋有 Paula 欧子林，楼梯等你。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双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

0: 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美军飞机。报道说，美伊一旦签署协议，原本部署在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所有美军飞机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会保持待命。假如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军机会随时返回特拉维夫。荷兰军方一艘护卫舰非法闯入西沙群岛，遭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驱离。南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今日非法闯入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又入侵中国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和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批评荷兰行径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荷兰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因应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近期爆发伊波拉疫情，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会后发表共识声明，认为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声明说，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香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本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八点开始，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 T2， 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 T2 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又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至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明峰关注，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3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助理，感情急情实。

0: 好啦，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继续咧，请嚟就系 Hero Ladies 创办人啦，亦都系咧就系首席导师啦，国际感情关系专家啦 ，Cindy 靓，你好，
1: 你好啊，
0: 阿车林佩玲，车太你好，系啦，恭喜你先。
1: 系
0: 攞咗个女企业家奖，大湾区。
1: 多谢，都好荣幸可以攞到呢个奖，因为都唔系属于我嘅，系属于我哋嘅团队嘅。
0: 我都
1: 见到你好忙啊。
0: 忙，但系咧，我想讲系，因为我哋介绍你攞奖嘅时候咧，现场嘅啫，即系现场一定系，因为我哋嗰个系大湾区杰出啊呢个女企业家啦，好多啦，咁大部分啦，即系应该都九成噶啦，都系女性喺度啦，咁啊，即系身边可能佢嘅partner 啊，佢哋公司嘅團隊啊，都好多女性啦。跟住我噏到咧，我話 Cindy Lam 咁樣咧，佢哋係有人咧係會即係哇，即係望一望，同埋有人係嗌咧，因為有好多人睇你啲片，我估
1: 計係啊，有好多直情係話我係你學生嚟㗎咁啊。原來
0: 台下咧，居高臨下睇到好多人都行埋講啊，咁啲人影相咁樣啦。即係其實咁呢、這個

0: 職場女性其實都好多都係亦都有佢哋自己，即係可能做生意或者佢喺自己嘅工作範疇好叻，但係可能佢處理屋企嘅感情啊，或者係家庭事都有佢哋嘅問題出現嘅。
1: 係啊，我一坐低咧，隔離嗰啲已經俾卡片我，好需要你個，可唔可以邀請你嚟同我哋公司分享下咁？佢哋話喺職場上，就算喺事業上好高職位咧，好叻啦，但係佢哋喺感情上邊真係冇一個學問，點樣可以 step by step 去幫佢哋處理好多呢啲嘅。关系上的争拗啊，亲子啊，咁
0: 有好多时仲系会影响到佢哋，即系譬如去做做公司做一个高层，开始越升越高叻啦，咁样都未去话唔使咪做老板啊，更加困身添啦。但佢已经可能影响到佢，譬如佢未结婚就拍拖嘅时候啦，嗰个可能男朋友嘅感情咧，即系佢因为忙咗啊嘛，又差啲啦。今日结咗婚嘅话就仲夸张啲啦，结婚个老公就可能有。怨氣啦，即係可能有時都會影響到，因為你做嘢叻而影響到佢關係破裂。
1: 係啊，其實阿凡，你有冇覺得咧？點解喺大學我哋都可以學管理、學做business management， 但係點解學校冇教我哋感情關係？
0: 係喎、人哋勁到係唔止添，即係外國有啲學校係讀除咗 business management 之外咧，有啲係讀埋政治嘅喎，
1: 係
0: 管理國家咁都有得有得讀嘅喎。
1: 政治有得學，地理有得學，經濟有得學，但是在我哋人生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很重要的學問嚟嘅。
0: 係，最近就叫做咩心理學咯，但係心理學是很涵蓋很多的範疇啊，冇話好專注係你的感情啊、婚姻。
1: 係啦，同埋心理學咧，有冇發覺都是在西方嘅？
0: 都係
1: 喺東方人的文化咧，好難去擺落去我哋日常生活裏邊，點樣真係好實踐用到啊？大部分都係好多好理論啊，係嘛？咁好似阿凡啊，你。拍过几次拖啊？讲唔讲得？
0: 都五次左右啦。
1: 五次真定假啊？
0: 真嘅，自己认得嗰啲，
1: 肯认啊，系嘛？
0: 系啦。
1: 咁你谂下啦，你五次系咪一帆风顺啊？
0: 唔顺噶，顺咗就唔会有五次啦。
1: 系咪？
0: 系咪？
1: 咁其实你用啲乜嘢去定断呢个关系？你觉得系值得去投放，同埋有啲乜嘢令到你知道我应该点去爱呢个人？我应该点去做好嘅男朋友啊？你去点样去定断呢一个嘅方法啱定唔啱啊？
0: 其实冇噶，只系。即是人是随着我自己觉得就是你。
1: 好似顺其自然是吧
0: 顺其自然同埋你随着以前的即是我哋叫是你领个嘢是啦你撞个板失败过你就而家咁我就再嚟一次感情仲有机会但是自己年纪又开始大呢、我就要识諗啦唔好以前咁放肆啊、放任啦有啲嘢要让啊要就啦、因为以前衰过啦嘛是一路慢慢随住自己年纪可能会要去改变是咁样嘅咗但是都唔系一个实质嘅因为我自己其实唔系一个咩方法就纯粹就觉得自己条件好似差咗大咗啦年纪咁不如。系啦，就下人啦咁样，但系其实呢个缩咗褪噶嘛，唔系一个咩方法嚟噶嘛。
1: 只不过因为受伤过，喺前一段嘅关系，我今次要去改啦，系嘛？咁但系你都未必系啱噶嘛。
0: 自己有受伤啦，有时就算自己唔受伤，你如果喺个关系嗰个层面上，你都觉得明明我哋可以好好噶嘛，但系未必系我单方面受伤，系大家整个关系伤咗，冇咗你都可惜啊嘛。咁你会慢慢你会即系下一次你系咁，我避咗嗰样嘢咯，唯有。但系其实就要避就唔代表一个方法嚟噶嘛。
1: 咁你有冇发觉好多时你系明明好爱对方，但系你好难表达，令到佢感觉到爱，
0: 冇表达添啦，
1: 唔识点样去讲系
0: 中国人、香港人
1: 系嘛，比较含蓄啊。
0: 嗯
1: 尤其是你自己内在有一啲自我对话咧，究竟我应该讲定唔应该讲咧？或者佢咁样对我，我应该用咩反应咧？好多都系自己去处理嘅，咁系咪好危险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今次呢个节目咧系好重要嘅，可以帮到好多人，因为你用紧好多心理学嘅元素去俾大家明白，原来我哋可以啊，原来我可以咁样思维，我原来可以咁样谂嘅，原来一段关系可以有步骤，咁所以大家要好好咁样留意我哋呢个节目啦，
0: 系
1: 好有价值。
0: 咁啊，之前都我知啊，有啲个听众我哋出咗几集节目啦，有啲听众情都真系
1: 真系揾我哋求助啦，
0: 系啦，
1: 亦都已经系得到我哋嘅方法啦，得到其实平时听我哋我哋嘅节目都攞到好多 tips 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我哋可以重温一下啦，重温一下喺过去有几集咧，都考下反仲记唔记得先？
0: 好啊，
1: 嗱唔准提啊，
0: 反转。
1: 系啦，我哋喺早两日啦，早两集我哋就有讲过啦。原来大部分嘅关系出现问题咧，93% 嘅关系修补咧，佢哋都系跌入有几多个陷阱啊？记唔记得？
0: 10个咯，
1: 啊好嘢喎，真系记得。咁、如果未睇咧，就可以去我哋嘅 channel 嗰度再睇翻，
0: 系啦，重温翻，
1: 睇重温。
0: 嗯，
1: 好啦，跟住我哋好似系第四集啊。原来一段关系咧，由好开心、好甜蜜，去到有机会破裂咧，系经过几多个阶段呢？
0: 哇，经过几多个阶段？9个啊！
1: 哇，好嘢，中晒啊！
0: 9个真系9个，
1: 9个阶段，咁、系一个每一步骤咧都系好清晰咁讲，令到大家明白咧，而家你系企喺边个阶段，唔好俾自己再跌入去嗰个陷阱。嗯、好啦，咁呢个如果冇睇啊，去翻我哋嘅 channel 嗰度睇翻个重温啊。九个阶段。第五集我哋有讲过咧，第三者出现嘅成因，入边咧牵涉我哋人天生有啲需求嘅。我哋讲嗰啲需求咧，就好似水杯一样，我哋要填满对方嗰啲水杯，令到对方感觉到好满足，咁佢先至会同你一心一意，同你个爱情先至有滋润嘅。咁有几多个水杯啊？记唔记得？
0: 四啦，三个啊？
1: 哦，
0: 唔啱啦，
1: 唔记得啦。
0: 系几多？
1: 六个水杯
0: ，
1: 六个水杯，记唔记得？
0: 记得，
1: 俾你睇翻啦。
0: 即系要有系有啲嘢认同感啊，要赞啊佢啊，得闲。
1: 每个人天生咧 ，B B 已经有噶啦，佢、要做每一个行为都系想满足呢六个水杯嘅啫。安全感、存在感、认同感、英雄感、刺激感同成就感，
0: 其实咪男女都要啊，
1: 男女都要。
0: 即系虽然我哋话，即系而家我哋就好似即系尽量，因为好多比较香港，你唔知比较女性多啲，即系有呢啲感情问题多啲啦。因为男人可能成其实唔系冇噶，我想同大家讲，即系我好多男性嘅朋友，其实一样，佢同老婆嗌交唔开心，去到离婚嗰步。都是癫晒、喊晒、沮丧、沉溺。不过佢要揾食，佢都唔可以喊咁耐。喊咁耐，都要提佢话你听朝你朝九点翻工啦，好唔好啊？即系男人就系咁样。咁仲女性，女性喊啊、嘈啊，好似即系理所当然啊嘛。咁其实男女都有呢个问题。
1: 哇，男士其实咧，你有冇发觉男人点解平均嘅寿命系短过女人？
0: 系咯，喂，揾食艰难，屈埋屈埋啊嘛。
1: 系啊，因为男士咧。唔系好愿意去将自己嘅心事讲出嚟，因为男人始终都系觉得我要系咪啊，要有自己嗰、那个地位啊，要受尊重啊，唔可以俾人感觉到我好似冇咗另外一个就会沉低。但系其实好多男士系好需要感情嘅关系嘅支援嘅。
0: 好惨，我见我啲朋友要搞到行到离婚嗰步都好，即系唔好以为男人冇嘢话你开心啦，离婚搵个咁样唔系啊，即系沉啦。我哋系要搵时间去陪佢啊，一样
1: 系咪啊？你都好多 friend 系咁啊，
0: 去到某啲年纪就会
1: 可能要饮多两杯先讲俾你听。
0: 我嗰啲仲惨，咪饮多两杯直情系，即唔有啲唔敢俾佢饮啊。
1: 哦，系啊，
0: 系啊，你饮咗，你冇饮啊，今晚啊，即系我哋惊咗你啊。
1: 咁都起码有你啲 friend 同人听下佢讲啊。我哋大部分啲男士揾我哋求助嘅时候咧，大部分好似你话斋，都系写字楼放咗工，啲同事走咗啦，就打俾我哋。
0: friend 都唔多，
1: 但系喊得好犀利，真系喊得好犀利。
0: click 中嗰个位一样系，即系冇，我觉得冇分别嘅啫。
1: 就算个太太有第三者，佢都愿意接受原谅，但系都冇办法。去挽留翻个太太都好想，即男士，系咪？所谓俗语叫大陆母都愿意去接受，
0: 系
1: 系咪啊？咁所以啦，今日我哋要讲嘅系咩咧？今集又系讲如何逆转破裂关系啦？点样去逆转呢？
0: 逆转即系已经系破裂得好紧要啦，但系你又要有个方法系急速嘅，先系叫逆转系嘛？
1: 冇错，咁啊当然系有方法啦。如果你用错方法咧。唔好讲逆转啦，反而恶化添。好啦，咁我举例一个案例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有其中一个客户啦，去揾我哋嘅时候咧，系女士嚟嘅。佢话我老公系一个冇谂将来、冇计划、冇储蓄嘅人，所以我哋成日嗌交。嗱，大家谂下咯，如果你个女士，你有咩感受啦？咁佢仲话日子耐咗。我哋嘅性生活都出现问题。佢仲怪我系因为我唔俾佢掂。佢先做错事，佢有一日个老公就同个好朋友坐埋倾心事， 而个女朋友咧，即系嗰个朋友系女性嘅，系朋友嚟嘅啫。但系因为咧饮多咗两杯，就同佢个好朋友发生咗关系。咁但系呢个男呢、這个老公咧都愿意翻屋企话翻俾个太太听道歉，我做错手事。
2: 唔知点解，我唔知点解佢会讲。
0: 黐咗线。
1: OK， 咁好啦。咁但系个太太就当然癫咗啦。咁、那个老公咧就好内疚，觉得自己都原谅唔到自己，执嘢走咗。咁呢个太太就揾我哋，佢话我好想挽救翻头家，我都觉得自己都有责任。咁佢曾经低声下气叫老公翻嚟，伤害自己又试过，哀又哀过，用过好多方法。佢好爱老公，好想佢翻嚟佢身边，我应该点做好呢？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三期
3: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季军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二啊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咗一级喺季军嘅谢霆锋嘅《推倒重来》啊。
3: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嘅亚军作品啊，有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啊。

台湾的音乐榜来到本年度第三周的榜单冠军位置，我们恭喜晒有五家城的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2: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

0: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哋作为男士啦，你觉得个女士觉得一个男人冇谂将来、冇计划、冇储蓄嘅人，点解会影响佢哋嘅感情嘅？点解要嗌交嘅？如果一个男人冇谂将来、冇储蓄，系、你觉得损害头先所讲嘅呢六个水杯，边个水杯系女人觉得？如果个身边个男人俾唔到佢，佢就会有呢啲情绪出现咧。
1: 嗯，安全感啦。
0: 啊，好嘢、啊，
1: 一定系啦。
0: 女人好着重安全感、尤其是女士选择同另一半，你系我嘅终身伴侣，嚟紧我嘅人生，我嚟紧嘅将来都会好想，好想你俾到嗰种感觉。
1: 安全感会唔会导致到女性即系冇安全感，都系甚至乎会谂再远啲？你都明知我想要有一个稳定嘅屋企啊，将、来咁你而家都唔做，咁你其实你都有我，你有几爱我啊？
0: 冇错，
1: 会噶系咪？
0: 联想好多嘢噶，系嘛？
1: 但其实个男人可能真系爱你噶，但我真系冇鬼用，或者我真系我想打机啊，我想玩啊嘛，但我唔必要谂咁多嘢啫，咁够食咪得咯，够使咪得咯。
0: 我成日都觉得咧，男。

0: 事咧，好多时你会表面觉得佢好似冇动力啊，成日挂住玩机啊，又好似冇乜表达。其实你谂住点啊？其实你有冇发觉男士未必系咁噶？佢哋唔讲噶啫。
1: 系。
0: 好多都唔会点表达噶，唔系个好似你讲嘢咁叻噶。
1: 系，我要讲出嚟啊嘛，唔讲冇人知啊嘛。
0: 咪系咯，
1: 即系所以其实好多男人就系佢系冇表达，但系其实佢系有谂法。
0: 嗯，
1: 不过即系佢冇讲俾你听，咁你唔讲唔讲就系唔知嘅。
0: 男人就好少讲心事嘅，但
1: 系
0: 唔代表我哋冇方法令到个男士可以表达，等你明白佢。可能佢唔系冇计划，只不过佢感觉到好挫败，而家暂时个生意啊，或者佢个事业啊，搵唔到空间，咁佢翻到嚟你又见唔到佢有呢个行动。
1: 其实10个男人喺香港，即系九个都想搵多啲钱噶啦。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就特登信有啲人我好唔信啊。而家我唔够穷，我再穷啲先得，谂办法系咪先？其实唔会，
0: 冇人唔想搵钱噶嘛，
1: 争在唔好表达，
0: 冇表达。
1: 但点都可以令到唔讲嘢嘅人又即系佢都喂你老公、你男朋友可以讲翻嘢咧？
0: 你知唔知大部分女士翻到去见到个老公摊喺度玩机，第一个反应讲咩啊？你又好想去讲多啲俾你听、其实我好努力噶，好勤奋嘅，我好有大志嘅，嚟紧好有目标噶。但系你见到佢玩机。你又好想知道其实佢系咪真系俾到安全感你嘅？咁你点啊？第一个反应，大部分女人第一个反应，你估下，
1: 冇乜反应。
0: 哇，冇反应都冇反应都好啊，黑面都好啊，直情出声就系好嬲啦，又摊喺度，你系咪男人嚟噶？
1: 哇，呢啲
0: 系咪啊？大部分都会有呢个感觉，因为佢感觉到我已经咁辛苦出去做嘢。我嫁俾你，你系咪应该俾幸福嘅生活我啊？而家你坐喺度净系。摊喺度有啲直情系话咧，几年都唔出去揾嘢做喎。
1: 系咁夸张。
0: 系啊，我成日都我一个女人养起头家，撑起头家，你就坐喺度净系挂住玩机。咁喺个女人嚟讲，
1: 咁呢
0: 个感觉到都系
1: 夸张啲嘅。
0: 哇，我都唔帮个男人啦，系咪啊？
1: 系。
0: 但系当你慢慢去了解、抽丝剥茧了解佢哋嘅关系咧，你就会发觉其实呢个男人今日摊喺个梳化度系有原因嘅。
1: 嗯。
0: 因为佢每日翻到屋企咧。个太太净系识闹，净系识单单打打，有冇了解过其实你老公过去做过啲乜嘢，导致到佢今日冇咗呢个动力咧？
1: 嗯，
0: 有好多原因噶，系嘛？当然我唔系话净系帮呢个男人，但系慢慢你会了解一个家庭一个关系，当有一啲遇到唔开心咧，其实两个都有责任嘅。
1: 嗯，
0: 系嘛？好似你话斋。咁你有冇尝试有啲咩技巧一啲心理学嘅元素，令个男人可以讲心事，你又可以鼓励佢呢？有大部分我哋就系感觉到你嘅行为俾我感觉到我睇唔起你。
1: 嗯，咪话你咯，闹你咯。
0: 你男人系咪应该养家？
1: 做运动都闹噶，啲即系我啲朋友嗰啲老婆嗰啲咧，即系去踢波、做 gym workout 咁样都即系你多佢都会出声嘅，即系心谂即系咁男人就调气一定好唔顺嘅。
0: 系啦，男人就好唔开心啦。
1: 运动下都坏，咁唔系出去饮，唔系出去蒲啊，大佬，咁都会夹嘅。你唔系打机添。
0: 嗯，咁你谂下，男人就觉得我冇做错嘢啊，我做运动啫，我又唔系去嫖，又唔系赌，又唔系滚，系嘛？点解你咁样都唔俾咧？系嘛？咁但系你又要明白，女人你要俾到一种感觉佢嘅嗰六个满足感咧，其中一个叫安全感啊嘛。
1: 因为你冇安全感，所以你去踢个波都系唔啱嘅。
0: 点解我唔俾你去踢波先？
1: 因为我咪做嘢求求其其，翻份工 hea 做，得闲又翻下唔翻，换下工点啊？
0: 其中一个原因
1: 啦，踢波就好原因，好认真啦。
0: 第二个原因咧，女人系好期待个老公关注下佢，俾佢感觉到你重视我。
1: 嗯、
0: 但我翻到嚟，我感觉到你好似重视你啲 friend 啦，重视过你啲踢波友啦，你有冇俾我感觉到你爱我、认同我？翻到嚟煮餐饭，你有冇多谢我、揽下我、锡下我咧、感激我咧？好多时男人又忘记咗一样嘢，觉得好似我翻嚟食饭，我唔需要特别赞你、欣赏老婆做煮咗餐饭煮得好好食。嗱，女人好得意嘅，其实你可以继续去踢波，
1: 系
0: 你继续可以做你啲同你啲 friend 玩，去搭飞机去玩都得嘅，只要你识得点样令到你老婆感觉到。原来你好认同我，好欣赏我，好珍惜我。但往往男人咧就唔记得讲呢啲动作噶，系嘛？好简单。每一日你有冇好留意你太太身边一啲好小嘅细节？
1: 佢剪头剪咗头发啊，
0: 系啦，
1: 啲乜嘢？
0: 老婆，你对耳环今日好靓，
1: 九成都冇啦，
0: 好衬你啊，系咪啊？九成都冇。其实好少嘅嘢咧，你就可以加分噶啦。
1: 但系
0: 当你加咗分咧，你老婆就会。老公，你去玩啦！
1: 真系啊，咁神奇。
0: 因为你完全忘记咗点样去俾佢感觉到你好重视佢，你要令到个女人感觉到咧，佢喺你心目中系第一位。
1: 嗯，
0: 你只要俾佢有呢个感觉，你去玩得
1: 就放你啦。
0: 冇错啦，但系而家佢点解会唔俾咧？我感觉到你唔重视我，点解我翻到嚟？我是很想你俾我感觉到你可以同我去倾下偈啊，讲下心事啊，陪下我去睇戏啊，行街啊。但如果你冇同佢讲过呢样嘢咧，你就话我约咗朋友去踢波，咁佢就咁啊，咁我咧，你有冇理过我？
1: 佢咪觉得就系你同佢食饭啊，一齐咧就冇嘢讲，就冇表情，好唔开心。好多女性都会咁讲，即系同啲朋友咧就食餐饭哇就好开心嘅，同我冇嘢讲嘅，会咁样谂噶。
0: 系啊，因为我平时同你嘅交流咧，你冇俾佢感觉到你欣赏佢某一啲细节。女人就好简单，啲细节就得噶啦。
1: 哇！但系咁，你都男人要真系要做咯。
0: 真的要做的，少少嘢你就加分的了、每一天讲一至两句这些很细微的
1: 东西。但开头可能他会听不惯的，他可能譬如说哇你老婆跟你两个人吃饭真的开心的了，还可以出去你煮得好吃，他可能说唉浪费你。
0: 所以我就成日都跟一些学生讲，我哋教咩叫做欣赏嘅威力咧？你唔系好假咁去讲啊！好多人都话：，诶、欸、，Cindy， 你教嘅嘢我都做过啦。好多人都讲紧话我点样去赞啊，但系你赞得嚟好假嘛，好似揾嘢嚟赞咁，冇证据。所有赞一定要有证据。
1: 嗯，明白。
0: 点样证据啊？我今日同你食饭好开心啊！哇，点解开心嘅？
1: 因为你煮咗我最中意食嘅呢个豆豉蒸排骨。
0: 跟住呢，
1: 跟住仲要系
0: 呢、這个只系一个系啦，见到有样嘢都系未得啦。呢、這个豆豉蒸排骨令到你感觉到太太系喺你生命里边属于一个咩人啊？
1: 煮餸嘅人，
0: 咁啊
1: 厨师，
0: 讲你走啊，当我系厨师
1: 啊，咁啊，
0: 搞错
1: 呢个点咧？有啲咩啊？
0: 你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最关心我的人、
1: 啊、
0: 因为你最明白我是想要什么、是
1: 不是
0: 你在我生命原来这么重要，因为得你一个知道我最想吃什么、是不是这种叫做你真的用心去欣赏他，他所做的行为带出他是一个什么人，这个人对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欣赏的能力咯、不是就这样你很厉害、厉害没用的，你赞小朋友很厉害他都觉得
1: 很要很实体的东西多
0: 一定要捕捉一些证据令到他明白、原来你所说的是有证据来 support 你所说的东西，他就会感觉到你真的懂得欣赏他、
1: 好，大家可以就了解一下，跟着就再深入一点就听回啊 Cindy 的 channel 这样，就是重温回这样，
0: 是的、
1: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但我们都有一本的、挽救关系的电子书、之前很多朋友已经拿过了、如果都想得到的可以就 WhatsApp 去554508355454508355这个电话就是查询，就是索取这本电子书
0: 免费送给大家。
1: Yes， 免费，
0: 秘诀啦吓，
1: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啦。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晚上11:35，
6: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0: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3: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4: 演唱会啦，
5: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3: 当时你系
5: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3: 喂，其实
5: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1: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瞓唔着就啱啦，呢度系新城电台 FM99.7。到底瞓唔着嘅时候，你会谂到啲咩呢？打俾你谂、哦，有陈奕迅嘅《全世界失眠》。

0: 刚刚听过有陈海荣的间歇性休眠和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失眠啊。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谭君朗。
0: 瞓觉瞓唔着，一定谂起呢首歌啊！既然瞓唔着，听啲好听啲嘅歌啦。有 Jam 邓紫棋嘅《睡公主》啊，做下睡公主啦、啊。

0: 眠之后呢，第二日呢一定会后悔。点解呢？因为呢返工嘅时候呢就会冇晒精神。最后有农夫嘅绵绵。
1: 点解我哋朝朝都要鬼咁早就起

0: 最后听到绵绵啊，希望大家有个好教训啊！听日准时翻工啦，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安排等问题，但美国白宫说有关报道不实，谅解备忘录内容是捏造。根据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报道，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协商寻求达成协议之际，伊朗情报部门指责美国和以色列

0: 仍然未放弃推翻伊朗政权。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话敌对势力试图加强经济施压，并在宗教和族群间制造分裂，同时策划恐怖活动、网络攻击和媒体宣传等，破坏伊朗稳定。声称特别提及透过星链等通讯设备走私问题，伊朗情报系统将会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非法走私通讯设备等行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目标包括纳坦斯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哈尔克岛战略石油设施和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讯设施。不过分析认为部分目标难以被发现，要精准打击难度相当大。山西省长治市发生的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超过80人死亡。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与。调查组夜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会议同时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重拳打击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和特大事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夜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三名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着陆场将会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政府将在星期日00:00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和大约170部学校私家小巴。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现行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营运基金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接近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

0: 承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是这个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Days in White。 这句说话经常听到身边很多人跟你说，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有时会不会觉得反感呢？说为我好，

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价值观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事情是绝对是对他好，但有时当你 push 得太紧要，压力太紧要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反动力。 Jace 加上林家谦隔离。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如果你有留意佢啦，听下佢啲访问啦，讲到佢由以前到到而家走上舞台，绝对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当中其实佢系付出咗好多好多。黄渤嘅一首《灵魂上演》。

一首合唱歌来自关淑怡加上李克勤，歌名叫做《依然相爱》。继续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多谢支持，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跟着有五月天的这一首《生命只是一场梦境》。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凌晨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实在好精彩，刻意地安排呢一首纯钢琴嘅演奏，一首熟悉嘅广东歌《单车》。哇，每一下咧，好似敲入我哋嘅心入边一样。Hello， 你好吗？节目系《情寻记》，喺新城资讯台，继续有程海欣。

个样可能多多少少咧都会有改变，但系佢嘅唱功啦，同埋见到佢继续喺唔同嘅舞台上高发热发亮，继续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都系件好难得事。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

0: 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简简单单的这种木吉他的感觉，这种的乐器衬埋他们好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的声音，很单纯，对着世界充满着好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晚上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水，准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三个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由于三人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衣监、衣保等要求更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他们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可以防止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又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大幅缩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放弃高浓缩铀不是以解除制裁作为交换。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同伊朗志在达成协议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未来几个钟头到几日内将会看到是否能够继续进展。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单方面宣布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最终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认为，此举是美方在正如争端彻底解决之前试图先

0: 压并引导公众舆论的行为。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表示，目前仍然有部分议题悬而未决，在伊朗提出的所有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该消息人士说，若果所有争议问题彻底解决，德黑兰将正式公布谈判结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他们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仔在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的空袭中身亡。声明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他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上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在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移至二号客运大楼，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说，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在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有乘搭飞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也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非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紧迫。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昌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成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咯，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两集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其实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因为其实我就跟他学吉他的 Daniel， 他就上过来节目的了，之前主要都是拿些音乐弹下吉他鼓励我们的病友，也都做很多我们的慈善的活动，有时都说我不如来弹下吉他给一些歌你们的朋友仔听一下，这样一直都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啊，咁嘅，咁啊，直至到上年嘅九月之后，其实我哋就开始咧就冇再一齐去做呢啲活动啦。事关就系当时佢就得咗个比较严重嘅情况啦，遇到咁啊，上一几集都有提过。最初咧就系因为佢一下子就突然间抽筋，跌咗落地下，咁啊送咗入院，咁啊最初就。见到个脑有阴影，再慢慢发现埋个肺都有阴影，一度咧就以为系脑癌嘅。咁啊，当时佢都出咗个啲 post 通知翻啲朋友仔，因为好多人都好关心佢啦，包括啲学生啊咁样。咁但系咧好辗转咧去咗好多间医院啦，做咗好多唔同嘅诊断啦，咁啊做埋种菌啦，先至发现原来唔系脑癌啊，原来系发炎啊。但系发炎原来可以好严重嘅，咁就系因为里边咧就发现到一只叫 Nocardia 嘅一只细菌。咁我哋都曾经上网去睇过呢隻細菌啲资料啦，但係係非常之少嘅，即係特别香港係更加少啦。咁就係原来呢隻菌呢係都常见嘅，包括可能喺啲泥土啊，或者係啲马啊、小动物啊相关呢啲呢都常见嘅一隻細菌。咁睇返资料就係一般人呢其实都可以呢，一隻細菌就算入侵到我哋都好啦，都係容易去处理到令佢消灭嘅。但係某啲情况之下，例如係免疫力比较弱啲啦，或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嘅朋友啦，可能对佢哋嚟讲呢个细菌咧就可以好严重嘅咁样，咁但系我都上网望过咧，原来有啲情况就系个免疫系统冇问题，免疫力冇问题都会中，我都见过台湾都曾经原来有 case 咁样中过啦，咁但系都要用抗生素去杀死佢哋啦咁样。咁啊，但系 Daniel 个状况咧都系嘅，咁佢都系要靠抗生素啦咁样。咁啊 ，Daniel， 咁啊，打下招呼先啦又。
8: 哎 ，hello， 大家好 ，Daniel。
7: 系啊 ，Daniel， 其实咧，我识咗佢都一段时间啦。咁佢相对个人咧又好斯文嘅，讲嘢有少少怕怕丑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先生啦。咁我上嗰几集都问佢啊，其实你一路都系嗰个即系个心理质素好劲啊，即系就算当时咧曾经唔会以为系脑癌都好啦，佢就啊唔开心一阵，好快佢就。回复翻个心情，佢又话自己唔可以好唔开心，又惊影响到屋企人啊、女朋友啊等等啊咁样样，咁啊甚至即刻会谂，我要好好地系做治疗啊咁样，咁好啦，终于知道原来咪脑癌咯，咁系如释重负啦。但系咧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原来系一个好对佢嚟讲系一个严重性几强嘅细菌啦咁样。咁当时嗱，你又开咗个脑啦，即系开咗做咗两次开脑手术啦，咁变咗而家有一个头有两个粒位啦，一个系头骨位置就冇咗一忽嘅头骨啦。咁因为佢上一集都有讲过嘅，就话可能啲医生都讲过个头骨都可能滋生细菌，咁索性一了百了。要可能彻底啲咧，就索性头骨都移走埋啦，咁变咗就个细菌就未必可以再能够喺嗰刻可以叫做大啲机会去清除佢啦，咁样。咁你就话咧，其实而家你一路都会做住复诊啦，同埋要食住抗生素啦，咁样。咁我想问下你个抗生素其实成个疗程要食几耐噶？
8: 抗生素要食一年嘅，
7: 要食咗一年嘅。
8: 咁佢打嗰阵时候就旧年嘅十。月尾开始就打啦，咁都好特别嘅，即系普通嚟讲，我哋即系打啲，即系可能吊盐水或者你打啲抗生素。

0: 身體就要種痘嗰啲，咁、我就要做一個細嘅手術咯，叫引入呢個 PCCI 嘅一個導管落去個手度。
1: 哦，即系另外都要做多一个小手术咁样。
0: PICC 系。
1: 哦 ，PICC
0: 一个导管手术咯。因为呢个导管手术就可以即系方便去即系做呢啲引即系引啲嗰啲抗生素即系打入去身体。
1: 哦 ，OK， 咁嗰个位系放喺身体边一度噶？
0: 咁个 PICC 一条管啦，咁就喺个手臂度伸延到落去个心脏度咯。
1: 哦，即系直头就系打咗啦。而家你嗰个小手术就将嗰条管放
0: 管系放咗去，咁就而家就拆咗嗰两条管。咁嗰阵时就系不停打，就每日打16个钟头都几痛苦嘅。因为回想起系由朝头早8点啦，咁啊打到凌晨1点咁。但当中就当然都有啲系冇打，咁啲医护都觉得话你都几特别。你平时啲人打抗生素可能都打1-2-3个钟咁，但你打咁耐，同埋每次都系要打好大剂量咯。
1: 哦 ，OK， 咁但系你因为当时个情况就一定要咁大嘅剂量，先至可以帮你杀死你身体上面嘅细菌咁样。
0: 系冇错，都起码计过可能1日1粒几咯要打。
1: 哦 ，OK， 每日都成粒几啊？
0: 系啊，差唔多。
1: Okay。OK， 咁但系嗰刻维持咗几个礼拜系要做呢一个状况。
0: 10月打到去12月中，10月尾打到12月中。
1: 咁之后就而家咧就唔需要有呢条管啦，因为唔需要咁样吊发。
0: 系，而家就食药咯，食抗生素，就口服抗生素咯。但系呢个副作用就系嗰种麻痹都 keep 住咯，有啲。
1: 但系反而嗱，而家你就话你因为口服抗生素啦，个剂量其实同以前相差好远嘅，系咪啊？咁但系嗰刻你吊紧，即系用呢个成呢几每日呢几嗰个剂量嘅时候，你系冇麻痹嘅感觉噶？
0: 一开始冇嘅，冇，但系去到后期就会有嘅。咁。唔知系咪好，即系呢个系关系咯。因为我都有问过医生话啊，佢以前嘅个案究竟佢哋会唔会都系有呢啲问题麻痹？咁医生话冇呢样嘢咯。
1: 哦，
0: 系咯，即系我就会有麻痹呢个感觉。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根据上一集有讲过啦，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很特殊很罕见，在香港整个 record 是不过40宗啦。咁但系咧，其他嗰啲病例咧，都冇你出现而家呢个系麻痹嘅感觉嘅。
2: 系，冇错。同埋佢多数个年纪都比较大啲，可能五六十岁嘅人先会有呢个嘅，即系入侵性嘅一个菌啊嘛。
1: 哦，即系其实普遍中咗呢个菌嘅，可能都系年纪比较大啲先至会有嘅。有冇话男性、女性占多嗰啲咁样，知唔知噶？
2: 这个就没问到。
1: 但是他们就没有出现这个麻痹的状况，就反而你才有这一种。
2: 是，我会有这种状
1: 况。但是其实因为香港实在太少了，其实正常他们都会想研究一下，其实是即可能因由怎样来啊，都会问很多资料的嘛。有没有说其他那些个案，他们会不会假设啊，因为我哋提及过就系可能系啲泥土啊或者相关啊，动物啊嘛。咁其实另外嗰啲人有冇话佢哋嚟自咩界别？即系譬如哦，原来佢系一个做真系喺马场做嘅，或者真系做一啲相关，可能种做一个花农嘅，有冇呢啲嘅资料噶？其实
2: 呢个就冇咯，因为我要再见呢个微生物学家，咁我见过佢哋一两次咯，跟住佢哋。都只是讲话去系咯，即系呢个讲比较少啊，同埋一个抵抗能力差就会容易入侵咁样。
1: 因为我有上网都望过咧，见到都有分析，譬如台湾都有 case 系话啊，佢系一个免疫力或者免疫系统冇问题嘅人，健康，但系佢原来系一个渔夫嚟嘅，咁都话一个渔夫都中咗呢样嘢，咁但系当后佢就用一啲唔同嘅抗生素去帮佢去处理啦，咁但系当然啦，冇好详细嘅结果系点样样，因为确实呢一种细菌咧或者相关资料确实真系好少咯，咁即系可能你下次又可以再问一下，即系。因为我哋都好想知道多啲资讯，其实啊，原来呢样嘢会唔会都有啲关系？因为其实泥土系好容易接触噶嘛，通街有花啊，有啲唔同可能花草啊咁。
2: 佢哋都有讲下啲会唔会食即系食生嘢，因为生嘢就可能都会有细菌啊嗰啲，即系可能你有啲人好大量啊，每个星期都食好多嘅一啲鱼生啊、刺身啊嗰啲，有都可能有机会有咯。
1: 哦，
2: 所以佢叫即系我得咗呢个。个群之后，佢叫我唔好再食生嘢嗰啲。
1: 哦，咁佢有冇提过？其实你除咗话生嘢就唔好食啦，即系惊有细菌，仲有冇讲其他啲嘢你要避免嘅？譬如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啊，或者食嘢方面。
2: 食嘢方面最主要是生嘢咯，其他都佢话可以正常食翻嘅。
1: 但系你本身中唔中意食生嘢？
2: 中意食啊，本身食寿司啊、鱼生嗰啲都中意食嘅，但系又冇食到好夸张。即系之前去韩国啊，都会食啲酱油蟹啊，或者啲生嘅叫酱油虾嗰啲吓，但系嗰啲系最多细菌。咁我而家应该以后都唔会再食呢啲。
1: 系，但系你自己再回想一下咧，譬如嗱，喺中呢个病之前咧，中呢个菌之前，其实嗰段时间有冇啲可能类似一啲咁嘅状况？你可能啊咁啱去咗韩国啊、日本啊，食咗好多比较多啲嘅呢啲生嘅食物啊，咁有冇呢一啲状况出现过？
2: 平时可能两三个礼拜就去一次，即系去嗰啲即系食啲日本生嘢。都會有嘅，
1: 即係兩三個禮拜你又食一次，
2: 有機會咯食一次，但係個量都唔係話好多嘅。咁早出事之前半年前就真係去咗韓國咯，咁都係食有食過醬油蟹啊、醬油蝦啲，但係我個量又唔係話太多嘅，但係唔知有冇影響，即係關係啦，就係我啊咁樣就即係生咗啲即系细菌啊，各方面。
1: 不过呢个真系唔知道，其实普遍好多人都会咁样食法，即系我谂，甚至韩国人、日本人佢都长期食好多呢啲啦。咁呢个都真系唔知道。咁不过嗱，喺当时你就话，你而家医生同你讲，你都而家呢刻都仲要继续去食住抗生素先啦。咁而家就口服嘅，但系咧，对于你个副作用嚟讲咧，就系你多咗好多啲好麻痹嘅感觉。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而家个麻痹系点样影响到你日常生活或者各方面啊？
2: 即系譬如可能冲凉嗰时第一浸嗰啲水，即系可能有啲热水，咁就嗰下都会即系有啲唔习惯嘅，即系冲落个身度咯。跟住譬如只脚出汗啊，只手出汗咁，都会第一下好似有触电啊，一啲少少刺痛嘅感觉咯。咁瞓觉咁就个麻痹系即系 出咗院头嗰一两个月，直情夜晚系好难瞓到觉咯，即系可能瞓一个钟又会醒下咁样咯，即系维持咗一段时间。
1: 嗯，
2: 同埋个关节位系会特别紧咯。
1: 嗯嗯，
2: 系咁系啦，喐动，譬如企耐咗或者喐动多咗，咁可能会再夸张啲
1: 啦。哦，咁但系嗱，你头先讲咧就例如冲凉。你第一浸热水嘅时候，就你会特别有啲咩感觉，觉得唔惯啊？头先话唔惯嘛，唔惯系点样？唔惯即系个温度令你会点样样咧？
2: 个温度我觉得特别热咯，啲水即系平时冲落去可能冇乜感觉，但系一冲落去就特别热咯。咁就头嗰几下未咁适应，跟住慢慢再适应翻咯。
1: 嗯，即系觉得好似好辣咁。
2: 系好辣，冇错。
1: 即系平时系冇乜嘢嘅，平时都系呢个温度噶啦。但系突然间，自从嗰段时间有呢个病食咗药之后，其实啲温度无啦啦，你会觉得好辣好辣。
2: 系冇错。
1: 咁、如果譬如饮嘢食嘢嗰啲咧，咁譬如饮汤啊、饮水啊咁嗰啲咧，
2: 食嘢食完嘢嗰个胃会扯住咯。
1: 嗯嗯嗯嗯。
2: 咁呢个就我唔知系咪。因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就系食唔到嘢，咁一食嘢就会呕，咁令到嗰个胃有呢个反应定点？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由而家到凌晨2: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食唔到嘢，一食胃口系咪就系你喺医院诶吊紧药嗰时啊？嗯，但系你已经唔使再吊，每日呢几唔使十几个钟之后，其实系咪个食嗰个胃口慢慢会好翻噶啦？
1: 系嘅，嗰阵时系，嗰阵时最夸张就系除咗打抗生素之后，又再吊盐水咯，即系每日可能有两升嘅水就打落个身体度，咁就一食嘢又呕啊，跟住又即系食唔到嘢，但系嗰、那个。醫護嗰邊就因為我嗰陣時就冇得去大便嗰啲，咁佢就話啊你要放大便啊咁樣各方面，咁就要即係一面就冇食嘢，一面你又放大便，嗰陣時最辛苦咯。
0: 嗯，因為其實你根本完全食唔到嘢，但係醫護通常會點樣同你講嘅？
1: 因為太耐冇去，咁佢哋話啊你有啲可能你個肚裏邊有啲宿便啊嗰啲，咁就要清曬佢咁樣，咁就要放。
0: 咁但係當時其實就都真係好難搞過，有嘢又食唔到。
1: 系、啊，
0: 但佢又焗住要帮你去方便，
1: 系
0: 咁都，
1: 所以就嗰时就瘦，开始瘦啦、最快嘅减肥方法啫。
0: 但系其实你因为你系咪就算你冇食嘢都好，其实佢帮你放都系会有宿便可以清到出嚟咁样噶。
1: 有但唔多咯，好少，同埋水咯。咁去到呕，一开始呕嘅后前期都会有啲呕出嚟，但系去到后期就净系呕啲水出嚟，即系不停你想呕咁样。咁佢哋就帮我打止呕针啊，跟住就有食啲止呕丸啊嗰啲。
0: 食止呕丸系咪都帮到噶？
1: 止呕丸其实唔系话太帮到，止呕针初期系 OK 嘅，但系去到后期都其实都冇嘅，即系打完之后可能都照继续呕咁。
0: 即系其实嗰啲药咧都有啲类似，好似譬如啲 cancer 嘅朋友，佢哋都可能有时会做啲化疗相关或者电疗，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出现好大嘅副作用，就系又会呕又会剩，其实都有啲类似佢哋嗰种反应咁样。
1: 冇错冇错。
0: 咁当时就系呢个经历令你其实就非常之怕喺留喺医院度生活咁。
1: 系一开始入院都想唔知几时可以出院嘅咧。
0: 但系
1: 都乜嘢都做唔到，即系差唔多24小时都喺张床度咁样。只不过可能做啲物理治疗就有可能一个钟或者点样就落一落床咁样咯。
0: 就嗰时都会做会 keep 住系每一日有一个钟头做物理治疗嘅。
1: 都有嘅。
0: 但系当时你嗰、那个活动能力系如何噶？即系譬如手脚啊，啲力度系点样样啊？
1: 左脚会差啲嘅，咁就我啱啱做。应该做完第二次手术嗰时候就左边身开始喐多少少，但系都系好似石头咁硬咯。咁我行路嗰时候都需要啲物理治疗师帮我踢住只脚嚟行咯。咁嗰时候都辛苦，因为系直情系真系好行都行唔到嘅。咁去到后期咁就个力就慢慢即系恢复翻，但系当然就冇以前咁即系完全咁样可以恢复咯。可能恢复一两成咯。
0: 哦，恢复一两成，
1: 喺医院嗰时都系一两成，而家其实都咁三四成到恢复。
0: 咁但系当时其实你如果唔扶住任何嘢，其实系咪唔能够行到路嘅？一定要辅助住你先。
1: 初期系嘅，一定系有人去隔篱绑住啊、掹住啊咁样，同埋去有啲学行嗰啲架俾我去用，咁先行到嘅。咁去到后期先就可以用拐杖啊咁样。
0: 咁系咪当时都要屋企人或者女朋友系每日嚟帮你去照顾啊处理，先至可以令到你可以扶住你可以行下路咁样样？
1: 物理治疗师会帮我扶咯，跟住去通常佢哋嚟探病嗰时候，医护就唔俾我落床下，因为惊即系可能有咩意外嗰啲。咁最主要系。物理治疗师即系做物理治疗师嗰时候，有人睇住就可以行
0: 咯。反而譬如屋企人嚟到就都唔俾你落地噶啦。
1: 系佢唔俾我落地。
0: 咁、哦、但系就嚟到系咪都帮你做下按摩啊啲？
1: 都有嘅，都有嘅。同埋好多谢有一位朋友，咁佢都系我公司嘅一啲学生啦。咁佢以前做过护士嘅，咁佢都嚟得好密嘅，咁就帮我去可能有按摩或者系做。其他嘢咁都有嘅，去过嚟探我咁样。
0: 咁帮你做按摩，其实系咪真系会舒缓到，或者帮助嗰个力度会恢复得好啲咁样？
1: 个人会舒服啲啦，因为毕竟只脚咧冇喐咁耐，好紧噶嘛。咁就同埋我要着啲压力物啊嗰啲。咁佢哋都有啲嗰啲叫按摩器嗰啲咁样，即系要戴落只脚度，跟住之后就有嘢去压住只脚咁样，都戴咗一排嗰啲。
0: 但系嗰个作用系做啲乜嘢嘅？
1: 即 模擬翻可能你只腳即承受翻個壓力咁樣咯。
0: 嗯哼哼，
1: 即係平時我哋行路你有即係壓力噶嘛，但係你長期瞓牀咁，你嗰個壓力唔同咗。
0: 嗯嗯嗯，好啦，咁嗱講翻個情況就係、是、好啦，當時喺醫院啦，咁離開咗你最終做曬手術啊，咁啊食咗都三个礼拜的药之后，咁跟住你就终于可以出院咁样样啦。
1: 系啦，冇错。其实未出院之前系医生系放咗一日假嘅，咁我就嗰日系冬至嘅，咁就翻咗屋企去食饭啦。咁放咗五个钟头到咯。
0: 嗯，
1: 咁最开心系嗰日咯，因为终于可以出去睇呢个世界。
0: 系，即系咁耐以嚟未试过，原来有一次个做东系咁开心，就
1: 系
0: 呢一次最记得。
1: 最记得系。跟住我女朋友就佢推住个轮椅啦，咁由医院啦，即系嗰时喺九龙附近嘅医院啦，咁又推到我去个地铁站度，咁系最开心嘅，因为可以见下呢个世界，又接触下啲阳光咁。
0: 嗯，即系好耐，即系好久违咗嘅一段，
1: 好辛苦喺医院系。唔能够想象，系真系好辛苦。
0: 嗯嗯嗯，终于可以食到一餐饭，系放咗个假咁样啦，好记得呢一日。跟住就冇几耐，就真系可以出院啦。
1: 系，冇错。
0: 嗯。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跟住你出院之后，有冇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其实你成个生活。
2: 出院之后都有的，即是出院就在家、住，同埋试下食，即系平时煮嘢食啊嗰啲，但系都系有啲困难嘅、因为我发觉只左手咯，尤其是可能我食饭啦，咁我攞起碗之后，嗰、那个姿势会 keep， 即系摆低碗之后个手左手会 keep 住个姿势，即系冇一个 signal 话啊，你即系放咗碗就摆低只手咁样咯，即系你要咬再俾一个信号去。要隻手就擺低咁樣。
0: 嗯，即係其實你正常我哋人類係靠個腦通知嘅信息啊，我隻手啊、腳啊點樣喐啊咁樣啦。咁當時你揸完隻碗，但係你放低完隻碗之後，隻手係唔識跟住放翻低，就好似繼續揸住隻碗咁樣。係，
2: 冇錯，冇錯。
0: 嗯，
2: 係呢啲咯，跟住個反應會慢咗咯。
0: 咁但係好啦，你揸住隻，你個手仲揸維持住一個揸碗嘅姿勢啦。咁係要點樣令到佢先至可以知道？哦，其實你可以放低隻手噶啦。咁係點樣令到佢知道噶？
2: 我都係要個腦控制噶。啊，你係咯，即係放低，俾個信號佢放低咁樣。
0: 即係你要同佢講咗啊，其實放得低噶啦咁樣樣啊。
2: 係啊，即係要刻意去控制隻手啊，擺低咁樣咯。
0: 嗯，使唔使攞隻右手去撳翻佢落去咁樣樣噶？
2: 咁樣唔使嘅，係個腦就可以控制到咁樣。
0: 咁即係其實嗰啲信號係會延遲咗嘅。
2: 係會延遲咗。
0: 除咗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就係你揸住隻碗個情況之外，仲冇啲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其實佢啲信號會遲嘅，即係你平時做係好正常，但係原來而家佢唔識得咁樣，係要通知佢或者會遲啲通知佢咁樣樣。
2: 都左邊會多呢啲情況，係、其他就右邊就冇乜大嘅一個分別。
0: 即右边就好如常，同以前差唔多。
2: 系啊，冇错。
0: 主要都系啲左边嘅手脚啊，咁样。
2: 因为我嗰个阴影喺个右脑上面，所以影响咗左边嘅活动能力咯。
0: OK。咁但系嗱，你之前有提及过啦，你当时开脑嘅时候，就医生发现里边哇好多嘅深绿色嘅好浑浊嘅脓啊，咁啊抽系咯，即系好几恐怖嘅感觉啦。佢哋抽晒出嚟之后，其实嗰、那个。位置附近有冇啲嘢受到影响咁样噶？
2: 医生话就冇影响，同埋个手术其实唔系做咗好耐咯。咁佢大概两到三个钟嘅啫。跟住，但系即系我自己感觉到系有啲唔同咯，个身体。
0: 就是、主要都系维持喺个左边嘅手脚嘅活动能力。咁、但系我想问身体，譬如身，譬如膊头啊、腰啊，其他位置系冇乜太大分别嘅。
2: 冇分別，喺左邊肢係啦，啲肢體就會有呢個分別。
0: 係主要係手腳啫，或者係手指嗰啲咁樣。
2: 手指會再敏感啲，即係指尖啊呢啲位置咧，會即係摸落去會大反應啲，所以影響到嗰個彈吉他，因為你知彈吉他你要撳落去。跟住你一撳落去就會有似針吉嘅感覺。
0: 好啊，嗱，我哋再留翻下一集，再慢慢講翻俾我哋聽。因為如果你咁大嘅反應，譬如話原來你撳啲手指落去都會有咁大嘅觸感，咁但係彈吉他就正就係依樣嘢噶嘛，你要撳住啲 cord 啊，跟住你總之係手指要靈活啦。咁即係其實對你嚟講就好個好大嘅影響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一齊分享一下。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四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印度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肆虐的伊波拉疫情病死率低于 25%， 远低于其他疫情。自5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到星期一，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邻国乌干达确诊一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世卫指出，疑似病例的病死率是 24.6%， 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 9.8%， 这个数字远低于自1976年伊波拉疫情首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以来16次疫情的病死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弹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传媒引述总统顾问利特温报道，泽连斯基已经去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报，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特朗普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报道指，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送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乌克兰早前说，美国因为分心应对伊朗冲突，因此提供先前承诺的武器。上个月突然遭到革职的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证实确诊患上甲状腺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解除邦迪的职务之后没多久，

0: 就收到確診通知。60歲的邦迪向 CBS 透露他目前正接受治療，並已經在幾個星期之前順利完成手術。儘管身患惡疾，邦迪仍然繼續堅持工作。據悉他將會加入白宮新成立的人工智能 AI 顧問委員會，即是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邦迪上個月初離開司法部時曾經表示對轉投私營機構發展感到興奮，而他今次獲委任進入白宮科技顧問委員會是他離職之後首度曝光。白宮前顧問米勒在社交媒體發文為邦迪打氣，形容邦迪過去幾個星期一直在默默抗戰意高昂，並讚揚他心地善良。邦迪是特朗普內閣今年以來第四個離職的高官，在邦迪落馬之前，國土安全部長洛姆和勞工部長查維斯德雷默已經先後被撤換，而就在上個星期，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亦都以丈夫確診骨癌為由宣布請辭。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之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昼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1.5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马嘉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9: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8: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8: 不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黑兰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指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拉伯協議，形容這些國家對美國有所虧欠，若果他們不加入協議，他不確定美國是否應該與伊朗達成協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表聲明說，他們的新任軍事領導人奧達和他的妻子和两个仔在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的空袭中身亡。声明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他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锁定并且攻击了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晚上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三个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由于三人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衣监、衣保等要求更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他们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可以防止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又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

0: 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嚟细心表难过，佢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系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昼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喺地盤進行吊運工作時，一部1.5米×1米的機器從大約4米高墮下，擊中該工人頭部，他昏迷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現至晚上大約11:30不治。警方將事件列作工業意外，正調查意外原因。渠務署已經要求承建商停止有關工作並進行安全檢查，同時責成承建商就意外展開深入調查，署方亦都會全力協助有關部門調查。政府計劃向香港郵政營運基金注資46億元，以支持香港郵政未來3年的運作。當中包括動用5億1000萬元翻新空郵中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出，儘管香港郵政已經採取開源節流措施，但國際形勢轉變和營運成本上漲，營運基金的財政狀況依然嚴峻。商經局表示，局方同香港郵政會同相關政策局全面檢討香港郵政的營運模式同財政狀況，因應最新估算的郵件量同郵政服務需求，考慮最適切的未來路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啦，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荷兰泛海探险公布，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申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作为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表示，该邮轮计划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和所有相关的政府保持密切联络。搭载了88个乘客和59个船员的红迪厄斯号上个月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展开南极航行，目的地是非洲的佛得哥，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美国经典处境剧《老友记》男星马修·派利前年因为吸食过量氯胺酮身亡，他的生前同居私人助理癌症因为涉嫌串谋分发氯胺酮致死，星期三在洛杉矶联邦法院被判处入狱3年零5个月。案情话，现年60岁的癌症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培训，但在马修派利离世之前几个星期内，涉嫌联同两个医生斥资超过$50,000为马修派利采购氯胺酮，并多次为他进行注射。马修派利在2023年10月被发现倒闭在洛杉矶寓所的按摩浴缸入面，终年54岁。验尸报告证实他的死因是氯胺酮急性副作用。癌症在2024年8月承认一项串谋分发氯胺酮致死罪，原本最高面临15年监禁。五同案共有5个被告，随着癌症被判刑，所有涉案人士已经全数落网并判监。在本案，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0: 后，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到 T2， 6月10号完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系。
5: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油价回落，道指曾经创新高，晶片股抑制咗标指嘅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以50644点，升182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标普500指数嘅11个板块六升五跌，能源板块跌1.6%，金融科技板块至多跌0.8%，电信板块升0.8%。七巨头方面 ，Meta 升3%，亚马逊升2%，Tesla 升1%，苹果靠稳，谷歌偏软，微软下跌，辉达跌1%。热门中概股当中，蔚来升9%，小马智行升4%，百度升2%，小鹏同理想偏软，腾讯同阿里巴巴跌1%，比亚迪跌2%，小米跌6%。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同伊朗达成协议。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4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肆虐的伊波拉疫情病死率低于 25%， 远低于其他疫情。自5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到星期日，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邻国乌干达确诊1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之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程时，一部1.5米×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名工人的头部，他昏迷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

0: 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嘅气温高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搵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J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2: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媒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就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个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一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1人，当中包括九个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若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狼为由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合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罐会进一步倒冧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在确认储罐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公布，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声明表示，遭袭民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到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空袭指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以色列星期二空袭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哈马斯之后证实他们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妻子及两个儿子在空袭中死亡。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在本港，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

0: 广播。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我是从来冇听过36着的。
6: 36着走为上着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㗎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係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5: 你沒理我
6: 秘笈呢样嘢都中㗎。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㗎。
5: 我觉得呢个係一个秘笈嚟㗎。
6: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係明朝时期左右囉。咁係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5: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60分。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根据会上发布的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我国将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在会上介绍，作为155的开局之年，今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重点围绕以下领域展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加快金融领域立法，将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保护，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监狱法、刑事诉讼法、水法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黄威主任强调，
9: 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8: 此外，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针对化学物质污染、光污染等新领域作出规定。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 73.4%， 其他项目有序推动。针对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最高法表示，正与时俱进研究新型案件裁判规则，尽快制定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保障资本。

0: 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情节较轻的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公安部副部长杨威廉在会上通报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成果。自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大力整治违规异地办案、违规查封扣押冻结等问题，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 依法变更或解除冻结账户19.9万个，释放资金89.8亿元。目前，公安部已出台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等20余项制度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以上由第一财经
1: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 分行业看，1到4月份，全国规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7.7%，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 43.8%。 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51%。此外， 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当海量的人工智能算力遇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的双向融合发展。在这场变革中，算力协同正成为核心引擎，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加速落地。下面让我们来探寻这场双向奔赴背后的产业密码。
3: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4: 深圳电信南山制算中心运营负责人王子毅：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 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
5: 90%以上。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 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
4: 5000万度的 绿电。 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
5: 100%。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
6: 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7: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
5: 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0: 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

0: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1: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副司长边广奇，
2: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3: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根据国家数据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大量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购买算力，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呢？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来听报道。
5: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6: 公司总经理庞宇农：
7: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5: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五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6: 南方电网市场总监李敏红：
8: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5: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6: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人工智能运营中心经理郑化：
7: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8: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4: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天气，中东部及华南的持续强降雨仍未停歇。今天一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渝、桂、鄂、湘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施行。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多个热点问题，标准起草负责人予以回应。在被问到每天限驾8小时的规定是否涉及网约车、出租车时，负责人表示，标准中关于疲劳认定情形仅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及相关驾驶员，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在回答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时，负责人明确，货车驾驶人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连续驾驶超4小时需休息20分钟以上。随着 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昨天，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今年将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然而，在广阔的市场前景背后，产品如何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下面让我们来深度解析这份报告传递出的产业信号。
6: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9: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6: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

0: 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运营经理程晨：
3: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0: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
4: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5: 上海市政府官网今天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举措包括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票根经济，打响上海服务品牌，鼓励跨界合作，完善政策供给，市区协同打造特色服务业集群区，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60分。
7: 今次的嘉宾就是关嘉敏，他刚刚在内地的肚皮舞比赛那里拿了进阶和新手两个的冠军。
8: 其实如果有肚腩的话，跳出来那个技巧就会明显一点的， 是一定有腹肌的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不是叫肚皮舞，其实它是东方舞来的。
7: Okay.
8: 所以呢它不只是一个肚皮舞，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呢风格叫开场舞啦，也都是东方舞一种，也都是肚皮舞一种啦。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80-90年代的东西，即是它是整只舞3-4分钟里面是包含了所有东西。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早上6点半，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另外有9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1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1人，当中包括9个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若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 浪为由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

0: 储管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五破裂导致储管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管会进一步倒冧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是确认储管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上个月突然遭到革职的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证实确诊患上甲状腺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解除邦迪的职务之后没多久，他就收到确诊通知。60岁的邦迪向 CBS 透露，他目前正接受治疗，并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顺利完成手术。尽管身患恶疾，邦迪仍然继续坚持工作，据悉他将会加入白宫新成立的人工智能顾问委员会，即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邦迪上个月初离开司法部时，曾经表示他对转投私营机构发展感到兴奋，而他今次获委任进入白宫科技顾问委员会，是他离职之后首度曝光。邦迪是特朗普内阁今年以来第四位离职的高官，在邦迪落马之前，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和劳工部长查维斯德雷默已经先后被撤换，而在上个星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亦都以丈夫确诊骨癌为由宣布请辞。意大利一间五星级酒店因为多次拒绝在餐厅向住客提供水喉水，被住客告上法庭。意大利最高法院日前作出终审裁决，裁定酒店方的做法并没有违法。诉讼由一个女住客发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取得的判决书，该名女子在2019年底入住意大利北部巴迪亚一间五星级酒店，她当时购买了价值5712欧元包早晚两餐的住宿套餐，但套餐不包饮品，需要另外付费。在享用晚餐期间，女事主向职员要求提供水喉水，并表示愿意支付相应的服务费，但是酒店员工坚持只是提供售价大约7欧元的樽装水。女事主不满安排之后入禀法庭，主张获取饮用水是一项基本人权，要求酒店赔上大约2700欧元。最高法院最终驳回她的申诉，裁定酒店拒绝供应水喉水的决定合法。案件之前已经先后遭到罗马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驳回。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的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地盘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1.5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 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6: 易醒啦、
5: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7: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中國財經60分。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对于饱受诟病的幽灵外卖，现在上海有了更有效的源头治理手段。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相当于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来听报道。
10: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11: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0: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12: 经营者童伟：
13: 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0: 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12: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
14: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日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0: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底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12: 美团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
15: 目前的话，上海有7-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10: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堂食标识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12: 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
16: 无堂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 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9: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

0: 经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随后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何反应？来听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2: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1: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3: 问界汽车北京来广营用户中心销售经理善心：
4: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1: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3: 小鹏汽车北京成寿寺店销售店长共报销：
5: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1: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3: 问界汽车来广营用户中心总经理王立民：
6: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每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1: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3: 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7: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配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核心项目验收及试验验证全部通过，船舶各项指标达标。此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后续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随后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季。泰山石承载中华几千年文化记忆，禁采令已颁布20余年。然而近日媒体暗访发现，在泰山石保护区内违规开采、囤积、公开售卖依然活跃。昨天，山东泰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已依法传唤5名责任人，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一块石头为何能催生出环环相扣的地下灰产链？让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这起事件背后的监管困局与破局之道。
3: 位于泰山东麓的下岗镇是盗采乱象最集中的区域。记者暗访发现，泰山石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白天商贩用不遮盖，相对隐蔽。
8: 那个什么泰山石吗？就在那用布盖上了，
9: 不让卖，
10: 小的几十块，大的一两百。
3: 不过入夜后，商贩不再遮掩。位于泰安历史文化中轴线的通天街，甚至变为了泰山石交易一条街。不仅线下火热，线上交易也暗流涌动。为了逃避监管，商家开具的发票也大有门道。快递网点在不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填写艺术品等方式顺利发货。
11: 石头还真不愁卖的，这会儿刚才又接了个电话，哪一块又定下
12: 来？泰山石开不了。开玉石，
13: 发票还有些工艺品，好比这是产业链了，黄花石头来了嘛，可以组织配座，配好座以后可以发50。
3: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部分村干部直接成为了这条灰产链的操盘手。有村干部坦言，他们以官方河道治理工程为掩护，由家人承包河段进行盗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这种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正是在于属地监管落实不到位。
9: 泰山石的买卖持续进行和当地的监管能不能到位是紧密相关的。当地的监管是以市级的规章制度来去进行监管，相对来讲这种监管效率还是不够高的啊，因为大家知道保护区的范围比较大，而且属于山区，从当地来讲长期存在泰山石的挖掘买卖的行业形成了一套自由的生态体系，对外部的监管来讲是非常牢固的，不光是不法分子，一些基层干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形成一个黑灰产，让基层干部真正发挥守门员的作用。
3: 一块石头为何让上至村干部下至普通村民甘愿以身试法？我们先从泰山石的价值说起。泰山石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文化上它承载着稳如泰山石敢当等千年民俗信仰，每一块石头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符号。生态上，泰山拥有超过25亿年的地质层，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核心组成。泰山石分为山上原石和河道水冲石两类，经亿万年水流冲刷形成，挖一块少一块，无法再生。这些都让泰山石成为所谓硬通货，更催生出环环相扣的地下灰产链。面对乱象，相关法规一直在不断升级。早在2000年，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就首次明确，景区内禁止开山、采石。2004年，首轮综合整治启动。2006年8月，泰安发布封石令，保护区内全面停止一切采石作业。此后至2017年，当地共开展了5次大型整治行动。到了2018年，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出台，泰安全域禁采正式落地。2019年4月，泰安更是重拳出击，关闭所有大型奇石交易市场，封存存量石材，并全面禁止线上线下销售泰山石。就在去年2025年9月，当地再次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四禁通告，即明确禁采、禁售、禁存、禁运，覆盖三大保护区。甚至连游客捡石代理也要面临高额罚款。然而专项整治往往是风暴式的，短时间内有效，但风头过后容易回潮。怎样才能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马亮教授认为，
9: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不局限于泰山，这地方可能是有化石或者说是矿产，其实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是不加保护的话，也同样会面临类似的挑战。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怎么在全国层面推动立法，形成更加强有力的监管框架。我们讲的保护性的开发才是可持续的。你比如泰山石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可能会变成一种地标，形成一些文旅消费的契机，也让泰山石为当地能够创造更多的产业和消费，也会转变当地的产业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体系，通过保护来去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全社会参与的保护体系。这个对于建立一种长效的治理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二。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昨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年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已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来听报道。
6: 今年以来，两岸民俗交流、旅游观光、赛事联谊等活动密集举办，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态势向好。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前沿阵地，厦门现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在厦门5通客运码头，不少台胞手提行李往返两岸，短短半小时航程让跨海出行如同日常通勤一般便捷。
7: 带爸爸妈妈来旅游，上次是我跟朋友一起来，然后我觉得还适合，蛮适合他们老人家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上次来办那个快速通关很简单，就顺便带他们办一下，这样放个证件，压个指纹，然后人就出来了，不需要再等那边排队，蛮方便的，蛮智能的。
6: 近期大陆推出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台胞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文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福建、上海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分析，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类占比接近70%。
8: 高崎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
9: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所以我们始终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
4: 近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硬刚稻城亚丁景区再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关注。昨天，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通报并没有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回应，持续引发质疑。来听报道。
8: 视频中，一名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省道部分路段截断， 需交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进入。
10: 就是我对你们这个收费有所质疑，需要看一下你们这个收费的合法性文件。
11: 这个有公示牌的。
10: 公示牌不看，我看红头文件。这个是省道，国家出钱修的路。那为什么我要走这个路，我还要给你交钱？
8: 景区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车费，但条件是博主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最终，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后，驾车进入景区。视频引发争议后，稻城亚丁景区昨天回应称，涉事工作人员属于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针对博主提出的近40公里的道路属于省道这一质疑，通报并未作出正面回应。据报道，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实际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此前，该景区因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等问题，遭文旅部点名批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公路。稻城亚丁截路收费，表面是管理，实则是侵占。而景区选择对截断省道收费保持沉默，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一种基于多方推诿现实、缺乏法律底气，并试图用非核心问题混淆公众视线的策略性抉择。呼吁相关部门正视问题，明确路权边界，规范收费行为，还路于民，还景于公。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白酒板块午后迅速冲高，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走强。跌幅方面，贵金属板块全天低开低走，电机板块震荡走低，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25%，收报4093.73点；深圳成指跌0.88%，报15736.47点；创业板指微跌0.07%，报4045.77点。全市场成交32599亿元，比昨天缩量45亿元，近45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资深投资人王丕达的点评。
13: 今天 A 股市场再度延续调整，走出了极端分化的割裂行情，个股普跌，冰火两重天。上证指数再次告破4100点，两市全天成交3.26万亿，连续多日维持在3万亿之上的天量，但是呢，较昨日有小幅的缩量。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前期强势的高位科技板块集中出现回调，而低位的防御类板块呢，有资金明显流入，特别是白酒板块、电力板块、煤炭板块等，今天资金流入幅度居前。机器人概念、算力概念、CPU、光模块等前期热门的板块集体回调。后续来看的话呢，高位的科技板块虽然今天出现集中的回调，但多以获利回吐为主，整体的板块逻辑和景气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低位的防御类板块呢，也仅仅是资金暂时的避险而已。投资者目前主要的策略还是等待主线科技板块调整到位之后再寻机会，而对于低位的权重板块呢，更多的可以做中线的布局和配置，切记短线跟着轮动不断的去跑。
4: 沪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08.17点，跌0.8%；上证50指数报2934.71点，跌1.3%。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2.13点，微跌0.0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大跌1.06%，报25328.23点；国企指数跌1.33%，报8463.02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下跌，鸡蛋涨超3.7%，白银、碳酸锂跌超3.1%，液化石油气、多晶硅跌超2.8%。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978.40元，跌0.98%。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3个基点，报6.8291，截至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6.7817，比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涨53点。 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早上七点，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星期将会正式启动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不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这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及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意思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谈判日程已经排到七月，咁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咁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其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关税，而且加方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指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公布，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八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声明表示，造袭民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空袭，说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个高级官员。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女指挥官和加沙城女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以色列星期二空袭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哈马斯之后证实他们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妻子以及两个仔在空袭中死亡。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在本港，政府将会在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价格压力。预计措施可以为 及大約16900架的士、大約3440架小巴同埋大約170架學校私家小巴。發言人指出，為咗確保公帑運用得宜，政府已經同6間油公司簽訂協議，確立責任同條款，清楚說明補貼措施嘅操作安排。呢節新聞報道完。
3: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

0: 新城财经台，
1: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Gi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早晨，早晨啊！时间去到咧7:07嘅时间，嗱，礼拜四嘅朝早吓，咁早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噶啦。今日咧最高气温咧去到成34度啦，新界部分地区可能去到36、37度啊。呢轮咧其实真系感觉咧炎热嘅天气啊！
2: 天氣炎熱啊，梗係最好香港人啊，開冷氣、彈冷氣啦。小紅書有一個啊，香港人嘅特色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內地朋友就好唔習慣，就係、是、話我哋去到商場啊、搭地鐵啊、去到餐廳啊，全部啲冷氣都開到凍。
1: 所以咧都必須要帶翻件咧薄褸出街，主要就係室內嘅時間咧。我哋有一段時間咧，俾人形容我哋係冷凍之都，因為咧好多時候入到室內咧就係冷氣咧相當之充裕啦。你譬如去咧日韓地方，特別係日本啦，你要知道咧有個節電嘅情况咧，夏天你去到嗰度咧，好多时候入到室内咧，其实个温度咧都可能去到咧26、27度啊，有阵时都会要咧泼住线吓。咁啊，英国方面咧，外国咧原来咧嘅冷气方面咧，亦都冇香港咧咁普及噶。咁你睇翻咧英国方面咧，原来咧佢嗰个住宅方面咧有冷气咧，只系仅仅有3%嘅啫。咁啊，德国、法国咧都系20%左右嘅。咁但系咧欧洲方面以往咧啲天气冇香港咁热噶，但系近年咧欧洲都受到热浪嘅侵袭嘅。英国咧连续两日咧打破咗5月咧最高气温嘅100年记录吓，咁啊在野保守党咧承诺，若果佢重新上台咧，就做乜嘢咧？就会推翻翻2021年咧执政嘅时候推出嘅冷气禁令啊，就俾新楼咧系预先可以配备冷气嘅，因为而家咧有呢个禁令咧，新楼系唔可以预先配定冷气嘅，咁亦都咧就系呢一个咧，亦都引起咗民众方面咧关注。
2: 咁呢個22年啊開始實施嘅新法例咧，
1: 21年
2: 啊立法啦嚇，22年啊實施啦嚇。咁其實呢啲真係嚇所謂我哋叫做俗稱呢個左膠嚇嘅思維啊嚇。咁啊即係要規管人嘅生活。咁啊，要被動式冷卻喎，咁啊，咩叫被動式冷卻呢？即係話啊，利用盡方法啊，限制啲太陽啊進入你個室內啦，嚇，譬如加窗簾啊，唉，自然通風啊，開窗啊，你建築物設計嘅時候啲坐向啊，咁啊搞掂曬先啊，冇辦法啦，咁你先俾你裝冷氣，咁所以咧啊，千辛萬苦咧嚇，英國嗰啲新建築物呢幾年咧就好難啦，佢又唔係完全禁，不過你話嚇即係
1: 咁你要證明翻就好難啦，所有嘅方法都做唔到，唔足夠咧，否則就唔會獲加裝呢個冷氣啦。譬如你要可能加裝一啲簾縫啊，一啲嘅百葉簾啊，又或者室內設計裡面咧啲窗户嘅位置啊，形成一個通風嘅走廊等等咧，係可以散温。
2: 咁好多移居咗英國嘅朋友都信呢樣嘢㗎，即係熱浪唔係今年有㗎，過去幾年都久不久有㗎喺歐洲。咁因為都普遍佢哋又唔係好裝冷氣啦，咁我舊年秋天去西班牙嘅時候都9月啦嗰時啦，舊年咁都熱地嘅仲係，咁佢有啲地方都冇冷氣，佢話個老闆話壞咗冇整，啲人都唔係好需要嘅咁，但係其實就都好熱啊，我感覺啊，咁啊體感啊，咁啊呢個我哋習慣咗啦，咁啊新加坡人好得意嘅，佢做咗個

0: 咧，油价方面咧受到嗰个局势影响咧，油价上升啦。咁其实能源方面咧，其实都紧张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个个都开冷气嘅话，其实咧而家就讲紧要节电啊，要咧系即系减少开冷气啊嘛。虽然个天气咁热吓，
1: 咁啊，欧洲咧就比较诶，你知东南亚、亚洲嘅地方咧就多个惨嘅，就系佢冬天又要好多热好多电，夏天又要好多电，又要搞冷又要搞热。咁其实咧，即系如果你世界嘅原油啊，各样嘢咧，即系升到一个位又唔落翻嚟咧，过得几个月，佢哋去到冬天咧，佢哋又唔开暖气咧，又搞唔掂。即系比起嗱亚洲嚟讲啊，如果你话哦，印度而家啊德里啊46度啊，越南嘅北部啊39度咁如果系呢一段时间咧，佢哋咪就系冷气就搞掂啦，因为佢哋唔会有一个冻到要暖气嘅冬天。咁所以咧，去到呢个欧洲，无论德国又好，英国又好，法国又好咧，咁佢受咗呢、這个。大熱天時冇冷氣呢樣嘢，或者要耗能咧，咁佢到過多幾個月嚴冬嘅時候咧，佢冇暖氣咧，其實佢係辛苦過冇冷氣嘅。如果大家住過喺歐洲，即係你熱就頂得順啦，你太凍咧，即係其實倫敦啊或者英國好多時就已經去到譬如11月啊，已經開始零度嘅嗰幾個月咧，又即係4點鐘、5點鐘就天黑咧。呢啲日子咧，如果佢哋係冇即係能源太貴，暖氣又開唔得多咧，反而我覺得佢哋仲辛苦。即係你亞洲而家咪頂住熱咯，咪即係揈下風扇啊，自己撥下線啊，搞個風扇仔喺個頸側跟都捱得過。咁但係我覺得英國佢本身嗰個結構咧，就唔知佢起樓嘅時候係點啊，或者佢以前古舊嘅建築嘅時候嗰個 requirement 點啦。咁如果佢話以節能出發點而新樓唔裝冷氣咧，咁呢個咧就即係都可以取代嘅。咁你咪揾個即係碌下碌下喺個屋企度啊，即係。你中意边度凉就局部地区喺度凉下，都还可以解决嘅。咁呢个就唔系冇乜咁 big deal 嘅啫。即系喺英国嚟讲，咁佢哋怕热又好，怕冻又好啦。佢其实都系计紧嗰个油即系能源嗰条单咯。嗰条单就真系令到佢哋好愁啊！真嘅。
0: 哦，真系愁啊！因为咧受到伊朗战事影响，你睇翻咧能源监管机构咧，其实都讲咧呢个高天然气嘅成本咧所影响啦。7月起呢个季度咧，包括咗咧电啊、燃气嘅每户平均能源收费上限有机会提高30%，去到就是一年1862英镑，即是大约19600港元左右，升幅2023年以来是最大的。所以这个都是令到他们关注。同埋刚才 A 姐都讲了，冬天其实他们都很冻，没暖气真的不得的，会冻死人的。尤其是南部或者是推广现在讲他们推广就是冷暖式的分体式空调，又建议学校应该避免可能在最热或者对最冻的时候做一些考试，令到考生分心。因为他们说现在天气太热，其实可能对于经济上都有影响，因为令到居民的睡眠质素就睡得不好，同埋令到学生很难专注上课，同埋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生产力。
2: 所以西方社会经常说这些环保啊，这些 可再生能源啊，这些
0: 持续发展
2: 有时只有港字而已。你做啲咁嘅限冷氣嘅建築規限，就限啲新樓，咁你有幾多新樓比例幾多啊？咁而家你幾年下來，終於有啲新樓啦，咁啲人咪嘈嘈閉咯，咁你最尾又要翻轉頭啦。咁你中國咧，先係真真正正咧，就真係即係再生能源嘅大國啊！而家咁你啲英國有做咗幾多啊？再生能源出嚟啊，水電、風電太陽能咁呢啲電嘅儲存啊、運輸啊呢啲咁嘅技術嘅進步，其實啊國家就已經係好犀利啊！即係西邊佢有好多啲水電啊、風電，咁啊可以運嚟沿海城市。那個輸電嗰啲技術，呢啲都係要開發啦，係要國家行為啦，去鋪呢啲網啊咁樣。咁啊英國唔係啊，到今日你暖都係用天然氣嘅，70多%英國人屋企都係用天然氣，咁你都係喺地球度泵出嚟嘅啫。咁所以講啊話係可持續，咁但係實際真係做到落嚟有效成效嘅國家真係唔係咁多啊。
1: 咁其實亞洲咧，而家大家都嚴陣以待咧，就係所 嗰個高温咧，拉起嗰啲電嘅開支咧，個肉耗電量咧真係好犀利嘅。咁譬如南方亞洲嚟講咧，最近譬如深圳啦，咁深圳咧就已經出咗一個第一個啦嚇，今年就高温呢個黃色預警啦。最高温原來佢哋除咗我哋有雨啦，即係雨就黃啊、紅啊、黑啊，咁佢哋原來高。

0: 温咧都有個黃色預警嘅，咁啊最高温咧就可以達到35度，咁啊攝氏啦，咁啊高温快速咧就令到呢、這個即係華南地區咧個用電量咧轟轟聲就扯咗上去啦，咁啊廣東啊、廣西啊、海南啊、雲南啊、貴州呢幾個省份嗰個電量負荷咧，哇創歷史新高，即係佢嗰個峰值咧，即係佢哋叫高峰嗰個位啊，叫峰值咧，就比起往年咧係提前咗一個月，即係話咧又熱即係近熱咗啦嚇，即係早熱咗啦。咁呢佢哋即係國家發改委都有一個研判嘅，最近咁就係話今個夏季嗰個氣温咧係比舊年，即係比往年啊，唔止舊年添啊，往年偏高。咁佢今年嘅用電量咧，亦都比舊年咧會增加9000万千瓦。咁啊，呢個係一個單位啦。咁啊，相當於咧多出一個河南省嘅用電量嘅負荷。咁啊，即係話呢個反而咧就係一來係錢嘅問題。二來就是都辛苦，或者個高温嗰個度數同埋個時間咧都長，咁啊唔怪得咧佢哋都整咗一個叫做黃色預警出嚟。
1: 同埋近年咧，其實你睇到咧高端科技發展啦，內地都發展得相當之迅速嘅。咁啊，新能源產業咧常態化咧展開咗咧就全天候咧需要咧連續咁樣生產啦，數據中心又持續運作啦，居民咧就係晚上咧好多時候咧就電動汽車要集中嗰段時間充電啦，呢啲都係咧新業態嗰個快速擴容咧。對於電嗰個需求咧係加劇咗，特別係咧某一啲嘅時間，尤其是夜晚添嚇。今年咧一到四月，原來南方嗰個電網咧，廣西電網公司重點監察到咧36间數據中心啦，用電量咧按年方面咧都升咗差唔多20%咁多噶。咁你睇到咧，即係國家氣候中心就預測咧，今個夏季咧全國大部分地區嘅氣温都會較正常咧個氣温係偏高嘅，用電負荷量咧有機會咧係再增加添噶。咁啊成日都講啦，中國南方嘅夜晚嘅温度咧大約30度或者以上咧。主要都是出現在7、8月，我們形容是盛夏的季節，但今年就特別早了，現在已經差不多就接近30度了。中國氣象網那邊就預測主要就是個副熱帶高氣壓就偏北偏強，內部就盛行就下沉一些氣流，令到氣温就是顯著地上升。
2: 國家都研發很多家電品牌都很厲害，格力啊、美的啊，他們做的冷氣都有自主的技術是省電的，甚至乎格力有做一些太陽能製冷的，真的做到零電費的。你當然就是那些別墅啊、那些大屋才做到啦，但是譬如說美的那些去做那些省電省電板呢，拿些專利金獎呢，都製冷技術呢都已经去到啊，即系悭电比以前啊悭咗40%啊，咁又人工智能啊，又大数据啊，咁啊用好多晶片添嘅吓，咁啊等个冷气机咧吓，就系个能源嘅使用啊最有效率，咁所以科技嘅进步咧，确实即系就系环保嘅最好嘅做法啦吓。有时即系立法派咧成日谂住，立条法例啦，唔俾你直情唔俾你装冷气啦，翻原始社会通风啦，咁其实呢啲系倒退吓。就不是真的解决了人类的生活的问题。
3: 今天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5: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4: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5: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今日咧，信報嘅社評咧就提到香港嘅人口危機嚴峻啊，鼓勵生育而進取。咁香港生育率低咧，全球排名第二噶啦。特區政府喺2023年就推出咗新生嬰兒獎勵金政策，向初為父母嘅一次性咧就派20,000元嘅現金，為期3年。咁措施咧就將會喺今年10月底咧就結束啦，好快3年啦。咁目前咧仍然係喺度檢討會唔會延長或者係調整。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年2月發表佢最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都冇提及相關嘅事宜。佢話會留待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面公布。咁如果係調整嘅話，現時係有一個值得參考嘅對象，就係台灣規劃嘅人口對策新戰略，總共咧係涉及18項嘅措施。香港同台灣曾經係同屬亞洲四小龍，經濟都係蓬勃發展，但喺生育率方面咧就可謂同病相憐啦。香港係全世界排名第二，而台灣就全世界排名第5。台灣政府為咗係振興生育率，決定提高顯著咁樣提高呢一個離遊因素，最大嘅亮點係推出0-18歲成長津貼。即是说每个小孩从出生到18岁成年，每人每月可以领取5,000元新台币，大概相等于1,250元港纸。预计政府一年会投入2,000亿新台币，相当于500亿港纸这个预算。新的政策将现行的津贴去到这个6岁的优惠期或者受惠期是大幅延长的。小孩子最高累計可以咧，係即係由出世到18歲咧，就領到108萬元新台幣，相當於20萬港紙。咁呢18項措施當中，除咗直接派錢之外咧，仲有人工生殖啦、託育啦、學貸即係學費貸款啦、稅務啦、住屋啦，同埋延長產假等方面嘅各種支援。國際經驗顯示，派錢即使未必可以令生育率大幅提升，但最低限度能夠防止生育率進一步下跌。同屬於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呢，就拿到不錯的成績，透過每月育兒現金輔助，等當地的嬰兒呢由誕生去到滿7歲，合計可以領到2,960萬韓元，即是大概173,000港紙。咁呢一個國家嘅生育率咧，就由2024年嘅0.8，就呢個算係低位啦，就反彈到而家咧係0.93。相比於台灣同南韓，香港嘅生育率咧喺鼓勵政策方面咧係流於保守。新生嬰兒獎勵金政策咧不但係金額有限，只不過係20,000元，喺好多人呢個眼中咧係屬於微不足道，而且係屬於一次過派俾你，冇法子滿足養兒育女的持續需求。根據勞福局資料，截至今年2月20日，已經大概有65,500名申請人獲發放這個獎勵金，總額大概是13億。考慮到政府庫房已經是扭虧為盈，就算不似得台灣一年投入500億港紙，香港的催生金額相信還有加碼的空間。生育率太低造成很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人口老化，令到这个劳动力萎缩，妨碍经济发展，并且带来沉重的医疗压力。南韩曾经是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必须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以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不少人都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人口必须增加到1,000万。振兴生育率涉及这个宏观盘算的人口政策，既然政府正在检讨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又在筹备香港5年规划，那思路重点应该是放在怎样透过可持续的措施部署人口战略，不适宜继续采取保守的立场。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卖鱼不卖非议是回避解说难释疑啊！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发生至今足足半年，但系别说话听证会仲未完成啦，卖楼死线迫在眉睫，先至系最令居民困扰嘅事。政府连日嚟安排各座嘅居民第二次上楼执拾，唔少居民趁机表达积压已久嘅不满同埋诉求，直斥管理公司回避召开业主大会，政府又一味单方面催促佢哋出售业权， 等紧楼换楼，究竟系换啲乜嘢楼咧？保险点样赔偿咧？以及系唔出售业权又有啲咩后果咧？居民一直系糊里糊涂，得唔到答案噶。政府寻日继续开放宏道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第二。

0: 二次返回单位執拾物品，居民趁机大表不满，直斥惨剧发生至今唔单止未有厘清到呢係祸害嘅原因，就连政府官员一句道歉亦都欠奉，遑论係有人问责。有宏福苑嘅居民甚至表示，当局连佢哋喺自己单位里面张贴标语表达不舍之情亦都不被允许，对此感到大感费解，批评有关做法不近人情，而且係冇法律嘅依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居民清楚地表达係原址重建的需求，而站在政府的立场，当然希望尽快作了个了断，再拖下去事情可能就更难收拾，无谓节外生枝。站在部分业主的立场，家园尽毁甚至是家破人亡，心情亦都很沉重，居无定所流离浪荡亦都不是办法，但求尽快有个居所重新开始。然而亦都无可否认，仍然有相当多的居民是不愿意搬走的，希望原址重建，返回自己的安乐窝，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理据，这些都是无可厚非可以理解的。诚如大部分居民所说，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按法例召开业主大会，给分散的居民可以重新聚在一起，向外界发出清晰的意愿，少数服从多数。获得政府委托管理大埔宏福苑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举行了两场的网上业主简介会之后，未有交代会不会有第三场，但大部分业主依然不清楚自己的权益和责任，感到是被疏忽和是敷衍的。现在政府呢仅仅是透过所谓解说队和一户一社工向居民单方面发放信息，居民的回应就不被理会，完全感受不到是你情我愿有商有量的，只是感到大石压死蟹不满的怨气才怪。虽知道宏福苑的业主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小市民，他们不好像高官和议员那有封口的薪酬，有些人甚至是楼王，刚刚相反，宏福苑的居民家境不富裕，穷不生之力，死悭死抵买下小小的居所，无非希望是落地生根的。尤其是不少居民年次已高，现在才叫他们重新做业主，根本就是没有银行愿意提供按揭，就好像临老过不到世，沦为无根之平，更加不必讲话一个小小的家随时是居民住到百年归老的地方，买与不买并非简单的决定。总而言之，回避问题并不是正途，政府有责任对居民做好解说，听清楚居民的诉求，尝试逆地而处，最后才能够得出一个最公平妥善的补偿方案。
1: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财富管理香港清冠，金融中心奋力向前，一个国际的权威研究，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当中六成的资金来自内地，反映了内地财富持续高速扩张。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家门户的角色十分重要。香港过去国际金融中心以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为代表，随着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化，近年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政府亦都积极推动这个家族办公室的业务，提升香港的财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仍，香港利用突出的财富避险港的角色，应该把握机遇，进一步打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已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进行了讨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是推进入盟的进程并迈出决定性步伐的重要时期。德国总理默茨较早前提议可以允许乌克兰以准成员国身份加入欧盟，令到他能够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但没有投票权，作为迈向全面成员国资格的过渡安排。不过泽连斯基说这个提议不公平。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推进加入欧盟所需的改革，随着反对乌克兰入盟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选举中落败，谈判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冯德莱恩补充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四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印度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到星期一，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乌干达确诊1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荷兰泛海探险公布，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营运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作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营运。泛海探险表示，该邮轮计划由6月13号起恢复营运，并执行预定航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到13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同所有相关政府会保持密切联络。在本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移至到 T2， 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 T2 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咁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喺明年底之前投入服务。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至到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关注，政府有否研究合并两个码头，将节省的资源用于提升港澳客运码头的设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后的承载能力，当局需要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工程技术可行性和所需的改建工程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以及财务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多项因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喺竹园道近雅竹街，现已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措施，同时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元芳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就排到去九龙塘会。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系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10: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Daniel。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吓。咁路透社咧引述咧独家引述一名咧美国官员咧就话咧，美军咧向一处咧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同埋咧商业交通机交通方面咧构成威胁嘅伊朗军事设施咧发动咗新一轮嘅袭击吓。咁而美国官员更加话咧，美军系仲拦截咗并且击落咗咧多架咧对美军同埋商业海上交通构成威胁嘅伊朗无人机吓。咁啊，油价方面咧由低位咧就略为反弹翻上嚟，今朝早咧反弹翻接近咧系超过1.5%嘅，咁啊反弹翻咧1.31美元，做紧89.99美元一桶嘅。咁至于话依家股市咧，道指方面咧收咧就创咗呢个新高吓，咁晶片股咧就系压制咗咧纳指嘅升幅啦。咁啊，纳指同标指啦，纳指同标指咧唔系升好多，标指咧就升咗1点啫，纳指系升18点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2: 早晨。
3: 早晨，非常之晚。早晨，郭燕明。
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就路透社方面独家话咧，美军咧有咧系就袭击咧就系伊朗方面无人机咧击落咗多格添嘅。咁油价略为咧弹翻上嚟啦，但系琴晚咧道指方面收咧就今朝早咧就创新高啦。点睇而家个投资方向啊？
3: 其实我谂个市场方面都仲系好乐观嘅情绪啦。咁当然，琴日方面科技股就好似叫做回一回啦，或者建造半导体有部分公司有啲回一回吐啦。咁但系对比翻过去一个礼拜啊，或者过去一个月嘅升幅咧，其实个回吐幅度就好少嘅啫。咁同埋都算系唞一唞气啦，都唔算话真系啲咩好大幅嘅一啲回吐啦。咁同埋我谂个市场情绪方面都仲系好强势嘅，咁所以暂时就见唔到话有啲咩特别转势嘅情况啦。咁当然市场都仲系好对半导体方面嗰、那個即係收入盈利嘅增長都仲係一個好樂觀嘅一個展望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只要呢、這個即係展望繼續係即係比較樂觀嘅時候，咁即係美股方面繼續向上呢、這個機會都仲係好大啦。咁當然即係股值上面貴唔貴呢、這個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個市場氣氛都仲係好支持啦。咁至於你話講翻中東嘅情況啦，咁油價方面今日雖然話叫有新少少即係回升翻啦，咁但係其實

0: 你見到個反應都好少，咁例如話樓油方面都仲係90蚊啦，啊布油方面亦都係即係叫做喺95蚊留下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市場都仲係樂觀嘅，覺得中東方面嘅情況最終係短期內能夠解決，貨源物資可能能夠重開，令到嗰個石油供應能夠恢復啦。咁當然我一路都會覺得有少少要有懷疑，或者少少有啲即係要謹慎嘅地方，係咪真係可以即係短期內真係可以達成到協議，最終係可以開放翻成個海？莫斯海峽咧，咁我谂呢个都仲要等咯，因为始终你话即系虽然美国就好乐观啦，觉得话即系好快会有协议啦，咁但系咪真？我始终觉得会有个疑问，有问号喺度。
1: 嗯，咁啊呢个吓嘅过程一定系又打下又倾下，打下倾下噶啦吓，加上美国噶，而家特朗普嘅风格啊，点会咁吓？即系佢自己都最近都特别讲啦，又话唔心急啊吓，即系拖慢嚟做都冇所谓啊咁样。咁呢啲啊就係策略嚟嘅談判啊，咁但係對於周邊國家嗰個影響咧，之前一直大家都講話會有呢個傳導效應啊，啲貨品嘅即係農產品啊石油副產品啊，各式各樣嘅通脹啊殺到埋嚟啦，咁差唔多數據就出噶咯喎，年中啊呢個影響會唔會係比預期其實係高嘅咧會啊？
0: 其實我諗通脹方面確實係上緊嘅，咁你睇翻即係早前啦，公布啲四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嚟美國方面啦，通脹去到即係講緊3% 樓上噶啦，咁即係歐元區亦都係去到3% 啦，咁就好明顯就反映就個通脹開始係受到個高油價所影響啦。咁當然即係而家見到油價能夠喺高位落翻啲嘅，咁市場就會安心啲啦，覺得就算你話即係未來幾個月個通脹都比較高都好啦，未至於去到一個即係好明顯失控嘅一個情況嘅。咁同埋我諗，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對個通脹係咪有個即係比較大或者持續嘅影響，就睇個傳導嘅作用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只係兩三個月嘅高油價嘅，咁個傳導作用就未必話真係好多或者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再拖多兩三個月嘅個情況就會好唔同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最終個影響都係睇究竟而家中東嘅情況最終係咪能夠解決嗰、那個即係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重開，令到石油供應能夠恢復。咁如果短期內做得到嘅，咁當然市場就唔會好擔心個通脹嘅問題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再拖多两三个月嘅，咁我谂嗰个影响就会明显同埋严重啲咯。咁所以都要睇中东嗰个局势嘅发展啦。咁当然暂时我就觉得唔明朗嘅，咁所以都要有个戒心喺度啦，唔好即系所有嘢都觉得一定系能够解决嘅。始终即系呢个问题每拖多一日，其实对个通胀都会即系有个影响喺度啦。咁同埋另外一样要留意就系我个市场嗰、那个即系通胀个预期会唔会因而受到一个影响啦？咪始终物价。上升當然呢個係直接會影響到通脹啦，咁但係我諗最長遠計嚟講，市場更加擔心嘅就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全球對個通脹個預期有冇一個升温嘅情況，因為嗰個會嚟話會帶動第二輪啦，甚至第三輪嘅通脹壓力。咁例如最簡單啲工人要求要加人工嘅時候，會唔會要求多咗？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將來通脹係會高咗啦。
2: 咁而家咧，其實嗰個環境咧已經維繫咗，即係係咁樣打打停停啊，鬧下，然後又打下咁咧。嗰、那個和談咧，其實都有少少渺茫嘅，即使啊，特朗普講咗 N 次咧，就話接近啦、接受啦，其實同呢個俄烏嘅情況一樣，佢哋棘住咗嘅嘢咧，根本係冇一個突破性嘅解決方案嘅，即係等於俄羅斯同烏克蘭咁，始終你為咗嗰啲領土啊，又為咗即係好多嗰啲由最初打嘅時候嗰、那個起因啊，嗰、那個動機咧，到中段，到四年幾之後咧，啊冇乜。寸進嘅，即係如果大家接受就只係因為時間沖淡咗，即係已經失望咁解。但係我唔見得伊朗而家係三個月就係時間沖淡咗，失望啦，即係讓步啦，妥協啦，投降啦，甚至咁。但係你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反而覺得伊朗係賺咗嘅。咁如果以前嚟講咧，佢係冇咁名正言順咧，就喺嗰度咧就覺得係自己歸佢嘅插旗嘅呢度我睇嘅咁樣。而家咧就成為咗談判桌上嘅其中一项同美国喺度拉锯啊，或者纠缠啊，或者拗咁，其实核原料咧，我哋外界系无从得知嘅。你话你清咗啊，你话你出售咗啊，你话你已经销毁咗咧，其实就真系大家得个讲字嘅啫。咁假如呢个三个月嘅事情咧喺度咁样反反复复咧，如果再反复多三个月，咁你会觉得点咧？
0: 其實我諗，如果再反覆多三個月嘅時候，我諗即係對全球經濟就一定好大嘅傷害啦。咪即係高油價對個經濟嘅影響，每一日都累積緊啦。咁事實上，我諗即係你話頂兩三個月嘅好多國家，我諗都頂得到啊。咪始終有啲國家會有啲石油儲備喺度啦，亦都有啲國家基本上可能。

0: 就即係可以透過政府可能一啲補貼啦，去緩解咗嗰個高能源嗰個對經濟嗰個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拖多兩三個月，咁即係累積嘅時間已經去到半年㗎啦。咁基本上我諗好多國家基本上就未必再即係忍受到啦。咁你會更加多嘅經濟數據會反映到個經濟真係會受害啦。例如最簡單你嘅生產成本高咗嘅時候，咁啲商家究竟轉唔將嗰個高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咧？咁你轉嫁嘅時候即係要加價啦。咁你加價就會影響銷售啦。你唔加價，咁基本上你嗰、那個即係利潤就會受壓。咁對啲商家嚟講，就會見得到更加明顯嘅一個傷害啦。咁對個經濟嚟講，一定係反映個消費市場身上噶啦。因為你個能源嗰個支出高咗，咁自然即係每個家庭可用嘅收入會減少啦。自然係花費其他啲商品嗰個能力就會減少啦。咁你會見到啲零售數據亦都會受到影響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機構都講啦，個油價高維持一段更加長嘅時間，今年嘅經濟增長就會進一步減慢，甚至會即係有機會冇咗經濟增長添。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要小心啦，因為個股市就完全冇反應㗎啦。你見到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全球股市咧，都係比戰事爆發之前要高嘅，甚至係高唔少嘅。咁所以其實背後都反映住市場都好樂觀，或者叫做冇乜好擔心，就係話個高油價會令到個經濟會受損呢樣嘢咯。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個央行嗰個政策嘅改變啦。咁而家其實市場都派先咗好多央行今年係會加息嘅。咁背後嘅原因都係擔心高油價會推高通脹咯。咁所以如果你再拖多兩三個月，個通脹嗰個威脅自然就進一步增加啦。咁即係自然更加會落實咗好多央行係今年需要加息咯。
1: 咁另外咧睇翻咧十年期嘅國債咧就去翻四厘半嗰個位啦。你自己睇短期係咪都仲係會 keep 住喺呢啲位置？
0: 其實我諗會 keep 住一啲位置嘅啦，甚至你話會再高少少都唔出奇啦。咁當然即係我諗呢一刻暫時冇再進一步上升，或者叫做高位有翻啲回落咧，個原因都係油價跌翻落嚟啦，或者叫做呢一個禮拜一路都傳啦，美國同伊朗方面好快會達成呢個和平協議啦，咁所以令到市場對嗰個通脹嘅憂慮咧係減少咗少少嘅擔心嘅。咁但係你每拖多一日都未見到真實真係有個和平協議嘅時候咧，其實市場有機會會再次擔心翻個通脹嘅風險。咁當然即係呢個要睇住個油價係咪飆翻上去啦。咁但係今日暫時嚟講，或者呢一兩日就冇個油價都仲係往下走緊嘅，或者叫做都係過去一個月嘅低位啦。咁所以暫時嗰、那個通脹嘅威脅好似係即係放緩咗少少。咁但係始終我呢個即係威脅未能夠完全解除嘅時候咧，債息方面咧始終都唔能夠排除佢會再升呢個情況。
1: 另外 SpaceX 咧就嚟紧下个月会上市在即啦，咁啊富士罗素指数咧礼拜二宣布修例加快咧新上市大型纳入去咧，就系佢哋主要嘅指数嘅速度啦。估计 SpaceX 咧挂牌之后第五个交易日之后咧，都系有机会咧被纳入去咧相关指数嘅成分股啦。你睇咧，而家大家嘅焦点都放咗喺 SpaceX 啦，会唔会咧令到大家即系嗰个嚟紧个部署策略会有唔同，或者有冇相关股份可以先炒上？
0: 其实我谂对于一般嘅一啲即系家庭即系叫听众嚟讲咧，咪始终都系散户啦。你话要部署，基本上都要等 SpaceX 上咗市先至可以即系买得到佢嘅股份啦。咁当然啦，即系其中一个可以参与嘅就系你第一日上市嘅时候，你即刻买入啦，或者你系买一啲相关嘅 ETF 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提前部署嘅，都有嘅。你买啲相关一啲即系航空类嘅一啲股份，例如话 Rocket Lab 等等啦。咁呢啲都系即系喺 SpaceX 一路即系炒作住佢上市嘅。其實個市場氣氛繼續去一啲航空相關或者太空相關嘅一啲股份有一個好熾熱嘅一個即係興趣啦，或者叫做帶動住成個市場對即係啲太空方面相關嘅股份一啲關注啦。咁所以都可以買啲周邊相關嘅股份，叫做係先參與住先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SpaceX 好啦，或者其他啲相關嘅股份都好啦，其實估值最近都好高下噶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就係話如果佢真係上咗市之後如果嗰個股價動力唔係特別強嘅，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個市場會唔會有啲即係炒過龍嘅情況令到啲資金突然間會即係離翻開呢個即係叫做 setter 或者呢個即係市場，咁都要小心呢個相關嘅因素。
2: 但係市場嘅除咗上太空嘅可能 SpaceX 炒一輪啦，但係人工智能股呢個浪潮咧真係即係勢不可擋啊！咁南韓呢個 SK 海力士啊上咗市值啊破萬億美金啊，成為一個俱樂部成員啦。咁諾基亞都翻身喎我哋細個嘅時候揸住嗰隻諾基亞香蕉手機， 咁啊喺2000年開始，佢股價都上咗八成噶啦。咁而家咧佢又搖身一變啦 ，AI 嘅外衣就令到佢咧股價就升咗今年啊1.4倍啊。咁其中就係英偉達就話投資10亿俾諾基亞就搞呢個基建啦。咁即刻搖身一變咧，日後啲5G、6G網絡咧就可能需要諾基亞啲組件。咁其實個大環境都有啲去中國化嘅要素嘅，有啲國家就啲華為嗰啲做得好好噶啦，已經平過曬諾基亞。咁但係有啲國家又話唔用啊嘛，咁啊變咗呢啲咁嘅舊嘅股啊，可以翻山翻，係咪即係諾基亞呢一類咁一貼做 AI 就即刻可以彈起咧？
0: 其实我谂而家系因为个市场气氛就系只要你能够楞得上 AI 嘅话咧，其实只要市场有炒作嘅话题，基本上股价就起飞嘅。咁但系我谂最大个问题就系相关个背后嗰、那个即系收入盈利方面嘅增长系咪真系好似而家市场预期咁理想啦？咁诺基亚方面当然你话做一啲即系网络嘅基建啦，咁可能系真系会需求多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嗰个即系暂时市场对佢嘅盈利增长咧，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夸张地乐观嘅。讲紧未来一年或者两年咧，个盈利增长都系讲1%至2%嘅一个即系增长嘅水平啦。咁对比翻佢今年个股价嘅上升咧，其实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喺度嘅，因为今年嘅股价好似你所讲啦，已经升到1倍，甚至到1.4倍噶啦。咁所以究竟个盈利嗰个增长系咪追得到个股价嘅上升咧？其实我觉得有个疑问喺度咯。咁当然你话嗰个预测嘅市盈率去到今年年底大概40倍啦，又唔算好夸张嘅。咁但系对比佢本身嗰个情况，其实就已经系有一个即系明显脱节噶啦，咁所以我谂都要小心啦，就唔系个个公司真系掹咗 AI 之后，收入盈利就会大幅真系上涨啦。有啲公司基本上有一个相关嘅美好嘅一个憧憬喺度啦，咁但系都要现实配合先得噶。
3: 咁而家股市咧就永远行先少少，而且咧嗰股即系叫做 FOMO 嗰种感觉咧，就都几强下嘅。咁人工智能咧喺呢个世界立立乱嘅情况之下咧，因为 AI 概念嘅嘢咧就叭叭声就升啦，咁啊连。但系咧，譬如你韓股而家就升到好勁啦，韓股同台股都因為呢一個科技咧，就谷咗佢上去，成為咗即係佢哋市值咧係去到啊，即係 top five 啊咁之如此類。咁但係咧，佢而家側埋一邊啊，真係可以話炒側埋一邊之餘咧，都有一啲叫做火紅火綠咧，就去到佢哋嗰啲共幹產品。我唔知呢樣嘢咧係好事定唔好事，因為韓國股市咧，佢嗰只三星電子啊 ，SK。海力士呢啲掛鈎嘅共安產品咧，就令到呢個韓股咧本身又即係叭叭聲上之餘咧，聽講話佢哋嗰啲投資者嗰啲培訓網站嗰啲 server 咧，都俾到即係俾佢逼到咧，即係掙曬入去啊，申請啊，就已經係癱瘓咁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知係有盲目嘅風氣啊，有人係即係唉，總之爭即係方死蝕底咁樣爭先恐後啊，定係點啦？咁所以咧呢一類咁嘅嘢咧就。在那個市場裏面非常之波動，即是那個波動很大，就更加是觸發他們那個叫熔斷機制，我想類似是熔斷機制這樣的mechanism。 如果這麼火的話，這股火的熱潮又會即再下去會怎樣呢？
0: 其实我谂即系韩国投资者咧，一路都即系相对比较进取啦，或者叫做系比较投机性啦，咁都即系同佢哋过去嗰个即系情况都好吻合嘅。咁当然啦，即系你话纯粹系三星或者海力士啦，咁当然背后而家嗰个基本面就系靠嗰个即系记忆体个价钱大幅上升啦。咁而背后就因为记忆体方面出现一个全球供不应求或者严重供不应求嘅情况啦。咁所以确实系嘅，佢哋嘅业绩系好好嘅，收入盈利有个大幅上升嘅。咁如果你睇翻而家个市盈率咧，其实即系海力士。方面咧，大约20倍嘅 P/E 啦。如果计埋今年年尾嗰个盈利增长嘅话咧，其实得翻8倍嘅 P/E 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纯粹用呢个角度去计就唔贵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个即系超夸张嘅盈利，究竟系咪一个常态，定系只系一个好短期的一个情况？只係維持2-3年之後就會碌翻落嚟，甚至係大幅碌翻落嚟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最重要就係自己有個判斷啦。究竟呢個盈利嘅增長係未來10年都會係咁理想，定係只係維持2-3年咧？咁如果維持2-3年嘅，就要小心啦。而家呢個帳面上嘅 P/E 咧就唔值得參考，或者唔能夠完全作準啦。因為始終可能去到4-5年之後，當個盈利真係碌翻落嚟嘅時候，個 P/E 就會提升翻好多咯。
1: 咁另外咧就問多一句啦，即係美匯方面嘅情況咧，因為新西蘭央行預期咧年底之前咧會有機會咧就係加息啦。咁其實呢個情況，你睇美匯走勢點咧？
0: 其實歐美匯方面咧，最近都開始叫做係橫行噶啦，咁都喺即係9.8-1.8之間徘徊啦。咁我諗即係短期都會係嘅，因為始終我諗即係中東嘅情況未完全解決嘅時候咧，市場又唔敢太過啊叫做一面倒去沽美金嘅，因為即係之前我哋見得到就美金比較積弱，就係去美元化啦。咁但係自從戰事爆發之後咧，始終有啲避險嘅需求啦，令到美金有翻啲回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一路維持住中東嘅情況未完全解決嘅時候咧，美金可能都係徘徊喺9.8-1.8之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最終解決咗嘅，我始終覺得美金都係會走落去嘅。咁但係呢個可能要去到年底或者下年嘅情況。
1: 好啊，今朝同梁偉文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啊，投資方面咧，上下堂咧就學下咧有關嘅知識咧都係重要嘅。強積金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啦，一日致富學暴風捉浪中環股金咧，5月30日禮拜六咧上晝10:00到下午4:00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主講係 Tom Sir 譚志強嘅。Tom Sir 有40年喺銀行界同埋股票投資經驗啦，佢設計嘅一套嘅投資管理嘅策略咧，幫助投資者喺股市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嘅波浪當中嘅機會。呢一套方法仲可以咧用嚟管理強積金，增強回報率添嘅。咁啊，所有實體課同埋網上參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內咧網上重温，同埋獲贈 Tom Sir 著作《暴風捉浪股市速勝策略》電子版嘅。而家報名方面咧，可以咧查詢咧係 WhatsApp 係98292344982924444，上去新城網站亦都可以睇到詳情嘅。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8: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抢到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黑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星期将会正式启动同墨西哥的